0: 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周四，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水务局，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水务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及时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明天以及下周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明天周五安排的是烟草专卖局上线，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是这样的，下周一是邮政管理局上线，下周二是徐州合家医院上线，下周三是总工会上线，下周四是公安局交管支队上线，下周五是泉山区人民政府上线。朋友们，你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3: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2: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首先关注到的是微友有私信反映，徐州经开区徐庄镇来安村从千姑园到黄集地下道这个路灯一直不亮，一直没有人问啊，希望相关领导给予解决夜间出行的带来不便。好，昨天我们把这问题转给了徐州经开区，我们将连线的是经开区徐庄镇综合行政执法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办公室的王继东科长。王科长你好。
4: 哎，你好。
2: 嗯，对于这一段路啊，这个路灯的情况咱们了解的落实是怎样的？
4: 哦，这个呢，因为我们刚开始接到这个群众举报电话的时候呢，我们就对这个赖尔村这段这个路灯进行了一个排查。排查呢，排查的问题就是路灯经过这个很长时间了，它就是年久失修了，因为线路老化。以前的这个线路呢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修路的问题，一个还是就是时间太长的问题。线路呢已经老化了，我们现在呢已经做好了方案，已经报上去了。报上去呢，我们现在正在实施这个维修，这个就是维修之前的这个工作。现在我预计呢，就是在这个九月初那时候能修好它。
2: 嗯，我想问一下这个王科长，这一段路大概有多长？
4: 大概有一公里
2: 左右啊。这个晚上的时候，现在没有路灯的情况下，又是马上就即将开学了，还有很多的市民晚间夜间的这个出行，能不能在没有我们的道路没有施工之前安装一些

0: 临时的这个晚上的一些路灯啊？
1: 这个临时这个照明设施呢，因为它这个东西它是需要用电的，临时这个我们这个电呢，现在目前的路的那个线路，就是它那个主的这个线缆线路，就是下边儿个出现了，我们现场已经看出现了那种腐蚀，就是以前他们施工用的线呢是那种铝芯的线子，
0: 哦，
1: 已经出现了腐蚀，我们要把这个主线路全部换上，现在已经正联系好这个施工单位，我们正在这个来处理这个事，预计在开学之前吧，应该把这个事情就解决了。是在9月1号之前。
0: 好的，有条件的话我们安装一些临时的路灯，没有条件的话我们也是要给我们的市民在夜间出行及时的一些这个提醒啊。好啊，9月初的时候就能够装好这个路灯是吧？
1: 哎，对对对对。
0: 好，非常感谢王科长落实市民的问题啊。哎，就这样，再见。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有位友反映说，邳州车夫山镇医院没有心脏支架病人常用药、冠心病常用药，要多花钱到外面去买药，希望能够尽快解决，让市民呢买到便宜点的药，减轻他们的负担。昨天呢，我们也把这问题转给了邳州市人民政府，我们将连线的是邳州市卫健委党委委员、三级主任科员杨楠楠。啊，杨主任你好。
3: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对于我们车夫山镇这个医院缺少相关的这个药物的问题，咱们调查落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3: 主持人，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接到这个问题以后呢，然后就和车夫山镇的卫生院进行一个联系调查。目前呢，医院里面是常规配备了冠心病常用的一个治疗药品，包括这个阿司匹林、硝酸类的，还有他汀类的，以及这个美托洛尔这些基础的用药，并且包括这个中成类的，像稳心颗粒啊、复方单心滴丸，还有这个参松养心胶囊，这些也都是全部配备的，可以说是可以满足心脏疾病患者就是他们的日常和大部分的这个常规的治疗需求。但是呢，这个微友反映的这个问题，他说可能是像支架术后使用的一些这个药品，有一些新型的药品，它确实呢不在我们基层的这个配备范围之内，因为我们基层的医疗机构药品种类是受到国家基本药品目录、还有医保药品目录以及集采药品这些政策规定的一些限制，那这个也是政策层面的一些客观的原因。
0: 就是我们心脏和冠心病的基本的药品都是有的是吧？
3: 对，是的，基本的常规药品是有的。我如果有一些新型的药品，包括术后一些创新药，那么作为基层医疗机构，它是没有采购权限的。
0: 创新的药品是没有采购权限的，它基本还是有的啊。所以这位市民也不知道你们反映的具体的情况怎样的，他是也没有留下联系的方式，我们也让我们的抖音的维护人再和对方来联系一下啊，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基层医院啊配备的药品的一些客观的情况，他也没有这个留电话，所以我们也没有进行回访啊，我们希望把市民的问题落实到实处啊，的的确确我们基层的老百姓去看病包括去买药可能还是到我们镇一级啊社区一级的医院会居多一些啊。好，非常感谢啊杨主任落实市民的问题啊。好，我们如果有这位听众
3: 的
0: 电话也会转给您啊。哎，就这样，再见。好，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市民对于航风热线的信任，特别是我们的抖音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有很多的微友呢就是也是留下了这个私信，但是没有留下联系的方式，包括我们刚才两位朋友反映的这两个问题啊，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一一的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啊，也请市民呢及时留下电话，如果说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可以注明，我们也把你的电话呢能够给保存下来啊，保护你的隐私。好，接下来的时间向您介绍一下今天的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水务局副局长刘佳、带队市水务局水资源管理科科长蔡尚、排水科负责人胡大鹏、生态呵护科科长许文婷、供水科科长韩永红、市供排水管理中心副主任魏伟、市呵护 管理中心。

0: 民党总支副书记臧奇超，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项目科副科长李宁，市康宏水务公司客户服务中心主任朱宝玲，市首创水务公司营业所主任张传静，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市水务局职能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视频号新巨浪的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有问题及时的互动。首先请啊刘家副局长代表咱们市水务局向市民致以问候。
1: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网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和水务局的同事很高兴能够来到徐州广播电视台寒风热线直播间，也非常感谢寒风热线提供机会，让我们通过电波与广大市民交流对水的认知，倾听各位对水的诉求，以及解决相关的涉水问题。治水兴水连着民生保障、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市水务局锚定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目标，深入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协同发力治水思路，始终把保障群众涉水利益摆在突出位置，统筹抓好水安全保障、水资源管理、水环境改善、水生态修复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推进水利水务工程建设。今年上半年完成投资9.1亿元，实施了金山河、前进路、雨污分流改造等一批民生项目，并投入使用，水务的惠民成效持续显现，群众因水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水务工作立当下，惠长远，系民生。今天我们诚恳地接受广大听众咨询，也欢迎各位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吸纳，抓实整改，持续提升。借此机会，仅代表水务局向长期关心支持水务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谢谢各位。
0: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听一听他水的问题啊。您好，这位听众。
2: 啊，你好，你好，领导。
0: 哎，请说。
2: 啊，我是方水镇土龙村三族村民。
0: 嗯，
2: 我处有一个集体的水塘，这个水塘长期承担着周边农田的灌溉、雨季排涝功能，旱天能浇。这个村现在呢，他准备把这个水塘呢进行修复覆盆填埋。该市也没有召开村民会议，也没有竞标，也没有写广告，没达到村民代表同意。工作人员呢也没告知这个鱼塘要填埋。水一旦填平了周边的大面积农田，将失去灌溉水源，排涝也无法保障。直接影响农村的农业生产。现求呢有关部门呢一说的对这个现场这个覆盆这个问题呢审批手续，我也打这个12345了，也一直没给我回复，这得有7-8天了。这个打咱这个什么的，从
0: 就是你也是向我们相关的部门反映过了，但是一直没有给你落实啊回应是吧？
2: 对。
0: 好的，今天向我们市水务局的嘉宾反映这个问题啊。好，是一个水塘，因为覆垦被填埋，这个是属于不属于我们的职能啊。好的，
2: 对，他
0: 刘局长。
1: 哎，好的，这个问题先请我们这个
2: 准备填埋填平覆盆，
1: 就是他现在是准备填埋填平覆垦的，这个问题先请我们呵护管理科许科长先就这个问题给您做一个回复。
3: 这位听众您好，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是刚才没有听清楚是哪个村？
0: 铜山镇铜山区房村镇哪个村？
2: 土龙村
0: 啊，
3: 土楼村是吧？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水塘。因为我们水利上管的是河道、沟渠还有这个塘坝。这个水塘呢，现在这个鉴定，不知道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合乎管理的这个范围内。这个我们然后联系这个铜山区水务局，然后去进一步核实。因为这个水塘有可能是会被这个资规部门，他可能就是对这个水塘的这个土地的性质，这个它分类可能会跟我们不一样。因为覆垦这个事儿也可能是资规部门来牵头的，这个可能要线下以后再跟资规部门进行一个沟通。

0: 这个你还有一个这个水塘它已经形成几十年了，可知道吧，是几都流两辈都流下来个水塘，
1: 对，
0: 不是说现在才有这个水塘。
1: 好的好的，行、
2: 啊、这样我就这个事情做一个补充报告。
3: 好的啊，嗯，刘局长，
2: 这位听众、嗯、就是刚刚我们的这个河湖科许科长也说了一下、嗯、就是从当前我们对于这个河湖包括一些这种这个它的一个迁改或者填埋也是上面是有这个条例规定的，就是从这个河湖管理条例和河湖管理条例来说，比如说我们的这种这个县乡级河道或者说村级河道，无论它是灌溉还是排涝的一个功能的河道的话，在目录内如果说它因为建设需要进行填埋然后进行一个迁改的话，它需要履行一个相关的一个审批程序，并且报这个政府来报批。
0: 哎、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刚刚许科长提的这个事情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因为在当前在我们水利条件上这个河湖管理条例规定的这种填埋的这种迁改的这个分级，它是在这个名录内的这种这个大沟级以上的这种河道，这种坑塘的话，在村内的坑塘就是有可能有个情况，就是在历史上国土部门它对这个坑塘的认定的时候，它可能是属于这种这个一般土地，它是属于农用土地、
3: 嗯、对，
2: 这样的话它可能在土地复垦期间它就不就它可能就是通过土地复垦来进行一个填埋。这个事情的话，我想我们在线下跟铜山那边进一步对接落实，看看的话就是从这个土地复垦的实施部门对这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见和说法。
4: 嗯，这位听众，您这问题我们已经了解了啊。刚才我们的两位嘉宾也做了一个表态，下线以后呢，再来去具体的了解一下情况啊，来落实啊，给您做及时的回应，好吧？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0: 也下现场来现场看看。
4: 嗯，啊，这个都可以的啊。我们线下因为去了解落实这个，您说的说非常清晰了啊。铜山区房村镇啊，土楼村的一个水塘的问题啊。好，我们线下去及时的核实落实解决啊。好，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7: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5: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6: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6: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5: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6: 金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5: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0: 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水务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1: 喂，你好，主持人好，
0: 请说。
1: 领导好。我是泉山区泰山街道丁兰湖山的业主。我的房子呢是个地下室。在上房的当年的就是2024年的5月份，我拨打了这个首创水务的客服电话，我说我地下室想装表，当时客服给我回复是必须要房产证，带着相关手续才能去办理去。地下室是可以办理这个水表的。后来我为了办这个水表，我特意去办了房产证。在当年的8月份，我去他营业厅去办理，然后营业厅的营业员，包括又联系了他营业班的班长，他告诉我就是说上个月他们领导开会没有任何文件，就是说地下室不给装了。后来我又打了政府热线，政府临时热线之后，又有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排查之后，说要给我装在花园里面。我说我对你这个结果不满意，这花园里面那么远，我自己没办法再破路把这个水引到我地下室去。再后来呢，就是解决方式，就一口回复我，就是因为拿了个文件来，就是说居民用户，一表一户，但是你不是居民。就是不能给你装这个水表，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用水问题怎么才能解决呢？
0: 好的，您是向哪个我们水务公司申请的是首创的是吧？
1: 首创水务。
0: 好的。
1: 对。
0: 好，刘局长。
2: 好的，那这样，请我们首创水务张主任就这个问题做一个回复。
3: 喂，这位听众你好，我想问一下，咱这个刚才你说那个地下室是独立产权吗？
1: 对，是的，有房产证。
3: 你这个装水，我想
1: 而且为了这个事情特意他办了房产证。
3: 他给你办的是地下室还是车库呢？
1: 地下室。
3: 地下室是吧？但是他这个你这次装水主要用途是干什么的？
1: 居住。
3: 居住是吧？
1: 对。
3: 这样吧，我就给你直接解释这个清楚吧。第一，我们呢装水，第一要有独立产权，你是有了。第二点，不能用来居住。知道吧？地下室如果你要是居住情况下，我们是不给装水的。第三点是地下室还要有排水的条件，如果没有排水条件，我们也不可能给你装这个。第四个呢，要物业同意，对不对？第五条呢，就是
1: 都可以。
3: 第五条呢，就是国家这个城建局也有要求，对于地下室这一块不给装表的原因，是因为牵扯到安全问题，它通风不好。一旦特别你刚说你居住情况下，你在里面居住，因为通风不好又潮湿，所以这样呢我们是不给装表的，好吧？
1: 我们有窗户呀。
3: 你们有窗户也好，因为刚才我已经解释了，特别是地下室是有人居住情况下，明确不给装表。
0: 我们的供水条例也有这方面的规定。
1: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相关的文件规定呢？就是地下室不允许，就是我居住之后就不能装表。
3: 因为你刚才听到这句话叫一户一表，对于居民来说，因为这个城乡供水条例说得很清楚，叫一户一表。一户一表指的是所以徐州市所有的住房用户的居民住户，知道吧？叫一户一表。因为你这是地下室，首先你刚才说你是地下室，地下室呢我们不可以给你装表。第二呢，我们去现场给你勘察了以后，然后呢要考虑到这个水表呢要装到有的它的管道要有漏油的地方，因为我们给你找到一个漏油的地方，你嫌它远，你不愿意这一块，所以呢，就说我们刚才你也说了，因为我们这个水表装到一户一表的时候呢，是当时按照国家住建部要求来给做的，对于你这个地下室是不考虑这一块的，就是现在你来考虑你这一块了，我们从远处给你装，你又嫌这个管子太远了这一块，因为当时你那个地方没有漏油，也不可能给你装，好吧？如果你这个情况，
1: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表对你们这个水务公司这个表装要求装在的位置多远的距离，是否引到用户家中，这个是否有规定？ 这
3: 个
1: 这么点的，
3: 城乡供水条例说得很清楚，我们从主管网出来以后，在就是离你家比较近的地方，从我们主管网找的地方有漏油的地方我们给你装，知道吧？这个不是说的你感觉到这个地方有水就可以装，那是的，我们楼前都有水的地方，但是楼前一旦给你装了以后，可能楼上的居民的水压就会降低，知道？我们要找到有水源的地方，而且要漏油要合适的地方，并不是我们居民看到以后，那这个地方有水我们就可以直接给你装，好吧？
1: 嗯，这个问题呢不是解决问题的，你这样只是为了你工作的方便在装哪个地方装了，你应该确实为我们这些用户考虑用的，考虑到我们用水问题，不是说因为你的工作好做就粗暴的就是选择这种方式。
4: 这位听众啊，刚才我们的首创水公司的张传静主任也给您做了一个回应啊。这个就您的问题，像我们相关的这个热线也都反映过啊，这可能不是第一次回应了，也做了一些回应，而且呢，首创水公司也到现场进行了核实落实，给出了一些这个建议啊。按照我们这供水条例的话，是一户一表啊，是吧，张主任？
3: 对，
4: 好的，我们也请啊我们的代理领导啊，这个刘局长也来和这位听众做一下这个方面的交流啊。
2: 好的，你好，就是刚刚从您的表述里面的话，应该是您对您的地下室办了产权，然后呢就是说想对它进行一个申请加装水表，这个里面可能我想就刚刚首创给您的回复我多说几个事情。第一个呢，从当前就是从这个规划部门和这个住建部门对于地下室这种产权办理之后，它是有一个明确的使用用途的。这个地下室刚刚这个首创跟您问它是车库还是其他的，您刚刚说是地下室，我估计可能他的当时给您办的用途应该是储存室，这是一个是这个情况。当然就是说基于当前的一个实际情况，确实是一些老年人可能会这个在上下楼不方便的时候考虑就是说在地下车库或地下储存室进行一个居住，这个的话是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个情况就是存在一个在条例上它是违反了原有的地下室的一个这个产权的一个属性，这样的话从储藏室角度来说，确实就是说这块从供水企业他们按照条例来说没有办法对居民进行一个这个生活的一个供水。当然客观存在是就是确实是有居住的需求，我个人建议就是说在当前有需求需要进行一个加装水的时候，可能就是说您跟首创这边哈，首创也说了他也在附近找了一个这个加装点，可能就是稍微远了一点，其实是我们目前的话主要是解决问题。
4: 对 对, 对，
2: 我建议就是说在不触犯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首创有了一个让步的情况下的话，你们可以在就是哪怕稍微远一点先把这个生活用水的一个需求问题解决掉。你看什么？
1: 对，是的，你不能这样，就是
4: 像这位女士，刚才我们这个刘局长也做了一个回应啊，刚才也给您了一些建议，并且细致给您解答了一些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是通过您的这一个个例，让更多的市民来去了解相关的一些规定，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出于小区全体居民用水方面的一个考虑啊。所以我们把你的这个问题呢，再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做了这个回应啊。也希望您接受这些建议啊，因为呢，这个刚才刘局长也讲了，我们目的是解决问题啊，是希望您能够三思而选择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您好，这位听众在吗？
5: 喂。
4: 哎，请说您的问题好吗？
5: 哦，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个房子出租，他最近要退房，我想问一下那个水表，水表现在可以查，但是我上个月的那个表说在哪查？
4: 好的，我们请首创的张主任啊。
3: 喂，这位听众你好，请问你是住哪里呢？
5: 就是电视塔附近那个明瑞家园。
3: 哦，就是说你上个月是交过水费还是没交过水费呢？
5: 应该是交过的，他我是租给他的。
3: 就是现在这个房屋不租了，现在就是想把这个水费结清，就这个情况是不是？
5: 对，他马上可能要退租，但是咱那个水费交的是上一个月的，
3: 对
5: 吧？对，但是我这个搞的，我现在表呢，水表我可以查，但是我上个月的表说这个差数我怎么查？
3: 这样，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把你的水表户号 你输进去以后你就能看到你上月交到的水表指数是多少了，然后中间一减就是他应该还给你多少钱的。如果你这个孩子看不清的情况下，你到时候呢可以打83707666到我们手上服务热线，把你的水表户号告知我们这个服务人员，他会直接告诉你上月指数收到多少了，到时候你再看你的水表这个减一下就知道了，好吧。
4: 嗯，
5: 那你说从哪里输进去啊？
3: 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徐州手上那个服务号上面的，你就可以看到，你要关注一下，关注完了以后呢，你就要把你这个水费户号输进去，输进以后呢，他就会看你这个每月的用量，然后呢，包括你的水表指数上面都有的。
4: 嗯，关注一下徐州手上的服务号，
3: 对
4: 啊，公众号，嗯，啊，
3: 对，
4: 好吧，这样的话
3: 微信啊，
4: 对，
3: 如果你要不行，你就打83707666。我们有热线人员给你服务，好吧？
5: 行，好的，
4: 嗯，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好，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反倍了，反倍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倍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6: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0: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6: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6: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
8: 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0: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0: 幼儿园、小学及初中新生家长请注意，新学期入学接种证查验即将开始，请提前备妥儿童预防接种证或评估报告，疫苗漏种请及时补种。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水务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嗯，请说。
5: 我是刘山镇大丰群村民。
4: 嗯，
5: 我反映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我觉得我们这个村上这个水井太大了，水井其实这水井太大了。我反映在这里的事。
4: 嗯，
5: 第二个事儿呢，我发现呢，这个村里面有个河道，这个河道这近几年来，有的人都在这个河道里边建房子，这个河道无形之中就堵水了，就下水了，还有在河道里边的卧成大管子，大管子呢，可能前几年这个河道可能有好几年这个管子，卧了好几年了，到后来大地找到之后，他取缔一个，还有一个在这个河道里边卧着的。这种没有水出，我就反映这两个问题。
4: 这个房子大概什么时间建的，你知道吗？是新建的还是以前建的？
5: 这房子
4: 啊，
5: 这房子都在河道上建了，恐怕都有十几年了吧，十几年、
4: 哦、
5: 五六年、六七年的都。
4: 哦，建十几年了，不是一处，是有几处房子吗？
5: 都是在河道边边打成，将水泥板里边垒之后，将水泥板打成之后，在里面盖。
4: 嗯，
5: 现在最近我看这个水泥板仍然在这边有往南移的，移的不过这个河道是堵水了，这个、河道在下水了。
4: 嗯，
5: 河道下水。
4: 好，这位听众反映两个问题。
5: 有的在河道里边卧着大管子。
4: 嗯。
5: 我又反映这两个问题。
4: 好的，啊，刘局长。
6: 哎，
5: 好
6: 的。不好意思，这位听众，刚刚就是您第一个反应水减大的时候，我想先问一下您，我刚刚没有太清楚，

0: 标准呢是450，我们现在呢原水的硬度呢是全市的原水硬度都有点高，是230度吧，但没有超标，这样呢你在烧水的过程可能会存在一个这个水碱问题，因为它不超，只有我们只有不超200的时候，但我们原水的水质就硬度就高，
1: 对，
0: 是这个情况给你解释一下。
1: 嗯，
0: 它是安全的。
2: 我们留源水利站打电话了，水利站说的，这是很正常的，他说很正常的。
0: 对，他在那个安全范围之内，450。你要如果不放心呢，我们到时候去给你检测一下。
1: 嗯。
2: 可以检查看看。
0: 对对对。
2: 好。用那个保养补给检验，还有种漂浮物，比如海绵呀，一袋子的。
1: 嗯，漂浮物那是不应该的。
0: 那是你应该
1: 管道里边是不是老化或者其他的问题啊？
0: 管网里面有问题，
1: 就是供水可能如果是严格我们按照流程的，我们杭州县基层型也曾经走进过我们的徐州的一些水厂啊。好，第二个问题刘局长。
3: 好，成。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反映的关于河道上这个一个是违建房屋和一个是这个管子的事情，我想请我们的这个呵护科许科长跟您做一个这个交流。
4: 对，听众你好，感谢您对我们这个河道的这个管理的一个关心。这个在河道里建房子，管理范围内建房子这个事情，我们这些年一直是在开展这个四乱的排查整治的。就是刚才您反映的这个河道，能再给我们明确，您知道它是哪一条河吗？河道名称？这个
2: 我
4: 们线下以后。
2: 我们就靠避难湖底下的避难湖北边，这个水直接上避难湖里边流的，大风水，在我们庄子村庄北边，就在大队的南村，在大队的南村，离大队也不敢40-50米。
4: 哦。
2: 离村大队40-50米，这道河。
4: 对，这条河是不是可能是那种村里的河道？可能是不是没有什么名称啊？
2: 没有，就是农村的。这个满湖的4面8方的水都要入这个河道。
4: 哦。
2: 这4面8方整个湖的水都要入这个河道进入避难湖。
4: 好的。这个我大概可能这个我们线下的这个会同这个铜山区一同铜山区水务局一同去现场再看一下。因为我们河道呢它也是分级管理。您说的这个可能是村级或者镇级的河道，具体是由铜山区水务局指导这个镇里边来管理的。我们来看，我们到现场现场再去现场核查，就是跟您同时普及一下吧。就是我们现在18年以后呢，是按照这个相关的文件规定是严禁，开在这个河道管理范围内随意的乱占乱建。如果有需要对河道进行开发利用，是要这个进行履行一个审批手续的。刚才您反映有这个建管子，可能是一些跨河的管道、穿河的管道，按照这个水务这个我们水利上的管理呢，是要有审批手续的。如果是没有审批手续的，这种就是属于违建。
1: 好，我们线下再来去核实落实一下相关具体的情况啊。这位听众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线下再去核实，请您保持电话的畅通。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微友说，反映邳州和新沂交界的老沂河华沂闸下游好多拦河网，怎么没有人管？好，刘局长。
3: 成，好的。这个问题的话，我想我就直接说吧。按这个华沂闸下游的话，应该是老沂河，是一条这个跨新沂邳州的一个这个县级河道。在前几年的时候，这块的话，这个对老沂河是进行了一次这个清理整治，当时的所有的这个拦河的渔网这个网箱都是清理过了。可能这一段涉及到新沂邳州两家交界，从管理来说的话，可能大家当时占的是一半一半的河道，可能存在一个跨区域执法的一个事项。这样的话，可能您反映的问题应该是上次整治过后目前起了一个反弹的事情。这个问题的话，回头我们就是说这个会同河护科河长办啊，然后对这边的话组织新沂和邳州两家进行一个联合执法和清理。因为怎么说呢，在这个这条河道还是承担一个这个排涝的一个功能，沿河设置了这个过多的一个拦河渔网的话，还是会影响到河道的一个这个行洪排涝的一个安全的。也欢迎您这个也欢迎您就是说对同类问题这个与我们沟通，我们及时去处置相关的问题。谢谢。
1: 还有一位友问首创公司的嘉宾，徐州市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店。

0: 梯需要迁移水表井子，需要什么材料，收费的标准啊，迁移的时限，想咨询了解一下。嗯，我们请手上的张主任。
1: 现在呢确实有好多老旧小区加装这个电梯这一块儿，如果呢这个需要呢我们的那个水管网或者呢表井子进行这个迁移这一块儿，那么就是施工单位要带着他们的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资质吧，然后再带着身份证到我们公司的前台进行登记，然后呢我们呢会走这个流程，让这个设计部门啊到现场勘察设计，对不对？首先呢地方呢还得看有没有这个环境能把这个管网啊或者是表井啊进行迁移。嗯，到时候我们勘察完以后，到时候会按照这个江苏省这个定额的那个定损这一块，到时候呢人给用户把这个费用呢这个算清楚以后，然后用户到我们前台交费，我们后期呢进行这个管网的迁移和水表井的迁移。
0: 嗯，
1: 好吧。
0: 好，还有没有问一下铜山区房亭和青淤今年还动工吗？嗯，好
2: 啊，陈好，
0: 刘局长，
2: 这个问题的话，我想请我们这个水利工程监管中心李林李科长的话，这个做一个这个回复。
0: 嗯，好的，嗯，来，请啊，让我们这个李科长坐一下啊，来，李科长坐一下说啊。
3: 好，下面我来回复一下刚才说的这个事项。目前呢房亭河治理工程已经经过去年的12月份省水利厅的批复之后呢，最近这半年我们已经正在进行工程的前期开工一些相关的准备工作。目前呢相关的工作已经推进的比较顺利。各县区特别是我们铜山区这一块，他们的征迁已经启动了。各项的施工的招标准备工作呢也已经开始了，招标公告呢在近期会发布，招标计划呢是已经在挂网了啊。今年呢我们根据我们的招标计划还有我们的工程的工期，今年的下半年一直可能到11月份这样我们会整个工程进场施工。
0: 好，今年的下半年就可以进场施工了啊。嗯。好，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4: 4000年前，瑶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5: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4: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4: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0: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2: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水务局，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说。
3: 是我电话吗？
2: 哎，是您电话。
3: 啊，我想反映个问题。
2: 嗯。
3: 我住在这个段总广场以西淮海路边锦港大酒店西隔壁农行楼上。
2: 嗯。
3: 我们那个一直想分户，原先那个房子是那个就是一个表的，一个单元一个表。我们现在一直想分户，分户以后呢，俺们资料也递到住宅公司了，他就要求呢，在主管道得辐射到三楼，辐射到三楼以后，这主管道呢就价格非常高，产生工程费的数字太大了。咱是不是你那个分表以后，该放表放到一楼，后面就不产生这个巨额的工程费，或者你放到三楼也行，你这个工程量的这个费用是不是能给我们免费辐射到三楼？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2: 嗯，好，刘局长，
4: 好的，这样先请首创公司的话，这个做一个沟通交流。
5: 喂，这位听众你好。
3: 你好。
5: 你是住在金港大酒店的楼上面是不是？
3: 西隔壁，农行楼上。
5: 农行楼上。
3: 对。
5: 请问咱那个楼，咱是不是现在都是一户，就是每一户都有那个产权证的？
3: 有，都卖给个人了。对。
5: 都卖给个人了。咱现在目前的产权证是什么性质的？是居住的呢，还是那种就是上班的那种？
3: 居住的。
5: 居住的这一块是吧？咱一楼、一楼、二楼、三楼是不是就是那个叫农行？
3: 一楼、二楼是营业室
5: 啊，
3: 一楼、二楼是营业室，农行的营业室。三楼、四楼、五楼、六楼是咱的居民。
5: 你这应该属于商住楼这一块吧？对吧？
3: 对，
5: 是在是属于商住楼是吧？
3: 不叫商住，叫居民楼
5: 是吧？
3: 居民楼不是商住楼，居民楼对。
5: 就是我跟你说吧，就是你刚才说的，我们后来设计可能到现场去看了一下，在三楼给你装这个就是主管网是不是？因为你一楼二楼呢，你一楼二楼这一块你是底下的门面
3: 啊，
5: 你是门面这一块你是没有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可以给你装表的，他肯定要到三楼
3: 有地方
5: 那个平台那上面给你
3: 装。有地方，第一个一楼有地方，你的俺水表现在就在装在一楼的。
5: 我知道您的总表是，您的总表是装在
3: 我们的总表在一楼，
5: 对吧？您是一共是几层呢？那个楼？
3: 俺一共上面居民是三四五六四层。
5: 一共是四层，一共是咱整个楼是六层楼，是吧？
3: 哎，对。
5: 嗯，
3: 对。
5: 因为你刚才你说的这样就反映什么问题吧？就是因为你这个主管道的时候，你底下是门面，你的主管道你不可能从人门面上面搁。从门面里边穿过去，你肯定得从得把这个主管网，我们从侧面给你放到三楼上去，才能一户一表给你出户。
3: 那你放到三楼上去，是不是这个主管网是不是你们首创来承担这个费用哎？
5: 如果不是我们首创承担这个费用，你看，因为现在他是给你水表出户，你看他把水表给你放在哪边个，对吧？
3: 对，那要放在一楼，我们没意见
5: 啊。
3: 你一楼得有
5: 你的管道路径路由能上去你那边的，不是说的。
2: 张主任啊，这个我们下了节目以后实际到现场再来看一下吧。这个问题呢，我们市民提出来了，因为涉及到的工程费用太高，所以居民呢接受不了。
3: 对，
2: 我们本着为市民解决用水方便的态度啊，实际到现场再来去看一下情况，看看怎么能够给市民来，包括我们底下能协商的话，能协商一下啊。
3: 你是不是去放到三楼这一段能给免？
2: 好，这位听众啊，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下线以后我们交给首创水公司的张主任，实际到现场去了解，落实一下情况，能够方便解决问题，去尽量去帮助您解决问题啊。好，局长再见。好，节目最后我们请刘家副局长总结一下今天水务局上线市民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啊。
4: 啊，好的，感谢主持人和广大听众网友们。市水务局高度重视 寒风热线直播，今天大家提出的咨询意见和投诉，我们将逐项梳理，压实责任，闭环整改。各类民生诉求将安排责任单位第一时间对接核实，依法依规妥善处置。我们也将以诚恳的态度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本次寒风热线未能连线交流的市民也可以关注徐州水务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问题，建言献策。我们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关心理解和支持下，全市的水务工作政务服务质效必将实现新的提升。谢谢大家。
2: 好，我们今天的寒风热线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有些市民的电话没有接进来，还有一些问题没有涉及到我们节目之外，都会落实。明天的上线单位是烟草专卖局。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综合广播的健康。
6: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7: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生活指数方面，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啊，都为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那么一般呢，就是无论过节啊还是平时啊，我们都会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大家呀、就是快快乐乐的高高兴兴的、大家就是以正能量为主。那么正能量呢，那就反对负能量。那什么叫负能量呢？你比如说你在家里头，你要是碰见了同事朋友啊，掰着嘴问啊，问你这个怎么样，你这个怎么样，你说你答你是不答对吧，你如果答就是答出来这个答案比如说问孩子，问老公，问妻子，比他的强，在他听起来这就是负能量的，对不对？因为你强我弱，那他为什么要问呢？他问就是希望得到的这个答案比他差，那你要是比他差呢，你就体会到他的这个情绪感受了，他就会觉得挺高兴，在他听起来，你这个话就是正能量的，因为正能量、负能量是根据听的人的感受来确定的呀，对不对？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就是麻辣烫各种油打的多的好吃，好，我给大家分给大家吃，这叫正能量。但我觉得清淡好，这叫正能量，
0: 是
1: 这意思吧？
0: 对，每个人的理解
1: 感受不一样，因此当别人掰着嘴问的时候，那你说应该怎么答呀？如何去答？
0: 其实。
1: 是如实答呢？
0: 其实现实生活当中确实会有这样的哈，其实有时候你说，亲戚啊、朋友啊，或者是至亲的，真的是至亲的，不是有句话说嘛，就是想让你好的人，只有你的父母，我们
1: 也不一定，这个呢，就是大概率。不，他不绝对。
0: 我觉得可以这样说、
1: 大概率。
0: 如果这个都不能肯定的说的话，那你说还有什么是肯定的，对吧？
1: 这个是这样的哈，就是有时候啊，你看雷锋同志说啊，对待同志要像春天一样温暖。这雷锋同志说了有句可啥了、这不是瞎编的啊。这那为什么呀？因为咱们是同志，咱们有同样的目标，咱们一起奋斗。这个时候那你说他是不是？超越了亲情啊，那肯定的呀。
0: 对，
1: 所以我说的这个，它不是以某一种东西作为一个绑定。是父母是孩子就一定不是，它是要第一我们要处得好，第二一个呢我们那个脾气相投，第三一个我们有共同的目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就能够互相给对方一鼓励和温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大部分的，就刚我说的哈，大部分的父母按概率来说99.99%都是希望孩子好的，这没错，对不对？但是呢有些亲戚可能就稍差一点，是不是？那您说远亲不如近邻，为什么呀？因为你跟邻居你朝夕相处啊，他有利害关系呀、那亲戚，你比如说你帮我看一下门，你帮我照顾一下孩子，我这没有时间，孩子来，还有一个利益关系在这儿。
0: 身边哈，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啊，或者是什么聊天的时候就说哈，说哎呀，你看这个，比如说某一个行业哈，可能突然一下之间就不好了。那以前呢，可能
1: 都有起落，
0: 对，都有起落。比如说有高光的时候，可能也有低谷的这个时候，
1: 夕阳的时候，
0: 对，也有夕阳的时候，
1: 朝阳时候就
0: 夕阳。但是他这个行业还是要有的，对吧？你这个你现在其实每一个行业可能，比如说你赶马的，
1: 这都我跟你讲，这都不是事儿，关键是他拿这个嘲笑你，这就是事儿了。
0: 对，
1: 你比如说我儿子，他考试他没及格，他自己难道不难受吗？他是个智商正常人，他都难受，他没考及格。但是如果邻居叔叔拿个事儿笑话他，因为邻居的孩子跟我孩子同班呢，回去跟他讲，他们班谁谁谁没考及格，就他一个没及格的。那你说他当着我的面问你孩子考怎么样，他都明明知道他还问。
0: 是
1: 那你说他这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正能量了吧？
0: 对，
1: 他绝对不是正能量
0: 的。其实有时候真的，你不要拿你的现在拥有的东西然后去嘲笑别人。
1: 对呀、
0: 我觉得真的是应该，这是做人的一个最起码的尊重。
1: 那关键如果他问你了你怎么答呀？这个是核心呐、你光说你不该这么做，他就真这么做了，那你应该怎么办？
0: 对，真就这么做。
1: 那你应该怎么办？这是解决问题。
0: 我觉得有些人呢可能就是直接摔脸。
1: 摔脸不是上策
0: 啊，
1: 摔脸肯定不是上策。任何时候还是以和谐为主。
0: 你这样说吧，比如说
1: 你摔脸，
0: 我们就说有些行业可能不是很好了，然后人家就说，哎，你们那怎么样了？哎呦，我们3000块钱工资，以前可能都3万的，对不对？
1: 有收入就好。
0: 对，但是他不这样认为，他就 那个真的就是至亲的这种家人，就是一问你怎么怎么样了，哎呦，我现在都快发不起工资了。
1: 不问钱，不问钱，钱的事是不能问的。
0: 然后呢？
1: 人家女人的年龄，男人的钱哪能问呢？
0: 人家就问了呢。
1: 问了不答，没听见啊？
0: 人家就问了。
1: 不是噪音，我是没听见。
0: 然后我这个朋友就说，我感觉到好像对方脸上有一点窃喜，就。
1: 你想多了，你可能想多了，你正能量一点，你想多了。
0: 对，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呢，他就说，哎呀，也同样是面临这个行业差不多的行业嘛，然后也被问到了，哎呦，就他就感觉到，比如说和这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也没。就是在别人身上
1: 开话题，
0: 嗯，
1: 他问你，
0: 人就掰着你的嘴问，
1: 那你
0: 怎么弄？
1: 那你就捂着嘴不答
0: 啊？
1: 哎，
0: 然后
1: 他说，
0: 然后人就说，
1: 他跟你说工资怎么样？你跟他说今天吃了没有？啊、他跟你说月收入多少？你跟他
0: 然后
1: 问
0: 然后人家就说你现在怎么样了？然后
1: 你锻炼了吗？
0: 不是很好，
1: 嗯，
0: 然后又问你那你以后怎么办呢？
1: 跟现在一样啊。
0: 我这个朋友就说
1: 不要你管呢。
0: 我这朋友他说你养我呀，是不是？你有钱你借我点呀。
1: 不是，我跟
0: 你
1: 讲，你
0: 看
1: 这个、
0: 我觉得最聪明的方法可以这样说，你我吃不上饭了，你能借我点吧？
1: 最聪明的方法不是，那你就还是怼人家，还是当人家，那还。就是内心还不够强大，
0: 嗯，
1: 你看啊，人家说这个，哎呦，我难受了，我玻璃心了，不要，
0: 嗯，
1: 哎，真正正能量的方法是应该听而不闻，
0: 嗯，
1: 对不对？我自做我自己的，人家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当别人用语言来问你刺激你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不想答，
0: 嗯，
1: 他又能怎么样你呢？他能还你款吗？
0: 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谈这个话题啊，
1: 对不对，
0: 我觉得很有意义。其实每一个人生
1: 要求不了别人，
0: 不，我说什么意思呢？他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其实每个人生可能都会经历高光啊低谷呀，
1: 都有，
0: 就是我们可能也会被人有意无意识的就问到，
1: 嗯，
0: 就有些人呢，比如说哎呀他现在家里正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哎先啊，就是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我们尽量的帮助你，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和别人沟通，
1: 嗯，
0: 然后你就想自己默默的去承担去处理的话，我们就选择给他一些安静，然后不去打扰人家，
1: 嗯，
0: 其实在我们身边我真的就遇到了一些人，那天和一个朋友在家里人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嘿，谁当时那几年的经历确实我们就是想帮他，但是呢他没有表示他需要帮助，
1: 嗯，
0: 然后在聊天的时候呢就是像正常一样，就像家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然后后来我们就说哎，你看现在他终于过来了，过来之后我们就说哎呦，是不是那几年没有去帮助他，但是后来我就反思一想，我说他没有需要你帮助，他也不需要你去可怜他，
1: 嗯，
0: 他很勇敢，他默默的去承担去消化，那他现在终于就是回归到正常的这种生活了，我们就是祝福他，
1: 嗯，
0: 然后再见面的时候就相当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1: 那你这个心态多
0: 我觉得
1: 多健康啊，
0: 我觉得对，我觉得是这种，因为当时我在，因为当时我在和家人在聊天的时候，我想到是什么，我想到就是那几年他过得不容易，然后你听我说完，然后呢然后呢就是我没有去帮助他，有一些自责，嗯，
1: 是
0: 有一些自责，
1: 你还有自责，
0: 对，但是后来我一想，我说每个人的需求，
1: 嗯，
0: 他在经历这种事情的时候不一样，
1: 嗯，
0: 或者是你和他的关系没有这么近，
1: 嗯，
0: 也许他会把他的就是心里的事情和他最最亲密的朋友或者家人说，
1: 嗯，
0: 他可能不会给你说，因为他不想再次揭开他的伤口去说这个，
1: 嗯，
0: 然后
1: 负能量，
0: 对对，哎，然后呢就是见面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然后我们，
1: 嗯，
0: 这就是开心组，
1: 嗯，
0: 然后你给他能量就是开心，咱不提这事儿，
1: 嗯，对，
0: 但是事情过去之后他也不想提，那就相当于我们也不了解情况，
1: 嗯，
0: 我们也不想去多问，就相当于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
1: OK
0: 对吧，我觉得这是尊重，然后朋友再见面的时候，哎呦，都是开心的事情，
1: 嗯，
0: 那些事情就过去了。
1: 是，
0: 也许他只是你想起来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印象，
1: 嗯，
0: 他不会占据你生活的全部。
1: 对，
0: 那有些人呢，就像我刚才我们说到的，
1: 嗯，
0: 你明明知道这个行业不行，大家都知道这个行业不行了，
1: 嗯，
0: 那你至亲的人，你还要一次一次的问，一次一次的问，
1: 嗯，
0: 然后我这个朋友啊，或者是什么，他就，嗯，没有刚才说你借我钱啊，没有，这是我刚刚反应过来，如果别人问你的时候，问你的收入不高啊，或者什么，你怎么样去怼他？
1: 嗯，
0: 那确实家里现在不行，那 手头比较紧，
1: 不要考虑
0: 怼，对吧？这个也叫
2: 化解矛盾，
0: 对，化解矛盾，化解矛盾。其实我这个朋友他就说，后来他就老是觉得你为什么老是追问这个事儿呢？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因为还当着外人的面嘛，
2: 舒服就玻璃心了，
0: 他就不想说，就不想再说了嘛，就觉得你其实单独的嘛聊也能聊，对吧？但是就不想说了，你还是老是追问。那我这个朋友就说，那你人家就问你怎么弄，然后就说，然后他就说啊，你跟我说，我没问题，我都这年龄了，我没事儿，我怕什么？我老公养，以后我孩子养，然后现在我公公婆婆养，我这个朋友就说，我公公婆婆养，我觉得这个说的就很得体嘛，对不对？现实情况也是这样，你老是操心别人干嘛？
1: 也不得体，还有更高得分儿
0: 啊！
1: 我有手有脚，我还能饿着自己啊？
0: 啊，对，是，
1: 这时候比那个得分更高，比公公婆婆养得分更高，
0: 对。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当时也想说这个，我当时我也想到这个，哎，你可以这样回答或者怎么怎样回答。但是其实有时候，其实有时候现实就是这样。有时候你看一些创业成功的人，他都是什么？都是经历过低谷的。
3: 那当然了，都是被这种瞧不起，那样瞧不起。
2: 对，他就是靠看人家冷眼啊。
3: 那是啊，
2: 然后或者是就是家里也揭不开锅了，那小孩要给孩子交学费，然后要水电煤气费，然后这各种各样的费用，他怎么办？没办法，没办法，他怎么样？他去摆个小摊儿，摆个小摊儿又怎么样？那
3: 从零起步。
2: 对呀，人家又做出来多少个连锁店或者怎么样，这不就是转变嘛？其实我觉得，
3: 所以不要怕人说。
2: 对，
3: 不要，我跟你讲，还是要把你的玻璃心要变成
2: 没有玻璃心。我和这个朋友，他既然能跟你说这个事儿，他就说明他也
3: 已经看开了，
2: 已经看开了。
3: 啊、要不然都不能说。
2: 后来我在给他聊天的时候，我也说到了，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从低谷走出来的，
3: 很正常。
2: 其实我们今天谈这个问题，就是希望给大家正能量。其实很多人，你说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和这个朋友谈的时候，我就说，其实你说你工作呀或者是什么，这些都是小事。
3: 是，
2: 都是小事儿。你只要你的健康，
3: 只要你活着，
2: 你健康，你活着，你身体好，
3: 那才是大
2: 事，对，能吃能睡的。
3: 对。
2: 然后还有就是你家人健康，家人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我说只要这个，只要有这个东西，
3: 就管，
2: 你就有资本。这就是你的资本，你的底气
3: 就行，
2: 对吧？那这就是你的，就是你以后重新开始你的底气。你如果说我觉得真正承受不了的是，就是人的身体也不好啦，然后家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
3: 那样就没有承受不了呀，那也一样承受，
2: 那也一样承受。但是我觉得你和钱啊和工作比起来，什么最重要？
3: 对，
2: 这人最重要嘛。你只要人在，那你的基本盘就在，
3: 以人为本嘛。
2: 对啊，
3: 哎，所以呢，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呢，其实都是从软弱开始变强大的。
2: 嗯嗯，
3: 谁天生强大呀？谁天生都不强大。
2: 对。
3: 那么我们的软弱到强大，还有一个过程，就是那些杀不死我的，必将使我更加强大
2: 。是、哎、是。
3: 记住这句话。
2: 嗯。
3: 然后，如果今天人家汤浪给你来一顿，你一听，你心里不舒服了，不是吗？
2: 嗯嗯。
3: 你要检视自己，哎呦，我不舒服了。
2: 嗯。
3: 这怎么回事？别慌，叫我五分钟待待，我想想。
2: 嗯嗯。
3: 哦，我还在乎他说我这个，在乎我这个。

0: 工作差了，考的孬了，在乎我失恋了。我为什么要在乎？我不是还活着呢吗？
1: 其实你看，
0: 我有手有脚，我可以继续啊，
1: 是
0: 可以翻篇啊。
1: 对呀、
0: 啊，
1: 是你看和这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了，就是我就说、嗯，其实有时候真的不要去去嘲笑别人，或者是揭别人的短，
0: 这个
1: 或者是别人在处于低谷的时候，
0: 成年人基本上
1: 对最基本的
0: 啊都不会做这个事儿了。
1: 嗯，
0: 你说的小朋友，
1: 嗯，
0: 哎，
1: 对对，是的，是的，
0: 真脏，
1: 对，是的。
0: 可以理解，但如果成年人有成年人还这么做的话，我告诉你，就这一条、嗯，就是成年人不做改变，只做选择。
1: 其实还有什么？
0: 你就拜拜了，不要跟他废话。
1: 其实还有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可能你在想一个人，他为什么会把这些东西看得这么重？
0: 因为他只有这个、啊。
1: 我和这个朋友聊
0: 这个，
1: 对我和这个朋友聊完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他总是掰着人的嘴问这个？他可能会有优越感，
0: 嗯，
1: 他可能会有优越感，
0: 嗯，
1: 但是呢？那我觉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0: 你优越感，你优越感，
1: 我觉得生命意义仅仅是一个稳定的工作吗？仅仅是一个人生？我觉得从我觉得以前哈，我和这个朋友
0: 这种人看来，
1: 对我这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可能在小时候，比如说小时候也经历过、嗯、哦，这个家以前哦好，就是做生意啊或者什么，突然之间然后家就败完了。就我在小时候也能听到这些故事，
0: 嗯、
1: 但是呢，好像并没有深究，并没有深并没有去
0: 太想太多，
1: 太感同身受，你知道吧、
0: 嗯？
1: 但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你再看身边的工作起起落落，
0: 嗯、
1: 然后。就是比如说你的生意起起落落，人生起起落落，但是后来你再积淀下来，你再看之后，它有起有落，它可能还会有起、嗯、
0: 那
1: 有些人可能就被打倒了，
0: 三起三落，
1: 有些人就像你说的，打不死我的终将使我更加强大，
0: 对呀、啊，
1: 对不 对,
0: 对、啊、
1: 那如果说大家就是一眼望到头的一个工作，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呦，这辈子可能也觉得是很稳定，可能也很幸运或者怎么怎么样，
0: 这不就行吗？
1: 对，也很好，
0: 你还图啥？
1: 也很好了，
0: 对呀、啊、
1: 但是你如果有这种经历的话、
0: 嗯、
1: 那你就要自己去承受、
0: 嗯、
1: 也许你只有自己，比如啊，你家长说你这个墙不要撞啊，你就非得去撞那个南墙，那你撞了之后哦好疼啊，那你不撞的话，你这小朋友你去不要去摸他呀，他摸那个烫，他非得去摸一下他知道他那个烫、
0: 嗯、
1: 那作为人也是一样的，你肯定说啊，那个南墙不要撞或者什么，你肯定不会拿头再去撞墙，对不对、
0: 嗯、
1: 或者那个水热你肯定不会去摸、
0: 嗯、
1: 但是这个人生是一个更广阔的，你没有认知的，很多人没有这个认知，
0: 看不见墙在哪，
1: 看不见，对，
0: 对，
1: 你都不知道墙在哪，
0: 对，
1: 所以
0: 谁看见墙会撞啊？
1: 对，
0: 人都是在不，
1: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呢，就是如果你就是比如说就是很幸运没有经历，那你真的是很幸运了。
0: 对，
1: 那如果说他经历一些东西，你如果能够去帮把手的话，你就去帮；如果你不能去帮的话，那你也不要去问，
0: 嗯、
1: 除非他主动来提。
0: 没有人会主动提。
1: 有些人是这样的，有些人是这样的，他问你，
0: 嗯。
1: 那你说我真的需要缺钱，我需要用钱了、
0: 嗯、
1: 我真的就是你是我的至亲、
0: 嗯、
1: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0: 他不会帮你的，
1: 那我问你借钱的，你会不会借？
0: 不会的，
1: 事实证明不会。
0: 对，我跟你讲啊，我遇到过帮人的人啊，帮人一般是什么，他有个特点，
1: 嗯，
0: 帮人就是你困难不困难，其实大部分人一大眼就能看见，
1: 嗯，
0: 他基本上他是不会去问的，
1: 嗯，
0: 问就是想看笑话的，
1: 嗯，
0: 那么帮人的人是什么呢？他一看到你家来，
1: 他不问，
0: 他不是不，他
1: 不忍心揭开你的，
0: 不，那是第一层，
1: 嗯，
0: 我说第二层，
1: 嗯，
0: 比如说到你家来，哎，王阳最近怎么样？不错吧？那个什么，很随意的，就是这个你先拿着，
1: 嗯、
0: 我先走了啊，有事再说，
1: 嗯，
0: 一打开里边几万块钱，
1: 嗯，
0: 这就真正帮人的、
1: 嗯，
0: 我以前遇到过，我说不要不要不要，我说你干啥的？我不困难，哎，放你这儿。哎，我需要再跟你要，放你这儿，你给我保管行不行？
1: 嗯，
0: 我只保管了。哎，别废话，你就给你了。
1: 嗯、那你可能我说一句实在话哈，
0: 嗯、
1: 你可能没有就是没结婚没有孩子、
0: 嗯。
1: 那如果说你有孩子的话，人家会说这给孩子的
0: 啊，对
1: 吧？
0: 对，
1: 是不是？
0: 啊、或者是
1: 那真的是
0: 给老妈的，
1: 嗯、
0: 给阿姨的，
1: 对，
0: 给阿姨买点那个什么？
1: 是，
0: 你看，
1: 对，
0: 人家这话一说，你心里清楚，他看到了你的困难，
1: 嗯，
0: 他什么都不说，
1: 嗯，
0: 他就是说我这是给阿姨，不是给你的
1: 啊，
0: 我这给嫂子的，
1: 嗯，
0: 这是给
1: 够体面。又给面子，然后又帮，
0: 这是真帮人的人，他什么都不会问、
1: 嗯，
0: 他到这儿转一圈，明白了，第二天拿个牛皮纸袋给你塞点钱。
1: 其实你看，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有一个老年人在、
0: 嗯、
1: 可能也有八年几年做客节目，然后我在节目当中和他聊，然后他就说，哎呦，我之前经历过一段困难，然后我翻遍了我的电话号码本，我打电话没有人给我，
0: 那当然了，
1: 就是至亲的，你先打的都是进。

0: 都是亲戚啊，都是最亲的人。
1: 您浪费了电话费，其实你早就该知道。
0: 然后没有人帮他。但是当打到一个就是没有太大交情的人，然后给他说我需要帮忙，人家二话没说，然后就给他打钱，他就说我真的没想到他会帮我。
1: 你看，这说明你平时认知还是有问题，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没分清楚，就这么简单。
0: 其实有时候哈，其实有时候人家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世界上最希望你好的可能只有你的父母，最希望你不好，最希望你不希望你好的他希望你好，但是不希望你比他好。其实有时候我刚才说到这个事情，我突然想到什么，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我们在比如说你遇到一些或者是你比较就是飞黄腾达或者事业啊什么都很好，其实你的朋友可能会慢慢的疏远你。有些人呢可能是觉得
1: 贴上来了，哎呦
0: 有些人
1: 不见你发财了，
0: 有些人呢可能是
1: 带着我一起，
0: 但是有些时候可能是熟人最不希望你好。就是还有是什么，比如说你做生意，你做生意，后来我看过一些视频啊或者一些经历啊，听过人也说过，那帮你的人都是什么人，都是陌生人。熟人去买你东西或者怎么怎么样，他有时候熟人比如说你做生意了我去买，有些时候还真的不知道你要多少钱，我也不好意思还价。有些时候呢，那我宁愿去买别人的东西，就可能这是正常的心理哈。但有些人呢可能就是真的就是给朋友就是实心实意的，然后就是给朋友一些实惠啊或者什么。但是有时候真的就是这种感受啊，就是你不管是什么人帮你的人，可能到最后有些时候就是做生意啊或者什么的，可能都是一些陌生人来给你的一些帮助或者是鼓励。
1: 对，这个无论怎么说吧，我们还是应该从正能量的角度来理解这问题。
0: 对对对，
1: 就是说我们呢，第一不是要伤害
0: 别人，不做这样的
1: 人，第二一个
0: 呢，还有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1: 我们不往心里去，然后呢该远离远离，该帮忙帮忙，一切都以和谐为结论，要以正能量为结论，对吧，只做选择不做改变，改变不了别人咱也不要去怼人家，没有必要，就算了，让我自己心里强大，我做好自己这不就行了吗，
0: 别往心里去。
1: 哎，
0: 别人一说，你看我那个朋友就说我老公养我啊，对吧，
1: 那话都是激火的话明白吧，你一激这个火，人家就说哦你老公那天怎么着，这说一话一说就不好听了。明白吧，就一笑置之，就是当你觉得这个问题可能隐含着要有什么砸枪带棒的意思的时候，一笑置之，哈哈哈哈，完了，扭头就走了，对吧，他一看这样的以后你还跟他啰嗦啥，咱不是能对话的人，不就行了吗，你说你跟我说话是对牛弹琴，我是那个牛，你这个琴声我听不懂，可以吧，自嘲，
0: 对，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
1: 嗯，刚才呢就是咱们也聊到哈，就是你看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有时候呢就是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对不对？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希望都是和谐相处，和谐共处，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恶意对你，对不对？
0: 其实我觉得今天谈这个话题啊，也是比如说和朋友聊天啊什么的，就是反思的嘛。
1: 嗯，
0: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你不能是总往上走的。
1: 他有，
0: 对不对？
1: 对，
0: 人的这个
1: 螺旋式上
0: 升，人的这个，对，人的或者螺旋或者是起伏式的，有低谷有高谷，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这才正常。
0: 你螺旋式的还是一直在上升，但是其实有时候是起伏式的，但是总体是往上走的，对吧？你今天起伏了，或者什么，或者是落到谷底了，然后可能又起伏。但如果你身上有这种正能量的话，你纵开整个人生的话，那可能它的总体是往上走的。
1: 对。
0: 但是有时候呢，就是也不是说也有不尽如人意的，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感受到，就是你那种向上的那种精神，不服输的精神，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1: 那当然了，
0: 真的是最重要的。
1: 那当然，就是提着一口气嘛。
0: 对，真的就是你，昨天那个就也看到了，或者是那天和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说
1: 不服输，
0: 他说我说你看，其实小时候啊，看了一些人，你不觉得什么？然后我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一定的阅历之后，你又会觉得啊，别人可能遇到一些困难，他为什么会有困难？可能就没有敬畏心了，或者是人生总会经历低谷，但是你只要不被打倒，你就有机会重新再来，对吧？我觉得是这个。后来我这个朋友他就说，他说你看，巴菲特在经历这种说那个熔断啊，几次熔断那个时候，他说了一句，都90多岁，他说了一句，还是我太年轻了。
1: 你看
0: 是不是？
1: 对。他这是怨自己哈，但是他说还是我太年轻了，这个话对于那么多股民来说没有帮助。他说过另外一句有帮助的，就是怎么说的呢？就跟这个话很像，但是呢，就对别人听起来就更有帮助了。说的是，你如果都不能允许你的资产被套50%的话，你就不可能赚到100%。那你这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你即便有回撤，有吃亏，有打压，你忍着，等到时来运转的时候，就是中国有句话叫否极泰来，
0: 对对对，
1: 对吧？对，是被套了，但是你可知道，这被当然对他来说，那套那一下子50%，可能就上百亿啊。是的，但是没影响你现在日子啊，没影响吃喝呀。随着一段时间的推移，逐渐这个行业又起来了，再一次受到别人追捧了。
0: 是
1: 那这个时候你就遥遥领先了。所以呢，他就是说，就是要有承受力。那么承受力呢，就是杀不死你呢，会让你更强大。那么还有一个时间，要有耐心。那承受力和耐心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对不对？你一个是计时的，他啪啦一顿话过来你打你，好，我扛着。另外一个接着就是我等事态的发展和发酵。过不了多长时间，我跟你讲啊，任何时候的高光时刻很短，那么同样的，任何时候的低谷时刻也很短。但人往往呢，在高光的时候总觉得，哎呀，那我一辈子我肯定是这睥睨于天下。那人也往往容易在低谷时候可毁喽，这日子以后怎么办呢？
0: 他就老是觉得一辈子可能就这样了。
1: 其实
0: 不是。
1: 不是的。其实正常的是大部分是平庸的时候。就是一眼看到头的生活，你现在想想是最好的。为什么呀？因为他没有危险呀，没有危机呀。你平平淡淡才是真呐。这叫正能量。平平淡淡才是真，你想想是不是正能量？
0: 其实我刚才说的是巴菲特到90多岁，然后说还是太年轻了。
1: 对呀。
0: 那我觉得哈，就是我刚才又想到了一个感受哈，就有时候你的你年轻与否，或者是你的认识，你的成长，你的成长，
1: 对，
0: 其实有时候和你的年龄是无关的。
1: 那当然了。
0: 对不对？
1: 我见过很多老人70-80岁了，还跟小孩一样天真。我就觉得才好，保持童真。但这是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
0: 那是一种幸运啊！那是一种幸运，就是你没有经历过。
1: 当然他分，
0: 就是、
1: 当然他分两种哈、啊。一种是他故意的。他什么都懂，他故意表现得很天真。另外一种是真天真。
0: 真天真。
1: 哎，真天真的话，你
0: 我觉得都值得去。
1: 那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你要看透，要看明白，然后你还能保持天真，
0: 对，
1: 还能保持热爱，依然热泪盈眶，依然奋勇向前。那这个状态就对了。对吧？
0: 对，我觉得我
1: 知道有多凶险。
0: 我觉得
1: 没问题，我经历过。
0: 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可能都就是那第一种状态。 态啊，就是真的没经历过什么，被保护的很好的。
1: 哎呦，那不大容易玻璃心。
0: 这种人、啊，
1: 哇，哭了。
0: 这种人是很少的，很少的。就是你一辈子，比如说，比如你小时候有父母宠着你，然后你中年的时候有老公或者老婆宠着你，就咱就说女的吧，然后有老公宠着你，然后那个到老的时候有你孩子养着你，那真的就是。
1: 你说这个一二三对吧？三阶段，我就问你一句，三个字儿，凭什么？
0: 我说的是
1: 凭什么？
0: 我说的是幸运中的幸运。
1: 对，他一定得
0: 是幸运中的幸运。
1: 他一定得凭点什么？就是这个是宇宙的能量是守恒的。你说我长得特漂亮，OK。你说我这人特别聪慧，也 OK。你说我特别贤淑，还 OK。你说我这个人知书达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进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那也 OK。小时候在爸妈跟前乖孩子，结婚以后相夫教子，那就知道配合。那在单位里头好同事好领导，交给你任务全部完成，这才能达到你所说的公婆了，在公婆面前那做的比亲闺女还好。能做到吗？
0: 我说的意思，
1: 如果做到了，我刚才说这些，就能说到得到你想要的那些。小时候父母关爱，然后老公关爱，然后公婆关爱，这两者是一一对应的。这是硬币的两面。
0: 我感受哈，就是能够，就是你说的，我们这些说的，就是还是人为可控的。有些时候是不被人为所控制的，
1: 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放
0: 所有都集合在他一个人身上了，真的是很少。但是更多的人可能是要经历过很多事情，对，很多事情之后，
1: 亮，
0: 才能说我看透了生活的本质之后，依然能够很开心的、快乐的面对这种生活。这种人，我觉得
1: 正能量满满，
0: 也是也是有一部分，但并不是所有。很多人可能都是看不透这些本质的。
1: 那当然了，这个就像船呐、就是两头尖，中间肚子大。就两头尖的，你看啊，两头尖的一头呢是船长、领航人，他必然是少数。船长、大副加上两个工作人员，对不对？中间呢，乘客肯定是最多的，乘客往往都是迷茫的。你带我上哪儿就上哪儿，你不是刚坐完船吗？对吧？中间的乘客都是好几层、十几层，是不是中间肚子很大？那船尾的人其实也很少。对吧？看看过去的风景，然后一个人失落了，跟着一群人也待不到一块儿去。我到船尾，我想自己静静，也很少。就是领航人和失落人都很少，大部分人是迷茫的。大部分人需要学习，需要指引，需要告诉你下一站我们要到哪儿了，大家做好准备，下船一小时，待会儿回，是不是啊？耳提面命，看着时间啊，别晚了，晚了待会儿我汽笛鸣三声我就走了。他一定要告诉他。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跟朋友去接触，你看这个人是领航人，那行，那我多跟你聊聊天儿。至于看这个人，你张嘴就是掰着嘴问，那算了，我没时间跟你这儿浪费，就咱不啰嗦了，不就完了吗？
0: 其实我们刚才说，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经历一些低谷啊，或者什么，那个伊丽静。就是现在网络上特别就是采访了很多这个人哈，也是被认为这个像毒蛇一样，然后提问很刁钻，然后绝对就是有什么就问什么，可能
1: 那是很好的问题，
0: 很好的，对，很好提问者，
1: 因为你做节目嘛，
0: 因为他这个比如说在给人提问的时候啊，他这种问问题的这种能力，对吧？然后他的对他的这种
1: 不留情面，
0: 就是被很多人喜欢，但是呢，那天我就看到了鲁豫采访他，就是别人采访他，就是那两个主持人啊，或者两个记者在互相在沟通，
1: 这水平就高了。
0: 对，那你就在听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这个就是媒体人哈。你比如说你以前，比如说把你推到这个中央电视台，让你去做这个主持位置啊，但是他真的就是从一点一滴自己做起来的，然后现在很多这种明星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成功的人士啊，或者经历过低谷的人士啊，然后都接受他的采访。然后他就说到他也经历过低谷，他就说当时他就真的是没有钱，然后住地下室，那他怎么办？在那个低谷的时候怎么办？就像你刚才说了一句，我就是我们现在还有个房子能住，对吧？然后有
1: 还活着，
0: 然后还有3000块钱，还能吃饭，
1: 就挺好，
0: 这就挺好的了。
1: 对呀，
0: 那对于他来讲，你比如说到北京，然后住了地下室，然后就是兜里的钱可能只够吃几顿饭，都不敢，都舍不得吃饭，都不知道你要熬到什么时候。他就说我在低谷的时候，他 就是那种心态，我觉得就决定了一个人在能不能爬出低谷，或者他怎么迎接他接下来的生活。然后他就说，我在低谷的时候没有自怨自艾，然后他就是说，我就读书，我就去
1: 跑步，
0: 看一些比如说电影啊，然后读书，看一些人的励志的这种故事，
1: 对，
0: 然后你在家里看嘛，在家里看那没钱去到影院去看电影，然后就看这些名人自传啊，或者是看书，
1: 自我鼓励啊，
0: 对，然后他就说，我就去图书馆去看书，然后那个
1: 长见识很重要，
0: 对，然后就积累。就在这个时候积累，那有些时候比如说很多人我觉得他为什么能成功，就是因为很多人达不到他这个，就很多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可能就痛苦然后消沉，
1: 那这古今中外这种
0: 太多了，是不是？
1: 对啊，爬起来的人能名人掌故太多了，
0: 所以我就在想啊，就是很多人就是在面对低谷的时候，就是和这些现在来看成功的人，他们在之前面对低谷的时候的态度就决定你以后到底能走多远，
1: 对，
0: 是不是？我觉得特别重要。
1: 对，那个什么越王勾践，这十年你比比，
0: 对对对，
1: 都亡国破国，他哎呦，那你一看，那简直是他哪一天你都过不下去，对吧？那这是中国的，那林肯，你看看他林肯以前年轻的时候就干石匠，他一段时间还精神崩溃，我还疯过，哎，后来又自学的律师，然后怎么样？就是古今中外全有例子，
0: 真的是。你说作家，就是说《红楼梦》曹雪芹，他如果不经历过家里这种变故的话，
1: 你看
0: 他会写出这个。巨著嘛，他写不出来。
1: 对，
0: 就他首先，我觉得其实现在回头再想一想哈，其实你经历过一些东西之后，你才知道珍惜。你经历过一些这种痛苦啊，一些低谷的时候，你才能够绝地反。

0: 对，
1: 你必须要自己，那你怎么会强大？没有人说我在温室里就强大了。
0: 对，
1: 你必须要经历一些风雨之后，你才能强大。
0: 他，我跟你讲是这样的，我上来不是说凭什么吗？
1: 嗯，
0: 他开始得到的那些宠爱，集宠爱于一身，是因为他开始很强大。
1: 嗯，
0: 可是呢，别人宠的时间久了之后，他把他的强大收起来了。
1: 嗯，
0: 他想小女人了。
1: 嗯，
0: 完了，等去世80岁了，去世了，毁了一下，再从简之前的强大。
1: 我刚才说那个意思呢，就是人这么顺的啦，是我认为这是极少数的人，很少很少的人。
0: 对，
1: 然后。他即使幸运，他可能也会，如果来了一个打击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0: 对，
1: 他就承受不了。那同样的打击在别人身上和在他身上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诸葛亮有一句名言叫常败者不死啊。
1: 嗯，
0: 我一打仗败了我看看哪有问题再来。常败者不死嘛。
1: 嗯，
0: 你要是不常项羽就败了一次。
1: 嗯，
0: 死了。
1: 那刘邦就赢了一次。
0: 对，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失败。
1: 对对对。
0: 他说我这就能过江去见江东父老了吗？
1: 嗯，
0: 怎么不能啊。
1: 嗯，对啊。对啊
0: 怎么不能，我十次我都回来了。
1: 是的。
0: 我跟你讲，你真的是脸皮厚代表什么？代表你的承受力强。
1: 嗯嗯。
0: 啊，心态。
1: 嗯，
0: 对吧？哎呦，我不能见江东父老，你怎么不能见呢？见了又怎样？
1: 其实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正在可能会处于这个人生或者是事业的低谷的时候，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从一些小事啊，或者
0: 是共勉，
1: 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
0: 嗯，
1: 这个是很重要的，
0: 自己强大嘛。
1: 你消极也是去面对，那你积极的生活就装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我有也能过，我没有也能过。
0: 哎，你这就说到就是人要善于忘记，
1: 嗯，
0: 忘记就像电脑里边 delete 删除一样，
1: 嗯，
0: 因为电脑硬盘再大，都有满的时候，
1: 嗯，
0: 或者说你说我这个电脑其实特别大，特别大的，但是装了很多内容了，才一半，可是我想找什么找不着，
1: 嗯，
0: 那你用不着了就删掉，
1: 嗯，
0: 比如这个文件，这个已经都知道咋回事了，那么要不然移到其他硬盘里面，要不然就直接删除，那么同样的，就像他伤害你一次，他一定会伤害你 N 次，就是。他在心里已经瞧不起你了，就即便你将来飞黄腾达，他一样瞧不起你。那这样的话，就算了。就是
1: 就不要讲这儿了，
0: 缘分尽了。
1: 对对，
0: 对吧？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独木桥，就算了。这世界上那么多人，我干嘛非要跟你这个跟我看不上？我不跟你讲，他就是亲戚，他就是朋友，他就是什么？那人早晚有曲终人散的时候啊。这一天早点来就是了。
1: 嗯，
0: 对不对？你看见我就刺了我，看见我就揭我伤疤。
1: 嗯，
0: 那就算了。
1: 嗯，
0: 我也不想接你伤，我也不想回怼你，我就看你那儿过来了，我就低头玩手机了，行不行？过5分钟等你过去了，我再看手机，不行吗？哎，你看那么大的火，我扭头从这个味儿路走了，不行吗？我以前经常这样，你知道吧？你没办法，你弱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时间长以后你会发现怎么着？哎，在这个过程中，你每一个人的玻璃心都是一点点变成这个强大起来的，对吧？我会躲了，我就好很了。
1: 嗯，还有就是，我觉得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0: 那当然了，
1: 你说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们除了就是吃饱，就是最基本的这种物质。哪怕我去啊，就是到饭店去吃饭，哪怕我吃饭，我摆个造型，我讲就是吃哈，就是最基本的就是一种心情。其实你花几千块钱或者吃什么，其实那就是心情。其实你只需要可能一碗粥，一点肉，一点菜。
0: 你是说
1: 然后一点米饭
0: 在能量上呢？
1: 对，我是说的是什么意思？
0: 大卡多少卡？
1: 我说其实很多的东西，你买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愉悦内心的。
0: 哦，
1: 都是愉悦内心的。其实我们本身
0: 提供情绪价值，
1: 提供情绪价值的。
0: 哦、
1: 但如果你反过来一想，我为什么这个东西让我痛苦呢？是因为把它看得太重了。
0: 哎，
1: 其实有没有都无所谓。
0: 哎。
1: 就是你只需要那一点肉，一点就是我们最基本的
0: 能量，
1: 那点能量，实在不行，我们一个馒头也能生活，对不对？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今天这顿吃的，我和那个今天我花1000块钱吃的大餐，在能量上、营养上，其实
0: 都差不多，
1: 这个可能还更健康，
0: 对
1: 不对？
0: 你吸入进去，
1: 我就说
0: 以能量为，
1: 我说所有的外在的东西。可能都是让你的心情愉悦。那如果你不去想这些糟心的事情的时候，你心情也是愉悦的，对吧？你反过来这样一想，其实就是你说你，哎，我工作不好，人家挣2万，我挣3000，
0: 没有什么好不好。
1: 对，那不就是
0: 360行，哪个好哪不好？
1: 你哪天不知道你的又起来了吗？
0: 对，
1: 对不对？
0: 360行，
1: 其实你看，
0: 你很难说哪好哪不好。
1: 对，其实每个行业有时候它就是有周期的，对不对？那你说哪个行业我们不需要

0: 需要呀。
1: 他为什么以前古代人说360行啊？因为它硬核360度，360度不正好是一圈吗？
0: 现在哪里更多了？
1: 就是它就是一圈，这个意思就是都是一圈。你看，你说这个表盘上从12点到6点到3点到9点这样转一圈，你告诉我哪个更高尚，哪个更低贱？
0: 你说有些职业哈，有些职业是这样的，你看着。比如说以前赶马的，我不需要马车夫了，但是他需要不需要通行啊？
1: 我变成司机了。
0: 对，是这样的。
1: 哎，
0: 然后就是
1: 司机不用了，我变成飞手了，我可以操纵你这无人机，
0: 对吧？
1: 哎，
0: 然后这种需求是在的。那你说，可能有些人说啊，没人看了，没人怎么了？但是他还是有这种需求。
1: 没人看我就说，
0: 他只是换了一个平台而已。
1: 哎，
0: 他这个需求还是在的。
1: 那
0: 你说人需要精神愉悦，需要吃穿，需要住。就说行，那只是换了一个场景，
1: 对
0: 吧？换了一个平台，对，换了一个马甲，它还是要存在的。所以大家就是深耕自己的行业就可以了，
1: 哎，
0: 对不对？
1: 你做到优秀
0: 啊，
1: 别人看你的眼光都
0: 会赞许。然后你深耕，你把你自己的那个行业做好，
1: 比别人强，
0: 对比别人强，
1: 哎，
0: 或者你超越了自己，你自己得到那种满足就可以了，
1: 成就感，
0: 对吧？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的成功啊，可能是啊外界的成功，
1: 都是
0: 外界的成功，可能就几天就过去了。但是你说我学了一项技术，哎呀，我今天打比赛我打了第一名，那种内心的狂喜啊，是别人体会不到的。我们要追求这种精神境界。
1: 有好多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什么什么李宁鞍马跳，什么什么牛顿第一定律。什么瓦特什么这个都是光荣啊，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看那个这个是多少瓦特，这个是多少安培，那不都是人的名字吗？那就是人家发现了，人家弄出来的，这个是需要我们。
0: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就是人在获得人的这种欲望啊，是很难被填平的。什么欲望？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一种积极向上的这种欲望。比如说
1: 求知嘛，
0: 就是你就说我今天想考上这个大学，我考上了，那你会一直开心吗？不会，你可能只会开心那么几天。然后你说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很满意。然后你会一直开心吗？可能也不会。人就需要不断的去翻越这个高山，不断的去挑战自己。那你这是人生的阶段。那比如说，
1: 这人都是正能量。
0: 对，那你说还有一个，就是我去学一项，比如我学琴，那这次我会弹这个曲子了，我下次可能会挑战更难的曲子，
1: 对，
0: 我下次可能会挑战这个贝多芬的什么第几协奏曲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
1: 没错，
0: 然后就没有止境，
1: 没止境，
0: 就是人就要达到这种，就是不要躺在这个功劳簿上，你只要躺在这个功劳簿上，你总有一天会被淘汰，今天淘汰的是他，明天淘汰的可能就是你，
1: 你看看，那人太累了，我退休不行了。
0: 对啊，但是有人呢，就是有人呢就可以躺平，有人就是觉得，或者有人说啊，你现在躺平了，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其实也不是。那天一个专家就说，他累了，他需要休息，他需要躺着，可能躺一年，可能躺两年。
1: 我侧着躺，我不躺平。
0: 对，然后呢，其实就说人家就说要允许他休息，
1: 对，
0: 允许他这段时间不做什么。
1: 是的。
0: 对吧？
1: 就是张弛有度。
0: 对，所以呢，就是人生有很多种生活状态，有很多种可能。你不要拿世俗的眼光去评判别人，不要拿你的眼光去评判别人。
1: 你的眼光评判自己。
0: 对，
1: 哎，
0: 对，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生活指数方面，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5: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人生的路经历过，才知道有短有长。在生命的征途中，要想实现人生理想，我们既要学会执行，瞄准目标，一往无前，也要学会拐弯，审时度势，调整路线。尤其是在山穷水尽之时，要告诉自己，不是路走到了尽头，而是我们该转弯了。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

0: 儿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受东风气流的影响，未来几天我市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大家外出的时候记得带伞哦。今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俗话说啊，处暑秋梨最养人，梨呢不但甘甜之多，气味芳香，还富含人体必需的多种营养成分。一颗荔枝三把火，日食金梨不为多。想应付秋燥天气，那整个秋天啊都让自己舒坦，吃秋梨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逐渐步入干燥的季节，把梨子切成片儿，用牙签戳起一块儿，一口咬下，爽脆多汁，清甜滋润，也可以榨汁炖煮。那这个时节呢，大家不妨可以多吃一些梨来滋阴润燥，对脾胃虚寒的人呢也同样是非常有帮助。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现在正值夏末秋初，瓜果飘香，各种时令水果相继成熟，西瓜、水蜜桃、苹果、秋梨、菠萝、芒果、葡萄、哈密瓜等等，水灵灵的挂满枝头，散发着甜蜜的气息，好一派硕果累累的景象。在这夏未尽秋已至的季节，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味道，叫瓜果飘香的味道。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悠扬的歌曲声中感受瓜果的香甜。瓜果飘香季，欢歌庆丰收。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淑梅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1: 各位老师、歌友们，上午好，我叫刘淑梅。在这春华秋实、瓜果飘香的季节里，想起了关牧村老师的一首经典歌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一位小伙入伍前给恋人种下了一颗葡萄，经过姑娘的精心培育，紫晶晶一串串的葡萄像宝石般一样悬挂在绿叶中，同时接到了小伙立功的喜讯，收获了爱情像葡萄般的甜蜜。让我们共同分享硕果累累、果香四溢的喜悦。下面我把这首歌献给各位听友，谢谢大家。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0: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0: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夏末秋初，瓜果飘香，各种时令水果相继成熟，西瓜、水蜜桃、苹果、秋梨、菠萝、芒果、葡萄、哈密瓜等等，水灵灵的灌满枝头，散发着甜蜜的气息，好一派硕果累累的景象。在这夏未尽秋已至的季节，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味道，叫瓜果飘香的味道。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悠扬的歌曲声里感受瓜果的香甜，瓜果飘香季，欢歌庆丰收。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松岗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请你尝块哈密瓜。
1: 雪儿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王松岗。新疆是个好地方，地肥景美，姑娘最漂亮，尤其秋季到来之时，处处飘着瓜果的香甜气味，到处都洋溢

着人们喜迎贵客的脸庞。在这里，我把一首《请你尝块哈密瓜》送给大家。如有机会，一定要去美丽迷人的地方——新疆。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聪，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常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爸爸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
11: 就是幸福。

0: 我的青春高八度，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幸福主打歌，
1: 有你才幸福，
0: 幸福主打歌，
1: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夏末秋初，瓜果飘香，各种时令水果相继成熟，西瓜、水蜜桃、苹果、秋梨、菠萝、芒果、葡萄、哈密瓜等等，水灵灵的挂满枝头，散发着甜蜜的气息，好一派硕果累累的景象。在这夏未尽秋已至的季节，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味道，叫瓜果飘香的味道。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悠扬的歌曲声中感受瓜果的香甜，瓜果飘香季，欢歌庆丰收。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吕金秀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红枣树》。
1: 同学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金秀。秋天到了，枣树结满了果实，一颗颗小枣由青到红，像一颗颗红宝石点缀在绿叶之间。秋天的枣树，那繁星般的果实与金黄的落叶相互映衬，构成一幅如诗如画的美丽画卷。下面我就把这首好听的经典老歌《红枣树》献给听众朋友们，谢谢收听。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0: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俗话说啊，立秋不是秋，天凉白露后。虽然已经到了立秋的时节了，但是该有的燥气呢，还是一点都没少。特别是有些中老年朋友，一到换季，眼睛分泌物增多，一大早起来眼睛就黏糊糊的，特别难受，出门见光见风流泪，甚至呢眼前啊总像下大雾似的，看手机电视呢都模模糊糊。要是您也有这些困扰，那您呢赶紧记好电话 400-855-8282。秋燥伤筋，肝血不足，眼睛失去滋养，干涩模糊，流泪刺痛等问题呢，自然是层出不穷。其实呢，眼睛想舒服很简单，就是给眼睛补充营养。现在呢，正是调理的好时机，大家赶紧拨打电话 400-855-8282， 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眼贴精选十几种珍贵草本，人参补足气血，蜜萌花润燥明目，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帮您深度滋养眼睛。贴完您可以对比看看，眼睛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了。现在拨打电话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升级为幸运听众，额外呢，再送您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三重超值好礼，仅限十分钟。大家赶紧抓住机会，拨打电话吧 ,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2: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1: 有这好事？
2: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1: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2: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1: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2: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1: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2: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1: 怎么验证啊？
2: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1: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2: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1: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2: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1: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

0: 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照好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7: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8: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0: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正中带来的一首好听的草原歌曲《心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正中，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草原情歌《心愿》。这首歌可以感受到一种对远方爱人的深深思念和对世代相见的情感，用天边的彩云剪出花瓣，沾满思念，穿越茫茫草原，把遥远的期盼化作相逢的温暖，描绘出思念的真挚情感和对美好相聚的渴望。下面我把这首歌送给您，谢谢大家的收听。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好时力26周年大庆特别面向徐州全市寻找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朋友。如果您的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甚至眼前模糊发雾，手机上的字体调再大都看不清，就怕一直耽误，眼睛问题呢越来越严重，那今天呢这个福利啊您可要接好了。所有符合条件的朋友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都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机会难得，现在呢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呢可是26年大品牌，不仅荣获三项国家专利，更积累百万用户好评，特别是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独特的草本配方搭配传统湿热敷理论，只需要贴在眼皮上，眼睛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呢都更加轻松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一年仅此一次，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都能享受专属优惠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定制收音机、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一个电话带回家，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5: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4: 聊聊微信。
5: 老李啊，最近好吗？
4: 再来一次找朋友。
5: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4: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5: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啊！
4: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郑福平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大不了》。
6: 大家好，我叫郑福平，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大不了》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旋律优美，动人心弦，歌词直击人心，是一首充满情感和力量的歌曲，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大家收听。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同样都是60多岁，为什么有的人健步如飞，有的人寸步难行，有人弯腰捡东西轻轻松松，有人蹲下去就起不来，有人满世界旅游看风景，有人连下楼买菜都发愁。各位听友，您是属于哪一种？您又想成为哪一种？接下来的10分钟，我们一起揭开关节疼痛的真相。
6: 确实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一辈子勤快，到老了呢偏偏被腿脚困住，心里特别憋屈。
5: 那为什么一上年纪，不管是腰腿还是颈椎有关节的地方就容易出问题？很简单，咱们都吃过大骨头吧，骨头和骨头之间除了筋，还有一层薄薄的脆骨盖在骨头的表面，人体关节里叫它软骨。它就像一层软垫子垫在骨头中间，走路跑步蹦跳的时候负责缓冲吸震，保护我们的骨头不互相碰撞。可上了年纪，这一层软骨就一天天磨薄了，磨没了，骨头之间没了缓冲，不动还好，一动啊就硬碰硬，咯吱咯吱响，还特别疼，让您不敢动。
6: 原来问题。

0: 在这儿啊，就是软骨磨没了，骨头干磨能不疼吗？更要命的是呢，越疼越不敢动，那越不动呢，周围的肌肉就会越萎缩，筋也跟着缩，最后就彻底的僵住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呢，一开始只是膝盖有点不舒服，拖着拖着，几年之后就蹲不下去了，站不起来了，连走路都困难。
1: 所以关键就是那一层软骨，软骨还在，怎么活动都行，软骨磨没了，怎么保养都难。那软骨靠什么养？氨糖，氨糖就是软骨的粮食哈，是修软骨的核心原料。您身体里氨糖够，软骨有的修有的补，氨糖不够，光磨不修，早晚磨穿。
0: 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啊，我氨糖也吃了呀，吃了一年两年三年，钱花了好几千，怎么腿还是老样子？
1: 这就是今天要讲的核心真相了，不是氨糖没用，是咱们以前吃的氨糖工艺没现在先进。就像过去啊，用柴火灶煮饭，火候不到，煮出来的是夹生饭，吃了不好消化，营养也吸收不了多少。现在呢，技术换代了，有了呢，就直接能够被关节吸收的熟氨糖。
0: 熟氨糖，氨糖还分生熟吗？
1: 这个比方呢，您其实一听就懂了哈。咱们以前吃的盐酸氨糖、硫酸氨糖，相当于是生氨糖，吃进去身体还得费劲儿去加工，折腾半天，一大半营养都浪费了，花了好几千，真正补到软骨上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而熟氨糖呢，是恩乙酰氨基葡萄糖，人体的软骨里本来就有的营养形态，不需要身体再加工，吃进去就直接被关节吸收，就好比别人给您的是生米，还得自己去煮，费火费时啊。但是咱们这个就直接端一碗香喷喷的熟米饭到您的跟前，张口就可以吃。而且这熟氨糖呢，是发酵工艺做的，不是从虾壳蟹壳里面提的，更加的纯净不伤胃，空腹吃都没有问题。所以不是氨糖没用，是工艺进步了，咱们也得跟着升级。
0: 那这样的熟氨糖产品应该不便宜吧？
1: 好东西自然不便宜啊。今天帮大家找到这一款净骨状氨糖软骨素，用的就是熟氨糖，市场价要卖到129元，但今天厂家专门给1970年以前出生的老听友送福利，每瓶立减70元，到手只要59元。这还没有算完，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您买4瓶厂家送2瓶，买6瓶厂家送6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
0: 那还犹豫啥？直接买6瓶送6瓶啊！这12瓶呢，够吃一阵子的了，把我们的关节好好养一养。
1: 对，聪明哈，咱们不少听众呢都在算这笔账，买4瓶送2瓶，使得6瓶；买6瓶再送6瓶，使得12瓶，肯定是买6瓶更划算。这个活动是厂家专门给1970年以前出生的老听众的，名额只有50位，等名额售空就要恢复129元一瓶。电话记好：400-799-9689，400-799-9689。刚才讲了哈，熟氨糖是核心。但是光有熟氨糖不够，关节是一个系统工程，软骨要修，硬骨要补，滑液要润滑啊，筋和韧带也要养，光补一样，另外几样干耗着，腿还是好不利索。净骨状用的是全营养配方，正好呢，我这儿有几条听友的留言，咱们一条条看。
0: 第一位呢，张阿姨刚好就是70年的，她留言说呢，膝盖早上啊僵得跟木头似的，上厕所呢蹲下去就起不来，有的时候呢膝盖是红肿发烫，疼得晚上睡不着。但是他很纠结，是买4瓶还是6瓶。
1: 张阿姨这个情况是关节里面有火，光修软骨不行，得先灭火。净骨状呢加了非变性胶原蛋白，被称为关节灭火器，还有姜黄活血化瘀，从根上来止痛，火撤了，肿消了，膝盖就不僵不疼了。至于买多少呢，张阿姨，你今天正好赶上了1970年以前出生的专属价，59块钱一瓶，买6瓶还送6瓶，使得12瓶，平均一瓶不到30块钱，正好把炎症和软骨一起调一个完整的周期。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第二位呢是刘叔叔留言说啊，他膝盖呢一活动就咔咔响，上下楼梯呢得侧着身子挪，有的时候啊突然就卡住动不了，疼得一身冷汗。他说呢，他是62年的，准备买6瓶，是不是呢？直接送6瓶，12瓶够不够吃一个周期？
1: 刘叔叔，这是滑液不够了，软骨干磨，正常关节有滑液当润滑油，上了年纪呢，滑液少了，骨头碰骨头，它能不响吗？净骨状加了透明质酸钠，就是关节滑液的主要成分，等于直接是加了高级润滑油。他问买6瓶送6瓶，使得12瓶，按周期吃正好把滑液补足，摩擦减小，这个买法最划算。今天活动价59块钱一瓶。前50名打电话的买6瓶送6瓶，算下来平均一瓶不到30块钱。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第三位赵阿姨啊，也是62年的，留言说呢，腰硬的跟铁 铁板似的哈，弯腰手够不着地，下蹲蹲到一半呢，筋是拽着疼，整个人跟生锈了一样。他就问，这种情况买四瓶加上送的两瓶能不能行？
1: 赵阿姨啊，这是筋缩了，没弹性了。人一上年纪啊，筋就缩。中医会讲说，筋长一寸，寿延十年。胫骨状啊，加了鱼弹性蛋白肽和骨胶原蛋白肽，恢复弹性和柔韧性。养回来需要时间，所以我们更建议买六瓶送六瓶，十二瓶慢慢调，比买四瓶送两瓶更划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嗯，最后一位周阿姨留言说呢，吃了好几年的氨糖，不吃腿疼，吃了胃疼，他想换一个鼠氨糖，而且呢想一次多买一点，买个12盒，问问能不能多送点呢？
1: 盐酸氨糖、硫酸氨糖带着酸根对胃有刺激，现在赶紧换成熟的胫骨状熟氨糖，发酵工艺没有酸根，纯净温和，空腹吃都没有问题，胃不好也能长期吃，但是能不能再多买点我们真不敢说，因为这次活动数量有限，您多要了别人就买不到了。周阿姨可以打400-799-9689问问健康顾问能不能给匀出来一点哈，400-799-9689。
0: 时间的关系呢，还有一些听友的留言咱们就不一一的复述了啊，刚才说的那么多的成分大家记不住也没关系，您就记住一件事儿：以前买氨糖钙片、骨胶原润滑的、消痛的，瓶瓶罐罐一大堆，那么现在呢胫骨状一瓶5盒1，一天呢就吃几片，太省心了。今天的活动市场价129元，1970年以前出生的听友啊，下单的话呢每瓶立减70元，59元一瓶，买四瓶送两瓶，买六瓶送六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那各位听友哈，咱们辛苦了一辈子，退休金也涨了好几回，现在是该享福的时候。真要是腿彻底不能动了，不仅自己哪都去不了，儿女还得请假来照顾，照顾个把月是孝心，照顾3-5年咱们心里得有多难受。趁着现在啊，软骨还有的修，59块钱一瓶，买6瓶还送6瓶，不给儿女添负担，这才是咱们当长辈的正事儿啊。后台这边也显示电话已经进来不少了，都在抢买6瓶送6瓶的活动，还没打的抓紧，手慢针灸恢复129块钱的原价喽，400-799-9689，400-799-9689，我们等您的电话。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

0: 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生活指数方面，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北平解放的峥嵘岁月，革命战士浴血冲锋，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就在敌军节节溃败，军心大乱之时，敌人的援军竟突然抵达，敌军是否会卷土重来，再度发起猛攻呢？请听《古城春色》第33集。
0: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4: 第33集。
5: 这阵战场上平静多了，看看那个公路，挺长的一条大堤似的轨道，闪耀发着光，静静地直伸向西方。筛筛的风响中，仿佛把我们此处的胜利战果传给了敌人，告诉沙土城的敌人，想去北平的路已然被人民解放军切断了，从此这个地方对你们来说是此路不通。战士们高兴，胜仗打得好，可是沙土城里头敌人可真有点惊慌失措了。本来这几天沙土城的西面上新保安的地方打得也是挺凶的，敌人为了去解新保安的围，派他主要的兵力往新保安已然攻了好几天了。从沙土城到新保安之间呢，有一个不大的车站叫三干镇，在这个地方打的是最激烈。3天3夜的功夫，周围的树木全给打着了，有的树啊简直是连根拔了，噼噼啪啪的着着，往外窜着烟。沙土城的敌人就在这儿，叫华北野战军的主力给阻击住了，是寸步难进。铁路的两侧，公路的两旁，一溜一溜的汽车东倒西斜的，伤兵们在树根底下、山谷地带、道边上躺着的、坐着的，简直不像个样。

乱乱哄哄成了一团。在一辆小汽车的旁边站着一个人，这就是政训处的处长，叫韩明奎。看着退下来的队伍，他心里特别着急，咬牙切齿的冲着前面看着。本来保安团在这个地方攻了三天三夜是毫无进展的，想增援35军呢，这个事儿看来是吹了。在今天这个战斗当中啊，本来是从共军的右翼突进去了有3公里，眼看着到了新保安了，可是35军呢他就不敢突围，结果突进去的保安团差一点没被全军消灭，结果又退出来了。他心里是真着急，真是的，怎么就不往外突呢？里应外合这一下子不就成功了，真饭桶。他这正着急呢，从到沙土城的方向开来了一辆汽车。这辆小卧车在他眼前停住了之后，从车子里头出来了一个人，正是王京堂。王京堂看了看这个政训处长，怎么样，现在情况如何？报告少年先生，毫无成效啊！现在是最后一次突击，恐怕是才开始啊。嗯，我说过几次了，必须通知35军和我们一块儿行动，给共军来个前后夹击才能生效，不然在这里时间要耽误长了的话，很难设想后果如何呀。他说到这儿往周围看了这么一眼，看见他那些个兵退下来了，东倒西歪的不成个样子，似乎在铁路的两侧山崖地带到处都是人民解放军，似乎一下子起来把他包围似的。他心里头就是一哆嗦。韩明奎冲着他敬了个礼，是，这个我们军座已然和35军联系过几次了，可是他们现在也很困难呢，举足难拔呀。再说士兵伤亡太大，攻击力已经是筋疲力尽，那是怕死，把那些个怕死鬼全给我枪毙了。是，您的独战队已然这样执行了，可是还有一些军官，军官又怎么样？把军官也枪毙了。不过这我们军座可不答应，你们军座，你们军座算个屁，叫他回北京去告我去，接不出35军来连他也一样，我要是翻了脸对谁也不客气。说完之后他把手插到了裤兜里头，往前溜了这么几步，看见旁边的3门大炮正乌隆乌隆地响着，往车站的周围毫没有目标地乱开炮。哼，装腔作势，笨蛋，他骂了一句，再也没理韩明奎，就奔了伤兵去了。有些个伤兵瞧见他来了就往四外躲，他就看见一个伤兵坐在一块石头上那喘粗气呢，是保安团的，他过来用脚踢了他一下子。哎，这伤兵赶忙站起来了，是长官，你参加过这次攻击吗？是参加过。嗯，八路厉害吗？可厉害了长官呢，我们的人虽然多，他们人更多，火力更猛，兄弟们是为党国效忠的，决死奋战，可是我们从前沿一个地方啊突进去了，把包围圈突过了之后，本想往新保安城下攻的，谁想叫八路一家伙就围上，在里边这么一瞧，哎呀，那是人山人海，到处都在喊呢，交枪不杀，优待俘虏，要不是我的腿快往回里跑啊，说不定就当了俘虏了。王京堂这么一听，气
气得不得了，从到裤兜里他把枪拿出来，没等伤兵说完了，对着他的脑门啊，梆就一枪，这伤兵扑哧就躺下。大国的叛徒，他骂了这么一声，回头再往旁边看，周围的那些伤兵呼啦一家伙全躲远了，有的往树林里钻，有的往石头缝里钻，谁也不敢再贴近他。他把枪往上这么一举，谁也不准交枪，谁也不准后退，谁要后退一步我就枪毙了他。他这正发疯呢，瞧见进攻三杆镇的队伍唰一家伙又退下来，他急得举着枪往空中打了几枪，啪啪，回去，给我回去。但是无论如何，他的队伍还是往沙土城的方向跑，他气得不得了，咬着牙来到了韩明奎的近前，问：“怎么，又撤下来了？”反统。他转身就奔了他的小汽车，进去之后伸出脖子来，冲着韩明奎说：“晚上我到你那去。”啪的一家伙，汽车门关上，汽车滴滴滴滴冲着也回了沙土城。韩明奎把腿往一块一并，是看见王金堂钻进车子走了以后，韩明奎瞅着车子的背影，心里想：怎么晚上到我那去干嘛？怎么对我也不客气了？哼，杀人就跟喝茶一样的随便，这里是104军，不是你的刑讯室，晚上又能怎么样？他撅着个嘴也钻进了汽车，随着队伍一块就退回来。王金堂回到了沙土城以后，下了车子，气势汹汹的就往自己屋里走，来到屋里头站在那儿，就跟木雕泥塑的似的，那个脸呆板得很。增援35军失败了。他转身在沙发上一坐，点着一支烟抽着，心里在静静地想着，临来的时候中将是怎么样祝贺他的：老弟呀，此去意义重大呀，南京方面也在静等你的佳音呢，希望你和104军协力同心，马到成功。可是现在被共军打回来了，成个屁功。但是对这片话他倒不大走脑子，就是陈其诚最后的那些话使他脑子里头没有忘掉。陈其诚最后跟他提，看来华北也非久留之地喽，所以请老弟辛苦一趟，想尽办法也要督促着104军把35军接回来，等你们回来以后咱们就一块儿转进江南。是啊，无论如何得赶忙回去，这个地方是不能待呀。竟没有想到104军这么软弱无能，连共军3个旅的防御都攻不下来。他的手下可是只有一个保安团，一个独战队。王金堂心里也明白，就凭这么点兵力怎么能向南京报捷呢？这是无能为力的。他又想起在3年前的事情，在张家口，在冀东，呵，王金堂可神气了，他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暂时主动放弃了一些个城市，就当成了他的赫赫的战果了。现在这个全身都是血腥味的刽子手，竟没有想到这支鼎鼎大名的35军就被共军围的是寸步难挪呀。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包围了35军，以及有足够的力量击退任何增援的部队，他们即使有决心
要消灭这支王牌的军队，那么就有决心击退任何增援的敌人。王经堂越想是越害怕，他前思后想，左右考虑，感觉到这次跟104军出来是失策呀。他狠狠地吸了两口烟，这阵桌子上的电话铃一阵急促地响，王经堂斜了他一眼，他没有伸手去接，他知道反正没有什么好消息，不是攻击失利啊，就是什么地方伤兵损将，但是还是得接。他无精打采的过去把电话抄起来，不耐烦地问：喂，是我啊，王经堂，你是谁呀？哦，你说吧。电话来的是他的独战队的队长顾真雄。报告少将先生，我们的队伍里头啊，抓住了15个逃兵，还有一个排长，您看怎么办呢？这真饭桶，弄死不就完了？什么事儿也来电话，真是的。咣啷一家伙，他还把电话又挂上，转身刚要走，这电话又响了，他伸手把电话机就抄起来了。怎么回事？啊？啊，是我呀？怎么？好啊，好啊！这个电话里头给他传来了一个好消息，说16军呢，已然到了康杰吉了。现在16军派来了一个48师，已然来到沙土城了。他心里是特别高兴，好好好得很。他把电话挂上以后，那个脸上的忧愁一家伙就不见了，把两只手搓了搓，往胸前这么一抱，自言自语地说：好啊，来得好啊，那么明天最迟后天就可以一块回北平了。他划着了一根洋火，又点着了一支烟，把大衣往身上一披，像一阵旋风似的他就出来了，来到韩明奎的门口。韩明奎在门口正等着他呢，看见处长来了，赶忙行了一个礼。王经堂连看他都没看他，叼着烟大摇大摆的就走到屋里去，韩明奎在后边就跟进来，站在一边瞧着他。韩明奎，哟，48师来了，你知道了吗？16军到了康佳集了，你知道吗？是，我也听见军座的电话了。那好，马上你给北平打个电报，叫北平报告南京。是。韩明奎赶忙把公文纸打开，也不知道他是由于16军快来了心里高兴啊，还是被这个杀人不眨眼的上司给吓坏了，手里头拿着钢笔不由自主的直哆嗦，弄得这纸刷啦刷啦的山响。是，请您指示。你写：桑干镇共军阵地只有一个旅的兵力防御，我104军全力以赴，日夜攻击，伤亡惨重，35军仍然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怎么你不写啊？你站在干嘛？怎么还停着？是，韩明奎有点为难，头上也有点见了汗，愁眉苦脸的提：是，少将先生，大概是您记错了，共军在桑干镇一共防御的是3个旅，连新保安周围的人都算在一块儿，足有10个旅的兵力，我觉得这样写恐怕不太合适。王经堂裂了他一眼，哼哼，既然共军有3个旅的兵力，那么你们104军号称王牌，为什么就拿不下？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拿不下？你回答这句话。是，请。

0: 南亮，
1: 我是个正姓处长，实在是无能为力。王京堂凶恶的眼光盯着他，摆手就伸到他的口袋里去。那么要你这个废物在这干什么？白痴丁树做客？韩明奎看他那个手进了口袋，就知道他又去掏枪去了，就一哆嗦，浑身有点发颤。可是看见王京堂的手从裤兜里出来的时候没拿着枪，这心里头还稍微的放点心。韩明奎知道他面前的这个上司王京堂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所以让他这么样写报告，分明是要把104军的军长和参谋长一家伙都搞掉，然后他要篡夺这个权力。是啊，他是要这么做。王京堂逼着他，你就这么给我写，让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
0: 是，
1: 请您吩咐。写吧，你写三干镇共军阵地只有一个旅的兵力防御，我104军全力以赴，日夜进攻，伤亡惨重，35军仍然在共军的包围之中。由于104军作战不利，保安团几乎全军覆没。韩明奎停住了手，
0: 少将先生，我认为这样做要叫我们军座知道了，恐怕……
1: 王京堂瞪了他一眼，哼哼。他走到了门口，又把身子转过来，把抽剩的半颗烟往地下这么一拽，用脚这么一搓，傻家伙，将来回到北平104军的总参谋长的职务，大概你是不愿意干吗？现在做我们这号工作的，在这里我们没有兵权在手，你懂吗？你不是说过你无能为力吗？看来你真是个名副其实的书呆子。
2: 是的呀，那说我也是西北军的军人，可是现在西北军充其量也不过是些土皇帝。
1: 韩明奎完全明白他上级的心思。
0: 是，少将先生，今后我跟您走，听您的话，全凭您栽培我了，少将先生。
1: 说完之后赶忙规规矩矩地敬了个礼。现在他对他这个顶头上司那种亲近，倒不如说是他父亲。韩明奎浓颜悲戚地干笑了笑，今后我永远是您的，我永远是您的忠实的仆从。
2: 你要为党国效忠。
0: 是的，要为党国效忠。
1: 这事儿他接着又写起来了。忽然之间听见远处的炮声，哗哗一家伙就打到附近，震得那个窗户哗啦哗啦的直响。这个时候门口有人喊了一声，报告，进来。窗门这么一开，从外边走进一个又矬又粗秃头的一个军人，干脆说是一个穷凶恶极的刽子手。这就是督战队长顾真雄，他挽着袖子，满手上沾着血，挺着胸膛报告。
0: 报告少将，那15个逃兵啊全给活埋了，还勒死了几个，那排长让我给掐死了。
1: 昨天晚上还抓住了几个嫌疑犯，您看怎么处理呀？
0: 那四个？
1: 是啊，就那四个，现在已然打得不能动了，
0: 一块把他干掉就算了，
1: 这个事儿用不着报告。
0: 是。
1: 顾真雄转身刚要走，叫王京堂又叫住了，
0: 你马上叫鲁上尉来一趟。
3: 是。
1: 说完之后，他转身就出。

0: 去。
1: 王京堂看顾真雄走了以后，回过头看了看旁边站的韩明奎，写到哪儿了？
0: 写到保安团几乎全军覆没。
1: 哦，这就够了。下面写，请十六军不要在康街集逗留，星夜赶往沙土城。
0: 是。
1: 刚说到这儿，门这么一开，鲁青从外边进来，先敬了一个礼，然后递过一份电报来。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3: 红色评书《古城春色》以北平解放为主线，讲述英雄连长乔振山带领官兵奔赴前线，上下一心为解放北平奋勇作战。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人过五十，身体最先亮红灯的往往是眼睛。早上醒来，眼睛干得睁不开，见点小风就流泪，看手机没两分钟，眼睛就模糊发花，出门遛弯，对面来个人，都得眯着眼，使劲儿瞅。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那接下来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早点缓解眼睛不舒服，特别拿出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试用。现在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难得，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您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温和滋润，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深层滋养，配合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模糊、流泪都有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所有50岁以上的朋友，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每人都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赶在前10分钟的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晨练遛弯都能听，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超值大礼，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

0: 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敌军即将疯狂反扑，人民解放军连夜抢修工事，加固防线，解放军能否守住防线，彻底截断敌人的退路？请听《古城春色》第34集。
0: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2: 第34集。
3: 处长，给您电报，王金堂伸手摆在接过来，聚精会神地看了一看，当时他这脸上唰一家伙就变了色了。大概这个电报上不是什么好消息，他的脸是由青变白，由白又变紫，霎时间像个僵尸一样。电报在他手里头刷啦刷啦的直抖啊，他几乎要跳起来。把电报往韩明奎的眼前这么一拽，吼叫了一声，打电话给十六军，叫他现在就出发，不然等到明天，不说不定今天晚上他会遭到35军同样的命运。快，鲁青，你快去啊。报告处长先生，电话断了，从10点以前呢他就断了，不过在断电话的以前呢，他们那儿还没有发现什么情况。什么没发现情况，笨蛋，电话线断了就是情况。共军的第4野战军，一个军和16军几乎同时到达延庆一带，难道他们来睡大觉？马上去联系，把电话接通，快去。是，鲁青转身跑出去了。韩明奎惊慌失措地问少将先生，这报告还发不发？
4: 发，
3: 马上发出去。韩明奎转身急跑出去，王金堂一屁股就坐在椅子上，看了看手表，现在已经是夜间2点多了。他是一颗烟接着一颗烟的抽，弄得屋子里头乌烟瘴气的。这阵新保安的炮声响得更激烈了。现在王金堂对这方面的炮声大概已然是听习惯了，可是东面康杰吉却是那么寂静，这种寂静使他心里头比新保安的轰轰的炮声还可怕。因为那是回北平的路啊，归路要被掐断了，这可不是玩的。心里头是非常的恐惧，看了看周围的桌子凳子椅子衣架小桌，似乎都像有生命力，时刻一到就会一下子都向他扑过来。他赶忙地闭上了眼睛，缓了一缓精神。是啊，前边是通不过去的铜墙铁壁，35军就好像一个处决前的罪犯一样在关着紧闭，后面是一把不可招架的利斧啊！只要这把利斧在康吉吉一打响，那就全完了，一切全完了。王金堂瘫软在沙发上，他的脑海里头出现被他在白天打死的那个伤兵，那个伤兵喊着：“交枪不杀，又带俘虏。”这是伤兵喊的。可是他亲手枪毙的，现在可怕的是要面临在他的身上，门外喊 了一声报告，唰一推门就进来。王金堂浑身抽动了一下，把手伸到了衣口袋里摸住枪，抬头一看，正是鲁青。少将先生，康家集被围，杨家营发现共军了。有多少人？据跑回来人说，大约有一个连的兵力，估计是共军地方部队。糟糕，派保南团，不，还是派48师去一个团，把杨家营的敌人全给我打回去，然后请104军解康家集的围，一会儿回北平，快去。尽管他这么疯狂，结果他派出来的这个团在杨家营的战斗当中给打回来，里边的营长都死了两个，狼狼狈狈的回来，使王金堂是走投无路。他们去的这个团呢，也正是咱们上回书说乔振山截击呀、和一营二营两边夹击，就是那个团。二宝跟温明顺用机枪扫的那10几匹马，从中就有他们的营长。敌人打回去了，战场上平静了，部队加强修造工事，一方面派人拾捡着敌人惨败后扔掉的那些个东西，按不同的种类整理在一起，准备往后勤部送的。在吃早饭的时候，团作战股杨股长来报告说，师司令部今天早上通知了两件事儿，一个是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对我军这次迅速的切断平绥路，并把16军包围，感觉非常满意，以传令祝贺；第二是市里头还表扬了今天早晨杨家营战斗。他说现在看我们这次的行动是很顺利，平津战役的第一炮算打响了，市里邀请我们再接再厉。周国华一边吃着饭一边听着，还有什么？今天早晨在敌人一个营长的尸体上搜到了一份文件，是北平国民党剿总司令部给104军和16军的，不知道怎么落到这个营长的手里头了。杨股长说着，把这份文件就递给了团长。周国华把他接过来放在了桌上看一看，上面写的是共军第四野战军有两个步兵军已向沙土城一带隐蔽开进，104军应立即策应16军的行动，如能成功。后边有一个括号，毫无疑问。后边又写的是即向新保安进攻，接出35军后合力苏回北平，不得延误。周国华看完了以后，见他的鬼去吧，16军已经关了紧闭了，104军所谓的策应损失了有2个营啊，也算他们完成了任务了。而且在增援35军的时候，被华北野战军打的是焦头烂额，一筹莫展呢。说着他就把这份文件递给了政委李志忠。李志忠接过来仔细地看着，老周啊，这里面大有文章了，你看。说着他又推到了周国华的眼前，指着文件最后的一句话说，你看到这句了没有啊？如果能成功，号吧，它就是个括号，你把他这句话给他大括一下看一看。从这儿开始扩到35军以后，整个给他扩下来，你再念念就是另外一个意思。这就说明啊，他们现在情况紧急啊，要叫这2个军呢不去管35军，合力向北平逃窜，也就是这么个意思。这就说丢掉了1个军呢，总比丢3个军好得多。

多，你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说着用鼻给它扩下来，再看情况就变了。共军第四野战军有两个步兵军已向沙土城一带隐蔽开进，104军应立即策应16军行动，合力速回北平，不得延误。看完了以后，团长点了点头，对，老李啊，你说的对啊，看来我们的防御任务是更要加强了。是啊，104军可能不惜任何余力向我们进攻啊，因为军队被我们切断了归路，这是自古军家忌讳的事，敌人会着急的发疯啊。看他这号的疯啊，还得多发两次啊。向新保安进攻了4-5天毫无进展，我们这儿啊，嘿，他再发疯也是白瞪眼，今天早晨就是证明啊。是啊，可是这和新保安的进攻不同啊，在敌人来说情绪上是不一样的。小毛驴到了天黑不用鞭子赶，他往回来跑的也是蛮快嘞，你不信你问问战士们，只要种过地的人都能体会到这一点啊。现在敌人是要回北平啊，这是相当吸引人的一个念头，其内部也容易一致起来，所以敌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全力以赴，伤亡再大也比堵在里边全部歼灭了好得多，这一点我们要替敌人想想啊。因此杨继营的阵地就必须仔细的考虑，恐怕敌人呢、在我们的面前要有2个师的兵力冲击，或者是更多一点，而且是极为猛烈的，情况是很严重的呀。我的意见，马上从2营调一个连到铁路线上去进行防御，3营仍然作为团里的预备队，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能使用啊。另外，把这份文件立即交到师部，并请示师首长把炮兵营呢配属给我们，你看怎么样？政委的这些建议使周国华非常的惊讶，他用钦佩的眼光看了看政委，李志忠也正用讯问的眼光看着他。是啊，怎么样老周啊，你看看调2营哪个连好？当然是第4连了。回头冲着作战股长命令，下命令吧老杨啊，把防御的部署调整一下，除了政委指示的那些个以外，命令3营在团指挥所附近占领阵地，团指挥所就设在小高地上，炮阵地在原位不变，执行吧。杨股长答应了一声就去执行去了。团长转身对李志忠说，走吧，咱们到阵地上去看看去。两个人出了大门，出了村以后就来到了阵地上。杨家营的阵地横宽约有5华里，铁路基地上、地坎上、起伏的突出部上，到处都是战士们在紧张地修的工事，有的轮着镐在挖掩体修交通壕，有的在扫清设界，有的砍了一些个树木在路上设了一些障碍，还有的在往阵地上扛木头盖工事。李志忠和周国华看完了1营的阵地，就来到2营4连的阵地上，在一个修好的重机枪掩体的旁边站住了，看了看周围，他们就走进了掩体。一看这重机枪端端正正的在射击台上放着，上面用这个油布啊扇盖着，旁边还挂了一个小木牌，这木牌上画的好像是图。看了看这个图啊，再往前面瞧了一瞧，整个的地形地物
这小牌上都画

枪200米，再近呢就是冲锋枪和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还有刺刀。哦，这有意思啊！团长看了看李志忠，两人都笑。看来他对这个射手的回答感觉是很满意的。嗯，那么敌人冲上来以后，别人在拼刺刀的时候，你干什么？我，这不是吗？他说着一伸手啊，把这油布撩开，下边有两箱子手榴弹，还有两个小炸药包。这就是我们俩的。他说着指了指旁边这个弹药手，如果敌人要上来，别人要拼刺刀，我们这重机枪打不出去，这就是我们的业余工作呀。哈，老李啊，你听见了没有？这话多有意思啊！拼手榴弹叫业余工作。同志啊，你可真会开玩笑，这不叫业余，同志，步兵就是靠200米以内的硬功夫来消灭敌人，这是分内的事儿，同志。是，重机枪打不出去的时候，我们俩就拼手榴弹，反正敌人上来谁都有份儿。他说着看了看团长包着纱布的手，把胸脯挺得高高的，站得倍儿直倍儿直的，虎彪彪的，像个铁人似的。李志忠过来问：“你是党员吗？”马马虎虎吧，这位同志，我在锦州战役的时候才入的党。什么？马马虎虎？共产党员可不能马虎。弹药手在一旁插了话：“政委，你别听他瞎说，他是特等射击手，打机关枪啊，像唱歌一样的好听。20斤的炸药包啊，他一卯劲能投出15米去。在锦州战役的时候，他一个人就消灭了敌人3个地堡。您听看，方才那么胡说。”这正说着了，乔振山从铁路的路脊上跑回来，挽着袖子，敞着怀，帽子往后这么一推，满头都是汗。见着团长政委，赶忙敬礼。报告政委，根据我们小炮排的同志测量，这铁路向我们阵地这个地方有个坡度，对我们阵地很危险，是不是从我们这往西拆它一截？李志忠听完了以后感觉不解，拆铁路是什么意思？他扭头看了看铁路，看那铁路好像是挺平的，要仔细看一看是有个坡度，往西啊，直通到黑松林的边上，打这边上绕过去，直接绕到了黑松林的后面去。从到西往东这么来是有个坡路。他回头看了看周国华，老周啊，这铁路有坡度有什么关系啊？有什么危险呢？乔振山刚要过去解释，周国华明白他的意思，赶忙把手这么一挥说：“拆，拆掉他200米，把铁轨枕木都扛回来盖工事。”乔振山答应了一声，扭身就走了。政委感觉挺奇怪，快，铁路有个坡度有什么危险呢？他回头看着周团长问：“这怎么回事啊？”周团长笑了笑：“嘿，这是1947年的事儿了。乔振山用这种办法打击过敌人，他是怕吃亏呀。”说着，周团长就用手比划着，把这段故事给他讲了一讲。这是在1947年的夏天，那个时候李志忠还没来这个团工作了。部队在东北本溪一带作战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军向高官屯敌人207师的一个团进攻，苦战了半夜，毫没有进展。敌人在铁路基上修了一个集团工事，里面有一个加强排的防御。由于周围的地形开阔，阻止着我军前进。当时乔振山
带着全

0: 连呢，
1: 他们是团里的一个尖刀连，攻了半夜，爆破锁，受的伤亡很大，也毫没有效果，可把乔振山急坏了。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他一看这个铁道有个坡路，直冲着敌人去的，那么他就想了一个主意，在铁道上找了一个轱辘马。轱辘马就是一般在雁道用的那个压道车，在一般推些个东西什么的也用轱辘马推，他就找了这么个东西来，把那炸药包啊300多斤分成了6捆，就拴到车上，在前边还并排着放了3颗大炮弹，把前面那个保险的给打了去，在上边呢还准备了一些个汽油桶，准备这种东西推下来以后接触了敌人的堡垒啊，炮弹一炸，炸药就跟着炸，炸药一炸，汽油桶这么一爆，油往外这么一流，流在敌人的工事里头去，蔓延着往里边这么烧。他把这个计划安排好了以后，就把东西全安排齐了，就命几个人呢推着车慢慢的往前滑动着，走着走着越走越快，越走越快，接近了坡路了，跑了这么几步，一松手，这轱辘马自动的就下去了。由于它往下滑有这个冲击力，那好像比人推的可快多了，唰一下就直奔了敌人的工事。那个敌人在里头还没闹清楚了前面是个什么，还没等他看明白了，这轱辘马就接触敌人的工事，哐一下子就爆炸，这个声音相当剧烈，山摇地动，整个就把敌人的工事给炸塌了。乔振三在后边看得很清楚，等这爆炸声刚停下来以后，他就领着战士们一窝蜂的似的闯上去了，就把敌人消灭了个净光净，这样一来就消灭了敌人一个团。所以说乔振三用过这种办法消灭过敌人，现在他待的这个地点也是个铁路，尤其这个坡度呢是冲着他的，在铁道的两侧一边有一个重机枪的掩体，他怕敌人也用这种办法来对付他，所以他才要求把铁道拆掉他一截。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3: 经典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北平解放的艰苦征程，解放军千里奔袭，万众一心迎来北平解放。稍后105记录中国与您一同探寻时光的印记，沉淀岁月的感悟，敬请期待。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6: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弘历学识扎实，离不开雍正严苛管教，完备皇家学制与自身勤学。雍正务实丹药骤然离世，朝臣取出密诏，25岁的弘历平稳接过帝王权位。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6集。

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六集。
1: 咱们纵览中国的历史，可以说这样一句话：弘历的教育是中国历代皇帝当中最为成功的。即位之后，乾隆在政治生涯当中表现出的知识面之广、文化功底之深厚、对中国历史经验之娴熟，也是一般帝王所远不能及的。历朝历代皇家呢，都非常的重视太子的教育。为什么弘历的教育比一般太子他都更加成功呢？我琢磨了一下啊，可能有这么三个因素，我说说您听听。第一，是父亲雍正的严格要求。历代帝王对待太子方式很不相同，有的人呢很早就开始让太子处理政务啊，比如说朱元璋立了朱标为太子之后，命令大臣们凡上给他的奏折也给太子来这么一份，而且呢让太子先拿出处理意见。康熙也是这样啊，立了胤禛当太子之后呢，自己亲征噶尔丹，就让太子呢坐镇京师啊，直接处理天下大事。这样做有好处啊，让太子早早的啊积累起政治经验，随时能够顺利接班。但是也有坏处啊，那让太子呢形成自己的一批政治势力，容易对皇权构成威胁。有的大臣一看，哎呀，老皇帝身体不行了，没几天了啊，就团结在太子周围，不再听皇上的话了。康熙晚年呢，就出现过这样的事儿。所以说雍正有鉴于此，对自己的皇子管束很严，要求呢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地待在宫中读书，没有事儿不得外出，更不能结交官员。那即使是被秘密立为太子的弘历也是这样啊，你的唯一任务就是专心读书，实际政务一点也不许过问。那雍正对皇子读书要求啊又非常的严格，虽然说他呢日理万机，还经常的啊去到书房当中亲自的考一考孩子们的功课，所以呢有了这样一个严厉的老爹，您呢要是想不好好学习那是不可能的啊，这是第一点。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清代皇室啊对这个皇子的教育那有一套严密而科学的制度。入关之后呢，清皇室对皇子读书立下规

0: 规矩了。
1: 乾隆时期曾经在军机处任职的史学家赵翼，在他的笔记《盐铺杂记》当中写过皇子们上学时的情景，是这么写的：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于内职时借早班之期，率以五谷入，时部院百官未有智者，为内府苏喇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以助假寐，然已隐隐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这就是说啊，大清的皇子读书要求之严，创了历代之最嘛。说呢，我当初在军机处值早班的时候啊，早上4点钟就要入宫了。当时呢，其他文武百官还没有到，天呢肯定是一片漆黑的，我呀也没有完全睡醒，一边值班一边靠着柱子打瞌睡。但是这个时候呢，您就会看到有一盏白纱灯远远的走进隆宗门，这是什么呀？那是太监送皇子们进书房上学的。我们知道现在孩子们每天早上7点钟上学啊，家长们一直抱怨说太早了，可是这清朝皇子啊，每天早上不到5点人家就上课了。早晨5点上学啊，那您说这放学得早点吧，啊，到底几点呢？下午3点多啊，每天呢学习将近10个小时。在书房里边啊，也和今天的学校一样，每天都有固定的课程表，每天上课有2门课，一门经史，一门文学。经史就是大家知道的4书5经24史。作为皇子呢，不需要参加科举考试，所以呢用不着学习八股文，所以他们接受的教育是更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因此呢，他们除了孔孟经典之外，更多的是读史，要从历史兴亡得失中学到经验教训。另一门是文学，读读唐宋八大家、诗词歌赋啊，这些学习一下写作文、写诗歌啊。下午呢2门课，一是体育课，二是语言课。这体育课什么内容呢？啊，一是学习射箭，二是骑马啊，三是枪械射击，也就是使用鸟枪。第四啊，武术，就是学习南拳北腿、斧钺钩叉啊，等等等等。这清代的皇子啊，出了很多的武功高手。后来的道光皇帝啊，虽然咱们觉得这个人不怎么样啊，这个鸦片战争也打败了，其实啊，这个道光啊，武功还是不错的。曾经呢，自创刀法共200式，叫200连环刀法，那一看就是有武术功底的。再回来说这个啊，这个弘历啊，下午上体育课啊，除了体育课，还有语言课。什么内容呢？就是学习满语和蒙古语啊。我们知道满语是清代的国语，当然要精通了。清代号称是满蒙一家啊，和蒙古族关系十分紧密，所以说做皇帝啊，您必须得学会蒙古语。所以说啊，这些课程的安排文武兼备，种类齐全，科学合理。另外啊，这皇子们学习的日程安排的也很紧啊，10个小时学习，中间呢只有2次休息。那到底是哪2次休息呢？晨出2课，也就是早上的7点半。另外呢，午正，就是中午的12点整啊，吃午饭。但是呢，这每次吃饭呢不能够超过30分钟。如果说啊，您吃饭前老师安排背的书您还没背下来，怎么办呢？不许吃饭，接着给我背。反观一下今天啊，咱们的学生有寒假，有暑假啊，一年大概有3个月的假期。那此外呢，还有周末啊，2天，加起来呢，小半年的时间啊都不用上学。但是这皇子们呢，一年啊只有6天的假期，一年就放6天，哪6天呢？皇帝的生日，还有正月初一、端午节、中秋节，还有皇子本人的生日啊。有人说了，这不5天吗？啊，皇帝过生日放2天啊，加起来一共是6天。 除此之外呢，即使说大年三十啊，您要忙着包饺子，那也得上学。所以说啊，这清代的皇子们读书啊，比咱们今天的学生那是累多了，教育抓得这么紧。所以说啊，这个清代的皇族虽然是少数民族，哎，传统文化的造诣那却很深。这个清代帝王的平均文化素质啊，那都要高于啊汉、唐、宋、明这几朝大部分的皇上。好，这是咱们跟上一集还有这一集聊的啊，弘历的教育比一般太子都成功啊，有两个因素。第一呢，是上一集跟您说的啊，父亲雍正的严格的要求啊，还有呢，就是清代皇室对皇子的教育有这么一套严密而科学的制度。还有第三点，就是下面要跟您说的了。这第三呢，是弘历啊，天资聪颖，读书又非常勤奋。乾隆的一生能取得那么多成就啊，和他超人的勤奋是密不可分的。从六岁就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到25岁登基，弘历在书房当中整整的度过了19年的光阴，每天的学习时间呢，长达10个小时。啊，他也深知自己虽然已经被密定为接班人了啊，但是由于啊是秘密立储，自己这个接班人的地位啊并不是板上钉钉的，所以如果说自己表现不好啊，随时有可能被雍正秘密给换掉，哪天写个新的名字啊，叫太监半夜三更的爬到正大光明匾后面给换了啊，这就不是抓瞎了吗？啊，那么既然这父亲给皇子们的唯一任务就是读书啊，他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把这书给读好喽。乾隆自己也说啊，以乃经言易春秋代世礼宋儒姓李诸书旁及通鉴纲目史汉八家之文，莫不穷其旨趣，叹其精韵。这是乐善堂全集当中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四书五经、程朱理学，还有资治通鉴、24史、唐宋八大家，他呢都熟读了。反观一下，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也很少有皇帝像乾隆这样，在即位之前接受如此长期、严格、系统的教育啊。这对乾隆的性格有很强大的塑造作用。怎么个塑造作用呢？他呢，培养了乾隆超人一样的毅力。乾隆一生生活非常有规律，有严格的计划性，非常勤奋，每一分钟可以说都不浪费。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出众的天资啊，使弘历从康熙90多名孙子当中脱颖而出，被隔代指定为继承人。那么严格而系统的教育可以说为他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啊。读了十几年书的弘历已经成了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但是他还面临着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接班呢？这传统时代的政治啊，人家不搞任期制，接班人什么时候接班，哎，只取决于一个事儿，那就是老皇帝什么时候死啊。您看英国啊，说个远的，英国查尔斯王子啊，从1948年1月生啊，现在多少岁了？70了啊，就是接班人，到现在啊还没接上班呢，哈哈。这个母亲伊丽莎白二世今年已经90多岁了，身体还倍儿棒啊。伊丽莎白的母亲呢比她还厉害啊，人家活了102岁啊。如果说伊丽莎白也活到102岁，那么查尔斯王子呢得80岁才能接上班啊。你说谁能保证自己能活到80岁呢？是吧，这是个问题。弘历也面临这个问题，他的父亲雍正45岁才接上班，那假设雍正能活到82岁的话啊，弘历就得等到整整50岁才能接上班啊。这你不能抱怨，康熙朝的太子就是因为说了一句话，古今天下岂有40年太子乎啊，就是说当太子怎么能一当就40年呢，这也等太久了。哎，就是这句话引起了康熙的怀疑，最后下场很惨呐。所以说乾隆啊，也就是弘历，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然而啊，这个命运呢没让弘历等太久，在他25岁这一年的秋天，父亲雍正又送给了他第四项恩赐，让他在最佳年龄就接了班。说一说雍正之死啊，这个事儿啊也是清朝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悬案。那么关于雍正之死有很多传说啊，最著名的说呢，他被吕四娘刺杀了啊，这当然是一个传说，也有很多漏洞啊，比如说这个清代皇宫的保卫制度，那不可能让任何人都能够潜入乾清宫啊，这些咱们不细讲了。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传说，那是因为雍正的死非常突然，可以说是暴毙暴死，所以呢在民间引起了种种猜测。那么雍正之死真相它到底如何呢？后来啊，这个雍正朝的大学士张廷玉在自己的年谱当中回忆了那天的经过。我们知道张廷玉呢是康熙朝的进士，雍正朝的大学士，也是雍正最信任的汉族大臣。他在晚年呢在自己写的年谱里边说，雍正13年，也就是1735年8月20日，圣公偶尔为和，犹听政如常，廷玉每日进见，未尝有见。22日漏江二谷方就寝，即闻宣召甚急。就是说他习惯早睡早起，因为他身居内阁，必须天天早朝。雍正13年1735年8月22号晚上10点左右，他就已经就寝了，突然被一阵急剧的敲门声惊醒。原来圆明园的太监前来传旨，召他火速入园。张廷玉赶紧穿好衣服，小跑着奔向圆明园，一边跑一边心里直打鼓啊，说我当官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在睡觉的时候被皇上给叫醒过，这一定是出什么大事儿了。等他来到雍正的寝宫，张廷玉是大惊失色呀。雍正皇帝躺在大床上，已经是两目紧闭，呼吸微弱，不认识人了。张廷玉啊，在年谱当中说自己当时惊骇欲绝。雍正那年多大呢？不过57岁，年龄不算老啊，而且平时啊没有什么大病。这前两天呢，也就是8月20号，雍正身体确实有些不爽快啊，不过呢仍然办事如常，就在今天仍然能够正常的接见大臣。

怎么这么快就不行了呢？这问题呀，就出在丹药的身上了。雍正皇帝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又是一个工作狂啊，成天的加班工作啊，到了50多岁了，那就感觉身体啊有点撑不住了。雍正对道教很感兴趣，哎，在这后宫当中呢，养了几个道士，他们的任务就是为他提炼仙丹，让他增强精力，延年益寿。冯尔康等著名的历史学家考证啊，确定呢，原本没有什么致命的大病的雍正，服用了含有剧毒的丹药，提前离开了人世。这皇帝死得如此突然，朝中当然是一片混乱呢。在张廷玉等人被召进圆明园的同时，雍正的两个成年的儿子弘历、弘昼当然早早的就已经守在雍正身边了。那么这两个人谁将是接班人呢？

雍正突然去世，虽然大家都认为很可能是弘历当皇帝，但是必须先要找到雍正的遗诏才行。那我们都知道，雍正的密诏呢，藏在紫禁城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而他死在圆明园。那个时候啊，交通不发达，从圆明园回到北京城里，来回要一天多，这国不可一日无君呢，一天多没有皇帝，这怎么行？这可怎么办呢？关键时候啊，还是老臣张廷玉有办法。张廷玉知道雍正这个人凡事谨慎，肯定想到了自己可能死在紫禁城外，因为和我们想象的不同，实际上啊，清代皇帝一年有一多半的时间他不待在紫禁城里，而是待在圆明园和避暑山庄。那所以啊，雍正身边应该随时带着遗诏的副本。在年谱当中，张廷玉回忆说，廷玉告二王朱大臣曰，大行皇帝因传位大事亲书密旨，应即请出以正大统。总管太监曰，大行皇帝未曾谕及我辈，不知密旨之所在。廷玉曰，密旨之件量亦无多，外用黄纸固封，背后写一封字者，即是此旨。这段话也就是说啊，张廷玉告诉在场的人，大行皇帝啊，就是刚刚死去的雍正，身上应该有传位密诏的副本，现在最紧要的事儿就是要找到密诏。于是命令总管太监去找。总管太监说啊，这件事皇上没有和我们交代啊，我不知道密诏放哪儿啊。啊，张廷玉就说了，别着急啊，你们就在皇帝身边找，有一个外面用黄纸封着小盒，背后写一个封字，应该就是。哎，一会儿太监果然在雍正身边找到了这样一个小盒，于是大家呢打开小盒，里面正是雍正亲笔所书的传位密诏。大家取出遗诏，共同捧到灯下宣读。雍正的遗诏都写了些什么内容呢？这里边的内容啊，记载于《清世宗实录》。遗诏开头就说，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仁皇帝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遇长阁。后面又说，今既遭大事，着即朕登基，即皇帝位。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讲述了大清盛世背后的权衡与抉择。执掌江山六十载，他不惧边疆战乱，深耕文教科举，数次寻访江南，体察民间疾苦，以文治武功撑起王朝繁华，叙事厚重写实，还原真实清代朝堂百态。稍后我们继续收听乾隆见证开疆故土的峥嵘岁月。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弘历登基后，在先帝葬礼尽显孝心，收获百官好感。他刚掌权便修正雍正严苛政令，驱逐宫中道士，停止上报祥瑞，为宗室罪人平反，推行宽厚治理。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7集。

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七集。
1: 雍正的遗诏都写了些什么内容呢？这里边的内容啊，记载于《清世宗实录》。遗诏开头就说：“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仁皇帝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遇长阁。”后面又说：“今既遭大事，着即朕登基，即皇帝位。”也就是说，这康熙当初对弘历很喜欢，弘历这孩子的自身条件呢也不错，仁慈孝顺，所以呢我死了让弘历接班当皇上。雍正在遗诏当中郑重其事地讲到康熙养育弘历这个事儿，公开将康熙喜欢弘历作为传位给他的首要理由。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的确定，弘历在雍正竞争皇位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听到这个遗诏之后，弘历又是个什么反应呢？张廷玉在年谱中说：“上福帝大痛良久，王大臣等叩头敦劝再三，上实在拜受命。”这个上就是弘历，雍正一死，弘历事实上就是皇帝了，所以叫上。那就是说，弘历听到遗诏内容之后，马上趴到地上嚎啕大哭，大家怎么劝都劝不住，哭了老半天呢才爬起来勉强接受了大家

其实啊，红利这个库里边啊有激动的成分，虽然早就猜到自己是大清帝国的继承人啊，但是红利确实没想到雍正死得这么早这么突然。父亲雍正虽然身体一般，但是呢也没有致命的大病，大家都认为活个70岁左右很正常啊。所以说红利啊早就已经做好准备40-50岁接班了，没想到呢父亲啊85岁就去世了，让自己在25岁就登上了大宝。啊，注意啊，我们这儿说的这个岁数啊用的都是虚岁。红利不能不为自己感到庆幸，为什么呢？回顾中国的历史，在皇帝交接班的那时候通常都是危机重重，比如说大清开国以来五位皇帝哪个人登上皇位都不那么顺当。努尔哈赤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皇太极和代善争过皇位，皇太极一死呢，弟弟多尔衮和长子豪格都想当皇上，不相上下。最后6岁的小儿子福临作为一个平衡势力被推上了皇位，这就是顺治。顺治去世之后呢，年仅8岁的康熙登基了，因为不能亲政造成过很大的政治危机。那至于雍正继位，其斗争之惨烈那更是广为人知了。所以说啊，大清建立以来只有弘历的继位光明正大水到渠成，而且您看弘历这个年龄25岁啊，正是当皇帝的最佳年龄。今天呢一个人25岁正是研究生刚毕业开始工作的年龄，人在这个年龄啊既有朝气和进取心啊，又已经完成了系统教育，正是施展才华的大好时机。所以说啊，弘历不能不感觉到命运对自己实在是太慷慨了，所以说弘历有点激动。不过啊，您激动不能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哎，所以作为一个情商很高的人，弘历马上调动起全部的精神投入到孝子这个角色的扮演当中去。弘历也想起来了父亲对自己的全部好处，感激和悲痛之情汹涌而至，他自昼至夜嚎哭不止，从头一天半夜到第二天太阳落山哭不停声，水米没打牙啊，没吃一点东西。在这传统社会里边啊，我们知道非常讲究礼法，一个人在礼法上表现得怎么样，对父母孝顺不孝顺，葬礼上悲不悲痛啊，决定着社会上对自己的看法。清高宗实录当中就记载了乾隆在这方面的表现那是无可挑剔的。大殓之际啊，就是把雍正装进棺材的时候，弘历痛哭失声，痞勇无数。哎，这个痞啊就是捶胸啊，勇呢顿足啊，捶胸顿足就是说无数次的挣扎跳跃，拦着说什么不让人盖上棺材盖啊。所以大臣们都说啊，这个新皇帝真重感情真孝顺。弘历给满朝大臣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第一印象。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

雍正十三年1735年8月22号晚上开始，弘历成了皇帝，正式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虽然乾隆这个年号是第二年才开始启用，但是呢，我们从现在起就可以称他为乾隆皇帝了。我们说乾隆在葬礼上的表现，每个环节都特别的到位啊，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超级大孝子。孔子不是说过吗？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按照这个道理，这个孝顺的新皇帝啊，会全面的继承雍正的既定方针，满朝大臣也都这么想。然而，事实的发展却远远超乎了人们的预料。雍正驾崩后第三天，8月25日，乾隆就迫不及待地发布谕旨，把雍正在宫中养的那些道士通通赶出皇宫。咱们前面啊不是说过吗，这个雍正啊在宫里边养了很多的道士给他炼丹吗？在这个谕旨里边啊，乾隆是这样说的：皇考万几余暇，闻外省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虽知其非，聊遇事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数人置于西院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排忧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这都是清高宗实录当中的原文。就是说啊，我父亲闲着没事的时候啊，听外面有人会练丹术，虽然明知道这事儿很荒唐啊，但是呢就是为了取个乐，找几个道士在西院树炉炼丹。我父亲呢不过是把这些道士当作排遣取乐的幽灵小丑，从来没有听取过他们一句进言，也从来没有吃过他们给的一粒丹药。我们知道啊，有一个成语故事叫此地无银三百两，是吧？什么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呢？这就是本来大家都不知道啊，雍正是怎么死的？哎，这道谕旨却泄露了秘密，明确告诉大家，雍正就是乱吃丹药死的。那么，乾隆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地来接父亲的这个短儿呢？我们说啊，这乾隆啊，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教育，他呢，对雍正崇拜佛教道教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啊，十分的反感。我们知道，雍正崇佛崇道，搞得都很离谱。比如说，这雍正呢，曾经亲自披上袈裟，冒充大和尚，在宫里边举行法会啊，甚至呢，还亲自的撰写了一本叫做《简谟辩义录》的书，专门呢和和尚们讨论宗教的问题。那么在他的支持之下呀，雍正一朝佛道两教都非常的兴旺啊，佛寺道观到处都是。那么在正统儒家教育当中成长起来的乾隆却认为一名帝王应该独尊儒教，所以说在这道谕旨当中啊，他呢不光把道士们从宫里边赶走了，还宣布了一项新的政策，那就是今后谁要出家必须由官方给予度牒啊，不能说您想出家就出家。那为什么要宣布这项政策呢？这就是为了呀控制和尚道士数量的增长。

说呢，这些现象啊，都证明了皇上统治的好，上天通过这种方式对皇帝加以表彰，这就相当于呢给皇帝发奖状了。雍正皇帝呢，因为人们都怀疑他这个皇位得的不正，所以说啊，拼命大搞祥瑞。清世宗实录也记载，他在位的时候啊，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祥瑞品种差不多都齐了，什么嘉禾啊、瑞藓、狮草、灵芝、麒麟、凤鸟、黄河青、青云县，是一样接一样出现在官员的奏折里边。雍正皇帝也说啊，出现这种现象呢，证明老天爷对自己的统治很满意啊，这自然是对篡位传闻的一种变相的回应。如果说啊我是篡位的，那老天爷能这么支持我吗？可是啊，这天下人他都不是傻子啊，在聪明人看来，雍正搞这么一套太小儿科，太可笑，反而暴露了他的心虚。所以说呢，乾隆在继位七天之后就宣布，凡庆云加古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意思什么呢？我不搞这一套啊，你们呢也甭向我汇报。这相当于当众打了老爹雍正一个响亮的耳光啊。当然了，咱们刚刚聊到的这个感道士啊、进祥瑞啊，这些其实都是小举动，更大的举措还在后边的。话说啊，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八日，也就是雍正死后不到两个月，乾隆发出了一道谕旨，震动天下。当时的原文是这样的：允嗣允堂等孽由自作，得罪已死，其子孙乃是天皇之派，若拒平弃宗牒之外，与庶民无异。当初办理此事，诸王大臣再三顾请，实非我皇考本意，其作何处理之处，着诸王满汉文武大臣各书己见，确议具奏。这道谕旨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啊，允嗣呢是康熙的第八个儿子，非常有才能，曾经积极地争夺储位。允堂是康熙的第九个儿子，也是允嗣最得力的助手。这两个人在储位斗争当中啊，是处处和雍正对着干，所以啊，也是雍正最仇恨的敌人。雍正即位之后，给他们改名叫阿奇纳塞斯黑啊，意思是猪和狗，把他们关起来，秘密的处死。这样呢，还不解恨，后来啊，又干脆把他们的子孙后代开除了宗籍，不承认他们是皇族。那么跟您聊到这儿啊，可能有的听众就有点疑问了，哎，原来不是说康熙的儿子名字里边第一个字都是胤吗？啊，怎么现在变成允了呀？啊，很简单，雍正即了位，他的名字胤禛呢就成了避讳的字了，谁的名字里边有这两个字啊，那都得改。所以说他的兄弟们就把胤字改成了允字。那么乾隆这道谕旨的意思就是说啊，允嗣允堂等人呢虽然已经犯了大罪，被我父亲弄死了，但是呢他们的子孙的血管里流的毕竟还是我们爱新觉罗家族的血，如果把他们开除于宗籍之外，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啊，实在是不妥。当初啊，之所以处理的这样重，是出于办理这件事的大臣们使得坏架的祸啊，而不是呢我老爸雍正的本意。这件事到底如何处理为好呢？啊，请让大家各抒己见，拿出一个方案来报给我。这道谕旨是什么意思呢？啊，是要给雍正的政敌平反，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儿啊！啊，我们知道雍正这辈子啊，最被人诟病的就是这件事儿，把康熙的孙子开除出皇族，让他们衣食无着，没地方吃饭，啊，这确实不利于爱新觉罗家族的形象。所以说呢，乾隆发了这道谕旨，要改正父亲的这个错误。那么乾隆的旨意一下，大臣们当然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啊。他们建议皇上啊恢复这些人的宗室身份。不久呢，允嗣允堂的后代又成了皇族，搬回了王府，过上了贵族生活。原来呢，雍正另一个直接竞争对手啊，前十四阿哥允提，乾隆呢不光给他放了出来，还赏了他一个公爵，
给了他一处很大的府地和一大笔

银子让他安度晚年。这么一个重大的举动啊，可以说啊，一下子就扫除了皇室王宫当中对雍正、乾隆这一支的怨恨之情啊，举朝上下对这个新皇帝的胆魄无不惊讶佩服。这还没完，不久之后啊，乾隆又进行了第三项大的政策调整，这就是废除雍正的奏开垦政策。什么叫奏开垦呢？原来啊，雍正呢鼓励各省老百姓开荒种地，增加粮食产量。他规定啊，以各地开荒亩数作为衡量地方官的政绩指标，也就是说，哪个省开荒的地越多啊，就升哪个省的官。结果可想而知啊，为了拼政绩呢，各地的官员纷纷是虚报开荒数字，本来只开了1000亩，他们报上去10000亩啊，结果呢，他们升官发财，拍拍屁股走人了，哎，但是留下了罗乱啊，却要老百姓负担。为什么呢？新开出了土地，您就要纳税是吧？本来有1000亩，但是却要纳10000亩的税，老百姓能受得了吗？乾隆当皇子的时候啊，就听到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所以啊，他即位之后马上下诏，凡造报开垦亩数，务必详加查核，不得丝毫假释。那就是说，对以前捏报的数字，你给我一一核实，把水分挤掉，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0: 话说回来呀，咱们知道过去呢传统的政治强调的是以孝治天下，很少有人刚一登基啊就这么迫不及待的和老爸对着干。那么乾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想啊，可能有以下这么几个原因。这第一个呢，就是乾隆的内心深处啊对父亲有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他呢不喜欢自己的父亲。乾隆崇拜的是自己的祖父，祖父康熙在中国历史上是最有人情味的皇帝。康熙呢不光是有政治手段，而且呢为人比较宽厚大度，因此呢当初啊小红利见到爷爷的第一面就感觉啊从里往外的亲。而父亲雍正呢，我们知道这个人的个性啊和康熙几乎是截然相反的，心胸狭窄，个性强悍，为人刻薄。乾隆在他的面前呢就像贾宝玉在贾政面前一样，只能感觉到害怕，感觉不到亲切。另外呢，咱们前面也聊过，乾隆能当上皇帝和祖父直接相关，所以说乾隆对他的祖父康熙皇帝的感情也特别的深厚。他呢十分的崇拜这位伟大的祖父，认为康熙皇帝不论是为人还是行政啊都是自己的榜样，所以说当了皇上之后呢，乾隆处处刻意的效法康熙。您看这康熙为政不是崇尚宽大吗？乾隆一登基也宣布要宽大为政。康熙一生六次南巡，乾隆也六次南巡。康熙晚年举行千叟宴，乾隆也举行千叟宴。康熙办过博学鸿词科，哎，乾隆也举办博学鸿词科，等等等等。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依托清宫档案还原真实帝王人生，记录他励精图治开创盛世，也剖析盛极转衰背后的时代症结，情爱羁绊左右治国抉择，权术谋略撑起万里山河，历史叙事厚重绵长，兴衰往事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3: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白夜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谁？白夜又为何说不想再见到德图了？悬念迭起，请听《筑草为城》第50集。
2: 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50集，白夜说他不想再见到德图了。无论是他还是吴坤，他都不想再见到了。德图听了这话没什么表情，但额角的汗一下子渗了出来，耳边嗡嗡地响着，嘴却机械地说：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我尊重你的意见。这么说着的时候，他站了起来，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补充说：你知道我很忙，恐怕不能送你进山了，以后我也可能会越来越忙，身不由己。你要学会保护自己。他说不下去了，便要去开门，手捏着门把手好几次打滑。白夜站起来给他开了门，他笑着，他也笑着，但彼此的目光都不敢正视。德图的嘴角可笑地抽搐起来，眼镜片模糊着，他几乎是摸出门去的。他和他都没有提及孩子的父亲，对德图而言，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血淋淋的话题。一位与他有深厚关系的老人消失了，一个与他毫无关系的生命 却开始萌发，而他们都是通过白夜向他展示的。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痛苦就在这样的隐秘的持续不断的心灵拷问中打成了死结。嘉禾看出了孙子的惊异，但他不想再回避这个话题，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机会和德图在一起说说话了。杨真的失踪事件给了吴坤派沉重打击，反过来说，当然也就给了杭派一个扬眉吐气的机会。不管德图愿不愿意再招兵买马扩展队伍，反正他已经被推上了那个位置，他想抽身重新再做逍遥派那几乎是个幻想。仅仅大半年时间，他和吴坤的位置就奇迹般的换了个个儿。严格意义上说，甚至还不能说是换个儿，德图杀出来之前还是一个普通群众，而吴坤打下去之后却真正成了一个楚囚。这正是嘉禾日夜担心的地方，孙子越来越离开了自己的本性，他在干什么？他要干什么？他眼看着孙子一天比一天的粗糙起来，这种粗糙甚至能够从体内渗透出来，显现在表皮上。他讲话的声音，他的动作举止，甚至他的眼神都变得非常洗练明快。偶尔回家喝着粗茶，他的声音也开始喝得很响。这十年来，他们行家平日里也是喝粗茶的，但把粗茶喝细了，正是他们还能够保留下来的不多的生活方式之一。现在这种样式开始从德图身上褪去了，所以他想他要和他好好的谈一谈。嘉禾说，吴坤放出来了，听说审查结果他没什么问题，这事儿你比我清楚。我也不喜欢吴坤这个人，说实话，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心里没底。可你对他的那一套我也不喜欢。德图张了张嘴又闭上，他不打算也无法和爷爷解释什么。爷爷继续说着他其实并不想听到的消息。吴坤来找我了，他说他已经去过白夜那里。他怀

0: 孕了。吴坤向我打听，谁是这孩子的父亲？德图终于忍不住了，放下一直按在墓碑上的手，抓住自己的胸口问：难道你也以为是我？嘉禾看着孙子，孙子突然闭上了眼睛，然后眼泪细细地从镜片后面流下来。他几乎已经记不得孙子什么时候流过眼泪了，这使他难过得透不过气来。就在此时，隔着摇曳不停的茶叶新梢，他看到了远远驶来的囚车，他还看见瑶瑶在欢呼跳跃，一边叫着：
1: 车来了，车来了。
0: 嘉禾摇了摇头说：好了，不提这个事情了。上了囚车的瑶瑶快活的简直就像一只嗡嗡乱飞的大蜜蜂，他高兴死了，因为他已经忘记了什么是坐汽车的滋味。囚车里很暗，两个小窗子用铁栅栏框死了，外面的春光就像拉洋片似的从他的小眼睛面前拉过，他把脸贴在铁栏杆上，一会儿冲到这头，一会儿冲到那头，目光贪婪地望着外面广大的天空和田野。一会儿突然跳了起来，叫道：鸟儿啊，鸟儿啊，飞呀飞。这么看了一会儿，突然想起来，这一切都是爷爷给他带来的，扑上去抱住爷爷的腿，把小脸儿贴在爷爷的膝盖上，问
1: 爷爷：我们是不是真的去杭州？是不是真的去杭州？爷爷。
0: 嘉禾靠在囚车的角落里，看着天真烂漫的小孙子，由着他一会儿冲过来，一会儿拉开去。德图坐到前面去了，嘉禾坚持要坐在后面陪这个最小的孙子。瑶瑶还远远说不上是脱离灾难，一到杭州，他就要被关进由孔庙改造成的临时拘留所，要把瑶瑶真正弄出来，还有一番周折。嘉禾想，要是现在能够由我来带孩子坐牢，我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是的，如果现在上天能够帮助他杭嘉禾实现一个最大的愿望，那么这个愿望就是带孙子坐牢。瑶瑶一直贪婪地盯着窗外，两个小时之后，路边的房子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她高兴地叫了起来：
1: 杭州到了，杭州就要到了。
0: 杭德图在杭嘉湖平原父母亲烈士墓前那条平静的小河旁的不祥预感果然应验了，杭家又一个青年陷入了这场革命的政治险境。这一天傍晚，对小布朗而言，乃是他在杭州生活的最后一个安详之夜了，因为那一天他是与茶在一起的。他第一次作为评茶师的助手进入厂部的评茶室，茶叶并不好，连小布朗这样对龙井绿茶没有什么特别研究的人也看出来了，这是一些低次茶，最多也就在七级上下。这些年来持续不断的大干快上，已经使茶叶产量整整翻了一番，但它却是以改制炒青茶、增加粗老茶、减少优质龙井茶为代价的。布朗想，怎么他在茶厂里却总是看不到小搓着伯伯悄悄塞给嘉禾大舅的那些扁平光滑成糙米色的茶呢？那一两二两的远胜过这里堆放的一麻袋两麻袋。刚到杭州时，布朗对龙井绿茶一无所知，现在凭眼力就能分出好坏来了。但比起大舅来，他依然属于茶盲。在他看来，那精美的龙井茶就是谢爱光，那粗糙的自然就是翁采茶了。尽管茶不好，但依然少不了看干茶、嗅、摸、开汤、看色、闻香、细品那一系列评

的过程。干这些活儿，布朗是走不到前面去的，他提着一个水壶绕来绕去的跟在后面，看着那些评茶师一本正经的品论。那些评茶的人们刚才还在会场里互相指着鼻子大辩论对骂，有的低着头挨斗，有的揪着对方的衣领给他来喷气式，这会儿却都穿上白大褂，戴着白帽子，一人一杯茶，一起低下头来，一起压着杯盖晃荡晃荡，摇出那香气来闻，一起含着那茶水在嘴里，眼睛朝天，像漱口那样发出一种只有评茶师才会发出的奇怪的声音，然后眨巴眨巴眼睛说，七级吧，我看七级也就差不多了。这时候牛鬼蛇神呀，造反派呀，走资派呀，历史反革命呀，大家在茶上的感觉也不知为什么都会那么相似，即便有分歧也就在左右间小小摇晃一下，那一霎间他们好像又回到了那些建设和劳作的日常岁月。要不是小布朗这时候出去冲开水，看到门口墙根上靠着的那些大牌子，那些大牌子上的打着叉叉的名字，真不能想到下一场批斗会还在等着他们呢。小布朗很喜欢这种庄严的劳动，实际上他依然是一个勤杂工，但他觉得这活儿很有权威性。他手里提着个水壶，一本正经地走来走去，总算找到了一种正在干正事儿的感觉，和铲煤球到底不一样。就那么出出进进地弄了大半天了，依然兴趣盎然。就在他最后一次走出工作间取水的时候，他拎着水壶的手僵住了。落日的余晖中，他看到了那个小兔子一样担惊受怕的姑娘，她站在前面树荫底下，半个身子从树后探出来，看见他就一个劲儿地招手，却不走过来。小布朗着了魔似的拎着个水壶就朝他走去，屋子里的人叫着，水呢？水怎么还不来？他就根本听不见了。谢爱光本来是应该去找杭德放的，但他的脚一拐却找到了杭布朗，骤然发生的事件把他吓坏了。几个月来他一直和德放秘密地进行宣传工作，他们散发的关于出身论思考的传单已经在杭州城里掀起不大不小的风浪，这些文章大都是从北京传过来的，在本质上是拥护革命的，只是对革命中发生的种种不可理解之事提出自己的见解。一开始他们也可以不必做得那么隐蔽，但德放和他都更喜欢目前这种地下工作者一般的状态，后来他们才开始发现他们的地下状态是绝对必要的了，因为专政机关已经开始追查这些宣传品，甚至被列入了反动传单予以查禁。杭德放怎么可能被一个查禁就吓倒了呢？他们越查禁他就越要行动。他们窝在假山内的地下室里，像两只鼹鼠在烛光下互相鼓励。他握着谢爱光的手，双眼炯炯有神，问，你害怕吗？谢爱光那秋水一般的眼睛也放出了钢铁般的光泽，他也紧紧地握着杭德放的手说，和你在一起我就有为真理献身的勇气。是的，只要和这位眉间一粒红痣的美少年在一起，谢爱光就无所畏惧，然而一旦离开他，他就胆战心惊，他就又变成当初那个多愁善感身世不幸的江南少女。看来杭德放并不是不明白这一点，所以每次外出发传单他都和谢爱光在一起，今天是唯一例外的一次，他被爷爷的意外事故拖住了。这份传单

又交给谢爱光去单独完成了。他答应的也很豪爽，让德放放下心来。但问题是，他一到现场就抓瞎了，绕来绕去怎么也下不了手，最后也不知怎么搞的，竟然绕到了女厕所里。一到那里，他才发现什么叫冤家路窄，整一个房子里竟然就让他碰上了赵铮铮一个人。赵铮铮并不认识他，而谢爱光却听到他的名字都会谈虎色变。可以说，吴坤的这一次重新出山有他赵铮铮的一大半功劳，吴坤对他自然感激涕零。所以目前他的气焰正盛，看上去他的鼻孔眼睛嘴巴里都仿佛在喷火。谢爱光偷偷地看着看着看着，越看越怕，越看越怕，一边系裤子一边就往外走。走出门口几分钟之后才清醒过来，一下子吓得目瞪口呆。他把那只放传单的绣有为人民服务的军包丢在厕所里了。他刚要回头去取，就见赵铮铮从厕所里出来，肩上就挎着那只包。爱光闪到树后，心尖子拎到了喉咙口，是去向他要还是躲开？他思想激烈的斗争，手心额角全是汗，脑袋里一片空白。再缓过神来，赵铮铮已经走回了他的那个革命斗争的大本营。谢爱光几乎要虚脱了，怎么办？他几乎是失神的，下意识地走到了小布朗的茶厂，把这件事情告诉小布朗之后，他一屁股坐在树下就站不起来了。小布朗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爱光了，他可不能看到女孩子遭这样的罪，胸脯一拍说，什么鸟事把你难成这样，看你布朗哥哥给你跑一趟，立马摆平。话毕，拖过大舅给他买的自行车，一把拎起那爱光，把他架到后座上坐好，嗖的一声就飞出茶厂。他身上还穿着工作用的白大褂，脸上甚至还戴着个大白口罩，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个医生呢。这一路上，杭布朗是又拍胸脯又说大话，也没见他歇了嘴，不一会儿就到了农大的校址画家池。进了校门，先让那谢爱光去探探风，然后再做打算。谁知没过几分钟，爱光就慌慌张张回来，轻声道，赵铮铮他又上厕所，一会儿就出来。 No 他就在那前面，就在那前面树林子后面那条路，很偏僻的。啊，他出来了，一个人，他出来了，背上那个包就是我的，他干嘛老往厕所跑？他是不是想逮我呀？一边说着就一边往外跑，只怕那赵铮铮眼尖看到他。应该说这时候的杭布朗要干什么心里是很盲目的，今天横空里杀出一个谢爱光，把多情的布朗心搅乱了，也是忙中生乱。他横冲直撞地驶向赵铮铮，偏偏那自行车的刹车突然失灵，布朗是想擦过赵铮铮身边时来一个海底捞月，抢过此包就跑的，谁知绕过树林子，真擦过赵铮铮身边时，非但没刹住车，还把那刚想转身的赵铮铮撞了一个四仰八叉。画家池因为大，本来人就不多，这条通向厕所的小路此刻更是没有一个人。布朗捡起那包就往回骑，后面一点声音也没有。他骑出大门口，见着了爱光，远远的就把那包往他身上一扔。爱光惊讶地问，成了吗？布朗一挥手说，走你的吧，顺手就把白大褂和口罩帽子脱下一起扔了过去。爱光也不敢再恋战，嗖的一下也就跑得看不见了，
前前后后的时间加

0: 起来，不过也就那么三五分钟。布朗本来可以回去干他的活了，但他扶着自行车，心里却有些嘀咕，因为他的本意是抢包，可不是撞个姑娘。这个动作做得不规范，让布朗心里也不踏实。他是个胆子大到天边去的人，又有好奇心，就想着偷偷回去看一看。重新骑着自行车往回走，我的天，那姑娘还躺在地上。布朗这一下也就顾不得那许多了，冲过去就抱起那姑娘，大声地喊着，来人呐，来人呐，有人倒在这里了。其实厕所离吴坤他们的会议室并不远，只是当中隔着林子，听到人喊出来一看就乱了，赶紧张罗着把赵铮铮往车上送。赵铮铮看来是腿折了，头脑清醒过来，对吴坤说，书包被抢。吴坤一听这才急了，一把抓住布朗的胸，问有没有看到人抢军包。布朗横抱着这个被他撞倒的姑娘，一时愣了，说不出话。他生来就不是一个会撒谎的人，而且五分钟前他刚刚做过案，同时要他编谎话，他还一时编不过来。倒是那赵铮铮还算头脑清楚，说，我刮到一眼，那人是穿件白大褂的，刚刚走，这个人就过来了。吴坤盯着赵铮铮，脸上做出心痛的样子，心里气得破口大骂。这叠传单他已经看到了，当时就想叫人送回去封好，偏这个赵铮铮多事，要在厕所附近再候一候，结果煮熟的鸭子飞了。心里这么想，嘴里却焦急万分地说，快快快送医院。布朗因为抱着赵铮铮，一时就放不下来了，只好跟着他们那一伙人上了他们的车。真是荒唐，他原本是要上另一辆车的呀，一切都乱了。
1: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诠释茶乡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小红帽说，
1: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家平身体抱恙急需就医，四处寻觅却找不到代步车，他能否及时得到医治？布朗失联了，他又遭遇了什么？请听筑草围城第51集。
6: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51集。现在是第二天早上了，德放正要送爷爷去医院，就见一头雾水的谢爱光摇摇晃晃地出现了。他吃惊地把他拉到门后问，
8: 你怎么了？这些传单没发出去吗？
0: 他一把接过了那只装在另一只旅行包里的黄军包，紧紧攥在手里。谢爱光几乎就说不出话来了，使劲睁开眼睛才吐出那么几个字，
9: 我在外面待了一夜，没敢回家。
0: 德放一看这架势就知道事情不好，赶快又细问过程。等谢爱光终于说完之后才又问，
8: 那么我的布朗叔呢？
0: 谢爱光无力地晃着脑袋说，
9: 我也不知道，昨夜我一直在他家门口等到11点，他会不会被他们抓走了？
0: 德放想了想，让爱光等着，拎着那包就回到房间里。爸爸韩汉也是昨天夜里赶到的，看着奶奶和爸爸，德放抓了抓头皮说，有要紧事情，一定要现在跑一趟。奶奶心疼孙子说，
10: 放放，这些天你都在干什么？你看你瘦得多么厉害，你有心事要和家里人说呀。
0: 家平斜靠在床上摇摇手说，
10: 去吧去吧，自己当心就是了。
0: 德放正要走，想了想把那只包塞在床底下说，
8: 这是我的东西，可别和任何人说。
0: 叶子看着变得沉默寡言的孙子又说，
10: 放放，可不能到外面再去闯祸呀。
0: 德放站了起来，看着这一对风烛残年的老人，看着一声不响站在旁边的父亲，鼻子一酸，嗯了一声就往外走。他得赶快找到布朗叔叔，把他也拉到他们的行动中来，这是德放没有想到的。但他不能责怪谢爱光，看他一夜惊魂未定流浪在外的样子，他还能对他说什么呢？行家年轻人里头仿佛再没有人像布朗那样富有传奇色彩了，他带着山

0: 林和岩石的气息来到这个江南的不大不小的城市，往哪里一站都显出它的与众不同。吴坤他们一群人把赵铮铮往医院里一塞，就紧急布置搜寻传单的制造者去了。他刚从审查中解脱出来，急于制造一些事件来证实自己。今天是他重新出山第一天，抢包事件倒也是歪打正着，正好可以体现一下他的能力。赵铮铮的父亲到医院看了看女儿，没有多少安慰，还责备了他一顿。赵铮铮也是个要强的女人，红卫兵不是说倒就倒的。可是等围着她的人都匆匆散去，她就悲从中来，摸着上了夹板的断腿大哭起来。把她亲自抱到医院里去的布朗原本是可以拔腿就跑的，反正谁也没有看出他是罪魁祸首。可是看人一个个走了，竟然没有一个男人留下来为赵铮铮张罗，他就有些不好意思走。后来护士终于来了，他想他这下子可以走了，不料姑娘却哭了起来。女人的眼泪在布朗看来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向男人发出的求救信号。姑娘哭了，布朗心乱如麻，深深自责。幸亏他这点头脑还是有的，还没有发展到当场忏悔坦白交代的地步。但这时让他抬起屁股就走，他是死都不肯的。什么女红卫兵、女造反派，只要是姑娘就是女人。女人低头捂脸在哭，布朗心惊摇动，老毛病又犯，阶级立场、派性立场统统灰飞烟灭。他就上去，两只手一起上，摸着姑娘的头发和后脑勺，轻声轻气地说：好姑娘别哭，好姑娘别哭，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我不会不管你的。赵铮铮除了那天夜里和吴坤在床上跳了一回舞，那也是属于激烈运动，这辈子也没有听到过这样温柔的话，领略过这样温柔的动作。布朗又因为不怎么会说杭州方言，与人交谈多用在学校学的国语，这倒反而给他平添一分文明。这个城市里的堂吉诃德的肢体动作狠狠地吓了赵铮铮一跳。女强人猛然抬头大叫一声：流氓，你想干什么？这一声流氓可算是当头一棒，把布朗给当场打醒了。这是他在杭州城里第三次享受这种殊荣，而前两次流氓之后的下场想起来还都让布朗不寒而栗。他神经质似的跳了起来，连一声再见都来不及说，一下子就蹦到门口，刚要开溜，听了女人又一声厉喊：
1: 站住，你是谁？哎呦，你给我站住。
0: 他因为用力太猛，断了的腿被拉了起来，疼得他直抽凉气。布朗一只手还搭在门把手上，头回过来说：你忘了，我是把你送到这里来的人，我是你的救命恩人。这是赵铮铮从来也没有听到过的话，赵铮铮的声音也低了，声音也不自觉地温和了，说：
1: 你过来，你别走，我想起你来了。
0: 这一坐就坐住了。赵铮铮腿疼寂寞，睡也睡不着，又不时的想动弹，拉住行家那帅小伙儿布朗就不让他走了。也是布朗被那一声流氓叫出了一根神经，当赵铮铮问他姓什么的时候，他没说他姓杭，他说他姓罗。赵铮铮就小罗小罗的叫个不停起来：
1: 小罗啊，你可不能扔下我不管呀，你已经救了我一回了，你可要救人救到底呀。
0: 新上任的小罗心里却有点发毛，他没想过要把他护送到底，他只想把他护送到有人接手就仁至义尽。人生要紧关头，不是一步两步，实际上只差半步。 刚才只差半步，他就逃出义门之外，和这女红卫兵从此井水不犯河水。可现在，他真的走不了了。眼看着夜色降临，他对小赵说：“他得回家，明天还要上班呢。”小赵嗲声嗲气地哭着说：“
1: 不行不行，你不能不管我。今天夜里他们肯定要开半夜的会，不到12点钟，他们不会有人来看我。你得等到他们来后才能走。”
0: 这种口气，打死赵铮铮也不可能对吴坤说。在吴坤面前发嗲，就好像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越剧腔进行大批判发言，死活对不上号的。但这个小罗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里冒出来的，和他们平常对话的人一点关系也没有。小赵看出来了，他和他不是一个阶层的，果然他是工人阶级，阶层越不一样，交往起来越轻松，萍水相逢反而容易推心置腹。再说赵铮铮跌断了腿，抢去了包，刺激不小，吴坤对他又比对那阿香采茶还一本正经，况且那白夜竟然要生孩子了，真是岂有此理。赵铮铮和翁采茶从哪方面看都不是一种性格的人，但从心乱如麻这一点来看，却是殊途同归，也是火山总要喷发，借此突然事故，赵铮铮心火乱窜，忙中出恍惚，看来是把稻草当黄金，把小罗当吴坤来依靠了。总之，种种因素使赵铮铮一把抓住布朗不放。春暮时分，豆蔻年华，革命激情，受伤的心灵，得不到的爱情，难以出口的欲望，加上那个歇斯底里的狂热、乖戾的扭曲的个性，浓缩成一团火。曾经一茶吹砸死陈一怀的女学生，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楚楚可怜的江南小女子。布朗再喜欢姑娘，也被这种突如其来的不正常的狂热弄懵了，他不能不对姑娘的恳求做出积极的反应，但他心里直犯嘀咕，不知道他那么一求就应的态度对不对。另外，姑娘那种明显的依赖也让他觉得不太正常，他想即使他真的救了他的命，他也用不着紧紧抓住他的手不放呀。他再一次想解释他为什么要回去的原因，但姑娘不听。姑娘说：“
1: 什么春茶夏茶，我是不喝茶的，资产阶级的一套，你别去茶厂了，给我当助手吧。”
0: 布朗连连摇手说：“不行不行，我刚刚找到这个工作，评茶很有意思的工作，我不能丢了。”赵铮铮笑了起来，又嘶嘶嘶的疼得直抽冷气，说：“
1: 你呀你呀，真是没见过世面，我让你给我们总部开车怎么样？我们这里刚到了一辆吉普车，差个司机，你来，我让你来，没人敢不答应的。”
0: 小赵握着布朗的手，目光深情地看着他，他这种突如其来的移情，这种对爱情的渴望，这种心理学家也分析不清楚的扭曲的精神状态，怎么能让布朗搞得清楚呢？布朗本是胆大的小伙子，但这断了腿的姑娘的感情还是让他有些害怕。他说：“让我想一想，让我想一想。”总算此时救兵到了，吴坤重新走了进来，赵铮铮这才放了布朗一马。布朗回家的路上想到他的自行车还在画家池，只好一路步行走回去找车。正是满天的繁星，花香四溢的春夜，黑暗遮蔽了马路两边围墙上的长长的大字报，他听到有人在扯大字报的声音，那是穷人的声音，穷人们的一种新的冒险的谋生方式，像老鼠一样昼伏夜行，撕了大字报再卖到废品站去。 小布朗听着撕纸张的稀稀簌簌的声音，看着法国梧桐树上新生

上已空无一人，横河边绣球花开得密密匝匝，一大团一大团的在阴影中凹进突出。一阵揪心的、刻骨铭心的思念涌上心头。他太想念远方那茶树下的父老乡亲了。鼻腔有一些发酸，嗓子有一些发痒，一声山歌就响彻了江南静悄悄的西子湖畔。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歌向月亮天上走天上走，歌呀歌呀歌，山下小河塘水清悠悠。不知为什么，他吼得那么响，竟然没有联防队来喝令他不准唱黄色歌曲，也没有社会治安指挥部来捉拿他扰乱社会秩序。郊外的夜，没有人来打扰。这个城市的夜晚，表面上看去依旧美丽静谧，但有人正在密谋，有人正在流泪，有人刚刚被噩梦吓醒，有人却已经死去。他不知道，那个名叫谢爱光的姑娘，就在他唱歌的时候离开了他的家门口。夜太深了，他等了她几乎大半天，直到深夜，他等得失去信心了。德放听了爱光的话后，匆匆离去。叶子就要张罗着带家平上医院，家平却不想去，说自己实在没什么，有点头晕罢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休息几天就好了。再说，医院里现在看病也讲成分了，要自报家门，牛鬼蛇神给不给看病，还要看医生的心情，要是真不给看，还不是加一层气，本来没什么病，反倒添出病来了。家平说这番话的时候，也是头脑清清楚楚，不像是病重的样子。叶子一听就没了主意，被杭汉一个眼色换了出来，悄悄地对母亲说，这种事情一定不能放松。我认识的一个人也是这样被打了一下，开始那几天目知目觉，后来不对了，越来越糊涂，现在变成傻瓜了。叶子一听更急了，不知如何是好。母子两个重新回到家平床前时，叶子一声也不响，还是杭汉说，爸，趁我现在在身边，陪你去医院走一趟，看不看得上医生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你也不要太在意。你想想，你是以受伤的名义送回来的，现在医院里都不去一趟，人家不是又要说你没病，把你拖回去了。家平听了此言，微微回过头来问叶子，你说呢？叶子突然一阵心酸，这种熟悉的神情叫他想起多年以前。他轻轻的，仿佛淡漠的说，随你。家平怎么会不从这句话里读出无限的怨嗔呢？他说，那就去吧。话音刚落，他就看到叶子笑了，他的小薄耳朵现在皱起了花边，不再透明了，但他的笑容依然像60年前。笑容刚落，叶子的眉头又皱了起来，他开始为怎么样把家平送到医院里去而犯愁了。家平的脑袋不好抬起来，必须躺着，可是现在还有谁会为家平备车呀？杭汉走到门口去看看，也是奇怪，今天大街小巷里连辆三轮车也照不到面，倒是巷口有一辆垃圾车停着，车的主人正在吃杭州人的早餐泡饭，听了杭汉的发问才说，今天杭州城里除了大板车和垃圾车，还会有什么三轮车？统统都到少年宫开大会去了。杭汉大半年

0: 关在郊外，听了三轮车工人也造反，不免又觉稀奇。那吃泡饭的说，你当只有杭思连、杭刚是工人，人家他二哥就不是工人，是工人就好造反。你看我这辆车子为啥干干净净搁在这里，我们环卫工人也要造反上街游行了。杭州人叫踩三轮的工人踏儿哥，今天是踏儿哥们的盛大节日，看来找三轮车的念头可以休矣。杭汉看着那辆干净的垃圾车，突然心里一动，说，师傅，师傅，我爸爸生病了，特约医院又远，在红春桥呢，一时也弄不到车，这辆垃圾车能不能借我们用一用，师傅帮帮忙好不好。那环卫工人倒也还算仗义，一边剔着牙一边说，你们行家门里人我们这条巷子也都晓得的，这次吃生活了是不是，哎，你们也有今天这种日子。好了好了，饭吃三碗闲事不管，我这辆车昨天刚刚发下来，用了一天，昨日夜里我用井水刚刚冲过，你看看是不是跟没用过一样的。杭汉一听算是明白过来了，悄悄的就塞过去2块钱，那人却不好意思了，说不要那么多的，1块就够了，又叫他们快去快回。哎，你当我就不担风险啊？我也担风险啊，人家问起来，这老头子怎么坐到垃圾车里，谁给他的车，我怎么说。他还在那里剔着牙齿说个没完，杭汉却拉起垃圾车就往家门口跑了。这母子两个用废纸铺好了车，把最后那块板子和上面的板子都抽掉了，又在车里放了一张竹榻，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家瓶抬了出来，往竹榻上那么一靠。家平笑了起来，说，没想到老都老了还出一把风头。母子两个都不懂这话什么意思，家平有气无力地说，人家盖叫天才配坐在垃圾车里呢，去年夏天轮到他游街时，杭州城里万人空巷，平常看不到他戏的人那天都看到他台下的真人了，我倒是没有想到我也有这么一天。杭汉听父亲那么说话心里难受，放下车把手说，要不我再去想想别的办法。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小说《筑草围城》续写茶韵深处的时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敬请期待。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0: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春雨惊春清谷天，
8: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9: 说到咱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很多朋友的脑海里第一个蹦出来的词儿，恐怕就是北面南米了。确实，在咱们传统的认知里啊，北方人离不开面食，油光锃亮的擀面杖，热气腾腾的蒸笼，那是生活的日常。而南方呢，则是稻米飘香，精致软糯的米饭、米粉占据了餐桌的主角。但您要是真的以为南方人他就不吃面，或者说南方没什么好吃的面条，那可就错过太多了。您看啊，咱们往西南走，四川的担担面，红油裹着肉末芽菜，咸鲜微辣，一碗下去额头冒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再往东边看，上海葱油拌面，一把炸的焦香的小葱，一勺酱油，几滴猪油，简简单单却能把面条的麦香衬得淋漓尽致。还有江苏的丰镇大肉面，白汤清澈见底，肉酥烂如豆腐，入口即化，那是另一种极致的讲究。 所以说面条这门手艺，南方人不仅会做，而且做得精巧，做得风雅，甚至能融合一方的山水风物，吃出时令节气的味道来。那今天我们要带您去品尝的这一碗面，它就出自人间天堂杭州。这碗面的名字很有意思啊，叫片儿川，听上去带着几分吴侬软语的俏皮劲儿，可它却是杭州人心中最落胃、最离不开的那一口。这碗面里藏着什么门道？咱们赶紧请出今天的嘉宾，浙江交通之声的主持人张琪，吃碗片儿川，体会地道的老杭州风味。
10: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另一个地儿吃吃面了。但是今天要说的这个地方呢，可能在大家传统的认为吃面的种类当中没那么有名，或者说没那么显眼。为什么呀？因为我是个北方人，所以我吃的北方面多。那今天要带大家到的这地方就是杭州，浙江杭州有一道特别有名的面食啊。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朋友，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在浙江的这道面食。让我们有请浙江交通之声主持人张琪老师，欢迎。
6: 你好，我是浙江交通之声的主持人张琪。
10: 张二林好啊。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面食，反正我是应该是没吃过正宗的。那这个呢就是杭州片儿川。您看这名字它都对我来说好像稍有点陌生，可是又隐隐约约的听过，哎，不知道生活中有没有吃过类似的。您能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吗？这碗面到底是咋回事？
6: 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呢，你是可以把片儿川理解成一碗清淡挂的笋片雪菜，然后再加上肉的这样一个汤面，它不辣，然后呢不厚重，吃的呢就是食材它本身的那种自然鲜香。
10: 嗯，也就是说这碗面其实用到的食材大概能听得出来是跟咱们地方的资源禀赋有关系的，大家盛产的比如说季节性的笋啊，然后包括雪菜啊等等的，这些用这些食材做的这一碗面。而且呢，我们其实在中国人的饮食当中，我们常常会讲的叫做北面南米，就总觉得北方人吃面比较多，南方人呢吃米比较多。但是好像杭州人对于面食也非常的喜欢，反正我拿到一个数据啊，说杭州全城大大小小的面馆它有 2.6 万家，也就是说大家可能经常去吃面。这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啊？咱们之前说到过的兰州牛大，哎，这就是大家说大家都爱吃牛肉面，但是呢杭州面馆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兰州，甚至可以说在杭州每条街巷都有一家面馆，都有大家街坊四邻喜欢去的那家面店。这也特别印证了杭州人对于面食的这种喜爱是日常生活当中就已经深入生活的。除了像这个片儿川之外，还有哪些杭州人比较喜欢或者常吃的面食？
6: 我先来说说啊，确实杭州人是非常的爱面的。那我自己呢其实是浙江人，但我来杭州的话是我差不多上小学那会儿，小学四五年级，大概就10岁左右的样子。我也是深刻的感受到了在杭州真的就是吃面融入到了日常的生活当中。那刚刚你也说到了说是北面南米啊，这里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按理说大家可能对于我们的了解是江南嘛，然后主食呢一定就是大米饭，但面条呢确实在杭州人的心目当中分量挺重的。后来呢我也是去了解了一下为啥呢，因为当年啊是这样的，就是他南宋是定都在了临安，然后有大量的北方的一些移民是来到了杭州，当然北方人过来也是把吃面的习俗带过来了，再结合我们江南本地，刚刚我也说到了片儿川里面有这个笋，有雪菜，有河鲜，等于说是南北的这样一个碰撞演化出来了现在我们杭州当地的叫做杭帮面。那么对于这个杭州本地的人来说呢，就吃面条啊

0: 真的就不是说，哎，我填饱肚子，他早上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可能，哎，不知道第二天吃什么的时候，可能就是，哎，要不然我吃碗面吧，感觉是热乎的啊，也比较的落胃。很多人呢，可能外地出差回来呀之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哎，要不然我随便找一家我熟悉的面馆，我吃一碗这个热乎的。用我们话说呢，就是说热气腾腾的东西吃下去之后啊，人会比较的落胃，比较的舒服。而且你现在走在杭州的大街小巷，我觉得最日常，然后最最质朴的一种方式，就是你可以去到随便的进一家面馆，真的不会太难吃。然后刚刚也说到了一个数字，杭州的2.6万家面馆，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真的是证明我们是其实对面食还是有天生的那一种偏好的。当然还有就是口感上面，我不知道这。
1: 其实没太弄得懂杭帮面本身它应该是什么样。你比如说，像苏州面就能够明显的能知道它大概是啥样。而且比如说，如果去江苏的这个吃面，我肯定就是焖肉面，对，对，就会有这个喜好。那杭帮面是不是我的感觉应该是，有它各种各样的特色，但是面好像是，比如说像您刚才讲过，咱说片儿川里面这个肉汤面，是不是那个面？比较有特点，都是那个比
0: 对。
1: 较细的，是吧？
0: 其实面是不一样的，它不是细，它是那种有点扁扁的，但主要还是面条吃起来它是偏硬的，就你嚼下去之后，它不是面食的那种，哎，非常的软糯的那种口感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呢，面心当中还必须正宗的这个杭帮面带一点点微微的夹生的口感，是不是和北方面完全就不是一个路子了？
1: 也就是说，把这个面，如果我咬出一个横截面的话，
0: 对，
1: 里面是有一点点很白的那个部分的。
0: 对，你的理解是对的，因为是这样的，我后来呢是问了我们家就是楼下小区的那个做面的啊，他说其实因为这个原料是不一样的，杭州的面馆呢，它主流啊，当然也不是说每家面馆都一样啊，但主流用的是潮碱面，也就是说是新鲜的那种碱水面，是那种扁扁的。我知道南方的小麦蛋白其实含量是偏低，所以说呢，在和面的时候，它是加入到那种食用碱来增加那个面条的韧性，所以说呢，这个面它不太容易能煮得烂，然后呢，它也不太能够坨在一起。然后呢，还有就是因为杭州它吃面呢，它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火候的讲究。比方说老杭州吃面讲究面一定要生一点儿，就不能煮得太软太烂了，而且是属于比方说水沸了之后，面条要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水当中，快速的汆烫，然后呢，它外面看起来是熟的，里面呢中间留一点点的白心，这个时候要立刻马上出锅，这样的面才好吃，不发胀，不会糊。对，这是我们偏爱的一种口感，我们不太喜欢吃那种口感发烂的那种面。
1: 这个我大概，您说到这儿，我通过口感的回忆就能想起来，是不是对于杭帮面来说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浇头，浇头
0: 是
1: 得
0: 对。
1: 是现炒的，
0: 哎，是没错，
1: 是
0: 因
1: 吧？
0: 为这和面的它的这个吃起来的口感呢，其实也是息息相关。因为浇头它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它是现炒现做的，它呢会散发出那种汤汁，还有那种香气。如果说你的面啊煮得太发胀了、太糊了，其实呢就会继续的吸收这个汤汁。如果说你煮全熟的话，其实口感就是发烂的。那我们的面条呢，会比较的带筋骨，吃的时候是分明的，不会太混在一团。其实也是杭帮面的一个逻辑，就是面条呢更像是一个载体，重心是放在浇头和汤底，当然两者碰撞在一起也更好吃。
1: 这个就是面本身是不一样的。然后如果大家去分辨的话，可以有一个特点可以考虑一下，就是煮面的面汤。像北方的很多煮面的面汤，比如我煮那么一水凉水以后啊，这个就已经是白白的面汤了。但其实，很多南方的面食，在煮完之后，这个汤本身还是比较清丽
0: 经
1: 的。
0: 常。对，没错
1: 对。
0: 了，所以也是给大家来科普一个小的技巧啊。如果说大家可能来杭州吃面，有的时候会吃不习惯，你可以直接和老板说说，哎，你这面条煮的熟一点啊，店家呢也。

0: 吃起来有点硬，
1: 哎，对，是
0: 是
1: 的，
0: 吧？
1: 但是这也是我们偏爱的一种口感，
0: 没
1: 嗯。
0: 错，没错，明白。然后再配上这个浇头的浓油赤酱，哈哈，这
1: 是
0: 出
1: 的，
0: 来的口感确实不一样。那咱刚才张琪老师也给我们说了啊，就是杭帮面当中的一些特色和特点。那还回到一开始咱们聊到的片儿川，片儿川这个名字真的。我在一开始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常常读错，我动不动就会说成片儿川，因为那个在
1: 其
0: 山
1: 实，
0: 西面食当中有一道菜，它叫揪片儿，它是把面变成片状的，然后再下到锅中，然后配上各种各样的料。但是今天咱说的片儿川，这个好像通过您刚才简要的介绍，我发现面它不是片状的，那怎么就有了这个名儿呢？
1: 真的，这个名字挺特别的啊！用杭州话呢，叫做皮儿错。我们呢，在杭州方言当中，很多的儿化音，它的这个儿，它是要发出来的。那我说一下这个片儿川啊，它秘诀呢是在于它的食材上面，因为刚刚也说了，它的浇头主要是三样主料，全部呢切成薄薄的片儿。那这个片就是片儿，应该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我们发音呢要读成片儿。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穿呢，在杭州的这个方言当中呢，其实是错，就是穿熟的这样一个意思，在水当中穿一穿，哎，这个意思。浇头和面条放在一起，一锅穿熟，也是地道的一种做法，所以说呢，连起来就是皮儿错，
4: 其实是片儿穿，就是那个穿丸子的穿。
3: 对，你说南方的这个平翘舌啊，向来就是没有说太分得太具体啊，所以说就是把它译过来就是皮儿搓啊、嗯、对。
4: 哎呀，这个好听，这个好听。哦，
3: 当然、啊、
4: 所以它名字是这么来的哈。
3: 对对对，那有人说了，你刚刚说了三样东西，那个什么雪菜啊，什么笋呐、啊、对吧，面呐、啊、肉啊，那不就是普通的雪菜肉丝面吗？但真是不一样，因为正

0: 宗的这个片儿川呢，它讲究的是，首先它烧的时候啊，一定要是用猪油，而且是非常大的旺火，然后把它这个在火最旺的时候，猪油放下去，然后炒这个浇头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香气是非常足的。另外呢，我们在这儿当地的面馆，如果说讲究的话，笋还是得用的是时令的。春天的时候呢，就是春笋；冬天的时候呢，就换成冬笋。风味呢，也是和着这个季节的变化是有关系的。当然也是包括雪菜，必须要搭配的是本地的一个叫做刀肚雪菜。它的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和一般的雪菜还是会有一些小的区别，它会更加的咸香，然后呢也会更加的柔和，对。
1: 所以雪菜包括笋这些配料，它的原材料也是很讲究的。
0: 就是无论是从原材料，然后再到它的这个制作方法，虽然是小小的一碗面，但其实每道工序它其实都是会有它的独特之处。所以说呢，就是整碗汤它端上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它的汤色，就像你刚刚说的，它面煮了之后不会是那种可能颜色看上去是特别的醇厚的那种，它会不会特别的浓厚、浓郁、厚重，
1: 就是不会
0: 也没
1: 变
0: 有
1: 成
0: 那
1: 面
0: 种，
1: 糊。
0: 对对对，它也没有那种就是吃上去就会觉得是重调料或重酱料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吃的就是它笋的那种脆，还有新鲜雪菜的那种鲜，以及肉片的，它那个肉片一般来说都会做的比较的软和啊，比较的嫩，比较的温润，所以是这碗面它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口感吧。
1: 那像这个片儿川，最早大家是怎么发现这么做出来好吃？
0: 我也是听到的是一个传说啦，在杭州呢，它有一家比较出名的面馆叫奎元馆，差不多是有100年的历史了。然后当时呢，是很多的一些赶考的书生，说是喜欢吃这碗面，因为直到现在其实也是杭州人的日常啊。比方说一大早就走进面店，然后呢点一碗这种比较热乎的面，也算是杭州我觉得比较地道的一些市井烟火的味道。然后呢，就是，我是听说当时赶考的这个书生，可能当时可能经济条件啊等等一系列的关系啊，就是，可能大家要说要吃上一碗，既比较的经济实惠，然后呢又相对来说，可能，又有肉又有这个菜的这样一碗价格亲民的东西，还是比较的有难度。然后不少的学子可能家境也比较的普通，手头也比较的拮据。然后这个奎元馆的老板呢，就想着做出一款比较实惠、比较好吃的面，就地取材嘛。我们江南地区，比方说像是常见的刀肚雪菜呀、鲜笋呐、薄的这个肉片啊，做成浇头，然后呢价格也会比较的亲民，然后呢又能够填饱肚子。当然，坊间传闻说，这个店家也会在面上加3个鸡蛋，因为寓意是连中3元，这样子可以讨一个好彩头，所以当时是很受这个学子书生的欢迎。然后凑巧呢，当时有一位常来吃面的秀才，他刚好是高中了，也是特地来登门道谢，写下了牌匾，所以奎元馆的名气呢就此传开了。当然，这也是一个书生赶考奎元馆的这样一个起源传说。
1: 就是这个传说当中，给大家好像还讲到了这个面的背后历史一样，就是大家有点传奇的色彩啊，就是这个面
0: 是
1: 它
0: 的。
1: 诞生不一般。
0: 是的。然后刚刚说到了片儿川，真的已经是融入到了杭州人百姓的日常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也是问了很多的这个老杭州啊，评判一家面店它的功底，到底这家面好不好吃？一般来说呢，都会直接上来就点上一碗片儿川，因为道理很简单。这碗面呢，它首先是食材很简单的，其实呢，食材简单反而是考验功底，它没有那种厚重的酱料去掩盖它的食材，好不好吃，吃一口其实就能够分辨出来了。另外呢，就是火候的讲究，因为它的这个浇头需要用到的是猪油旺火快炒， 它炒不出香气呢，整碗面吃起来就会很寡淡，但是呢也不能过分的太油腻。同时呢，面条下锅的时候，它的这个时间的长度啊，还有包括汤底的颜色呀，端上来以后最好的状态其实就是非常的清爽，然后呢你尝起来又很鲜美。其实这些东西完全都是看师傅他的个人的一些经验和手艺来定的，还有一些细节，比方说笋是需要应季的，你一口咬下去的时候，那种嫩嫩的，不能有那种老的根。还有选菜呢，我刚刚也说到了，要选的是刀肚菜。很多市面上的面馆可能图方便，因为现在啊，像超市啊什么都能买到那种普通的袋装的雪菜，但是自己发酵制作的那种，杭州本地的刀肚菜，真的和雪菜的口感，真的老杭州，可能懂行的老杭州，1秒钟就能够尝出来、分辨出来，还是能够吃到那种比较地道、传统的那种风味的片儿川，是少不了这个刀肚菜的。面条呢，不能煮得太烂，重油重料的面，它其实是比较容易做好吃的，但这种清的、清汤的这种清鲜路线的经典汤面是藏不住任何短板的，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机会接下来来杭州来探店，一碗片儿川，是能够摸透这家面馆真实水平的。
1: 对，我觉得刚才张天老师有一点说的特别的，我特别赞同，就是如果一道菜，其实不光是面啊，一道菜它的口感比较重的话，这种重口感有时候是会压制里面，比如说我有些细节处理的不到位的情况的，
0: 是
1: 就
0: 的。
1: 是你尝不出来。但是如果是清汤面或者是一道清蒸菜，是特别考验首先原材料食材的品质，就
0: 没
1: 像
0: 错，
1: 吃小龙虾一样，
0: 我也
1: 麻辣
0: 刚
1: 小
0: 想
1: 龙
0: 说，
1: 虾。对，它就好整一点，但你要是清蒸小龙虾，必须得虾特别新鲜，才能吃出虾中的那个甜味儿来。
0: 对，
1: 那片儿川，我觉得也是如此，就是这碗面能够特别考验店家的功力，还有他的用心程度。
0: 没错，是这样的。
1: 所以这样也是老杭州人去吃面馆吃面的一个标准。所以基本上，你看杭州有那么多家面店，真正能让大家一直存留下来，能让大家一直去喜欢它的，应该就是这家店得有自己的绝活，或者得有自己的特色。
0: 必须的。
1: 哎呀，那这个片儿川今天啊，也是推荐给各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就是大家可以到杭州的时候，真的去感受感受这一碗片儿川到底是什么感觉？那我再问一个问题，那一碗这个杭州杭帮面大概的价格应该是什么样？
0: 我前两天呢，因为我知道可能我们今天要聊这个片儿川，所以呢，我刚好去到了我们家楼下吃上了一碗面啊。一般来说，像一碗片儿川的价格，它又有肉，又有菜，又有面，是20块钱左右吧。当然，每家店它可能会根据地段呐，包括它的一些运营成本呐什么的，会不太一样。但这样一碗面的价格，我觉得总体来说还算是比较的亲民。因为它的食材还是比较的好的。
1: 所以我发现，其实江南的这个很多菜也都跟应季的物产有关系。刚才您说到的那个雪菜得用啥来着？那个叫……
0: 刀肚菜，我给你来稍微简单的科普一下啊。虽然说我也不是特别的专业，雪菜和刀肚菜呢，它应该是都是在这个缸里腌。然后呢，它之所以叫刀肚菜，是因为它是在这个腌制的过程当中，它是把这个缸倒过来的。那倒过来之后呢，自然很多的水就会滴下来。它会比一般的雪菜呢，它会更加的就是干一些，然后呢会更加的鲜美一些，酸味呢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呢，相对来说没有雪菜那么的酸，它会更加的清鲜一点，口感上面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平时在平时做菜放汤啊之类的也会用到这个刀肚菜，对。尤其它和笋搭配在一起，那就是鲜上加鲜，能够把笋的那种鲜味儿啊，再把它调出来。
1: 所以它其实原料就是咱说的雪菜，
0: 原料其实就是应该是
1: 就
0: 叫
1: 是
0: 什
1: 雪里
0: 么？
1: 红嘛，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对，这个然后经过制作之后发酵完成的，所以这个字儿这个笃是不是就是那个腌笃鲜的那个笃？
0: 哎，对，没错，
1: 是吧？
0: 是的。
1: 对，就感觉这个江南人吃菜啊， 这是肯定得应着季节。笋一上的时候，大家就吃跟笋相关的菜呀、面呀等等这些的美食。那比如说我们去吃片儿川的话，会不会有季节性，说大家会在哪个季节

0: 觉得这个口感是这样的，另一个季节又会有一些变化，因为原材料的使用区别的话。
1: 那倒是，因为我刚也说了嘛，春季的时候呢，我们吃的是春笋，然后冬天的时候换冬笋，风味呢确实会跟着这个季节的变化。然后杭州本地呢，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可能在没有这个弄到新鲜笋的时候，店家呢他会用这个茭白来做代替。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碰撞。虽然它最最原版的这个版本它是这个笋嘛，但其实茭白它也是好吃的茭白，它也是属于不用任何的佐料，你哪怕是光啃着吃，都会觉得是很鲜甜的。
0: 没
1: 所以
0: 错，
1: 和这个爆肚菜呢放在一起以后呢，也会有它不一样的这个滋味儿，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哎呀，这个不同的季节，大家会采用着尽可能应季的食材，然后呢也会有新鲜的食材出现。比如浙江，我其实您刚才讲到说茭白如果直接吃鲜吃的也特别甜，我还真是就在茭白地里，在水田里穿着大皮裤站在里面掰过这茭白吃，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你当时是在浙江掰着这个茭白吗？
0: 浙江长山
1: 啊，
0: 就是在衢州那边。对对对对对。然后有一个那个达塘村，在村子里面，然后大家就在种茭白，然后有已经差不多的，哎呦，好，记忆深刻。
1: 对，而且你要知道，其实茭白它不能相差这么个一两个星期，一定要在茭白它刚好上市的正当时的时候去吃它，哪怕是可能晚了那么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茭白呢，它就会一来呢，它是更老了，它的口感上面就没有那么的脆嫩了。除此之外呢，它的那种与生俱来的那种鲜甜的口感也会大打折扣啊，完全就不一样了。而好吃的茭白呢，哪怕你刚说了在地里你掰着吃，或者是呢直接回到家之后上锅煮一煮、蒸一蒸，稍微蘸一点点的酱油来提提鲜，哇，那口感简直就是，我觉得是人间的最原本真味吧。
0: 嗯，明白。刚才您在讲说片儿川的传说传奇经历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奎元馆。
1: 对，是的，
0: 它的诞生啊。那现在我也看到说，在2012年的时候，奎元馆的宁氏大面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1: 它的奎元馆呢，应该是宁氏大面传统。对，为什么是宁氏呢？因为在民国时期的时候，他是宁波老板，他接手经营的。
0: 哦，不是姓的那个说法。
1: 对
0: 啊，
1: 所以呢，他是把宁波沿海，就宁波是沿海的城市嘛，他那种又鲜又咸的那种鲜咸合一的 面食的做法，哎，给带过来了。其实说到这个奎元馆，我记得它最早的时候是

0: 州的面馆，然后呢，当时是由浙江的宁波的老板在接手在做这个经营，所以呢，它口感上面呢也会做一些慢慢的改良，然后形成了一套体系，所以呢，名字叫做宁氏大面啊，是在2012年的时候呢，确实是被列入了浙江省级的非遗。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宁氏大面制作技艺，它的这个面条。老底子呢叫做坐面，你想象一下，就是这个坐下的坐，名字是不是特别的形象？顾名思义，就是这面和好了之后呢，大师傅要坐在一根那种粗的竹杠上面，然后在上面和面，靠着身体的重量反复的去碾压那个面团，压上很长的时间，那这么压出来的这个面呢，它会比较的劲道。它的这个面啊，它属于这种筋性特别足，而且呢是更加的有这个韧劲儿。就像像我们浙江还有一个地方有这个刺乌打面，其实是通过不同的这个技艺方法，都是让这个面食它的这个口感上面啊会有所不同。那这个奎元馆呢还有一个这个特别的醒面的手法，它呢是面条先煮到八分熟，然后捞出来过凉水之后把它盘成一团静置一段时间差不多好像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这样子一通折腾下来的面条呢，口感上面会更加的爽滑，然后呢又很有筋骨，更重要的是呢它泡在汤里没那么的容易发胀，它也会胀啊，如果时间太久了它也会胀，但它没有那么的容易发胀，粘成一坨。所以大家去奎元馆吃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它好像吃的可能我吃饭比较慢，吃的时间比较久，但整个面条的口感呢，会比较的利落。其实它的秘诀呢就在这儿。这是这个刚刚说到的宁氏大面的这个面的部分，然后呢其次就是这个浇头的这个讲究，宁氏大面它特别擅长用这个什么河鲜呐，还有包括一些时令的食材呀，它的这个烹制过程啊也是有分工的，比方说他们比较主打的这个虾爆鳝面，爆鳝呢一定要用的是素的油，就是菜油之类的啊，然后炒虾仁呢要用的是猪油，火候油温都有它的标准，像刚说到的片儿川呢，我刚也说了讲究的是用猪油旺火先去炒这个刀肚雪菜还有笋片肉片，还有包括刚刚说到那个虾爆鳝面，它也是属于你端上来以后你上面那个浇头那个鳝片它是外香里嫩，然后虾仁呢又特别的清甜，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口感的碰撞，但整体呢又特别的和谐，最后呢用这个浇头的原汁去回滚面条，让这个面条呢充分吸收它的这种鲜味。总之呢，其实像刚刚说到的这两款面都是依托这个宁氏大面技艺它的一整套的制作技艺流程，然后呢也是诞生的吧。
1: 那也就是说，这一套技艺能够成为浙江省级非遗，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本身它的技艺里面有着比较，系统化的总结。刚才您说特别形象的一点，就是大家在和面的时候啊，得坐到一根竹杠上，有点像杠杠面，这么去揉，使得面本身的韧性越来越强。这就不仅仅这个面的口感筋道，是因为比如我们煮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它是汆烫的啊，它稍微有一点夹生的，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本身面自己的特性就包含着这种柔韧，对，然后这个呢才是一碗好面的基础哈。哇，那这个我觉得杭州人吃面还真是不一般，有讲究。
0: 对，没错了。
1: 不仅仅是爱吃哈，而且可以说是吃出了门道，或吃出了讲究，吃出了文化。
0: 对，其实很多的一些美食都是和当地的一些人民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惯呀，还有包括文化呀，都是息息相关的，
1: 甚至可能跟杭州本地人的生活态度也有很重要的关系
0: 啊。那必须是，因为其实我们每一次可能刚刚我也说到了，不知道吃点什么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哎，要不然今天去附近的面馆吃碗面吧。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听见。

0: 乡村，
1: 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说到杭州，咱们刚才聊了让人念念不忘的片儿川，但要真正读懂杭州，那就不能不提西湖。水是杭州的魂，西湖更是这座城市的眉眼与心绪。但其实啊，西湖最初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般风雅模样。我们今天所赞叹的人间天堂，背后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水利治理史。唐代的李泌率先引西湖水入城，挖了六口大井，让杭州百姓喝上了甘甜的湖水。到了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不仅修筑堤坝，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套制度化的放水灌溉体系。从此，西湖不再只是天然湖泊，而是有了人的温度。再到北宋，苏东坡更是倾尽全力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淤泥筑起了那条闻名千古的苏堤。他不仅治理了水患，更让西湖从一处水利工程升华为中华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文化景观，每一处都是诗与山水的交融。新中国成立后，西湖的治理也从未停止，清淤、护岸、引水、修复生态，一代代人的守护，最终让西湖在2011年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可以说，西湖的一汪碧水是千年治理的智慧结晶，也是这座城市绵延不绝的精神家园。
3: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一千多年前，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诗人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直到今天，被称为人间天堂的杭州，仍是许多中国人心目中最具江南特色的城。千年前的诗人，如果可以重游今日的杭州，必定会沉醉于这座城的古韵犹在，更为这座智慧之城的创新力而惊叹。西湖如镜，却收揽着杭州日新月异的变化。苏东坡当年所见的湖光山色，我们今天仍能看见。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都还能在这里赞叹水光潋滟晴方好，欣赏山色空蒙雨亦奇。但谁又能想到，2000多年前，西湖还是一片汪洋大海。
4: 我们这个西湖呢，过去在10000年前火山喷发的时候呢，形成了一个海湾，就是咸水嘛。海湾呢，就是潮进潮出。
3: 仲向平是杭州历史学会副会长，常年研究城市变迁，对古城的由来了如指掌。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梁主人就在今天的杭州西北角筑起了古城，修建了水利工程，创造了迄今为止所能追溯的中华第一古国。那时的西湖还是浅浅的海湾，入口处南北耸峙着两座小山。相传秦始皇一统天下后，驾舟东巡，沿钱塘江而入，在山前弃舟登岸，在此设钱塘县，成为杭州城的前身。钱塘江与海潮不断带来泥沙，在两座小山间沉积成沙洲，渐渐连为一体，隔出一片美丽的湖，从此把海湾与大海分隔了开来。隋朝开皇年间，平叛有功的将军杨素在钱塘江之畔的凤凰山下依山筑城。小城不大，周长只有9到10里，东到沿桥河西，西接西湖东岸。因其州址设在余杭，故而取名杭州。从此，这片退海之地逐渐成为水居江河之会、陆界两浙之间的要冲。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是杭州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州城，那时虽然已经开通了连接南北的大运河，但杭州却并不是一座宜居之城。由于是江海故地，城中地下水咸苦不可饮，百姓日常生活十分艰辛。直到唐朝时，一个叫李泌的官员到来，才改变了这种状况。
4: 李泌呢，当时在唐代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刺史，就是我们的老师。

0: 应用。
1: 就像我们现代化的管道，就这样的毛主管，一根一根的从西湖地下埋设到城市的各个方位，就是六口大井的那个区域。然后这个西湖水呢，不断的冲刷，不断的渗透，把我们原来比较咸分比较大的水呢，慢慢通过多少年冲淡了。所以呢，后来有了大井以后，那么家家户户呢就开始挖自己的小井了。所以呢，大井带小井，形成一个我们称为万井之池。
0: 六井开凿以后，西湖水源源不断注入杭州城，供养了千家万户的生活，因井成市，人们逐渐聚居于城中市井间。也正是围绕着这湖水，杭州渐渐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湖共生格局。在李泌引水入城40年之后，诗人白居易沿着大运河一路来到了杭州，他的到来开启了制度化治理西湖的序幕。
2: 因为在白居易的时代，西湖从某种意义来说，它还是个水利工程，还不是一个文化景观的，好多农作物的灌溉都要靠西湖的水下去，所以在历史上西湖叫上湖，下面叫下湖，但是当时从这个角度，它是一个水利的概念。
0: 今年81岁的王其煌老人是杭州市诗词楹联学会会长。西湖申遗时曾负责相关景点的文化阐释。在他看来，下决心治理西湖，让杭州由居不易成为宜居之城的创始人，就是白居易。唐穆宗长庆2年，六品官白居易奉一纸诏书外访杭州刺史。接到任命时，已经51岁的诗人长歌一曲：杭州5000里，宛若投鸳鱼，虽为脱簪组，且来泛江湖。曾经度过7载少年时光的杭州，是诗人心心念念想要重回的第二故乡。曾说一日磕火苏杭一郡足矣的白居易，终于可以在他热爱的一方天地挥洒理想与抱负了。上任伊始，白居易便走访百姓，询问当地孰害为大。百姓的回答让他目瞪口呆，最大的遗憾居然是西湖。那时的西湖很大却很浅，大旱之年湖水干涸，庄稼就会旱死；大雨之年湖水暴涨，良田又会被水淹。体察民情后，雄心勃勃的白居易决心治水。让他没想到的是，治水方案一提出就遭到当地官员强烈反对。
2: 当时有些人反对他，你看到吗？这里你看看，所以决放污水不利钱塘县官，县官作家一无是处。你如果说把湖水放了，在钱塘做县官的人啊，不利的。我有鱼龙无所托。他说你放了以后，你西湖水放了以后，鱼龙到哪里去了？那鱼龙没有，你把鱼龙都不安带了，所以不希望你做。人交灵设计力，而且西湖旁边当时还有种茭白、找灵藕
3: 植物
2: 做。
0: 面对非议与阻力，一心想要为民造福的白居易淡然面对，只用一句话就把反对者挡了回去。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交灵与稻粱之力孰多。
2: 老百姓的命重要还是这个鱼龙的重要，还是灵藕真重要？但是他就来白居易就说他写得很，他就一切东西为老百姓，下面一个地修好以后，对老百姓对杭州有好处，解决了老百姓的吃水问题，解决了老下面的农业的灌溉问题，而且也避免了旱和涝是给老百姓带来的灾害。
0: 力排众议的底气，使白居易早已读懂了西湖。他修筑湖堤，将西湖一分为二，堤内上湖，堤外下湖。上湖建水闸。

0: 需要时放水，渐次以达下户，既可防洪，又可蓄水灌溉农田，同时开拓了水上运输之便。白居易为官三年，治理西湖水患，重新疏浚六境，让百姓安居乐业。尤其让后人赞叹的是，他在离杭回京时，把自己俸禄的大部分留存在了官库，作为日后疏浚西湖的基金，用去多少由继任者补足原数，并延续成为一种制度。后世百姓感念白居易，便把白沙堤称为白公堤。
1: 白居易首诗里面，近日无动看不着，洛阳阴里白沙堤，是不是他白居易自己讲这条堤就叫白沙堤？因为白居易修的那个堤已经不见了，但是杭州人对白居易啊非常的崇拜他，纪念他，所以就把这个堤，因为本来就叫白沙堤，白居易姓白，后来就把变成就这个堤叫白公堤，把它叫白堤、哦。
2: 所以实际上是对表达对白居易的一种怀念。
0: 长庆四年，两袖清风的白居易离开杭州，临别之时，他写下一篇《钱塘湖史记》，这是他修治西湖水利以灌田、轮井、通漕的心得。如今，这块写满诗人济世情怀的石碑，依然矗立在西湖之畔，向往来游人讲述着这座城最初的治理智慧。解决了西湖水患，作为大运河江南起点的杭州很快发展起来，凭借水运便利，往来舟楫再来大量财富，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经济发达，文化兴盛，南北思想在这片湖光山色中交汇。大运河把江南的清秀婉约与北方的大气豪迈融为一体，也慢慢铸就了杭州一柔一刚的城市性格。今天的游客最爱泛舟西湖，只有置身其中，才能领略到这座城与西湖的神韵。
1: 白居易把西湖从一个水利工程向文化景观工程跨出一大步，那么苏东坡到了以后，就把西湖的作为一个文化景观发扬广大，而且给他立了一个很大的、很高的一个标杆，是后人来到杭州当知州的、当领导的，都要好好叫政治西湖，那时候不可能，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
0: 白居易治理西湖240多年后，苏东坡先后两次到杭州为官。宋神宗熙宁四年，苏东坡来此担任通判，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千古名句。18年后，他再赴杭州，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出任知州。当他来到日思夜想的西湖时，却看到了一片荒芜景象。由于疏于治理，西湖一带荒草丛生，变成了处处沼泽。以前他诗中所写的水光潋滟早已不在，山雨空蒙也已非往昔。痛心疾首的苏东坡向朝廷上了一道启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其名中臣通判本州，自湖之凤河改12-32，至今才16-7年之间，遂音色起罢。父老戒言，十年以来水浅凤横，如云亦空，疏忽遍满，更20年无西湖矣。朝廷虽然批准了他疏浚西湖的请求，却只给了区区100张渡牒以充经费。苏东坡凭借这些僧人身份凭证的渡牒，卖了17,000贯钱，就开始了浩浩荡荡治理西湖的大工程。疏浚过程中，诗人展现出非凡的想象力，用清初的淤泥筑起长堤，贯通西湖南北两岸。长堤上栽种

0: 有桃李，建筑小桥亭阁，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苏堤春晓和苏堤。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7: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6: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意识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0: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为什么说脾胃强健的人更长寿呢？这背后藏着哪些养生学问？
11: 昨天呢，和大家讲到了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的气血充足才能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和皮毛筋骨，我们呢也才能够保持青春的容颜。说到气血啊，其实大家伙呢已经非常的熟悉了。气血呢是生命物质的基础，这就好比所有的植物都离不开阳光和水是一样的道理。如果说我们人体的气血充足，那我们就会呢元气充足，身体健康。你像气血方刚的年轻人，他们有个感冒发烧磕磕碰碰，他们根本不需要吃药就会很快的康复。而气血亏虚的人呢，如果说要是有个感冒发烧，他们就算是天天吃药也不能够啊很快的康复。其实呢，脾胃就是气血化生的根，所以呢只要调养好我们的后天之本脾胃，那很多慢性疾病啊就会不药而愈。中医呢也特别强调了，肾为先天之本，脾胃呢为后天之本。脾胃是我们人体气血生化的关键，那脾胃不好的人，气血呢生成不足，就不会有好的身体，那自然呢就会百病重生。你像有些人呢，他们经常是吃完饭之后感觉到肚子发胀，或者没有什么食欲，就算是吃进去呢也消化不了，整天感觉到啊神疲乏力，不想动弹，甚至呢身体还会出现虚胖浮肿的现象，大便呢要么是便秘，要么是便溏，而且呢一年四季啊都

会手脚冰凉。那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啊，脸上的气色也很差，脸色发黄，脸上的色斑呢也出来了，让很多女性的经期呢也开始不正常了，要么来得多，要么来得少，或者有痛经的情况。那更有甚者啊，一些虚弱的女性年纪大了以后，还会出现呢子宫脱垂的问题，稍微风吹受凉呢就会感冒，而且总是啊难以康复。那也有一些朋友啊，吃得多但就是吃不胖，看上去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其实呢这些都是脾胃虚弱所造成的。我们的国医大师李东垣，他的一生呢都在研究脾胃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所以啊他在行医治病救人的过程中也就特别强调了脾胃对我们身体的重要性，并且呢还研究出了一系列的调理方法和中药方剂。其中呢非常著名的而且一直沿用到现在的一个方子呢，就是补中益气汤。这个补中益气汤啊就出自于他的脾胃论一书中。在历史上呢，这个方子啊可以说是挽救过无数身患重病的病人，治疗过呢无数的疑难杂症。直到今天，这个补中益气汤呢依然为我们现代人治疗因为脾胃问题引发的疾病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说到李东垣呢，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呢可以说啊战火纷飞，满目凄凉。那个时候啊，因为战争以及当时的瘟疫，老百姓过的日子是什么样的状态呢？那是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甚至连温饱的问题啊都不能够解决。所以很多人因为经常吃不饱饭，有上顿没下顿，不能规律的饮食，导致了脾胃受损。咱们也说了，那脾胃受损自然呢就会百病丛生。那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呢，李东垣就认识到啊脾胃的健康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强调治病就要从脾胃入手，才能治疗疾病的根源。而且呢结合了自己的临床经验，创立了呀脾胃论的学说，并且写了流传至今的脾胃论这本著名的医学典籍。脾胃论里面很多的调理思路和方法一直呢沿用到现在，而且几乎所有的有经验的中医大夫啊，在给患者诊病治病的过程当中，都会先从患者的脾胃入手来分析疾病。而且我跟大家讲啊，从脾胃入手来分析疾病治疗疾病呢，尤其是更适合我们现代人。因此李东垣的脾胃论在今天的中医界呢依然是治病救人的一个理论基础。也许有些朋友会说，那如今的时代呢，我们的生活呀已经那么富足，医疗技术呢也已经那么先进了，按说呢脾胃论呢对我们现代人应该没有什么作用了吧。我告诉大家呀，这种认识呢是不对的。因为现在的人呢普遍存在着饥饱失常的现象。那什么是饥饱失常呢？比如我在工作中就发现呢，现在很多人觉得呀脾胃的问题是小毛病，关系不大，所以呢根本不把好好吃饭保护脾胃呢当一回事。像我之前就遇到一个找我调理的马先生，在我们当地呢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生意呢做得很红火，因为太专注于事业，总是忽略身体发出的一些警告的信号。他对我说呢，他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啊，初期是相当的辛苦，每天为了跑客户，那每顿饭呢都是随便凑合的吃一点，有时间了就吃，那没时间呢就扛到下一顿。那我又问他，我说你后来条件好了之后有没有好好吃饭好好养脾胃呢？那他说有啊，那后来我的事业呢越来越有起色了，赚的钱呢也越来越多了，天天大鱼大肉啊都不成问题了，好吃的东西啊随便吃，把年轻时候亏欠的呀都给他补回来。不过他没想到的是啊，之前还不太严重的胃肠的问题现在呢反倒重了。我又问他是不是有喝酒的习惯，那果然呢他说啊，生意做得越大，那应酬呢也就越多，常常是推杯换盏，不醉不归。他还说呢，我现在是啊吃不好也睡不好，到了饭点呢也没有食欲，嘴巴里面呢没滋没味的，胃里面呢也经常不舒服，用手揉一揉呢就好受一点，再加上呢严重的失眠，一天到晚呢就没有精神好的时候，回到家里啊连和老婆说话都不想说。我现在真是啊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我告诉他呀，我说你呢不管是年轻的时候饥一顿饱一顿吃不好饭，还是后来猛吃好的暴饮暴食过度的饮酒，那这些呢
都

会伤害你的脾胃。那我们的脾胃啊，就像是建在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食物加工厂，到时间了呢，就要给各部门呢输送营养物质，那各个脏腑器官呢也才能够正常的工作。如果说我们饿着，那生产线上呢空空如也，工厂呢也无米下锅，那吃得太饱呢，生产线上的原料堆积如山，又处理不过来。在这两种极端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脾胃啊都没有办法呢正常的工作，那就没有足够的气血呀供给我们身体的各个脏腑器官了。当然呢，这其中也包括我们脾胃自身的气血濡养，没有气血的濡养，那脾胃呢自然也会亏虚。像刚才讲到马先生的症状啊，就是由于饥饱失常所导致的脾胃受损，进而呢影响到后面一系列的问题。现在饥饱失常的人呢是非常的多，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归纳总结了一下，你呢也可以对照一下你自己，看一看呢你是属于哪一类饥饱失常的人。像第一类的人群，就像刚才讲到的马先生，由于工作的原因或者其他原因呢不吃早饭。第二类的人群呢就是节食减肥的人，特别是一些女性，由于担心吃主食会长肉，就每天呢不吃主食，长期让自己啊处于一种饥饿的状态。那第三类的人群呢，就是天天不吃饭，不吃正餐，不喝白开水，天天都吃什么呢？天天吃面包、薯条和饮料、奶茶。其实现在这样的年轻小姑娘、小伙子啊是非常多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像上面讲到的马先生，由于后期啊应酬比较多，经济条件也好了，就开始胡吃海塞，各种好吃的呀吃得停不下来，而且呢还长期的吸烟酗酒，有些朋友呢还有晚上吃宵夜的习惯，有些人甚至在睡觉之前感觉不吃点东西啊就睡不着觉。那最后呢就是冰冻饮料的一些喜好者了，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在运动完之后或者是天气比较炎热的情况下呢，喝一瓶冰冻的饮料下肚啊，感觉是非常的舒服。其实呢这样也是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的，所以呢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脾胃论对我们呢同样重要。脾胃论讲的是啊，通过调理我们的后天之本脾胃，来调理各种慢性疾病的一些方法。而且历代的中医大家呀，对于通过调养脾胃来治慢病都是非常的重视。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似无关紧要的吃饭、睡觉这两方面的毛病，实质上呢都是脾胃出了问题，是脾胃运化气血精微的功能出现问题之后所引发的一系列的反应。而刚才讲到马先生他的问题呢，我根据他的情况，结合他的舌苔，我就让他用三分治七分养的方法呢来给他调理。我让他用上可以补益心脾益气养血的归脾汤来治一段时间，这是治。同时呢我还给他用了一个食疗的名方八珍方，让他自己呢回家自己做，长期坚持的吃，来达到养的目的。这个八珍方的具体制作方法呢，我会在后面的节目中分享给大家的。这位马先生用了我的方法呀，调理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之后，他气色呢好转了很多，食欲呢也改善了，吃完饭之后啊也不再有饱胀不舒服的症状了，而且他的精神状态呢也好了很多，睡觉呀也睡得踏实了。他非常高兴地说啊，李老师，你给我调理了这一段时间，让我看到了恢复健康正常生活的一个希望了。我跟他讲啊，你现在调理呢还不晚，那以后的工作中呢一定要规律的吃饭，养护好自己的脾胃。另外现在很多女性啊，在生完孩子以后就发现自己呢一下子就老了很多，发现自己有了白头发，脸上呢长了斑，睡眠呢也不好了，月经呢也开始不正常了，甚至在年龄大一点呢会有骨质疏松的现象。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啊，也是因为女性在经历了怀孕、生产、哺乳的这些阶段以后，损耗了大量的气血，导致了呢气血亏虚。还有一些患有各种老慢病的老人们也会呢久病体虚，所以呢只要养护好我们的后天之本，就能够轻松的呀使我们身体上很多的慢性疾病达到呢不药而愈的效果。很多朋友可能也都听说过药补不如食补这句话，如果说食补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就尽量呢用食疗的方法。原因也很简单，就是食物呢它肯定比药物更安全，因为我们的生命呢是靠食物来维持的，而不是靠药物呢维持的。
所以食疗养生祛病的方法

也是现在很多懂中医养生人士非常喜欢和认可的治病养生的方法。在《黄帝内经》当中啊，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敷之，以补益精气。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人要想健康，好好的活着，五谷杂粮、水果、肉蛋、蔬菜这些食物呢，我们都要吃。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健康。其实呢，这也显示了古人对于食疗养生祛病的一个重视。你像很多患者呀，感觉到身体上的慢性疾病总是反反复复的，也不能彻底的治愈，也找不到啊是什么原因。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在于你的饮食方面吃的不健康。像有些患者呢，只要正常健康的饮食，很多症状呢它就会自然的缓解，也不会呢出现复发的情况。然而少吃饭多吃菜，在当今社会呢好像已经成为一种饮食的方式，并且呢深入到啊寻常百姓的生活当中。你像在以前缺衣少食的年代，能够有足够的食物把肚子吃饱，那就是相当不错的事情了。而且呢，对于有些人来说啊，可能是一种奢望。可能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在年轻的时候都经历过呀吃不饱肚子的经历。人呢往往因为匮乏，所以呢就会渴望，因为没有呢，就在内心的深处啊认为那些得不到的东西就是好东西。你像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呢，米饭、面条、馒头营养呢不够丰富，而鸡鸭鱼肉甚至鱼翅燕窝这些呢才是有营养的食物。其实啊，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我们的主食无论是馒头、面条、米饭，那这些食物啊对于我们的健康作用呢是不可小觑的。事实上呢，很多疾病缠身的患者，他们生病的原因就在于啊吃的不健康，最后呢伤了脾胃。当我们摄入足够的食物和营养，脾胃呢又能够把这些食物运化成气血精微，那我们身体上很多疾病啊就会逐渐的缓解，也不容易复发。我今天呢给大家聊了这么多，就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要想身体好，一定呢要吃得好，吃得健康。不要小看五谷杂粮，只要你会吃，有的时候呢它可能比药的效果呢还要好。

0: 生活。
1: 入秋后要注意肺部的保养，接下来就给您介绍几个养肺小妙招。
2: 中医理论认为，燥主秋令，且燥邪易伤肺，秋季常见的燥邪容易导致肺脏功能失调，出现流鼻涕、鼻干、鼻痒、咳嗽等症状。秋季养生重在养肺，建议大家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一是开窗通风，清气和浊气在肺部进行交换，人体吸入肺部空气的质量对肺的功能有很大的影响。秋日应经常开窗通风换气，每日早晚可选择空气清新处主动咳嗽，清除呼吸道及肺部的沉积物、污染物，减少肺部损害。二是补充水分，在秋季干燥的天气之下，肺部的水分更容易出现缺失，所以秋季每日至少要比其他季节多喝500毫升水，以保持肺与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饮水时要注意少量、多次、慢饮。三是合理饮食，中医理论认为，燥为阳邪，易伤筋损肺，耗伤肺阴，因此秋季应注意食疗，以润肺、百合、银耳、山药、秋梨、蜂蜜等有滋阴润肺作用。此外，适当吃些酸味水果也可以敛肺气，防秋燥，如山楂、乌梅、石榴、猕猴桃等。四是保持愉快，秋季容易引起悲伤、忧郁等不良情绪，特别是老年人。中医理论认为，忧虑、悲伤的情绪会影响肺脏的宣泄。

伤及肺脏。因此秋季要及时宣泄积郁之情，多进行户外活动，还可以通过音乐、画画、写书法等舒缓情绪。五是适当运动，有氧运动是提高心肺功能的首选，如慢跑、散步、打太极拳等，可以改善呼吸功能，增加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建议每周至少运动3次，每次15至20分钟。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杜仲入肝肾二经，可用于治疗肝肾不足、腰膝酸痛、头晕目眩等症状。
6: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肝肾不足、腰腿痛，家中可常备些杜仲。中医认为杜仲味甘微辛，性温，入肝肾二经，具有补益肝肾、强筋健骨和抗衰老之功。对于肝肾不足、患有腰腿疼痛等毛病的人，可以在家中常备一些作为食疗之用。我们的身体是血肉之躯，常年累月的辛苦劳作自然也会被累垮，其中最容易出现毛病的多是腰腿，因为它们既是活动最多的身体部位，同时又负担着沉重的大任。所以当身体被透支或是先天不足，我们得不到涵养或是濡养，便会表现出酸软或是疼痛的症状。中医学认为肾主骨，肝主筋，腰腿酸软疼痛多是肝肾不足所造成的。对于这方面的毛病，可以使用杜仲来食疗。杜仲是远古时代幸存下来的珍稀树种，有着巨大的药用价值。中医认为杜仲味甘微辛，性温，入肝肾二经，具有补肝养肾之功。在中医史上，其补肝肾、强健筋骨、抗衰老的作用一直深受人们的重视，尤其是在治疗腰腿方面，杜仲可以说是屡见奇效。曾经有一本书上就记载了在南宋时期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少年患上了脚软病，疼痛得非常厉害，很多医生都按照脚气病来治疗，用药无数，但是却一直未见疗效。当时有个武官听闻此事，于是前来给这位少年诊治，他并没有开药方，只是让其家人把杜仲折成小片，每次约用50克的量，用酒水煎服。不料三天后少年就能下地走路了，又过了三天，症状得以痊愈。当然杜仲在中医临床上也是一味治疗肝肾不足、腰膝酸痛、下肢微软等症的重要药材。如果你或是亲朋友人也因为肝肾不足、腰腿疼痛、微软，不妨用杜仲酒来调理改善。它的制法也不难，可以自己动手制作。杜仲50克，白酒或者是陈米酒500毫升，杜仲切丝或是掰成小块，放入干净干燥的瓶中，倒入事先准备好的酒，加盖密封，静置10到15天后即可。每天取50毫升，分1到2次服用。功效就是补肝肾、健腰膝，主治肝肾不足所致的腰腿疼痛、微软之症。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饮酒，有的人尤其是很多女性，可以说根本就是不胜酒力，或是觉得酒味太苦太辣，不愿意沾唇，这样也没有关系，还有很多食材可以提升它的功效，发挥出理想的治疗效果。如和排骨一起煲汤，与羊肾、猪肾一起蒸食，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和条件来选择。一般来说，用于治病，其用量每人每天以10到15克为宜。如果是用作日常保健，每人每天6到10克就足够了。大家还有所不知的是，杜仲素称植物黄金，就连它的芽叶都在临床上得到了广泛的利用，并享有杜仲全身都是宝、芽叶一片求长生的美誉。因此常服杜仲茶可以起到补肝肾、强筋骨的保健功效，同时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通便排毒，促进睡眠。 对于补肾养肝、预防大病是十分有益的。下面介绍一则肝肾同养小妙招，按摩尾阳穴。尾阳穴是膀胱经的要穴，位于两腿后外侧，腘横纹外侧端，股二头肌腱的内侧处，分别用两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的指腹，以适当的力度在该穴位上按揉2到3分钟，每天1到2次，经常对它进行按摩刺激，可以起到益气壮阳、强腰膝、治疗腰脊强痛的作用。一味山茱萸，收敛可固脱，肝肾皆受益。出汗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是最为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而且这是人体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保护的一种应激反应，有利于身体中多余热量和一些毒素的排出。不过物极必反，当一个人长时间的大汗淋漓，很容易出现面色苍白、头昏眼花、肢冷出虚汗、二便失禁，甚至不省人事、脉微等虚脱现象。对于那些夜间经常骨蒸盗汗的人来说，也要特别注意。长时间的盗汗可以以为身体虚弱或是虚脱埋下隐患。因为在中医临床上，盗汗常伴有腰酸等肾虚之症，而且中医也表示盗汗多是由于气阴两虚不能收敛或固摄汗液所致的。如果不及时调治，气阴过度消耗，形成严重的盗汗恶性循环，从而损伤肝肾和危害人的身体。如何进行滋阴养阴、敛汗固脱、保养肝肾呢？如果排除了结核病、甲亢等疾病的原因，可以常食用山茱萸，如山茱萸鲜藕汤。山茱萸12克，鲜莲藕100到200克，糖或食盐适量。山茱萸入锅，添水500到600毫升，大火烧开，转小火煎煮。新鲜莲藕洗净去皮，切成薄片，待山茱萸煎约15分钟后下锅，煮约1分钟后关火，加糖或食盐调味即可。每天一剂，可于晚上1次服用，也可以分早晚2次服用。功效就是强阴生精、清热凉血、止汗敛汗、固脱补虚。关于山茱萸的功效，我们也来具体的了解一下。它是我国中医临床上一味常用的名贵中药，它味酸涩，性微温，入肝经和肾经，以补益肝肾、强阴生精、收敛止汗。

固脱补虚和及壮阳固精为主要功效，而且它的补力平和能做到滋阴而不逆格，收敛而不流邪，壮阳而不助火，是一种十分难得的补肾养肝的药材。所以除了那些伴命门火至强阳部位或是有湿热和小便淋涩的湿火患者外，一般的肝肾阴虚症或是肾阳虚症，如内热消渴、头晕目眩、耳聋耳鸣、心烦失眠、健忘惊悸、腰膝酸软、小便频数、男子遗精滑精、女子月经过多和崩漏等也很适用。山茱萸不但可以与莲藕搭配，而且还能和枸杞子、山药及其他肉类一起配伍，泡茶、煮粥都可以，比如山茱萸茶。山茱萸12克，枸杞子10来个，茶叶3克。以上食材一同置于保温瓶或杯中，冲入适量的沸水，加盖焖制5到10分钟即可。每天一剂，也可以蓄水1到2次，味淡为止。功效就是补益肝肾。在服用之时，其用量要控制好，每人每天以6到12克为宜。如需加大用量，一定要得到医生的允许，并在其指导之下服用。同时，还要记得避免与桔梗、防风、防己这些理气、化痰、解表、祛风的药材同时，因为根据前人经验，山茱萸与它们相克，会影响药效的发挥。下面介绍一则肝肾同养小妙招，按摩神阙穴。神阙穴也就是肚脐眼，可调整脏腑，平衡阴阳。每天早晚平躺于床上，放松身心后，将一手或两手的手掌覆盖在神阙穴上，先用右手顺时针稍用力按摩100下，再用左手逆时针按摩100下。对它的按摩可保健身体，增强体质，长期坚持还可以除去大小便不利等多种病症。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

0: 是良性的标志。肺癌的生长过程通常是缓慢而稳定，不会突然增大。相反，某些良性结节，尤其是由新鲜炎症引起的，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其次，长期无变化的结节同样可以排除恶性的可能性。如果结节在超过五年的时间内没有显著变化，那么其为恶性的几率就非常小。尽管肺癌细胞在某些阶段可能增长缓慢，但最终它们会加速增长。第三，完全钙化的结节通常不会癌变。在肺部疾病中，尤其是肺结核感染后，痊愈过程中会形成疤痕，这些疤痕可能逐渐钙化。完全钙化的结节已经失去活性，既不会增大也不会缩小。需要注意的是，部分钙化的结节有时可能是肿瘤取代了原有的钙化灶，这种情况下需要进一步的鉴别。此外，明显缩小的结节通常不是恶性的，这种变化表明结节可能在经历某种治疗或自然消退过程中。最后，如果肺部结节的位置发生变化，这通常意味着结节内部以液体或活动性成分为主，如气管内的痰液、寄生虫等。这种能够移动的结节基本上不可能是恶性的，因为恶性肿瘤通常会在一个部位逐渐增大，而不会转移到其他位置。所以发现肺部结节不必过度恐慌，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应及时就医，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

0: 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即将大难临头的宋江刻意装疯卖傻蒙骗官兵，身陷绝境的他还有翻盘活命的机会吗？请听水浒传第170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170集。
4: 这功夫黄文炳他没走，住的蔡九知府家里。黄文炳打算要听听这个确切的准信儿。戴宗等人向知府禀报完了之后，黄文炳恰恰又打屏风后边转身出来，一见知府，知府大人，那宋江抓来了吗？
5: 啊，没有，
4: 他是个疯子啊！
5: 啊，
4: 疯子？是啊，刚才两个差人去了，他们讲他喝尿，在屋子里边胡说八道，语无伦次，说天兵天将派来10万人要把江州人都给杀尽了，一个疯子抓来又有何意呢？
5: 哦，疯子，知府大人，未必是真疯吧？我看这样，不管他疯与不疯，都应该把他带到堂上，咱们亲自看看他。他如果是真疯，那么咱们就作为罢论；如果他要是装疯，不要让他蒙混过关。
4: 嗯，有道理。蔡九知府马上吩咐这两个差人跟戴宗，你们3个人再回去，再多派2个人，他不是疯吗？把他给我抬到大堂上，我要亲自审问。小心不要让这个疯子打了你们。两个差人一听，好吧，马上又找了2个公差，一共4个人，弄一大筐，找一扁担，随后奔着牢城营来。他们往这儿一来，戴宗说，我先行一步告诉牢城营里面的弟兄们都准备准备。说是先行一步让大伙儿准备准备，其实戴宗是给宋江提前送信来了。戴宗急步走回牢城营，来到宋江的超市房，宋江在这还在那蹦跶。戴宗进来之后把房门一关，看看外边没人关注，他跑到宋江的跟前，大哥，坏了，知府说了，就是你疯了也得要把你带到大堂上亲自看看。大哥，到大堂上您可得装得更像一点啊，千万小心。宋江点头，我知道了。戴宗一转身又打宋江的超市房里边又出来，假装的在院子里边找管营找差拨，多准备几个人要把宋江带到衙门里边去。这里边人也准备好了，那4个公差抬着筐也来了。4个公差抬着筐来到这里之后，进了宋江这屋子，一起动手把宋江抓扯着就塞到这筐里头。塞到筐里之后，宋江在这还呜呜喳喳一劲吵吵，你们抓我干什么？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你们要抓我，我要让天兵把你们全都杀了。别管他，别管他，抬走抬走。前后有人一抬，抬着宋江就来到了知府衙门的大堂之上。戴宗随后也跟着来了，往大堂上一走，堂上边的蔡九知府往下观瞧，旁边黄文炳陪坐观看。黄文炳这小子诡计多端呐，心想，你这个小子大概是装着玩，你写了2首反诗， 现在事情败露，你害了怕了，生怕问一个反叛之罪砍掉脑袋，所以装疯卖傻，打算摆脱这个罪名。嘿嘿，我好好的瞧瞧你。黄文炳在那坐着瞧着，就看把宋江放到大堂当中了。宋江由打这筐里边蹦楞就站起来，用手点指，点着蔡九知府还有黄文炳：“你们是什么人？啊！你们把我带到此处，为着何来？”蔡九知府面色一沉：“大胆的宋江，你在浔阳楼提携反师，该当何罪？”“什么？你说我提携什么？”“提携反师。”“是的，我是要反的，我要把你们江州人全都杀尽，我要血染浔阳江。”宋江格外又把诗句里边的话说出来了，这意思他自己是在疯魔状态下写的这个诗。他说完这句话，黄文炳在旁边瞅着他，他仔细地观察宋江的一举一动，他想在他的一举一动当中要窥测出宋江的破绽。宋江这阵呢，在这个大堂上他就蹦起来了，像跳舞一样，由打这头蹦到那头，由打那头蹦到这头，一边蹦着手舞足蹈的，嘴里边说胡话：“啊，玉皇大帝就要来了，你们这些贪官污吏，你们这些赃官恶霸，都把你们斩尽杀绝。”蔡九知府一看弄这么一个疯子在大堂上，他蹦的什么呀？蔡九知府马上吩咐：“来了，把他给我押在侧厅。”“是。”下边差人过来把宋江塞到那筐里边，抬着奔那侧厅去了。把宋江抬到侧厅之后，蔡九知府看了看黄文炳：“黄同判，你看此人是真疯啊还是假疯啊？”这黄文炳啊还真没看出来。“知府大人，现在他在大堂上真疯假疯很难辨认的，他这个样子谁都可以做得上来，就是卑职我马上把衣服扯碎了，脸上抹点灰泥，我在这跳跳搭搭说些胡话，也是个疯子。有一样我们可以考证一下他是否真疯，用什么办法呢？您马上把那牢城营里的管营和差拨叫来即可，我们问问他，这个宋江是不是一进牢城营的时候他就是个疯魔。如果说他进牢城营不是疯魔，只是最近这两天才疯的，那就其中有诈。”“对。”蔡九知府马上传下命令，把牢城营里边的管营和差拨，就是看管宋江的那人找来了。两个人来到大堂之上，跪倒给知府大人见礼。蔡九在上面问这个差拨：“差拨，郓城县的宋江押解到牢城营里，是你先见到他的吗？”“
6: 是小人见到的。”“
4: 我问你，这个宋江进牢城营的时候他有病吗？”
6: 差拨不敢说谎啊。“啊，回知府大人的话，他没病啊。”“
4: 他疯魔吗？”“
6: 不疯魔，挺好的人呐。”“
4: 管营，宋江到牢城营里这么一段时间，他是不是有疯魔的现象啊？”“
7: 回大人，这宋江他不疯魔，挺好的人呐，上上下下大家都说他好。”“
4: 哦，这管营差拨不知道宋江提反诗，所以他们就按实话说。”知府问完了这两句话：“那好吧，你们两个就回去吧。”管营差拨走了。管营差拨走了之后，知府看了看黄文炳：“黄同判，真如你说的，他进牢城营并不是疯魔，而且他们都说他挺好。”黄文炳说：“招啊！由此看来，这个宋江他是装疯，他在浔阳楼上提携了反师，被我们发现之后，他自己知道反叛是掉头之罪呀，他打算用装疯的手段蒙混过去。”蔡九说：“怎么能让他这个装疯露出本相呢？
7: 皇。

文炳说：“这有何难？把他带上来，施以大刑。大刑过后，再看他的神态。他如果还是那疯疯癫癫，说明他是真疯；如果他也不是那个样子，说明他就是装疯。对，来呀，把宋江给我带上来。”下边有人把宋江就带到大堂之上，宋江在那还蹦着呢，用手指点的知府还在那说天兵天将就要来了。知府一拍桌案，啪，宋江，今天你在我的大堂之上竟敢装疯卖傻，欺骗本府，我要给你罪上加罪。来呀，两旁人来给我重打40板。是，两旁衙役过来把宋江捆绑起来，往地下一摁，这板子就举起来了，啪啪啪啪，40板子打得宋江是皮开肉绽。这40板子在那打的功夫，站在大堂旁边的戴宗这心里边一揪一揪的。戴宗心想：宋大哥呀，今儿个你算是遭了罪了，这40板子打完喽，你可衙役有心一横，得绷住了劲，还得装疯啊。如果40板子打下去之后你要挺不住了，露出本来的面目，那你可就完了。宋江本人呢，他何尝没想到这些呀。宋江暗想，现在衙役有心一横，我得装疯装到底呀。40板子打完了，宋江还在这说疯话啊，你敢打我，天灵灵地灵灵，你王爷马王爷三门神众位大力神，全都快来把打我之人全都捉获。蔡九知府看了看黄文炳，那意思看来他还是疯了，可能是他刚得的。黄文炳瞅着，刑具用的还不够，斩纸，说成斩纸，就把这攒子拿过来了。这斩纸可是最厉害的刑具，10个小棍儿把宋江的这10个手指头相隔着都夹住，两边有皮条脚棍儿，这个脚棍儿上一拧劲儿，这个木头棍儿跟手指头相间的就挤在一起了，劲儿拧得越大，这手指头就越疼，十指连心呐。最后被拧的人都能够承受不了，昏厥过去。现在就给宋江把这个刑具上上了，10个小棍夹住，两边这个脚棍一上劲儿，上到一定程度，这脚棍停了，就看知府在上面说话：“宋江，你现在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真疯了还是假疯了？说实话，我可以让你免受皮肉之苦；不说实话，斩指上去恐怕你就忍受不住了。”宋江心想，不管什么刑具呀，现在我都得盯着，我装疯就得装到底呀。好啊，你们这些个赃官金吒木吒，快快来呀，动刑。说了一声动刑，两旁边这脚棍就上上劲了，脚棍这上劲这一拧，宋江可就承受不了了。宋江没受过这样的刑具，啊，疼痛难忍，咕咚，宋江背过气去了，昏过去了。宋江这一背过气去，黄文炳在旁边就站起来了，凉水伺候，泼他，看他泼醒那一瞬间他还疯不疯。是，有人拿过凉水来照着宋江那个脸上，这一瓢水浇上了，宋江醒过来了。当宋江这一醒的时候，他再想装疯他装不上来了，受刑过度，他精神上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呀。宋江一睁眼，哎呀，疼死我了。黄文炳一瞧，大人，您看见没有？他是装疯。蔡九知府在大堂上往下一看，宋江，事到如今，你还不从实招来？你若不招，你即使装疯，我也判你死罪。
宋江心中暗想，我装疯让他们冻醒把我冻死，我不装疯顶多就

0: 是砍头一死呗，我就别再遭这个罪了。宋江说：“知府大人。”宋江试提了反诗，任凭发落。宋江他这一招认，蔡九知府吩咐师爷准备纸张要录供。蔡九知府详细审问宋江，问他：“你上浔阳楼去，有没有人跟你一起去？你提这个反诗，意欲何为？谁跟你是同伙？你打算怎么样子反叛？”但是宋江不能按照蔡九知府对他的问话这么回答。宋江自己的供词是这样说的：“我宋江呢，是郓城县的一个配军，我觉得我自己有些委屈，到在江州之后心情一直不舒畅，所以那天信步走上浔阳楼，喝了几盅酒，我就觉得把心中的郁闷要抒发抒发，因而酒后狂言写了这么两首反诗，没有同伙，没有同谋。”宋江仅是如此招认。招认完了之后，师爷在旁边把这口供都录下来了，把这供词递到宋江跟前，让宋江在上边摁上斗记。供词蔡九知府接过来，他自己收存，吩咐把宋江重加押到死囚牢。宋江这罪名就大了，把宋江押下去之后，旁边的戴宗可心中着了急了。戴宗暗想：“宋大哥呀，你不应该招，你是衙门口的人，应该知道衙门口的规矩，今儿个你这一受刑，不过这一招喽，你可就死罪无疑了。如果你咬定牙根就是不招，能把他这热刑给扛过去，你就能活命。蔡九知府怎么着，他对一个疯魔也不能给你治死罪，现在这么一来那可就不行了。”戴宗又一转念，可能是宋大哥受刑不过，自己皮肉难忍了，情愿一死。哎，宋大哥，这也是你的命也啊。戴宗也下了堂了。他下堂，蔡九知府和黄文炳两个人回转二堂书房。到在书房里二人落座，蔡九知府说：“黄同判，今天这件事还多亏了你呀，不是你那几句话几乎让这个宋江他蒙混过关。”黄文炳说：“哪里哪里，还是知府大人您明察善断呐，我在旁边只不过就是起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宋江既然是已经被押进监牢了，知府大人您打算对他如何处置呢？”蔡九知府说：“我打算行一道公文呈报东京，听三法司的审判。”啊，知府大人，我想这样是不是更好啊？您呐，写一封家书，附上公文，送到府上老恩相的手中，让老恩相再转到三法司，然后批示回来，岂不更好？因为我听您说呀，东京汴梁青天剑，夜观天星，说杀星欺着紫微星呢，使紫微星光芒发暗，而且这个杀星就在长江两岸，如今您把此人捉获报到东京，是不正应了那杀星侵占紫微星之说呀？如今杀星被您铲除，紫微星得以光芒四射，皇上知道也会高兴的。”呵，这个黄文炳他想得特别的周到，他居然从这个案子里边想到那个夜观天星钦天剑那个事儿上去了。
1: 嗯，对，是有道理，还是黄同判足智多谋啊。
0: 哎呀，哪里哪里，小人我这点智慧无法跟知府大人相比。黄同判，如此看来你也是有才之人呐。等着我到在京都，一定向家父推荐你一下。
1: 你这。

0: 这个大才还要试用。
1: 我黄文炳今生今世能否发迹，就全仰仗着知府大人了。
0: 蔡知府一说这句话，那黄文炳由打心里边往外那么乐，心花都开了，这官迷要得志了。当时蔡九知府提起笔来就写了一封家书，这个家书写给蔡京的，书信里边把宋江被捉的整个经过都说清楚了，然后也把黄文炳向他讲述的引申到杀星侵犯紫微星这个事件上来都写上了，意思呢让蔡京把这件事情奏明当今圣上，他蔡九知府在江州捉获了这么一个反叛，给皇上除去了身边之患，这个事儿可就大了。皇上要是一高兴，说不定把这蔡九知府就能破格提拔呀。这封书信写完了撂在了旁边，又拿过一张纸来给蔡京重写一封拜寿的书信。6月15是蔡京的生日，他作为蔡京的儿子应该是要给蔡京拜寿了。这个书信里头呢写的都是一些吉祥话，两封信合在一起装在一个信封里封好，信瓶上又写了几个字：平安家书，百拜奉上父亲大人膝下，男蔡德章谨封。书信封好了，然后吩咐手续人又给蔡京准备了一份寿礼。这个寿礼呀，是少而精，因为他考虑到要派一个人到东京汴梁去，寿礼不能带的太多，太多了路上不好带。什么东西呢？给蔡京带了一个玛瑙的寿星袄，红玛瑙的，在阳光下一看是雪点通红，从上到下一个色儿，这都是无价之宝。15颗珍珠，这15颗珍珠都是上等货，都价值连城。最后影还有2颗方印，知道蔡京好写字，这2颗方印是什么料的呢？金的，金印。一颗印上写的是海乌天冲，一颗印上写的是寿比庞祖。海乌天冲啊，古代有一个人看见一个老头在海边上有一间小屋，拿一个抽马往这小屋里边扔，问这老头您扔这抽马干嘛呀？这老头说这一个抽马就是一个馄饨，我呀活了多大岁数自个儿记不住了，就拿这个抽马作为记录。说那您这屋子里边有几个抽马了？进去一看呢，这海屋里边抽马都满了。你说这老头他活多大岁数了？就说人长寿。寿比庞祖呢，庞祖是中国历史上传说中活得岁数最长的人，说庞祖寿800岁，他活了800年。他刻这个字呢，意思希望他的父亲老蔡京也能像庞祖那样活800年。其实他心里也知道他活不了那么大岁数，无非就是说两句吉星话讨得父亲的欢心，更主要的不在这几个字上，而在这2颗金印。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人过50，身体最先亮红灯的往往是眼睛。早上醒来，眼睛干得睁不开，见点小风就流泪，看手机没2分钟，眼睛就模糊发花，出门遛弯，对面来个人都得眯着眼使劲儿瞅。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那接下来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早点缓解眼睛不舒服，特别拿出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试用。现在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难得，现在就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您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温和滋润，人参

0: 石斛等草本精华深层滋养，配合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模糊流泪都有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所有50岁以上的朋友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每人都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赶在前10分钟的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晨练遛弯都能听，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整整三重超值大礼，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蔡九命戴宗去东京汴梁送信，这一路上戴宗又会想出什么办法救宋江呢？请听《水浒传》第171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171集。
4: 这几件东西打点到一起，都分别拿布包包好，不让他们互相撞击，别给撞坏了。最后呢，放在一个锦囊当中，丝织锦囊，两旁边有锦带，这个东西收拾好了放在这儿。黄文炳说，您打算让谁进京送这个信呢？蔡德章说，我打算让这个两院的阶级戴宗前去。
5: 哦，
4: 为什么单派他去呢？戴宗这个人精明强干，而且他有点特殊的技能，他能够日行几百里，不用骑马呀，就靠他的两腿跑。黄文炳说，这个人有这样的本事吗？蔡德章说，正是，我一到在这儿，人们就跟我传说这个人外号叫神行太保。我问为什么叫神行太保呢，他们就跟我讲了，说他一日间能跑400-500里路。开始我不信，后来有一次我真把他找来，我让他办了一件事，跑了一趟，果不其然，他一日能跑400-500里。我想这个事儿就让他办，那是再好不过了。哦，知府大人手下竟有这样的奇人。来啊，把戴宗给我找来。知府吩咐手下人把戴宗找来了。戴宗来到后堂，一见蔡知府，知府大人，唤小人有何吩咐？戴宗啊，今天我委你一个重任，你上东京汴梁去一趟。眼看着家父的寿诞之日就要到了，我备了一份寿礼，你带着寿礼还有我的家书，同时这里边也有公文，一起带到东京汴梁，见到我家父之后，等候他老人家给你批示完了，你再把书信带回，路上不得耽误，越快越好，听见没有？是，小人遵命。这知府把书信交给他了，把这个锦囊里边装的是寿礼也交给戴宗了。戴宗把这丝织锦囊斜着往肩头一背，一捋这两个袖带在前胸一系，书信在怀中带好。戴宗说，知府大人，您还有什么吩咐？路上要多加小心啊，这个锦囊和我的家书万万不可丢失。知府大人，您尽管放心吧。戴宗告辞了知府，又打知府衙门里边可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戴宗心想，我得明天赶路，今天晚上得把宋江大哥安排一下啊。宋江现在已经

0: 押在死囚牢了。这个死囚牢呢，也在戴宗的管辖之下。戴宗是两院的阶级，两院的院长，有牢城营，还有监牢。戴宗先到牢城营，到牢城营里边见了黑旋风李逵，把宋江这个事情的始末缘由跟李逵一说，李逵当时就火了，他娘的，这是怎么回事？写那么两首诗就能犯死罪吗？戴宗说他不是一般的诗啊，他写的那是反诗啊。哦，反诗就怎么样？这世上有很多反叛，后来让皇上招了安了，都他娘的做了官了呢。我宋哥哥无非就是写那么几个字，那算得了什么？哎，李逵，你不要多言了，这个话要是让知府大人听着，把你也抓去。他敢，谁要敢来抓我，我就把车轮大斧一摆，我砍死他娘的。哎，行，李逵，我明天要奔东京汴梁去了，我到东京汴梁去是给知府大人送书信送公文，我想这道公文他也直接牵扯到宋大哥的生死存亡啊。我走之后，我担心宋大哥无人照料，李逵，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1: 好，戴宗哥哥，你尽管放心，宋大哥有我照料，万无一失。
0: 李逵，我担心你喝醉了酒之后就把什么事儿都忘了。宋大哥现在死囚牢，一日三餐，他身有棒伤，而且还要请医上药，这些个事情都得由你办。你要喝醉了就容易把这些事情都忘了啊。
1: 哎，戴大哥，平常没事我喝酒啊，现在有这么重要的事儿，那我就不喝酒了。你能做得到吗？
0: 做得到。从现在开始我这酒就忌了。不过他是在死囚牢里啊，不在牢城营中，我管不着他。
1: 戴宗说这个不要紧，我可以把你调到死囚牢那边，就说要你看管着宋江，因为宋江是要犯，是重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很好的服侍宋大哥了。
0: 那行，我就跟着你过去啊。
1: 戴宗说你现在就跟我走。戴宗在牢城营这儿把李逵就带到了监牢，带到监牢跟监牢里边的头一说，说宋江这个人是重要的罪犯，我派一个人来看着他，牢城营里边的李逵专门看着宋江。
0: 监牢的头一看，那好吧，这是阶级给派来的，就得听啊。
1: 而且大伙也知道李逵这位厉害，谁也不敢惹呀，是戴宗手下的亲信。于是他们领着李逵和戴宗就来到宋江的这个牢房，到在宋江牢房这儿，把原来看宋江的这个牢子就换起来了，换上李逵了。戴宗一见宋江，低低的声音跟宋江说了几句话：
0: 大哥，明天我可就要上东京汴梁给蔡知府送家书送信去了，其中也有对您处置的公文呐。公文里边是怎么写的我不知道，但是蔡九知府说了，这道公文一定要让我及时送到，尽快回来。宋大哥，您要多多保重，我想办法营救您出狱。
1: 宋江一听这儿，两眼含泪：
0: 唉，戴宗贤弟，恐怕你想什么办法我也出不了这个监狱了。
1: 宋大哥，总会有办法的，我打算此去东京绕道去一趟梁山，到梁山上去见到军师吴用，把这个事情跟吴军师说一说。吴学究那是有才华有心计的人，他说不定能想出什么良计妙策来救您出去呢。
0: 哎呀，宋江说，贤弟，你可千千万万不要到那儿去呀，你要到那儿去弄不好被官府发现，把你也给连累了。
1: 戴宗说，为朋友嘛，这都算不得什么。
0: 阿哥，您是要好好在这儿将养您的棒伤，等候我的消息就是了。
1: 唉，戴宗贤弟，宋江的生死存亡全都拜托在你的身上了。
0: 大哥您放心吧。戴宗单独跟宋江说完了，转身又嘱咐李逵：
1: 李奎准，您走您的，不用管，这地方有我了。李奎在这就看守宋江。你还别说，李奎这个人重义气，打这天开始，李奎真就把酒戒了，一直等到戴宗回来，李奎这个酒就没喝。戴宗由打这儿离开之后，回到自己的家中，转天早晨，一切收拾利索，戴宗开始上路。这戴宗啊，人送外号神行太保，的确，要讲走路，他跟正常人不一样，他一天能跑四五百里路。这个人体机能学自古至今都是科学家们探索的一门课题呀，究竟人体潜在什么样的机能，到现在也没全部搞清楚。戴宗这个人，他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有点特殊机能，就是能跑。从小就长了两条大长腿，在本村的时候，一伙小孩在一块玩，要是赛跑，他准跑第一。长到八九岁，邻村啊，三十里五十里呀，要有唱野台子戏的，或者是正月十五有灯会呀，本村的小孩都嫌路远，不愿意去。戴宗他不嫌远，他一沾了跑，他高兴，五十里地他蹭就去了，看完了会，看完了戏，他又回来了，不当回事。后来在戴宗十来岁的时候，他这村里边来了个练武艺的，戴宗呢很喜欢武术，看这位练武艺的练完了，戴宗就要学艺，跪倒磕头就要拜师。人家这位就说了，说你会干什么呢？戴宗说，我能跑。这位师傅一听就笑了，说你能跑，跑不算是武艺，你得会招数。戴宗说，我先跟您学招数啊，其中也包括跑啊。这老师一听说，好吧，我就把你收下吧。看戴宗这孩子挺好，把戴宗就收下了。收下之后，戴宗跟这老师学艺，学了那么一年多，戴宗很聪明，老师也很愿意教，觉得这个徒弟将来能成一名武林高手。一年多之后，偶尔的一个机会，老师就问他，当初你拜师的时候不是说你能跑吗？武术里边也有这么一招，叫练习路伏合行，我看看你究竟跑多快，咱们两个赛一赛。戴宗说，好吧，老师咱俩赛赛看。结果这老师跟戴宗两人一赛跑啊，老师大吃了一惊，这老师没跑过戴宗。哎呀，老师跟戴宗说，看来我不能教你了，要论跑的这个本事，你比我都高。这样吧，我给你写一封书信，你去到河南嵩山少林寺去找一个老和尚，你让他教给你武艺，你这个武艺得再升一格了。戴宗说，好吧。于是他这个老师就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写完了封好了，告诉戴宗，这封信在路上你可不能偷看。戴宗说，好。揣着这个信，戴宗就跑到了河南嵩山少林寺。到了少林寺，见到了他找的那个和尚，把书信一呈，这和尚把书信拆开，抽出信瓤来一看，这和尚就乐了，然后把信瓤叠起来了，告诉戴宗，说你到这儿找我学艺呀，我也教不了你，我再给你推荐一个高师。这个高师呢，也是我们嵩山少林寺的和尚，现在他下山化缘去了。到哪儿去化缘去了呢？他到湖南去化缘去了。你到湖南某州某府某县，到那个地方去打听这个化缘的和尚，找到他，你把这封书信呈交给他。戴宗一听，好。这和尚写了一封信交给戴宗，告诉戴宗，这封信在路上你不能打开偷着看。戴宗说，记住了，把信揣到怀里边，离开嵩山少林寺就奔湖南。到了湖南，找到这个县城一打听，果然这儿有一个化缘的和尚。戴宗就见到这和尚了，把这书信一呈，说我是跟您来学武艺的。这和尚把这个信打开一看，这信瓤，这和尚微微一笑，说，哎呀，我教不了你呀，我有一个师兄弟，他也在外边化缘，你去找他去吧。戴宗说，这个人在哪儿呢？和尚说，这个人在浙江某州某县，你到那儿一打听就知道了。戴宗说，好吧。

0: 这个和尚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装到信封里边封好了，嘱咐戴宗路上不要把这信打开看。戴宗揣着信就开始又奔浙江。到了浙江这个县城，果然就找到了这个和尚，把书信一呈，这和尚看完了信，冲着戴宗笑了，说我呀也教不了你，你还得回你原来那个师傅那儿去，你跟那原来师傅好好的说一说，他身怀绝技会教给你的。戴宗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只好拿着信又回来了。他就在外边跑这一圈啊，断断续续的跑了足有两年。戴宗回来一见他原来这师傅，他师傅就笑了，说孩子，武林之中练功夫是各练一绝呀，我发现你这一绝就在你这两条腿上呢。我现在是让你练功，为什么让你跑了一圈啊？就是练的这两条腿。其实我那个信里边写的，让那和尚见到信就如此如此这么说，指着你往远处跑，让你练腿，这一圈你这个腿长了功夫了。戴宗一听，哦，感情师父用这种办法，这是传授异业。戴宗这腿练成了，一天跑四五百里地，一点事儿没有，所以江湖上给他贺号叫神行太保。今天戴宗一切收拾利索，开始登城上路了，撒腿如飞呀，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他直奔梁山方向先来了。按说他到东京汴梁去，不经过梁山。戴宗想的是，我先到梁山见了吴学究，把这个事情跟他讲一讲，听听吴学究有什么计谋，然后我在东京汴梁去给他下书，顶多我脚底下加点紧，这时间也就赶出来了，蔡九知府也不会发现什么。可是戴宗他没上梁山来过，知道山东有这么一个梁山寨，又不能大张旗鼓的明面打听，就冒着蒙着奔这儿走过来了。走了几天，这天来到一个地方，一片湖水旁边有一座酒店。戴宗心想该吃点饭了，这正是晌午。酒店里的掌柜的热情地跟戴宗打招呼，客爷您要吃饭吗？戴宗说，你这儿都有什么饭菜？咱们这饭菜齐全，您点什么就给您上什么。戴宗说，给我来点素菜吧。您要什么素菜？有麻辣豆腐吗？啊，麻辣豆腐有。再给您来一盘油烹花生仁，来点酱牛肉，啊，来点素炒白菜，您看如何？戴宗说，好吧。你这麻辣豆腐辣不辣？麻辣豆腐当然要辣了。您如果喜欢吃辣的，我们可以格外的再给您多放辣椒。戴宗说，我这个人就喜欢吃辣，多放点。好嘞。一会儿几个菜端上来了，喝什么酒呢？你这儿有什么酒啊？咱这儿白酒、清酒、老酒、黄酒，什么酒都有。戴宗说，给我来白酒。好。一小坛白酒端上来了，您是用碗还是用杯？戴宗说，用碗吧。哎，碗摆上，这掌柜的主动的把这小坛打开，咚咚咚咚咚咚给倒了一碗，把这小坛放在旁边。客爷您还用什么尽管吩咐。戴宗说，不用什么了。戴宗拿起筷子来夹了一口菜放到嘴里，接着把这碗酒端起来，拱拱拱拱拱拱一饮而尽。当他端起小坛要倒这第二碗酒的时候，就觉得天旋地转，脑袋有点晕。戴宗马上把小坛放下了，心想，坏了，我中了蒙汗药了。哎呀，我身负重任，要是中了蒙汗药，这可耽误了大事了。他刚想到这儿，就觉得脑袋嗡的一声，戴宗扑通倒在了地下。戴宗倒在了地上，两个伙计就过来了，瞧了瞧戴宗，嘿嘿，这小子躺下了啊，呵，这个子可不小啊，这腿够长的，像大仙鹤一样。你瞅这小子是干什么的？那伙计说了，我看他这身穿戴呀，像衙门口里边的公差。像，这公差怎么跑咱这地方来了？这是该着他倒霉呀。 越是这公差越得好好的收拾收拾他。
1: 头啊，头，
0: 您看这怎么办？一喊头，由打后院走出来一个人。这人是谁呀？正是梁山泊的英雄汉帝忽律朱贵。这个朱贵一直是在梁山泊的外围当联络点的负责人呐。他开的这个酒店就是梁山泊的眼睛一样，凡属外地来的要上梁山泊的都得经过朱贵这个酒店允许，然后你才能上梁山。朱贵这个酒店也不像前两年了，现在已经有所发展，有所壮大。原来就一个酒店，现在除了他这一个主酒店，又分出两个分酒店去，一共手底下有那么七八个伙计在这三个酒店里边经营。平常日子呢，招待过往客商，遇见有行迹可疑的，遇见想要探听梁山情况的，这朱贵有时候也给下上蒙汗药，让他们喝晕了把他们逮住。当然发现那些个大财主，发现有些官府衙门里边的人也下蒙汗药。今天他这伙计看着戴宗就像衙门里边的人，所以给他下了蒙汗药了。朱贵不认识戴宗，朱贵出来之后一看这俩伙计，喊我干什么？
1: 头，
0: 您看看这小子怎么办？我们瞅他好像衙门口里来的。
2: 嗯，是像。
0: 身上有什么东西吗？我们没敢动啊。翻翻他身子上面背着这个挺好看的这花花包是干什么的，给他解下来瞧瞧里边装着什么。哎，俩伙计过来就把戴宗身上背的这个锦绣囊解下来，解开之后往里边一掏，哎呦，头啊，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您瞧见没有，这珍珠啊。
1: 哇，
0: 好家伙，今儿个肥了。朱贵一看15颗珍珠，还有一个红玛瑙的寿星脑，又掏出2颗金印来。这2颗金印四四方方的，手中一托发沉的。头，您说这是不是金的？
2: 朱贵拿起一块来，拿牙咬了咬，
0: 这是金的。哎呦，就这2颗金印钉2块金砖呐，这可值了钱了。这小子是干什么的呢？再翻翻他那衣裳里边还有什么。哎，把这包里的东西原封又装里头了，包放在旁边，就把戴宗这个衣服解开了，往兜里边怀里边又摸了一遍，除了有几十两散碎银子掏出来，又掏出一封信来，把这封信交给了朱贵。朱贵把这信拿过来打开一瞧，哦，上面写着是呈上家父大人的儿子给爹写的信。拆开，把信封撕开了，信瓤瞪出来，打开信瓤一看，2张，第一张是给父亲拜寿，下边落款是德章，第二章写的是公文式的信件，这里边提到说我们江州这一带捉住了一个提反诗的宋江，现在此人在押听候处置，此人提写反诗正应了杀星七圣的征兆，请您见信之后速似回音，我们等候您的回信再行发落。哎呀，朱贵看完了这封信之后当时就愣了。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腿还是颈椎有关节的地方就容易出问题。很简单，咱们都吃过大骨头吧，骨头和骨头之间除了筋，还有一层薄薄的脆骨盖在骨头的表面，人体关节里叫它软骨。它就像一层软垫子垫在骨头中间，走路跑步蹦跳的时候负责缓冲吸震，保护我们的骨头不互相碰撞。可上了年纪，这一层软骨就一天天磨薄了，磨没了，骨头之间没了缓冲，不动还好，一动啊就硬碰硬，咯吱咯吱响，还特别疼，让您不敢动。
1: 原来问题在这儿啊，就是软骨磨没了，骨头干磨能不疼吗？更要命的是呢，越疼越不敢动，那越不动呢，周围的肌肉就会越萎缩，筋也跟着缩，最后就彻底的僵住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呢，一开始只是膝盖有点不舒服，拖着拖着几年之后就蹲不下去了，站不起来了，连走路都困难。
0: 所以关键就是那一层软骨，软骨还在怎么活动都行，软骨磨没了怎么保养都难。那软骨靠什么养？氨糖，氨糖就是软骨的粮食哈，是修软骨的核心原料。您身体里氨糖够，软骨有的修有的补，氨糖不够，光磨不修，早晚磨穿。
1: 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啊，我氨糖也吃了呀，吃了一年两年三年，钱花了好几千，怎么腿还是老样子？
0: 这就是今天要讲的核心真相了，不是氨糖没用，是咱们以前吃的氨糖工艺没现在先进。就像过去啊，用柴火灶煮饭，火候不到，煮出来的是夹生饭，吃了不好消化，营养也吸收不了多少。现在呢，技术换代了，有了呢，就直接能够被关节吸收的熟氨糖。
1: 熟氨糖，氨糖还分生熟吗？
0: 嗯，这个比方呢，您其实一听就懂了哈。咱们以前吃的盐酸氨糖、硫酸氨糖，相当于是生氨糖，吃进去身体还得费劲儿去加工，折腾半天，一大半营养都浪费了，花了好几千，真正补到软骨上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而熟氨糖呢，是恩乙酰氨基葡萄糖，人体的软骨里本来就有的营养形态，不需要身体再加工，吃进去就直接被关节吸收，就好比别人给您的是生米，还得自己去煮，费火费时啊。但是咱们这个就直接端一碗香喷喷的熟米饭到您的跟前，张口就可以吃。而且这熟氨糖呢，是发酵工艺做的，不是从虾壳蟹壳里面提的，更加的纯净不伤胃，空腹吃都没有问题。所以不是氨糖没用，是工艺进步了，咱们也得跟着升级。
1: 那这样的熟氨糖产品应该不便宜吧？
0: 好东西自然不便宜啊。今天帮大家找到这一款净骨状氨糖软骨素，用的就是熟氨糖，市场价要卖到129元，但今天厂家专门给1970年以前出生的老听友送福利，每瓶立减70元，到手只要59元。这还没有算完，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您买4瓶厂家送2瓶，买6瓶厂家送6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
1: 那还犹豫啥？直接买6瓶送6瓶啊，这12瓶呢够吃一阵子的了，把我们的关节好好养一养。
0: 对，聪明哈，咱们不少听众呢都在算这笔账，买4瓶送2瓶是得6瓶，买6瓶再送6瓶是得12瓶，肯定是买6瓶更划算。这个活动是厂家专门给1970年以前出生的老听众的，名额只有50位，等名额售空就要恢复129元一瓶。电话记好，400-799-9689，400-799-9689。刚才讲了哈，熟氨糖是核心，但是光有熟氨糖不够，关节是一个系统工程，软骨要修，硬骨要补，滑液要润滑啊，筋和韧带也要养，光补一样，另外几样干耗着，腿还是好不利索。胫骨壮用的是全营养配方，正好呢，我这儿有几条听友的留言，咱们一条条看。
1: 第一位呢，张阿姨刚好就是70年的，她留言说呢，膝盖早上啊僵得跟木头似的，上厕所呢蹲下去就起不来，有的时候呢膝盖是红肿发烫，疼得晚上睡不着，但是她很纠结，是买4瓶还是6瓶。
0: 张阿姨这个情况是关节里面有火，光修软骨不行，得先灭火。胫骨状呢加了非变性胶原蛋白，被称为关节灭火器，还有姜黄活血化瘀，从根上来止痛，火撤了，肿消了，膝盖就不僵不疼了。至于买多少呢，张阿姨，你今天正好赶上了1970年以前出生的专属价，59块钱一瓶，买6瓶还送6瓶，是得12瓶，平均一瓶不到30块钱，正好把炎症和软骨一起调一个完整的周期。电话四零零七 4007999689，4007999689。
1: 第二位呢是刘叔叔留言说啊，他膝盖呢一活动就咔咔响，上下楼梯呢得侧着身子挪，有的时候啊突然就卡住动不了，疼得一身冷汗。他说呢他是62年的，准备买6瓶，是不是呢直接送6瓶，12瓶够不够吃一个周期？
0: 刘叔叔这是滑液不够了，软骨干磨，正常关节有滑液当润滑油，上了年纪呢滑液少了，骨头碰骨头它能不响吗？筋骨状

0: 加了透明质酸钠，就是关节滑液的主要成分，等于直接是加了高级润滑油。他问买六瓶送六瓶，十得十二瓶，按周期吃正好把滑液补足，摩擦减小，这个买法最划算。今天活动价59块钱一瓶，前50名打电话的买六瓶送六瓶，算下来平均一瓶不到30块钱。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第三位赵阿姨啊，也是62年的，留言说呢，腰硬的跟铁板似的哈，弯腰手够不着地，下蹲蹲到一半呢，筋是拽着疼，整个人跟生锈了一样。他就问，这种情况买4瓶加上送的2瓶能不能行？
0: 赵阿姨啊，这是筋缩了，没弹性了。人一上年纪啊，筋就缩。中医会讲说，筋长一寸，寿延10年。筋骨壮啊，加了鱼弹性蛋白肽和骨胶原蛋白肽，恢复弹性和柔韧性。养回来需要时间，所以我们更建议买6瓶送6瓶，12瓶慢慢调，比买4瓶送2瓶更划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最后一位周阿姨留言说呢，吃了好几年的氨糖。不吃腿疼，吃了胃疼，他想换一个鼠氨糖，而且呢想一次多买一点，买个12盒，问问能不能多送点呢？
0: 盐酸氨糖、硫酸氨糖带着酸根，对胃有刺激，现在赶紧换成熟的净骨状熟氨糖，发酵工艺没有酸根，纯净温和，空腹吃都没有问题，胃不好也能长期吃。但是能不能再多买点，我们真不敢说，因为这次活动数量有限，您多要了别人就买不到了。周阿姨可以打400-799-9689问问健康顾问能不能给匀出来一点哈，400-799-9689。
1: 时间的关系呢，还有一些听友的留言咱们就不一一的复述了啊。刚才说的那么多的成分大家记不住也没关系，您就记住一件事儿：以前买氨糖钙片、骨胶原润滑的、消痛的，瓶瓶罐罐一大堆，那么现在呢净骨壮1瓶5盒1，一天呢就吃几片，太省心了。今天的活动市场价129元，1970年以前出生的听友啊，下单的话呢每瓶立减70元，59元一瓶，买4瓶送2瓶，买6瓶送6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各位听友哈，咱们辛苦了一辈子，退休金也涨了好几回，现在是该享福的时候。真要是腿彻底不能动了，不仅自己哪都去不了，儿女还得请假来照顾，照顾个把月是孝心，照顾3-5年咱们心里得有多难受。趁着现在哈，软骨还有的修，59块钱一瓶，买6瓶还送6瓶，不给儿女添负担，这才是咱们当长辈的正事儿啊。后台这边也显示电话已经进来不少了，都在抢买6瓶送6瓶的活动，还没打的抓紧手慢，真就恢复129块钱的原价喽，400-799-9689，400-799-9689，我们等您的电话。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学科，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陈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苏文茂、马志存为您表演相声《废品翻身记》。在这里，废旧品不再是束之高阁的杂物，他们有了新的故事和笑点。如何变废为宝？旧物是怎么焕发新生的？节目中，咱们一起欣赏学习吧。
6: 今天呢，想问您这么一件事儿，
7: 您打算问什么事儿？
6: 杜十娘怒沉破宝箱，这个事儿你知道吗？
7: 啊，知道。这是金谷奇观里的一段故事。
6: 对
7: 啊，
6: 知道那破宝箱现在落在哪儿了吗？
7: 不知道。落到哪儿了呢？
6: 落到我们厂子里头了。
7: 是啊
6: 啊啊，
7: 里边的东西还有吗？
6: 呵，满满当当啊。
7: 哦，都是金银首饰、珠宝翠钻。
6: 不，都是碎布头、烂布块、破铜废铁、锡粒片、油棉纱、旧零件、骨头棒子、玻璃罐、绳子头、麻袋片，还有只尼龙袜子破了一半。
7: 不，您说的这是杜十娘那破宝箱啊？
6: 不，这是杜十爹的破烂筐。
7: 破烂筐啊，杜十爹的。哎，这杜十爹是谁啊？
6: 就是我们厂子的仓库保管员。
7: 哦，
6: 姓杜啊，人们全管他叫杜大爷
7: 啊。那你为什么管人家叫杜十爹呢？
6: 嗨，因为他对这破烂筐啊爱如珍宝。
7: 哦，
6: 胜过当年杜十娘那破宝箱。
7: 嗯，
6: 你说我要管他叫杜十娘吧，
7: 嗯，
6: 我又怕他不乐意。
7: 哎，多新鲜呢，人家是男的。
6: 哎，所以我管他叫杜十爹。
7: 他这是对人家的讽刺。
6: 还您是不知道
7: 啊，
6: 就这个人呢，财迷呀、啊，
7: 财迷
6: 啊！
7: 怎么个财迷啊？
6: 一天到晚老在厂子里转悠。
7: 哦，
6: 到各个车间里去拾破烂去
7: 啊，
6: 把这废品拾回来啊， 呵，挑了拣，拣了挑，一样东西放一处，一样东西搁一格，你说你这不是财迷吗？
7: 这怎么叫财迷呢？他你这一介绍我就明白了。人家这位杜大爷珍惜废品，注意节约，在这一点上啊，我看人家就够得上模范标兵。
6: 什么事儿叫模范标兵啊？他要是模范标兵，我就是特级英雄。
7: 哟呵，不，你有什么贡献呢？
6: 那他有什么贡献呢？
7: 他
6: 不就那破宝箱吗？
7: 那么你呢？
6: 咱有万宝坑。
7: 万宝坑？
6: 他那是箱，咱这是坑
7: 啊。
6: 他那是百宝，咱这是万宝，哪样全比他强。
7: 哦，那么你这个万宝坑设在哪儿啊？
6: 就在我们车间旁边，打开窗户就是。
7: 还真近便。
6: 我就根据这个有利的地形
7: 啊，
6: 通过我反复思考，发明了一种古今罕见、独一无二、震惊中外的新工作法。
7: 什么工作法呀？
6: 叫做苏文茂空中甩手清理废料工作法
7: 啊，
6: 简称啊就是苏式工作法。
7: 我没听说过。
6: 比如说吧，
7: 啊，
6: 车床上下来的边角下料，碍手碍脚的，应该怎么办？
7: 那你把它收拾起来，集中处理呀。
6: 那多麻烦。
7: 麻烦？
6: 按照苏式工作法，打开窗户一甩手，唰，
7: 怎么样？
6: 就进了万宝坑。
7: 哦，他给扔了。
6: 抱床上下来的铁爆花扎里扎轰的，这怎么办？
7: 你把它收拾起来啊。
6: 按照苏式工作法，打开窗户一甩手，唰，
7: 好嘛，也扔坑里了。
6: 擦机器用的油棉纱脏脏呵呵的，
7: 那可不能乱扔，容易自燃。
6: 管那干嘛
7: 啊？
6: 打开窗户一甩手，唰，
7: 也扔坑里了。
6: 食堂里卖的肉包子油脂麻花的，
7: 怎么样？
6: 一甩手，唰，
7: 扔坑里了，
6: 扔嘴里了。
7: 他这点还够明白的。哦，吃的东西不扔啊？
6: 谁说的
7: 啊？
6: 吃的东西照样扔啊。
7: 都扔什么？
6: 吃排骨剩的骨头，吃鱼剩的鱼头鱼刺，吃西瓜剩的瓜皮，喝茶剩的茶根，这都运用苏式工作法，打开窗户一甩手，唰，
7: 这万宝坑是大杂烩。
6: 哎，
7: 怎么了？
6: 我很奇怪。
7: 奇怪什么呢？
6: 你说别人搞发明创造吧，全能得点奖什么的
7: 啊，
6: 你说咱们费这么大劲研究这苏式工作法，咱
7: 你就别提这苏式工作法了。
6: 你不给咱讲，咱也不说什么
7: 啊，
6: 倒闹了一大堆意见。你
7: 这事儿啊，连我听着都有意见。
6: 你有什么意见？
7: 起码说你不珍惜废品，浪费国家资财。
6: 你看，鸡一嘴鸭一嘴，全冲我来了。
7: 这叫什么话啊？
6: 我告诉您呢，提意见最气人的，就是杜师爹。
7: 这称呼听着多别扭。这杜大爷提什么呢？
6: 他说我是败家子儿。
7: 太对了，你呀，就是个败家子儿。
6: 我哪点败家了
7: 啊？就根据你这大手大脚乱扔乱倒，你就是个败家子儿。
6: 哦，我扔的时候他看见了
7: 啊，
6: 那我捡的时候他怎么不说呢？
7: 哦，你也捡过，
6: 多新鲜呢
7: 啊。
6: 那天有人给我块糖吃，我刚搁嘴里头，一说话本儿从嘴里掉地下了
7: 啊，
6: 我赶紧捡起来搁嘴里了。
7: 哎呀，不是，这玩意儿多脏啊。这个
6: 不是，我拿水冲了。
7: 那也够脏的，你这满盘才一分钱的事儿，你至于吗？
6: 这是什么
7: 啊？
6: 一分
7: 啊？
6: 奶油的，
7: 奶油的才二分钱呢。
6: 哎，啊，这叫从小处着眼。
7: 哎呦，就这个，你把你这个节约的精神放在生产上好不好？
6: 哎，生产上咱也不含糊
7: 啊。
6: 你说哪个月咱不超额完成任务？
7: 对，他你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这点应该肯定。可是你也不能光顾增产，忽视了节约呀。特别是你对废旧物资的认识和处理上，你是有问题的。
6: 我有什么问题？
7: 你跟人家杜大爷比呀，你就有差距。
6: 我能跟他比吗？
7: 不，你怎么就不应该跟人家比呢？
6: 我能像他一样
7: 啊，
6: 不务正业。
7: 不务正业？怎么不务正业？
6: 他是干什么的？
7: 仓库保管呢？
6: 啊，对呀， 保管这俩字怎么讲？
7: 怎么讲啊？
6: 保管，保管就是保住了仓库，别的事儿甭管
7: 啊。怎么胡解释啊？
6: 他可倒好，有的也说说，没的也问问，东走走西转着，没有他不管的事儿。
7: 这正说明啊，人家对工作有高度负责的精神。
6: 哦，这还叫负责？
7: 当然了，
6: 他连我们家全负责。
7: 不，你这话我怎么听不懂呢？
6: 没事老往我们家跑。

0: 哦，
1: 可得到我们那儿家属宿舍天天去
0: 啊，
1: 宣传废品回收的意义，
0: 哦，
1: 讲的你是天花乱坠。这不是我爱人能让他给鼓动的，没事围着家属宿舍跟他一块儿去收废品去。
0: 哎，好啊，
1: 那哪点好啊？你说我爱人也是，你业余时间干点别的不好吗？啊，你唱个歌，跳个舞，
0: 哎
1: 呦，你当个业余演员，这我支持你
0: 啊，
1: 这可倒好。我们家里出了一个业余喝破烂的，你说
0: 我什么叫业余喝破烂的？
1: 啊？
0: 这说明人家珍惜废品呢，爱惜废品呢。我告诉你，像杜大爷跟你爱人这个做法我完全支持。
1: 什么事儿你就支持？
0: 就是应该支持。
1: 他有盗窃行为你也支持？
0: 谁有盗窃行为？
1: 杜师爹。
0: 我你叫人家杜大爷好不好？
1: 他为了跟我对着干，现在又成立一个千宝库。
0: 不是破宝箱吗？
1: 啊，又改千宝库了。
0: 哦，
1: 自从有了这千宝库，他经常上我那万宝坑里进行盗窃。
0: 你呀，先别扣帽子。嗯，你把这事情说具体一点，怎么个盗窃？
1: 他把我扔在万宝坑里的什么油棉纱、旧零件、边角下料什么的
0: 啊，
1: 他全给盗窃走了。他还给加了工，改头换面，为是让我看不出来。我心说呀，你呀，你再改装我也认识，你那千宝库的东西是从我万宝坑里盗窃来的。
0: 这叫盗窃？
1: 嗯，
0: 我看你是胡搅。
1: 我怎么胡搅？
0: 对，你把这些挺好的东西都扔在坑里了，随便。
1: 谁说好的呀？
0: 啊，
1: 全是废的。
0: 我知道，你要是胸中有勤俭呢，手中就没废物。你看人家杜大爷，不怕脏，不怕累，不怕麻烦，把你扔掉的东西人捡回来，加工修理喽，再为生产第一线服务，这叫盗窃，啊？
1: 哎，我奇怪。
0: 他又奇怪了。
1: 你说我们领导也是，
0: 嗯，
1: 面对着他这种盗窃行为，不但不管，反而给予支持。
0: 就是应该支持。
1: 现在他权力大了
0: 啊，
1: 我们领导下了个通知，今后啊，领料全要经过杜大爷。
0: 哎，好
1: 啊。哪点好啊？
0: 嗯，
1: 哼，由打那天起，他利用手中的职权，经常对我进行打击报复。
0: 他这帽子满天飞，不，怎么又打击报复了？
1: 那天我找他领40米角铁
0: 啊，
1: 他那儿明明摆着新料整料，他就是不给我，偏给我旧料碎料不可。
0: 哪儿来的旧料碎料？
1: 全是从我万宝坑里偷来的。
0: 这是别提这偷了。杜大爷怎么说的呢？
1: 哎，我看你那领料单子了
0: 啊，
1: 干这个活用这个料不是正合适吗？你看他看着合适。
0: 不，你别着急。那么到底合适不合适？
1: 合适是合适
0: 啊，
1: 不过领点新料用着不是顺手吗？
0: 就为顺手啊。
1: 你要好说歹说他就是不给我换。
0: 不应该给你换。
1: 当时我就急了，你今天换过我新料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影响了生产，你要负全部责任。哼，由于我的正言厉色，你猜怎么样？
0: 他害怕了。
1: 他倒乐了。
0: 让你给气乐了。
1: 嘿，要说负责呀，咱们都应该负责呀，咱们都是国家的主人嘛。
0: 哎，
1: 咱们首先应该对人民负责，要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负责呀。
0: 对，
1: 你说说，像你这样大手大脚，你这是对谁负责呀？
0: 对，你谈谈你是对谁负责呀？
1: 我说我对啊，我统统的不明白的。
0: 外国话，
1: 不是，我当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你呀，你也没得说了。
1: 哎，他可有的说呢。
0: 哦，
1: 嘿，老苏啊，我们不能光顾了增产忘了节约，我们更不能轻视对废旧物资的利用啊。
0: 哎，
1: 真是啊，现在我们车间那些同志们呢，对我这万宝坑意见大了。
0: 他没法没意见呢，
1: 多热的天也不敢开窗户。
0: 那是为什么呢？
1: 一开窗户那臭味就进来。
0: 哪来的臭味啊？
1: 全是从万宝坑里冒出来的。
0: 对，这就是你那苏式工作法造成的恶果。你平时什么都往里扔，时间长能不反味吗？
1: 我实不瞒您说呀，
0: 啊，
1: 就我那坑里养的那个蚊子苍蝇
0: 啊，
1: 全比别处的肥呀。
0: 那管什么用啊，这就是

0: 你对废旧物资处理不当，你看你这坑反而变成公害了。
1: 谁说不是啊？现在谁走那儿全都堵鼻子，有的全都绕着走，
0: 人家都嫌脏。
1: 哎，可是有的人不嫌脏。
0: 谁呀？
1: 杜大爷。
0: 他也叫杜大爷了。
1: 杜大爷决心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把我们几年来扔在万宝坑的废旧物资全部打捞上来。
0: 好啊，就他自己啊？
1: 那哪能够，在厂党委的领导下，在物资回收部门的大力帮助支持下，打了一场废品翻身仗，
0: 声势够大的。
1: 通过这一仗，哎呀，我出了一身汗。
0: 那你是累的？
1: 吓的。
0: 吓的？
1: 哎呀，
0: 怎么了？什么毛病？
1: 我这万宝坑里可真出了宝了。
0: 都有什么？
1: 就听，呜，接着嘎，接着嘎，接着嘎。
0: 这是什么？
1: 火车头。
0: 火车头
1: 啊，就是从那万宝坑里出了一火车头
0: 啊，
1: 就看这火车头锃光瓦亮，拉着一节节车皮冲我就开过来，呜，接着嘎，接着嘎，接着嘎。你想阻挡时代列车的前进吗？
0: 我呀，我听你这是满嘴里跑火车，
1: 怎么？
0: 这个万宝坑里会跑出火车头来了？
1: 我这万宝坑里有火车头，你信不信？
0: 我不信呐。
1: 不但你不信，
0: 嗨，
1: 连我都不信。
0: 这不废话吗？
1: 哎，原先我不信
0: 啊，
1: 物资回收部门的同志跟我一讲，我这才明白。
0: 那这个万宝坑里怎么会出的火车头呢？
1: 几年来啊，我们厂子扔在万宝坑里的铁销、铁末、铁渣子、边角下料、铁爆花，
0: 没问题。
1: 什么破铁桶？
0: 我问的是火车头。
1: 哎，就是这些个废旧钢铁，物资回收部门大搞技术革新，冷压成块，送交钢厂重新冶炼，铸成钢锭，压成钢材，利用这些钢材可以制成拖拉机、大卡车、机器、轮船、大坦克，他为什么不可以制造火车头呢？
0: 哦，
1: 嗯，
0: 怎么了？哦，你说的是这么个道理啊？
1: 这回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我们大伙儿干着正带劲儿
0: 啊，
1: 可了不得了。
0: 怎么呢？
1: 呜呼呀！
0: 什么事儿一惊一乍的？
1: 你看，
0: 我看什么？
1: 多么美丽，多么俊俏，多么迷人呢、
0: 啊？什么呀？
1: 只见他云髻高挽，体态轻盈，盘口邯郸，柳眉拢翠，顾盼生光，秋波流汇，身穿碧罗裳，腰系白玉佩，敢说是国色天香，称得起是千娇百媚。
0: 你说的这是
1: 嫦娥。
0: 嫦娥
1: 就是奔月的那个
0: 啊，
1: 从我那万宝坑里出来了。
0: 胡说八道，这是。
1: 我赶紧就过去了
0: 啊，
1: 主动跟嫦娥握手。我说，哎，他感觉不懂这礼节。我问他，我说你这是从哪儿来啊？你想到哪儿去啊？
0: 这不说梦话呢吗？这不，
1: 哎，他不理我。
0: 不光他不理你，今后连我都不理你。
1: 为什么？
0: 你神经病。
1: 哎，这叫什么话呀、
0: 啊？
1: 我说这是真事儿，一眨没眼的功夫了不得了。
0: 怎么？
1: 就见这嫦娥呀，架起一朵五彩祥云，腾空而起，她飞了。我能让她飞喽？她飞呀，我就追呀。她飞呀，飞呀，我就追呀，追呀。她飞呀，我追。
0: 对对，
1: 她飞。我，
0: 你歇会儿吧。
1: 我不累。
0: 你是不累？不，那嫦娥累了。
1: 先让她歇会儿。
0: 让她歇会儿。像话吗？
1: 你猜这嫦娥飞哪儿去了？飞到广州交易会去了。
0: 他这气门还够长的。哎，
1: 这嫦娥来到广州交易会上，呵，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各国朋友们全都围过来。
0: 嗯，
1: 瞧见嫦娥都是赞不绝口啊。这个就说挺好挺好，那个说 very good 啊 ，Miss 嫦娥。嫦娥
0: 这是，
1: 哎
0: 啊，
1: 你看见过嫦娥吗？走，我带你看看去。
0: 这，我甭看他，我看你就够了。
1: 你看我干嘛？
0: 我看你那汗没出透，憋着说胡话你。
1: 这叫什么话
0: 啊？
1: 我说这是真事儿。
0: 你怎么说我也不信，那万宝坑会有嫦娥啊？
1: 啊，我这么说你就信了？
0: 怎么说啊？
1: 我们厂子不有食堂吗？
0: 啊，食堂里有嫦娥？
1: 不，食堂里有排骨。
0: 排骨啊。
1: 有时候还

0: 卖什么牛骨头羊骨头啊，比如说我买一份把它吃了，当然我主要是吃肉啊。
1: 你这不都废话，不有连骨头一块嚼的？
0: 哎，剩下那骨头呢？
1: 骨头你不扔坑里了吗？
0: 对呀，就是这些个猪牛羊杂骨啊，从废品当中清理出来，物资回收部门加工处理，提炼出骨油、骨胶、明胶等重要原料。哦，骨油可以制成香皂、蜡烛、甘油、打丝蜡纸，骨胶可以在木器、火柴、造纸、纺织等20几个行业发挥巨大的作用。哦，这还不算，选出来的料骨经过工艺美术家们巧妙设计，精雕细刻，和镶嵌着色，制成各种美丽的花鸟鱼虫、山水人物，雕成散花的天女、奔月的嫦娥，那真是玲珑透剔、巧夺天工、精妙绝伦、栩栩如生啊！
1: 好，
0: 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怎么就会不懂呢？
1: 啊，又来了！哎呀，跟他说话还真得注意呀、啊。哦，您说这个嫦娥奔月是用骨头雕刻的工艺品。
0: 对，这回明白了吧？
1: 不但明白了，我还受到很大的教育。
0: 哎呀，通过这一仗啊，那真是硕果累累，战果辉煌啊，
1: 收获太大了。哎，
0: 要光这些东西 啊，收获还不算大，
1: 还有值钱的。
0: 我们正在打捞当中 啊，就听大家齐声欢呼，热烈鼓掌。哦，又捞出一个活人来。
1: 活人？
0: 嗯，只见此人中等个头，瘦削身材，哦，瓜条子脸，小瘪瘪嘴儿，嗯，50来岁，有点未老先衰。
1: 谁呀？
0: 我。
1: 怎么把你给捞上来了？
0: 是从轻视废品的错误泥坑里把我给捞出来了。
1: 是啊。
2: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牛群、冯巩带来相声《欢迎你，朋友》。来是 come， 去是 go， 点头 yes， 摇头 no， 这句口诀您还记得吗？当年北京亚运盛会即将启幕，为了招呼外来的客人，冯巩卯足了劲儿苦练外语，可他的路数却有点不对劲，礼貌问候语 How do you do 硬是被他琢磨出一套好度油度的记忆窍门，还一嘴的唐山口音，心意诚恳没错，可是靠着谐音记下来的几句英语碰上远道而来的客人，真能交流顺畅吗？
5: 参加今天的晚会感到非常高兴。
6: How do you do？ 啊 ？Welcome to China。
5: 不是你什么意思是
6: ？I'm glad to meet you。
5: 你再大声点。
6: I'm glad to meet you。
5: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懂了吗？
6: 我什么意思？
5: 他说我跟我二哥长得都像泥鳅。我才像泥鳅呢！
6: 我刚才用英语问你好呢。
5: 好。最近又学会用英语来蒙我们了啊？
6: 什么叫蒙啊？
5: 英语会吗？
6: 我当然会了。
5: 多少单词？多少字母？英语字母？
6: 当然是知道了。一共是
5: 33个，那是俄语。
6: 26个，
5: 能背上来1/3。
6: 你太小瞧人了，26个字母可以说倒背如流啊。
5: 这可是你说的。
6: 那当然了，
5: 倒背如流。
6: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E W X Y Z。
5: 他刚才说的可是倒背如流，知道吗？
6: 那是比喻、形容，
5: 形容就得准确，说话就得算数。倒背，倒背就是倒着往前背，对不对？啊？
6: 这字母有从倒着往前背，
5: 你行，牛哥嘛是吧？行，
6: 好，你听着，
5: 来吧，
6: 倒着背，倒着背。That y x

0: V U T S R Q P O N M L K J I H G F E D C B A。 哎呦，
1: 可以呀。
0: 运会开始了，
1: 对对，
0: 学几句英语非常必要。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我从小我就喜欢英语，
0: 是吗？
1: 我姥姥经常教我。
0: 哦，她怎么教的呢？
1: 不就是那个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去是 go， 俩人碰头是 hello， 谢谢你是 thank you。
0: 唐山味儿。
1: 不是，学习英语也不能忘了家乡的本色儿，
0: 没听说。
1: 学英语
0: 真想学。
1: 我跟你学的了，感觉。
0: 那我教你几句。
1: 发音不错，好。比如说，
0: 想学什么？
1: 现在北京有这么些亚洲的朋友，我想打个招呼，我怎么说呀？
0: 哦，那你可以这样说。
1: 怎么说
0: ？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哎，这个发音不错。
1: 这什么意思？这是？
0: 哦，你不知道？
1: 不知道，就是
0: 您好啊。哦，就相当于咱们一见面，您吃了吗？哎呦，
1: 对方怎么回答我呢？
0: 他一定也是
1: 哈丢丢。
0: 哦，也问我好。
1: 哎，
0: 我再想交谈几句。
1: I'm glad to meet you。
0: 这个意思是认识您非常高兴。
1: 哦，那他怎么跟我说
0: ？Me too。
1: 意思是
0: 我也是啊。
1: 我再想聊两句天
0: 啊，那你就说Welcome to China。
1: 这个意思是
0: 欢迎您到中国来。
1: 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一定热情。
0: 太对了，
1: 是你要是一热情，外国朋友肯定特别高兴啊。
0: 他说什么？
1: 肯定要问你很多很多的问题。
0: 哦，他问
1: 啊，中国有哪些名胜古迹啊？
0: 哦，
1: 有哪些名吃啊？哎呀，这个烤羊肉、涮羊肉是不是最好吃啊？先生，我能不能请您吃一顿呢？
0: 请我啊？
1: 那我怎么回答他呢？
0: 你就说
1: 拜拜，
0: 你就可以走了。
1: 不吃了。
0: 不是，我只能教你四句，多了你记不住。
1: 你才记不住，我脑子好使。我有个外号，
0: 什么外号？
1: 我叫聪明的一休，啊，这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0: 哦，那聪明的一休，聪明的一休就是说你的。
1: 聪明。
0: 哎呀，不对呀，聪明的一休怎么最近长毛了？
1: 啊，这不天潮吗？你管呢你？我就是聪明，
0: 真聪明，
1: 聪明。
0: 那我刚才教你这四句，
1: 没问题，
0: 你重复一下，
1: 绝对没问题。
0: 先说第一句，
1: 第一句啊，你猜吧，不是，看看你能不能记得住，第一句是 How do you do 嘛。是不是？这是第二句 How do you do？ 第二句，第一句不是这个，
0: 第二句是 I'm glad to meet you。
1: 这是第三句 I'm glad to meet you 嘛？
0: 第三句 Welcome to China。
1: 这是第四句 Welcome to China。第四句，
0: 第三句，
1: 第四句，
0: 第三句。
1: 那么第四句是？
0: 第四句是，你一句没记住啊？
1: 不是我，考考你，
0: 第四句 Bye bye
1: bye， 是不是啊？
0: 不许忘了，
1: 根本就没忘过。
0: 我告诉你，咱俩现场表演一遍。
1: 可以啊，
0: 我呢就扮演一位外国朋友，
1: 我呢，
0: 你呢就用我刚才教你这四句，咱们现场表演一下。
1: 好啊，
0: 你我看看你脑子好不好？
1: 就是聪明。
0: 现在开始，
1: 一定要热情。
0: 你放心，
1: 礼义之邦。
0: 现在我就是外国朋友了啊。
1: 哎，好。

0: 重来，重来。
1: 你就在线
0: 了，就这个第一句，哎呀，
1: 你口音机多好记嘛 ，How do you do
0: 嘛，是不是？就这么点儿像，我用你告诉我，我刚想起来，你告诉我嫌你是吧？好什么来着
1: ？How do you do？
0: 对对，
1: 你这哎呀，你拿着这个口音机非常好记，好的非常好记，你找这么个窍门
0: 啊？
1: 就是你想的这个，凡是好的肚子
0: 啊，
1: 都是有油水的肚子，啊、简称好肚油肚。
0: 肚油，
1: 哎，对了，你要是忘了，我一拍你这儿，一拍你肚子，你一想，哎呀，我一肚子好下去就忘不了了。
0: 哦，一有好下去就忘不了了，
1: 你忘
0: 了？窍门，开始来吧。好下去。
1: 说英语啊，
0: 说英语，我怕外国朋友他听不懂啊，
1: 没听说
0: 是日本朋友他不懂英语，他这种现象他就不可能嘛，他不懂英语，
1: 那你说日语啊，
0: 日语他我不会啊，
1: 空你亲啊，
0: 哟呵，日语你也会，
1: 你甭说日语了，只要是参加亚运会的朋友，38个会员国，哪国朋友我就用哪国的语言问他好，
0: 是的话，
1: 那当然，
0: 你看呢，来的是位。

0: 朝鲜朋友，
1: 安东哈西尼嘎，
0: 泰国朋友，
2: 斯瓦迪坎，
0: 柬埔寨，
3: 苏斯里，
0: 菲律宾，
4: 哥姆斯达，
0: 斯里兰卡，
5: 阿尤波文，
0: 印尼，
6: 阿巴嘎巴拉，
0: 印度，
7: 纳马斯德，
0: 阿拉伯，
8: 阿斯莱巴里孔，
0: 蒙古，
9: 塞维诺。
0: 一块儿啊，他问题是来了十位朋友，分别是啊，这个日本、朝鲜、泰国、柬埔寨、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尼、印度、阿拉伯、蒙古，需要你同时问好，你怎么办？
1: 那你就托尼奇瓦，阿诺海辛那个，苏瓦迪卡姆，苏斯里，古姆斯达，阿尤波文，有你就不问了。
0: 你不知道是哪国朋友来啊？
1: 那实在不行，你就唱歌啊！
0: 唱什么歌？
1: 用歌声传达我们的感情。
0: 没错，唱什么歌好呢？
1: 亚洲雄风，
0: 这歌太好了。
1: 我们亚洲山势高昂的头，我们亚洲和祥云。

0: 天也是太丑，亚洲风扎起，亚洲雄风震天吼。
1: 这首歌呀、这首歌要是用英语唱啊，那该多好、
0: 用英语唱
1: 行吗？
0: Our Asian mountains
1: like high the high the high、
0: 我是说用日语唱，那打打的好。
1: 哇哩哇哩阿西亚莫爱多七诺格多克，
0: 朝鲜语
1: 那一阿西亚，
0: 泰国语
1: 德玛一秋棒干，
0: 柬埔寨语
1: 啊。

0: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人过五十，身体最先亮红灯的往往是眼睛。早上醒来，眼睛干得睁不开，见点小风就流泪，看手机没两分钟，眼睛就模糊发花，出门遛弯，对面来个人都得眯着眼使劲瞅。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那接下来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早点缓解眼睛不舒服，特别拿出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试用。现在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难得，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您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温和滋润。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深层滋养，配合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模糊流泪都有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所有50岁以上的朋友，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每人都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赶在前10分钟的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晨练遛弯都能听，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超值大礼，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0: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侯宝林、郭启儒为您呈现相声相面。有人说相面算卦能知过去未来，能断富贵祸福，可真有这么神奇的本事吗？这位先生非要露一手相面的能耐，他张口就谈五官命理，闭口就说祸福吉凶。一开始还头头是道，可越往下说越不对劲儿，属相年份胡乱搭配，怀胎时长居然按猫三狗四来胡诌，封建迷信的外衣之下藏着怎样的荒谬真相？咱们就来听听这段相声，一探究竟。
3: 据说相声演员社会经验都非常丰富。
4: 也不敢那么说。
3: 是这样，您别客气。据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跟您谈上几句话，或者是从您跟前一过，您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哪行哪业做什么工作。
4: 这也不敢那么说。
3: 别客气。别客气。看看。
4: 我。怎么意思？
3: 想干什么？
4: 您让我看您想干什么呢？要看您这个穿着，您这个打扮，您这个举止动作，您这个言谈话语啊，就像是这个
3: 哪一行？
4: 不知道。
3: 这不废话吗？不知道废这么些话。
4: 本来嘛，你让我看，我看得出来吗？我又不是相面的，又不是算卦的，我哪看得出来？
3: 这么说相面的就能看出来？
4: 当然了。这个相面的他能看得出来。能看出你啊是要干什么的。不但能干这个，并且他能看出你心里头有什么事。
3: 嗨，别信他们这套。蒙事。
4: 蒙事。
3: 相面算卦那都蒙事。
4: 那不对。你要说蒙事，那是街面上摆摊的。有的那个相面算卦的阔着呢。住大旅馆大饭店，那能是骗人的吗？
3: 骗。
4: 那也骗人。
3: 住旅馆饭店啊，这写着什么哲学家
4: 啊，是啊，
3: 预言家
4: 啊，
3: 大骗。
4: 大骗。
3: 街上摆摊的是小骗。
4: 这还有大骗小骗。
3: 所有相面算卦的都是骗人。
4: 那都是骗人的。
3: 没错。甭说中国是这样，到外国去相面算卦也是骗人。
4: 外国也有啊。
3: 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
4: 啊，
3: 我研究过法国的相面算卦。
4: 这个法国也有这个相面算卦吧？
3: 跟中国可又不同。
4: 怎么不同呢？
3: 你看中国啊，相面一般的都是白饶，不要钱
4: 啊，白骗。
3: 算卦算命要钱。并且小孩不上相，非得到15岁以上到成年人这才上相。
4: 这倒对。
3: 它跟外国不同啊。
4: 那外国呢？
3: 命相合参，
4: 命相何残？
3: 由打你坐胎那一天算，他能给你算出来。你是几儿坐胎，你知道吗？
4: 这我不知道。
3: 我知道。
4: 哎，哎，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
3: 哦，算出来了。
4: 哦，这能算得出来？
3: 人家他跟中国不同嘛，外国骗人。
4: 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3: 头发上下。
4: 头发
3: 啊
4: 啊，
3: 没有啊，
4: 我这没有，
3: 哦，从来没长过。
4: 哎，怎么会没长过？我这不长头发，我都剃了去了。
3: 哦，原来有的啊，
4: 有啊。
3: 哎，头发外国上下
4: 啊？怎么上下？
3: 头发是黑是白？有外国人生下来就白头发？
4: 有。
3: 哎，是黄？
4: 哦，
3: 这都上下。
4: 是
3: 自然角花，
4: 哦，
3: 相书上都有说法，
4: 哦，
3: 皮肤的颜色，
4: 皮肤，
3: 哎，红黄棕墨白，
4: 哦，分那么几色，
3: 相书上都有说法，
4: 哎呦，
3: 嘴唇都上下，
4: 啊，嘴唇，
3: 啊，嘴唇，
4: 啊，
3: 薄嘴唇富于理智，
4: 哦，
3: 厚嘴唇富于感情。
4: 那么您瞧我这嘴唇怎么样？
3: 好，
4: 好，
3: 你得好
4: 啊，好在什么地方？
3: 一薄一厚。
4: 哎，一个薄一厚，哎，那么这好吗？
3: 好
4: 啊，这属于什么？
3: 你是富于理智而又有感情。
4: 嗯，
3: 好。
4: 我要这么说，我要搞对象准得成功啊。
3: 谁搞对象？
4: 我呀。
3: 你呀？
4: 啊，
3: 行了，
4: 怎么样？
3: 你动物园那好几个呢。
4: 哦，我搞那大象去。
3: 这叫什么话？这么大年纪还搞对象？
4: 是不是？不是，我说是以前呢。
3: 哎，
4: 对吧？
3: 你这个人呢，
4: 嗯，
3: 善于同情别人，
4: 哦，
3: 善于分析问题，善于看别人的优缺点，
4: 嗯，
3: 并且看得非常准确。
4: 哦，这都是相书上说的。
3: 对，我说的。
4: 哎，你说的。哎，你说的怎么这么对呢？
3: 你看相书上他没有这个
4: 啊，
3: 嗯，相面子就这么说。
4: 哦，
3: 奉承话呀，奉承谁几句谁不愿意听，懂吗？
4: 那么你会相面不会？
3: 会啊，我可不是专门，我是研究。
4: 哦，
3: 我给人相面不要钱。
4: 那好啊，
3: 嗯，
4: 你越不要钱那才越灵呢。
3: 我这么说你信？
4: 哎，我信呢。那不，那你给我来来
3: 来
4: 来
3: 来
4: 来来来
3: 来来
4: 来，嗯，
3: 这个
4: 嗯。

0: 先看手相。
1: 哦，看这个手相。
0: 嗯，
1: 哦，手。嗯，这个这眼神还不太好。
0: 您这个手好啊。
1: 嗯，好在什么地方？
0: 都分得开。
1: 废话，你那都分不开，我成家子了。
0: 俺向书上说啊，
1: 说说您说吧。
0: 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
1: 嗯，
0: 宾主相齐，主与三丰饱满。
1: 什么叫三丰？
0: 福禄寿三丰。
1: 哦，
0: 三丰饱满，主与八功德配。
1: 是是。
0: 翻过来看看手背。
1: 那下去的。你怎么意思啊？
0: 翻过来。
1: 你翻过来，你这么翻呢？
0: 那么翻我省事。
1: 你省事，我受得了吗？这个。
0: 别较劲。
1: 没有，
0: 松弛，
1: 哎，
0: 尽量松弛。
1: 是，
0: 嗯，这手有造化。
1: 怎么？
0: 肉的。
1: 废话，你这玩意儿它没有素的。嗯，这不肉的吗？
0: 软和，
1: 软和
0: 啊！向叔叔说，
1: 要说什么？
0: 男子手要棉，无钱也有钱；哦、女子手要柴，无财也有财。
1: 哦，是是是。
0: 嗯、再看看你五官
1: 啊，五官。
0: 五官懂吗？
1: 嗯，五官不懂，
0: 都在这
1: 儿。哦，都在这
0: 儿。五官啊，
1: 嗯，
0: 东关、西关、南关、北关、鼓楼，这是东庙。
1: 好嘛，
0: 这是双桥。
1: 行了，
0: 核心物在哪儿？
1: 核心物没有，他在我这画地图呢。这五官是眉目鼻口耳
0: 啊！哎，眉目鼻口耳啊！
1: 我这慢着点。
0: 哎，您这五官
1: 啊，怎么样？
0: 不错。
1: 哦
0: 啊，五官挺好。
1: 是啊，
0: 这恐怕别人也看得出来。
1: 哦，
0: 啊，有个特点
1: 啊，哪点特点？
0: 这都长在前面，
1: 这多新鲜呢！你这样长得厚的，我成妖精了。
0: 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这是你这个五官所好的呀。
1: 啊，什么地方？
0: 它长得那么单摆福哥。
1: 是，它要都长一块儿呢，成包子了。
0: 鼻子长得好。
1: 哦，鼻子。
0: 嗯啊，大头空下。
1: 那这要是大头朝上呢？
0: 那可不好
1: 啊，
0: 下雨它存水。
1: 有那么长的吗？
0: 鼻子在五官之中
1: 啊，
0: 中央戊己土，土内生金，
1: 哦，
0: 财命最旺。
1: 是啊，
0: 哎，还有一点不好。
1: 哪点不好？
0: 井灶暴露。
1: 什么叫井灶暴露？
0: 俗说呀，
1: 啊，
0: 就是翻鼻孔。
1: 这慢点，这位手还挺重，嗯、
0: 不存财，
1: 可不是吗？
0: 嗯。耳朵长得好。
1: 耳朵。
0: 嗯
1: 嗯，
0: 这可不是瞎说。
1: 哦，
0: 你仔细看。
1: 是
0: 一边一个。
1: 嗯，多新鲜。有俩长一块的吗？
0: 两个耳朵管十四年少孕。
1: 哦，十四年。
0: 一岁至七岁走左耳。
1: 嗯，
0: 八岁到十四岁走右耳。
1: 哦，
0: 到十五岁转过天庭。
1: 天庭
0: 到这个。
1: 嗯，
0: 按您这块骨头说啊。
1: 哎，对，哎，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这块骨头啊？
0: 那不拎块你怎么说呢？就是这块天庭啊，这块骨头。
1: 这我听着都别扭。
0: 天庭窄小，主于奔忙太早啊。
1: 嗯，您这句话说对了。
0: 对吧？
1: 我十六岁就在外头做事，
0: 你看怎么样？
1: 嗯
0: 啊，灵不灵？十五岁。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十八岁好了。
1: 十八岁，
0: 嗯，时有健忘，
1: 可不是吗？
0: 十八岁这年可能见喜，
1: 嗯，
0: 有什么好事吗？
1: 十八岁，哦，那年我结婚，
0: 你看怎么样？
1: 哎，
0: 啊，嘿嘿，那年好吧？
1: 好，
0: 这不是瞎说吧？
1: 不是瞎说，
0: 不是拍马屁吧？
1: 这不是。
0: 该怎么说怎么说，
1: 您说倒是对，
0: 今年几岁？我有那个什么，这个
1: 他这问小孩儿呢，几岁？
0: 高寿？
1: 今年我61。
0: 61岁啊？
1: 哎，对对对，
0: 周岁虚岁，
1: 周岁，
0: 别说周岁，说虚岁。
1: 那要是说虚岁，我62。
0: 哎，你按中国习惯嘛。
1: 哎，那62
0: 是吧？嗯，62岁啊？
1: 62岁，
0: 民国8年生人。
1: 哎哎哎，怎么会民国8年生人呢？嗯，光绪26年。
0: 差不了多少，
1: 差多了。
0: 62是吧？
1: 62岁。
0: 嗯，62岁，光绪26年生人。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对。
0: 属虎的。
1: 哎哎，怎么属虎的？
0: 嗯，
1: 哎，说鼠的。
0: 我虎
1: 鼠，
0: 死心眼儿。
1: 属虎，说鼠的呢？怎么会属虎呢？
0: 虎个儿大，
1: 个儿大会儿。你管他个儿大个儿
0: 的，你的意思呢？
1: 我的意思，他属鼠啊，
0: 属鼠啊，
1: 啊，
0: 属鼠，是光绪26年生人
1: 啊，是啊，
0: 啊，是这个岁在戊寅，
1: 庚子
0: 寅年，
1: 庚子，
0: 不是你倒属什么？怎么弄乱七八糟？
1: 怎么会乱七八糟？我属鼠的，
0: 非属鼠啊？
1: 啊，那是啊，
0: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1: 那干什么？
0: 属虎那词儿我熟。
1: 那你熟不行啊，但我不是属虎的呀。
0: 他非得属鼠啊？
1: 那是啊。
0: 哦，说属鼠。
1: 哎，
0: 今年62岁。
1: 对了，
0: 是吧？光绪26年生人。
1: 不错。
0: 岁在庚子。
1: 哎，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8月15的生日。
1: 哎，这谁说的？
0: 这这这。
1: 6月17。
0: 不好不好不好。
1: 哎，怎么不好？
0: 8月15。
1: 这这这这六月。
0: 六月热呀、
1: 啊。我管他热呢。怎么着？
0: 那也得说六月是吧？
1: 那也得说六月。
0: 六月多少？
1: 6月17。
0: 6月17。
1: 哎，
0: 六月十七，这个天一亮降生，为亮银时。
1: 哎，不对，这子时，
0: 天一亮凉凉快快多好
1: 啊！什么凉凉快不行
0: 啊？
1: 这得子时，
0: 夜内子时，
1: 夜内子时，
0: 夜12点了。
1: 哎，对了，
0: 不好走了。
1: 怎么不好走了？
0: 戒严。
1: 这没有。就算他戒严，他也拦不住我
0: 啊！就那什么啊，是这么说吧，这么说我就算出来了。
1: 啊、怎么意思？
0: 是你是62岁？
1: 哎，62岁
0: 是不是？
1: 哎，对对。
0: 62岁呢，是这个光绪26年岁在庚子，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你是6月17，
1: 嗯，
0: 子时生人。
1: 哎，对对对，
0: 你看算的对不对？
1: 对对，真对
0: 啊，一点都错不了。
1: 是是是，
0: 是吧？6月17也记住了啊。
1: 哎哎哎。
0: 6月17到5月17，一个月，4月17，3月。
1: 哎，我说你，你怎么往回算呢？
0: 算你几时做胎嘛？
1: 哎呦，顺胎你都算，
0: 你这，
1: 哎呀，
0: 中外合参，
1: 那就是了，那就是。
0: 6月17啊，记住啊。
1: 哎，6月17。
0: 6月17到5月17，一个月，4月17，3月17。
1: 嗯，
0: 3个月怀胎落生。
1: 哎，这怎么会3个月？
0: 我们就按这个4个月，
1: 这10个月呀、啊。
0: 你10个月
1: 啊？
0: 那我弄错了。
1: 那么你算的是呢？
0: 我按着猫三狗四了。是啊、
2: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郭达、蔡明与郭冬临全新奉献小品《婚姻介绍所》。90年代，婚介所成了不少人寻觅姻缘的重要场所。可有些人，就算有军师在旁边帮衬，相亲也未必顺当。就说这位郭大哥吧，跟着介绍人学了些似是而非的小技巧。不过您猜怎么着？前来相亲的姑娘能被他打动吗？
5: 哎呀，我这儿啊是一个婚姻介绍所，今天啊我给一对大龄青年介绍介绍对象，让他在我这儿认识一下。这个郭达怎么还不来呀？你说？
6: 哎呀，
5: 哎呦，老郭同志，别着急，别着急，别紧张、啊！我跟你说，姑娘一会儿就到了
6: 啊。
5: 而且这个姑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6: 什么？
5: 她没结过婚。
6: 那我也没有结过婚，我们正好是门。

0: 我说一朵花啊，蔡小姐，请问你的芳龄？
1: 我吃过饭了。
0: 不，我问你今年多大了？
1: 我去年29。
0: 哦，这么说今年你已经30岁了。好，这个年龄好啊。俗话说得好嘛，男人30一朵花，女人30豆腐渣嘛。好，哎呀，这个年龄好啊。
1: 请问郭先生，您今年？
0: 我今年38岁。
1: 是吗？我还以为您和我外公同岁呢。
0: 你看看他就不懂得幽默吗？
2: 你怎么给人幽默了？
0: 他说他今年30岁了，我就夸张的说你30像一堆豆腐，
2: 这叫幽默呀？
0: 坏了！
2: 女同志最怕问岁数了。你哎，用点别的方法。
0: 什么？
2: 比如说无中生有啊，急中生。
0: 无中生有。蔡小姐，你家里边都好吧？
1: 挺好的。
0: 你爸爸好吧？
1: 很好。
0: 妈妈好吧？
1: 很好。
0: 孩子几岁了？
1: 我儿子38岁。
0: 呀，这不像话吗？这
2: 活该。人家姑娘没结婚呢，哪来的孩子？
0: 正因为他没有结婚，我才问他孩子多大了。无中生有嘛，
2: 这么个无中生有啊。你呀，坏了。
0: 怎么
2: 人家蔡小姐生气了？这样、会不会猜谜语？
0: 猜谜语我是最拿手的了，
2: 给他猜一个谜语缓和一下气氛。
0: 好的。蔡小姐，刚才实在对不起。
1: 没关系。
0: 林师傅说让我给你猜个谜语缓和一下气氛。
2: 这个也说呀，
1: 猜谜语、一定非常难吧？哦
0: 哟，那当然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你听好了，我们猜一个人的名字。他叫
2: 谁？他叫蔡明。
0: 有了，菜地里边挂电灯，照的蔬菜很光明。
2: 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
0: 哎呀，而且这个小姐她还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2: 不是，林
1: 师傅，
2: 您先别，
1: 我想回家。
2: 先别着急，
0: 我猜不出来了。好，我公布谜底，这个人呢，他其实不是别人，就是你，蔡明。蔬菜地里很光明。
2: 我，哎呀，
1: 林师傅，我要回家。
2: 既然来了，就歇一会儿，等我一会儿啊。对不起，过去。什么菜地里很光明？用点别的方法，比如说什么那个智力测验会不会？我教你智力测验，跟他一说，保证把他逗乐了。
0: 什么智力测验？
2: 听着啊，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人在炒豆子，红豆绿豆搁在一个锅里炒，唰唰唰唰唰唰，炒熟了以后往桌子上一倒，哗的一下，红豆和绿豆自然就分开了。你去问问他为什么分开了。
0: 这怎么可能嘛？这红豆绿豆一块炒，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分得开嘛？
2: 要不怎么叫智力测验呢？
0: 那你说为什么？
2: 说这个人呢，一共就炒了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
0: 我再
2: 给你说一遍，
0: 没有，
2: 你听明白了吧？
0: 蔡小姐呀、我给你出一个智力测验，有一个人呢，他炒了2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他在锅里边炸，炒过来，炒过去，他炒熟了以后往桌子上面一倒，哗了一下，红豆和绿豆自然就分开了。蔡小姐，你猜这是为什么？
1: 俩豆。
0: 猜出来了。
2: 郭先生，您那10块钱报名费待会儿我退给您。蔡小姐，今天这事儿啊都怪我。
1: 林师傅，您别费心了，看来在幽默这个问题上我们俩不是一个档次，让我来讲个笑话。

0: 话，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幽默。
1: 过来。
0: 从前呐，后来，最后吧。特别逗吧，
1: 逗逗，你们二位都够逗的。来来来，郭先生请坐，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干脆这样吧，最后我讲一个笑话，咱们大家哈哈一乐，咱们就各回各家吧，好不好？
2: 好的。
1: 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国王，他站在了鳄鱼池边，冲着众人说，谁要是能跳下这鳄鱼池并且游到对岸，我就把我心爱的女儿许配给他。话音未落，就见一个小伙子唰的一下就跳下去了。那个鳄鱼是气势咔嚓，小伙子噼里啪啦杀出一条血路，游到了对岸。国王高兴极了，上前拉住小伙子的手，激动地说：“勇敢的年轻人，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你跳下这鳄鱼池的呢？”小伙子哭了，他冲着背后说：“刚才谁他妈把我推下去的？”后来，行了，蔡小姐，您那10块钱报名费，待会儿我也退给您啊。这二位是真般配。
0: 哎，你别走啊！到底是谁让他推下去的？
3: 哎，他这是犯法的，我看可以到公安局去告他去。
4: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蒋大为带来《要问我们想什么》。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5: 两的姑娘十呀十八九，
6: 十八九
5: 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
6: 刚出头
5: 如今四一的好年华呀，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常连安带来的单口相声《武松打虎》。话说武松上山打虎，本是英勇无双，却因一场误会添了笑料。原来戏班里的主角和配角因生活琐事起了争执，一场好戏差点成了闹剧。且听这老虎是如何让武松在台上屡屡吃亏，却又无法下台的。
7: 我一个人说个笑话，您跟说笑话，一个人也好，俩人也好，站在这儿不能忘词儿，精神得集中。在过去呢，说这个忘词儿嘛叫保不齐，这不像话。什么叫保不齐啊？叫不负责任。您这精神在这儿，甭打算忘词儿。您别瞧这戏呀，您瞧这戏旁边这个配角要紧不要紧呢？最要紧。还武戏文戏全算上，我们那老先生盖叫天儿，挨着唱什么戏啊？武松打电，现拿电报，有打上海叫了一孙二娘。我们天津有多少孙二娘啊？有啊，有的是啊。他不行啊，差一点不行。您就那孙二娘就那一手，往这一滚，这拿个那盖老先生拿这么点手叉子，多老高啊，噌就下去了，就这一手。哼，好，离这肉皮多大尺寸呢？1分9厘6， 这玩意儿稍微差一点就聊这儿坏了。这个棒角是很要紧，助手吗？有的他拿着不当回事儿，还有的正主啊，哦，唱戏骄傲，就得我，没我，没我不行。你这瞎掰，你是配角，那叫胡来。在哈尔滨不要这么回事吗？哈尔滨有大舞台，这话有年头了。我还跑腿的时候呢，我那么去。好，这个是唱武生的，棒他这角儿的这主啊，跟了他四年了。俩人齐齐，无论什么戏，你看人家这这么比方说，今儿个、啊、白水滩啊，他花脸扮上了，这转个刀马，他扮上刀马了，挺好，翻的也好，就是这角儿。唱武生这角儿骄傲，现在讲究互相的帮助啊，那人不讲究习气啊，只要我是角儿了，立刻就派头就来了。这武行的棒，他这武行

0: 他媳妇生了小孩了。
1: 老板，我家生小孩了，您借我20块钱，哎，连请老娘婆呀就够了。
2: 像你应当帮助他呀，不单你借他20块钱，应当呢你再给他几个钱道道喜，这才对呀。
0: 好啊，
1: 大吕送这么一雕，怎么着，借钱养孩子啊？哎，你这可得好，没事就养孩子啊。哎，您这什么话呀、啊、什么叫没事就养孩子呀、啊、您借是人情不借是本分，您这叫什么话呀、
2: 啊、还告诉您，不借，愿意干干，不愿意干拉倒。
1: 哦，你当然没你做不了曹操高啊，这什么话，我成鸡蛋了是怎么着啊？娶我不干了？
2: 娶啊，啊，有的是人，六条腿的牛没有，两条腿的人有的是，不干拉倒。
1: 那好，这我就不干了。
2: 可是不干了，今天知什么戏不知道？
1: 什么戏呀、啊？武松打虎。这武行的老虎真叫棒，
0: 他跟头翻得好啊！你看这武松打虎，全仗这助手呢。
1: 怎么这个老虎上来，跟头也好，虎形也好，你要关中就不行了，他不得理的角都带，自个儿带这虎形都缎子的花的，耳朵尾巴都有毛，他上来噔噔噔噔一翻，各样的跟头翻完了，大伙儿抬表，这个彩声下去，武松再上来，他把气氛造起来了，而且这老虎是越棒越显这武松勇，武松打虎嘛，年龄的后台关中的那行头进窟窿，回头他再不翻跟头不行，上来就跟那赖狗似的，这打死个三俩也算不了门啊。您想这情理啊，啊，把气氛造起来，把气氛造起来呢，武松上来拿着哨棒，一望两望一哈腰，他们一哈腰，老虎来蹭，解子扇子来窜毛过去，武松这么一看，好，老虎来了，一过河，这一涮这哨棒，啪这么一打，打到树上了，哨棒折了，武松这怎么办呢？正害怕老虎又过来了，一窜毛，武松解着一跟头过去，俩人过河，幺二三，这一扫堂腿，啪，他这来一个刻子，揪起来，汤汤汤三下，他躺下，这一亮相，好，这是这么个剧情。他跟他抬杠了，哦，行了行了行了，今儿个戏我给你帮下来。哎，咱们戏班有这规矩，你给我搁下不行，有什么话明儿再说。可这武行回到了后台，大伙儿你言我语，说怎么意思啊？怎么意思啊？我媳妇养孩子，跟他借20块钱，他不借。那说不借给他搁下，哎，我不肯的呀，不肯的，不肯的，你台上阴他一下子，给他来个大道口，我瞧他的角怎么样？太可恶了！上回四季村的小虎就办那个朱标，没给他碰，他愣说碰了，吓了他可是俩嘴巴。那就是小虎啊，那我跟他拼命，这东西太可恶，他欺负人呢。说那不合适啊，来大伙儿，什么合适不合适啊？你去台上，你给他来个大道好，有什么事儿我们大伙儿盯着，这叫什么公愤，起了公愤了。这主意一想，对呀，反正今儿我给他帮下这忙来，明儿我走人呢，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啊。对，就那么办了，就那么办了，这出戏可热闹了。赶着他自己上来，跟头也没好好翻，他下去了。这武生上来呢，上来他应当一擦身，这窜毛过去，他没等啊，他刚这么一到这儿，这身还没擦呢，这个是老虎就是蹭着过去了。他气儿啊，戴这螺帽差点没掉了。呵呵，他心里说冒场了，怎么这么早就上来了？他这爷子拿那哨棒打呀，打他一打折了，他这一窜毛。

过来，一过河两过河幺二三，一兜客子抓起来，当当当三下，三下打完了，他躺下，这儿一亮相，彩声一起来就完了。在那当当当打完三下，这还彩声还没起来呢，这老虎怎么样啊？站起来了。这武生心里说：怎么这小子军场是怎么着？什么戏？武松打虎，你们站起来了。你站起来我怎么办呢？你不死没歇过眼啊，来吧，又一过河两过河，又一扫堂腿被扫着，又揪起来，当当当三下，应当躺下，这回啊连躺下都不躺下了，当当当他那么一来又站这儿了。海底可就乐了，哎呀今儿可了不得了哈、啊、哎呀今儿这武松倒霉啊，今儿遇见这虎可厉害啊，我打不死啊，怎么瞧这有点意思。这去老虎这个心里说好，嗯好嘛，借20块钱你不借我，你不借我好啊，今儿个我不死。您这怎么办？这武生可真急了，好，你这叫撅我呀，好，无论如何我把你摔在这儿让你起不来，我一亮相就得了，台底踩上一局就算行了。他憋着摔他一个，憋着摔他一个，他哪知道啊？可是这去老虎怎么样啊？啊，人家摔跤摔得最棒，他去摔去了，这老虎就把武松摔出好几尺去，那还不乐呀？好啊，这戏好，是武松打虎不？改了武松摔跤了吧？俩人这个政委在台上，这政委功夫大了，他怎么他胆子把他摔，我把你摁在那儿就算完，摁在那儿，你提了起来，你撒手，他还站这儿，你一个半，他把腿抬起来，怎么着也摔不躺下头，他咬定了后槽牙了，反正摔我吧，无论如何他妈我也不会躺下，怎么砂锅砸蒜一锤子买卖，来吧。这功夫太大了，您算一刻多钟啊，台底这个议论呢、啊、今儿我武松倒霉啊，今儿遇见这虎了不得啊，打不死，瞧他怎么下去啊，大伙儿都瞧着怎么下去了，他怎么样，老虎心里说好啊，哎呀跟你好几年了，你太缺德了，借着他妈20块钱你不借我，他这句话呢说出来呢，这个武松听见了，哎呦对呀，因为什么他这样，我20块钱没借给他，他没办法了，这汗呐、啊、累得直喘，那个老虎的那脑袋不有一小窟窿吗，他趴在这儿，哎得了老李家你死吧，我借你20块钱的，他哦你借我20块钱了，好了我死了，这才死完。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卢青、蓝城带来相声《文艺兵》。有人说，保家卫国靠的是枪杆子，文艺兵起不了多大作用。可从南昌起义的街头宣传，到抗美援朝的战地演出，无数文艺战士用热血甚至生命提振士气，凝聚力量。他们不是不用训练，照样需要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他们不是只会说笑，而是在用作品鼓舞军心，凝聚民心。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部队里的文艺兵吧。
3: 介绍一下，
4: 哎，
3: 这位是蓝城先生，
4: 叫同志。
3: 以前在部队里干过？
4: 他们说我像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人。
3: 对部队的生活还有没有印象啊？
4: 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3: 那今天我问您一个不该问的问题。
4: 那我就回答你一个不该回答的问题，有话就说，别绕弯。
3: 您说在我们部队里啊，什么兵种最舒服？
4: 那当然是你们这些文艺兵了。你看呢？不站岗，不放哨，不训练，不出操，不打枪，不放炮，台上说说笑笑，台下蹦蹦跳跳，茶烟的抹粉不要花钱，头上毛漆了还发头套。
3: 这呀，
4: 你可别说，有的时候你们还真顶用。
3: 什么时候？
4: 逢年过节，问问病号，搞个联欢，凑个热闹，唱个歌曲，跳个舞蹈，说个相声，逗人笑笑。说得好听的叫工作需要，说句实话，黄鼠狼的娶媳妇儿，小玩小闹。
3: 完了吗？
4: 完了。
3: 请问您还有什么遗言吗？
4: 什么叫遗言呢？
3: 哎呀，没想到，我没想到，在跨世纪的今天，我还发现这么一个出土文物啊！
4: 我兵马俑啊，我
3: 把我们文艺兵那些光荣历史全给忘了。
4: 什么光荣历史啊？
3: 八一南昌起义，部队挥戈南下。起义大军浩浩荡荡直奔宜黄县城，当时由于老百姓受了反动派

0: 的欺骗宣传，不明真相，望风而逃。当我们部队开进县城，只见家家闭户，店店关门，粮食掩藏，水井被填，全城是空空如也，只剩下寥寥无几伤残老人。
1: 是
0: 千军万马，难酬给养，渴了只有田沟水，饿了无食充饥肠，缺医少药，断粮无水，病得病，倒得倒，走得走，亡得亡，三万人马大部分失散，起义大军元气大伤。
1: 哦，
0: 可到后来，我们的前委书记周恩来同志带领大家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组织群众，扩大宣传，靠的就是我们宣传兵，一幅幅标语，一张张传单，一次次演讲，一个个节目，一段段快板，一出出小戏，一句句真言，一声呼唤，这群众明白了道理，看清了真相，从此以后，同志们老百姓这才架起了有力的桥梁。请问，我们这是黄鼠狼的娶媳妇儿，小打小闹吗？
1: 不是，绝对不是。
0: 那我们应该是
1: 大姑娘买个剃须刀，
0: 怎么讲？
1: 没多大用。
0: 对，没多大用。
1: 那打仗嘛，还得靠枪杆子。
0: 对，就得靠枪杆子，
1: 你对不对？
0: 可也离不开文艺兵的重要作用啊。
1: 你说文艺兵有作用，我承认。
0: 您看看，
1: 还重要作用？
0: 那当然了。
1: 怎么重要？两军对垒，你们文艺兵来了，往下一站，一条大街，敌人全投降了。
0: 南城同志，
1: 什么事儿，小卢儿？
0: 忆往昔峥嵘岁月，无数次战斗，无数个胜利，哪一回能少了我们文艺兵的作用？在敌前，我们是冒着枪林弹雨向敌人喊话；在敌后，我们是用欢歌笑语。
1: 等一会儿，我没说人家战争年代的文艺兵，
0: 那你，
1: 我是说现在的文艺兵。
0: 现在
1: 这解放了
0: 啊，
1: 和平了，不打仗了，那还要你们干什么呢？还要你们打苍蝇？抓老鼠，捏蚊子，
0: 行了，
1: 你吓着我，
0: 吓死你！我军的光荣历程培育了寓教于乐的优良传统，这种形式过去管用，现在管用，将来更管用。
1: 管用就管用。
0: 一首《十五的月亮》唱出了80年代的理解万岁，一首《咱当兵的人》唱出了90年代的制高点，一部《和平年代》反映出了和平时期当代军人的理想和追求，一部《万水千山》道出了士兵的情怀和心声。蓝城先生，请你睁开你的慧眼吧。
1: 我睁着呢。
0: 看一看，在这特殊时期的今天，我们的文艺战士更是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们用歌声，用微笑，用汗水，用热情，用一颗颗火热的心，为加强军民团结，故我长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请问这些您给我如何的解释？
1: 我没说人家
0: 啊，
1: 我说的是你们曲艺演员，
0: 搞曲艺的，
1: 哎，尤其是那些说相声的。
0: 哎呦，这您就不明白了。曲艺是我们部队文艺战线上的一支轻骑兵，相声是我国民间艺术的瑰宝。翻开我军文艺工作者的功劳簿，您可以看到许许多多曲艺工作者可歌可泣的事迹。
1: 你们有什么呀？
0: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坤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光荣地牺牲在异国他乡。山东快书大王高延军冒着弥漫的硝烟，坚持为战士们演唱。你得回头看一看，再仔细的想一想，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从社会主义的建设到改革开放的进展，那一页哪一段哪一行哪一章都饱含着文艺战士的热泪，没有洒下文艺战士的鲜血。请问阁下，您还有什么话要讲？说。
1: 那我没说人家，
0: 嗯，
1: 我就说那个别的小毛皮。
0: 是。哦，闹了半天说我呀。
1: Yes sir。
0: 是，我的确是很年轻，还是一名普通的文艺新兵，百花园中的一颗嫩芽。
1: 有。
0: 但是我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1: 有有。
0: 我准备为繁荣部队的文化事业奋斗终身。
1: 有有有。
0: 我要努力的学习文艺理论，刻苦的钻研业务。
1: 有有有有。
0: 既要学习老一代艺术家的演出技艺。
1: 有有有有有。
0: 又要不断的发展创新。
1: 有有有有有。
0: 你腰肌劳损呢你？
1: 我怕你言过其实。
0: 不服气你就较量较量。
1: 你有多大能耐？
0: 为了当好新时期的文艺兵，合格的相声演员，我是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下练三伏，冬练三九。
1: 人家 相声演员的也数学都。

0: 唱你都行吗？
1: 我也不含糊啊。
0: 那你说两句我听听。
1: 行，说说八百标兵奔北坡，北坡炮兵并排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放。说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
2: 学
1: 学啊，学小孩我是天真烂漫，学老人我是惟妙惟肖，学男的你看不出来，学女的
0: 怎么呢？
1: 我不用化妆。
0: 那废话，你学个小孩我看看。
1: 学小孩
0: 啊我看。
3: 我家住在山哥哥。
0: 你这什么呀？这是学词。别哭。再学个老人我看看。
4: 干啥呢？啊，欺负小孩玩的。
0: 谁呀？
4: 瞅你那小样，眼睛不大，胆儿倒挺大的。走，
0: 干嘛去？
4: 找你妈去。
0: 行了，够
1: 够 啊！每次演出，战友们都是开怀大笑、前仰后合、热烈鼓掌。再来一个，
0: 唱，
1: 更是我的拿手戏啊！无论是山歌、民歌、军歌、情歌、戏曲、小调，我全行。
0: 你唱两句。
1: 来。

0: 我给你帮忙呢。
1: 您看我唱的怎么样？
0: 哎，还凑合。
1: 现在您还有什么体会？
0: 那个你们那儿还要人吗？
1: 哎呦，您也想当我一边？
0: 哎，我去了可千万别让我当领导。
1: 嗯，没说的，就凭您这个条件。
0: 不，你千万别让我当领导。
1: 不让您当领导。
0: 那你也别让我当导演。
1: 不让您当导演。
0: 别让我当编剧。
1: 也不让您当编剧。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就凭您这个条件，您这个气质，您的才华，到了我们那儿准能派上大用场。
0: 我干嘛呀？
1: 演汉奸。

0: 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儿，只说高兴事儿。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赵世忠、赵振铎演绎的相声《漫谈关系学》。赵振铎开始研究起所谓的关系学，他说想要事情办得顺，得学会走后门，走后门之前得先抽上前门烟，想找人帮忙得请人家吃排骨，想喝点好酒那也得托托关系。这部作品讽刺了现实中那些不太光明的人情世故，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他们精彩的演绎吧。
6: 我正在研究一门学问。
7: 你研究什么学问？
6: 关系学。
7: 什么叫关系学？
6: 不懂吗？
7: 不明白。
6: 告诉你啊，关系学，关系学，要想搞好关系，你就得要学呀。
7: 嗨，学这个干什么呀？
6: 干什么？
7: 啊，
6: 不学你就吃亏呀。
7: 吃亏？
6: 哎，
7: 哎，
6: 你就拿咱抽这前门烟来说吧。
7: 啊
6: 啊，这里就有学问。
7: 这前门烟有什么学问？
6: 这人什么都不懂
7: 啊，
6: 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啊？告诉你啊，
7: 你说说。
6: 要想抽前门烟呢？
7: 怎么样？
6: 就得走后门。
7: 走、哦、啊，想抽前门烟嘛，得走后门。
6: 那当然了
7: 啊，
6: 前门你买得着吗？
7: 买不着。
6: 街面有前门烟吗？
7: 没有，
6: 没有。
7: 嗯，
6: 哎，咱走后门，咱就抽前门烟。
7: 啊
6: 你没后门，你就抽那一毛二的。
7: 哎，对，嗨，你提我干什么？
6: 哎，要抽前门烟，就得走后门。
7: 啊，那我要是想吃排骨呢？
6: 想吃排骨
7: 啊？
6: 那你得找熟人啊。
7: 哦，得找熟人。
6: 哎，有熟人那排骨好给你留着呀。那排骨本来就不多呀、啊、你要有熟人给你留着。咱有熟人，咱经常吃排骨。
7: 好，
6: 哎，咱留那排骨肥着呢。
7: 是，别

0: 过不了，
1: 连块千骨都没有。啊、吃排骨得找熟人。嗯，
0: 那我要是买好酒呢？
1: 买好酒你得托人情。
0: 哦，得托人情。
1: 托人情，什么好酒都喝得着。咱们呢，什么好酒咱们都喝得着。嗯，从茅台开始，茅台、五粮液、头曲、特曲、大曲，咱们都喝得着。哎呦，咱有路子。嗯，
0: 对对对。
1: 你没路子，你就喝那一包三分五的。
0: 嗨，你提我干什么？
1: 最高级的，一块七。哎，
0: 行行行行，我没路子，我比不了你。那我要是买鲜鱼呢？嗯，买鲜鱼。
1: 买鲜鱼啊？
0: 啊，
1: 那卖鱼的是你人儿。
0: 哎，是你人儿。怎么说话呢？
1: 那不是你人儿，那你就得侄儿。
0: 嗨，这哪的亲戚呢？
1: 哎，不管怎么说法，彼此得有关系
0: 啊。
1: 彼此的关系差不离儿，那个线头呢，总得找真鼻儿。
0: 哇，
1: 他卖给你烟酒、排骨、鱼儿，
0: 那我呢？
1: 你就得送给他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儿。
0: 嘿嘿，他这还有辙？
1: 那是没辙，没辙，你办得了事吗你？
0: 哎，那我要是打算要一间房呢？
1: 嗯。
0: 我打算要一间房。
1: 哎呦，这你得出点血。
0: 出多少血？
1: 哗，得一脸盆啊。
0: 火，
1: 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呀。
0: 嚯，这报纸上可净登着撤职查办呢。
1: 嗯，对、啊、那都是胆大的、
0: 哎
1: 嗯、贪多嚼不烂，最后落个撑死的。
0: 是啊。
1: 嗯，嘿嘿，
0: 就你们这么搞，这脸也不红吗？
1: 脸红什么呀？那俗话说得好啊，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个够。
0: 嘿，他都有经验。
1: 那是，我发现走后门人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0: 有什么特点？
1: 那脸皮都特别的厚。
0: 有多厚？
1: 有这么一想多厚。
0: 这一想多厚是多厚？
1: 想多厚就有多厚。
0: 嚯，没边儿了。
1: 您拿您那脸皮来说吧。
0: 哎，我脸皮薄。
1: 哦，不不，您那脸皮就够厚的
0: 啊。
1: 您瞧，您这
0: 我、啊，
1: 您瞧这脸皮啊，诸位您瞧瞧这脸皮啊，比那河马皮还厚。
0: 看，像话吗？
1: 哎，不管怎么说，干什么事儿你得有后门
0: 啊。
1: 有的地方就连人死了你都得走后门。
0: 死人走什么后门？
1: 那是不走后门，你当时受不了啊！那死尸一个一个得排队呀、啊，
0: 得挨个。
1: 有后门托托人情，这事儿好办呢。
0: 嗯，
1: 到了火葬场以后。哈哈，桑同志，
0: 桑同志，
1: 这是我朋友的一个父亲，您给帮帮忙，早点入炉，烧焦着点
0: 啊。这烤鸭子呢是怎么的？
1: 对方呢还挺给面子啊。行行行，你放心吧，一会儿我给老爷子加个丝儿就行了。
0: 这还加丝儿呢？
1: 本家也得表示表示啊。
0: 嗯，
1: 老师傅您多辛苦，我在商店工作，需要好酒的话您圆一声。
0: 这不是互相利用
1: 啊？对啊，啊这就是互相利用啊，这就叫关系学嘛。
0: 是啊。
1: 哎
0: 哎，那比方说啊，本家啊不在商店工作，
1: 嗯，
0: 他是大夫，这怎么办？
1: 嗯，大夫好，明儿明儿您要是看病您找我啊，
0: 嗯，
1: 开点好药什么的没问题。没问题，
0: 这也能许愿。
1: 哎，
0: 那本家是教员呢？
1: 教员好，明儿明儿您的孩子上重点中学，您找我，我给您帮忙。
0: 那本家是演员呢？
1: 明儿您看什么好戏买不着票，您找我，我给您办票。
0: 嗯，那本家是消防队，
1: 您家要是着火的话
0: 啊。
1: 着火干嘛？
0: 这不像话！
1: 哎，看见没啊？互相一说话，这啊，都得亮身份。
0: 对了，
1: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
0: 嗯，
1: 关系学的核心呢，
0: 嗯，
1: 就是价值论。
0: 哦，
1: 因此我认为，不同的工种有不同使用经济价值。
0: 是啊，
1: 所以根据对我的利大利小，
0: 嗯，
1: 我给各个不同的工种都列了个价目表。
0: 哦，你还有价目表？
1: 那当然了，前提是看对我的利大利小而定。
0: 啊，那比方说那位是炼钢工，这个值多少钱？
1: 炼钢工啊，
0: 啊，
1: 三分，
0: 三，才三分钱
1: 啊！炼钢工对我来讲没什么用处，没事我弄俩钢针干嘛用？
0: 就是
1: 三分
0: 啊。那要是钳工，
1: 您钳工有用，钳工一毛五，
0: 这怎么一毛五呢？
1: 我看看脸盆架子、煤气罐架子，这值多方便
0: 啊，有用。
1: 哎，
0: 那要是木工，
1: 木工用处大一些，木工得三毛。
0: 这三毛
1: 啊，做个床头柜，小衣柜、大衣柜的，啊，
0: 对对
1: 对对对。
0: 那售货员
1: 哎，这贵，
0: 多少钱？
1: 六毛
0: 六。售货员六毛，
1: 买东西方便呐。
0: 啊，
1: 咱们认识售货员多呀，咱买东西特别方便。咱们到副食店以后，拿着副食宝，一个人芝麻酱能给六个人的。
0: 嚯，好！
1: 你不认识售货员，一个人顶多给你六分。
0: 就是我没路子。嗯，哎，这要是卖煤气罐呢？
1: 哎，这是高档品。
0: 嗯，这多少钱？
1: 这贵
0: 啊，
1: 4.5。
0: 哎，那像我。

0: 我这个相声演员值多少钱？
1: 相声演员
0: 啊，
1: 一子儿不值。
0: 怎么？
1: 一子儿不值，还得倒找十块。
0: 那为什么呢？
1: 对我来讲一点用处没有。没事你还得讽刺我们。你说你们这种人有什么用处呢？
0: 这家伙真滑头。
1: 什么叫滑头啊？我告诉你，现在关系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0: 哎，这可不是社会主义风气，这纯粹是骚根臭气。
1: 骚根臭气，你懂什么呀？那关系学就属那臭豆腐的。
0: 怎么讲？
1: 闻着臭啊，吃着香。
0: 他这是什么思想？
1: 什么思想啊？就因为我爸爸不懂关系学，这不上礼拜因为买豆腐跟走后门的怄了一肚子气。
0: 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现在走后门是常事儿。
1: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爸爸，您这不瞎掰吗？您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
0: 就是
1: 现在这后门不是哪哪都是吗？
0: 啊，
1: 现在这后门不就跟咱们家那破脸盆似的吗？
0: 你们那脸盆怎么了？
1: 这儿堵了那儿漏，那儿堵了这儿漏的，
0: 那是该换底了。
1: 那天买豆腐确实让人生气，
0: 怎么回事？
1: 我爸爸排了俩多钟头队，
0: 啊，
1: 好容易到跟前了，寿险小姑娘一摆手，不卖了，
0: 啊，没有了，
1: 有。
0: 有为什么不卖
1: 啊？这点豆腐不能卖了。
0: 因为什么？
1: 这是给机关留的。
0: 哦，机关有优先权吗？
1: 我爸爸想，既然给机关留的，咱就别等了。
0: 就是
1: 回家吧。扭脸刚要走，打门外进来一男一女。哎，小张，还有豆腐吗？
2: 有，给您留着呢。
0: 啊，
2: 这份是您的。
0: 哎，同志同志，你不说这豆腐是给机关留的吗？
1: 啊，是给机关留的，那没错。
0: 那你为什么卖他们两个人
1: 啊？是那位姓姬，那位姓关，这不是机关
0: 啊？这么个机关呢？
1: 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当时用手把秤盘子就给捂住了。
0: 哦，
1: 好啊，我排俩多钟头买不着豆腐，全让你们走了后门了，
0: 是得踢去。
1: 我爸爸一急呢，寿险小姑娘没着急。哎，老大老大，有一件您可以提呀，您别用手捂那秤盘子呀，这吃的东西这多不卫生啊。
0: 哦，
1: 您不认识字吧？不认识，我给念念这条标语。
0: 怎么写的？
1: 禁止吃苍蝇爬过的东西。
0: 啊！
1: 我爸爸一听，哦，拿我当苍蝇了，
0: 这太不像话，
1: 太不像话！我爸当时把这秤盘子夹得嘎着窝了。
0: 哦，
1: 我看你们这后门怎么走？
0: 哎，
1: 大伙这么一闹腾呢，经理由后边出来了。
0: 哦，
1: 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怎么回事？你们这卖豆腐开后门，让这位老大爷给堵住了。
1: 什么？
0: 啊，
1: 开后门？
0: 没错，你问问呢，
1: 小张啊。怎么回事啊？嗯，领导上三令五申的不让走后门，怎么还走啊？这位奖金不想要了是怎么？太像话了。
0: 这经理还不错。
1: 那当然，当官的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嘛。
0: 哎，对对对，有点意思。
1: 哦哦，是机关呐。哎呀，误会误会误会，老戴，纯属误会。
0: 怎么
1: 他们二位这可不能算走后门。
0: 怎么
1: 他们二位买豆腐是我同意的、
0: 啊、
1: 我给批的条子啊、这真是误会啊！散散吧，散散吧！啊，各就各位，正常营业。啊，老大爷，豆腐没有了，你还买点别的吗？
0: 啊，这就没事了。那你批条子开后门就算对了，是怎么？
1: 这时候大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议论开了。
0: 哦，
1: 再说你瞧见没有？他还经理呢，
0: 嗯，
1: 带头走后门。那个说，嗨，走后门算什么？走后门，走后门，里头一定有熟人啊！甭问，这小子一定是他侄儿，这女的一定是他姨儿啊！
0: 嗨，哪儿这么两门亲戚？
1: 说，嗨，走后门有什么？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嘛！同学，同学，后门最邪；战友，战友是后门全有。仨亲的俩后的，后门最硬的呀！
0: 是谁呀？
1: 是小舅子呀！
0: 还真是这么回事。
1: 那个说，嗨，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不交油不滑溜吗？
0: 什么叫不交油不滑溜？
1: 趟国家之慨，花国家的钱，大吃大喝拉关系，
0: 嘿，
1: 反正自己一个子儿不掏，甩开腮帮子一通的吃呗、
0: 嗯、
1: 你看这位经理是又白又胖，这都是用国家的饭给踹起来的呀。
0: 是啊，
1: 好哟，就这几句话经理可不爱听。哎哎，同位，咱们是天地良心、
0: 嗯、
1: 说实话，咱这个人国家的酒一口没喝过、
0: 啊、
1: 国家的油一滴没卡过，咱们从来就不是那走后门的人。
0: 嘿，你不是走后门的人？
1: 对，
0: 那你批条子开后门，这是怎么回事？
1: 啊，是啊，这个条子当然是我批的了、
0: 啊、你为什么批这条子？
1: 知道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啊、这当然，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啊、你说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
0: 我哪知道。
1: 对呀、啊、正因为你不知道，我要给你讲清楚嘛、
0: 啊、那你说说，
1: 这我为什么要批这个条子呢？
0: 啊，
1: 哎呀， 你们不知道，我也是有苦难言呐。
0: 你有什么苦？
1: 我不敢不批呀。
0: 怎么？
1: 没告诉你们这二位是机关吗？
0: 他们到底是怎么个机关？
1: 这小鸡他是汽车司机呀。
0: 哦，司机，
1: 商业局的汽车司机，要买几斤豆腐你不卖他，那用车的时候他刁难你呀。
0: 敢？公车，公车那是公家的车。
1: 公车，公车，公家的车呀，到他那就变了。
0: 变什么了？
1: 司机，司机，私人的鸡呀。
0: 好嘛，还真有词儿。
1: 以前咱们也不懂这一套啊，后来咱们也学吧。有一次小鸡跟我要点芝麻酱，我没给，这下子坏了。
0: 怎么了？
1: 第二天送货的时候，这车离我这八丈多远，说什么也不往后倒了。
0: 那为什么？
1: 他让道上有泥，不好走。
0: 这不诚心吗？
1: 这我没办法呀，我赶紧找了一空瓶子，灌了一瓶的芝麻酱，左手把芝麻酱托起来，右手我就指挥这车，来，小鸡。
0: 这车倒过来了，
1: 嘿嘿，好，
0: 这芝麻酱威力真不小啊。
1: 哎呀，通过这件事情我要发现一种新的能源呐。
0: 什么新能源？
1: 小鸡这个汽车不但是烧汽油能走啊，干前这芝麻酱也能走车呀。
0: 是啊，这芝麻酱作用可太大。
1: 就是啊。
0: 那这个老关是怎么回事？
1: 老关他是专门管水的呀。他买豆腐你不卖给他，明儿他给你关闸呀。老关，老关，他是老给你关闸呀。
0: 哦，老关闸。
1: 就是啊，众位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呢，我也想堵后门，可是我一个人只是一把土，这个大豁口我哪堵得了？
0: 这得依靠大家呀。
1: 要说领导机关给我来个电话，让我卖个某某工厂的好烟好酒，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0: 怎么办呢？不卖，
1: 不卖，那哪成？领导说了，咱们用得着人家呀。咱没办法呀，咱们只好是磨坊的驴啊。
0: 怎么讲？
1: 听喝吧。
0: 这非得上下一致才成。
1: 小张，还有豆腐没有了？卖给这位老大爷二斤得了。哟，经理，就这二斤了，这不能卖了。
0: 怎么？
1: 这是给后门大王利特灵留的。
0: 利特灵。啊，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1: 哎呀，求这个人办事，他的有利可图，没有利根本就行不通。有利是特别灵，所以叫利特灵。
0: 哦，这么叫利特灵
1: 啊？
0: 那他是哪儿的？
1: 他是商业局管修房的呀。
0: 哦，修闪队。
1: 这不是我们的仓库漏了，正求他帮忙呢。这雨季马上就到了，利特灵一失效，这事儿就麻烦了。
0: 好嘛，这利特灵比黄连素都厉害。
1: 我爸爸一听，哦，是这么回事。行了，经理，你放心吧，我是瓦匠，明儿我带几个徒弟，我帮着你修。
0: 好，
1: 大伙说对，有事儿咱们靠大家。
0: 哎，
1: 现在已经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明儿天再刁难你，咱们大家伙告他去。
0: 对。
1: 经理听了有承诺的了，心里有底了。好，小张，把那二斤豆腐卖给这位老大爷。
0: 哦，
1: 一会儿利特灵来了，我对付他。
0: 行。
1: 说曹子来，曹子还真到了。
0: 怎么着？
1: 利特灵还真来了。
0: 是啊。
1: 哎，经理。
0: 哦，要豆腐呢。
1: 豆腐呀，对不起，没有了。
0: 哎，
1: 卖这位老大爷。利特灵一听，怎么着？给我留的豆腐卖这糟老头子了？
0: 什么叫糟老头子？
1: 经理可有你的啊，哈哈，跟我来这场。行了，你等着吧。哎，我还告诉你啊，今天我们翻修任务太重，您那个仓库啊，明年再说了啊。
0: 嚯，这就卡上了。
1: 说完了，扭脸他就走啊。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小薇，你站住，谁是糟老头子？脸快到我，啪就拽过去了。
0: 嚯，
1: 整拽在利特灵的脸上，
0: 成小花脸了。
1: 利特灵回头这么一看，是个老头子，他哪听这套？当时一撸胳膊，一挽袖子，过去我爸爸来个大背胯。
0: 要摔你爸爸？
1: 哪儿，给我爸爸气死过去了。
0: 啊，
1: 利特灵背着我爸爸撒腿往医院就跑啊。
0: 哎，这是怎么回事？
1: 他我爸爸是利特灵的爸爸呀。
0: 那这利特灵是谁？
1: 利特灵他就是我呀。
0: 你啊，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 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差不多都得有点学问。
1: 哎，您这学问就不错呀。
0: 我呀，
1: 哎，
0: 我倒是认识点字。
1: 我听说了，
0: 嗯，
1: 您学问还不错。
0: 这是您听说的啊？
1: 不过说相声嘛，还是比较条件差一些。
0: 我为什么差一些呢？
1: 因为您这个人这个笨。
0: 我就笨呐，
1: 不太聪明。
0: 您要说别人笨还可以，您说我笨，人家不信呢。您看我这外表五官像吗？我像那笨的人吗？
1: 哎，
0: 不像。
1: 不在外表
0: 啊。
1: 我听说了您笨，您不承认呢？
0: 哎，我不承认。
1: 那好，
0: 嗯，
1: 那咱们来个证明。
0: 怎么证明啊？
1: 当着各位同志，我考您一个字。这又是个字啊，又是个谜语。
0: 哦，
1: 您要认识这个字，猜着这个谜语，那就是您聪明。
0: 你可以测验测验我的脑筋。
1: 我测验测验。
0: 咱们试验试验看。
1: 智力测验吗？
0: 可以吗？
1: 您听着啊，
0: 您写一个。
1: 哎呀，写这笔画您也看不出来。
0: 那怎么办？
1: 我就这么一说吧。
0: 好，您说一个。
1: 眼目的目字儿。
0: 啊
1: 啊
0: 嗯。
1: 目字儿加两点儿。你要认识这个字念什么，就算你聪明。
0: 就这字我就不认识。
1: 哎，当然了，
0: 这还得承认我脑筋聪明。
1: 您
0: 这眼目的目字加两点，这字念背。
1: 哎，背。
0: 哎，宝贝的背。
1: 嘿嘿，
0: 嗯，
1: 不对。
0: 那这字念什么呀？
1: 目字加两点，
0: 这不念背吗？念什么呀？
1: 祝贺的贺呀。
0: 祝贺的贺
1: 啊。
0: 那怎么回事？木字加两点念贺呢？
1: 木字加两点，木字上头一个加，底下两点。
0: 哦，上头那加也算呐？
1: 啊，他加两点吗？
0: 那我要考你一个字，你也不一定认得。
1: 你
0: 当然是啊。
1: 啊，好，你考我一字。
0: 背字欠两点，这字念什么？
1: 那念木了。
0: 不对，这念资格的资。背字上的一欠字，这边两点字
1: 啊。你也会这个呀？
0: 我信，跟你那加两点差不多。这个，
1: 哎，
0: 怎么样？
1: 行啊。
0: 太行了呗。
1: 有点意思。
0: 嗯，
1: 那我再说一个谜语，你猜猜。
0: 好，您说。
1: 我说日以西斜，打我们国内一个地名。
0: 哦，这是个地名。
1: 哎，你猜猜。
0: 日以西斜呀。
1: 哎，
0: 这地名我知道了。
1: 哪儿啊？
0: 山西。
1: 胡说八道。
0: 怎么叫胡说八道啊？
1: 日以西斜，有西还叫山西呀？
0: 日落西山西斜。
1: 日以西斜，洛阳啊。
0: 洛阳。
1: 哎，
0: 哦，对对，怎么叫洛阳呢？
1: 太阳要落了吗？洛阳。
0: 哦，那我说一个，你猜。
1: 你也说。
0: 中秋之月，打一个地名。
1: 中秋之月。
0: 哎，
1: 打一地名
0: 啊。
1: 这猜不着。
0: 太原呢？那月亮十五的不太圆了吗？圆了，太圆。
1: 哎，有意思，有意思。
0: 你看这谁不行？
1: 中秋之月，太圆。
0: 嗯，哎，十五月亮圆，谁都
1: 好。好好好好。
0: 我说一个，你猜。
1: 你还有。
0: 东西丢了。
1: 东西丢了，
0: 打一个地名。
1: 打一地名。
0: 哎，
1: 哪儿啊？
0: 南巡。
1: 南。
0: 东西丢了吗？难以寻找，知道吧？
1: 南巡
0: 啊。
1: 哎，对对对，
0: 有吧？
1: 南巡。
0: 哎，
1: 你再听这个。
0: 您说。
1: 我的东西也丢了，打国外一个地名。
0: 这是哪儿啊？
1: 哎，找啊
0: 找啊。哎，您找吧。
1: 对不对？你再听我这个。
0: 您说。
1: 我说呀，
0: 嗯，
1: 我39天不戴帽子，打河北省一个地名。
0: 这是哪儿啊？
1: 东光。
0: 哦哦，冬光。
1: 哎，冬天我光着头，冬光
0: 啊。
1: 39天

0: 不戴帽子。
1: 我再说一个。
0: 你再说一个。
1: 我三九天穿背心打一个地名。
0: 在哪儿啊？
1: 邯郸。
0: 再听我这个。
1: 您这是什么？
0: 我呀
1: 啊，
0: 我三伏天穿皮猴打一地名。
1: 这是哪儿啊？
0: 在武汉。
1: 武汉。
2: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越来越好，宋祖英。19点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5: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屯田垦荒，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好江南。这首传唱至今的歌曲是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到南泥湾慰问359旅的时候创作完成的，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质朴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营造出积极欢快的氛围，歌颂了不畏艰难勇挑重担的八路军战士，赞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中央乐团合唱团《南泥湾》。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花季齐秦。

齐秦花季。花季之所以能穿越近40年的岁月依然触动人心，正是因为它超越了具体的个人际遇，触及了人类共通的

情感软肋。歌曲以民谣摇滚为基底，编曲简洁却不失深度，齐秦用真挚而深情的演绎，将那种对逝去时光的留恋，对未来的迷茫刻画得淋漓尽致。如今齐秦与王祖贤早已各自走向了不同的人生之路，他们当年的故事或许已随风而逝，但花季却永远定格了那段真挚而热烈的青春。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张也茉莉花。

0: 春风拂鹏程，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程。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0: 泉水叮咚响，余淑珍。这首歌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由词作家马金星与作曲家吕远携手打造。当时新的文化思潮尚未广泛传播，爱情题材的文艺作品稀缺，泉水叮咚响以海军战士与女孩之间纯洁的爱情为主题，勇敢地打破了这种沉寂，如破冰之舟，开创了爱情歌曲的先河。轻快灵动，仿若山间清泉淌过岁月，流进我们心间。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孙悦、邰正宵《好人好梦》。
1: 春光

0: 好人好梦，孙悦、邰正宵。这首歌不只写给爱人，也写给知己、亲人，所有温柔善良的普通人。好人就有好梦，不是一句空洞的祝愿，它是一种生活信念，待人真诚，心存柔软，不勾心斗角，不辜负真心，哪怕前路有风雨，心底也会拥有安稳的底气。人生不必追求轰轰烈烈，守住善良，珍惜身边懂你的人，便是圆满。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梁波罗的美妙歌声《忆江南》。
1: 我离开江南很久很久了，可是故乡却像一颗明珠闪亮在我心中。那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

0: 远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郑怡，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这首歌是郑怡在1983年个人首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曲目，是李宗盛第一次以专辑制作人制作的唱片，同时也是小虫创作发表的第一首作品。当年参与这张唱片的两个人，李宗盛和小虫，后来都成长为华语流行乐坛举足轻重的重量级音乐人，而郑怡也凭借这张作品站上了自己演唱事业的巅峰。整张《小雨来的正是时候》专辑承接了校园民歌的余温，又推开了流行乐的新大门。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前苏联电影《办公室的故事》主题曲《我心儿不能平静》。

很少有一部喜剧片能做到既一本正经又让人忍俊不禁。1977年上映的前苏联爱情喜剧《办公室的故事》便是如此。影片以中年人为主角，统计局为背景，讲述女局长洛加娜与部下瓦西里不打不相识，从最初的互相轻视到后来的真诚相爱，不是冤家不聚头的剧情充满生活智慧。主题曲《我心儿不能平静》那令人难忘的哼唱与电影的幽默基调完美契合，和影片一起成为观众心中的经典。前苏联电影《办公室的故事》主题曲《我心儿不能平静》，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谈笑一声，江淑娜。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不装饰你的梦，蔡国权。这首歌旋律优美，但情感深沉，歌词里有一种对爱情的深深无奈，不想只是装饰你的梦，宁愿承受心痛，也不愿意被你反复戏弄，碎心的痛楚，一弦一丝一扣，让人难以忘怀。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田震，风雨彩虹，铿锵。

这是一首振奋精神的励志歌曲，田震激情澎湃、霸气十足的完美演绎震撼心灵，略带沙哑的嗓音激昂坚定而有力量，歌颂了那些奋斗不息、默默无闻的平凡女性。田震，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敖包相会，夜毛，廖沙，

0: 好转道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银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弘历学识扎实，离不开雍正严苛管教。完备皇家学制与自身勤学，雍正务实丹药骤然离世，朝臣取出密诏，25岁的弘历平稳接过帝王权位。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6集。

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六集。
1: 咱们纵览中国的历史，可以说这样一句话：弘历的教育是中国历代皇帝当中最为成功的。即位之后，乾隆在政治生涯当中表现出的知识面之广、文化功底之深厚、对中国历史经验之娴熟，也是一般帝王所远不能及的。历朝历代皇家呢，都非常的重视太子的教育。为什么弘历的教育比一般太子他都更加成功呢？我琢磨了一下啊，可能有这么三个因素，我说说您听听。第一，是父亲雍正的严格要求。历代帝王对待太子方式很不相同，有的人呢很早就开始让太子处理政务啊，比如说朱元璋立了朱标为太子之后，命令大臣们凡上给他的奏折也给太子来这么一份，而且呢让太子先拿出处理意见。康熙也是这样啊，立了胤禛当太子之后呢，自己亲征噶尔丹，就让太子呢坐镇京师啊，直接处理天下大事。这样做有好处啊，让太子早早的啊积累起政治经验，随时能够顺利接班，但是也有坏处啊，那让太子呢形成自己的一批政治势力，容易对皇权构成威胁。有的大臣一看，哎呀，老皇帝身体不行了，没几天了啊，就团结在太子周围，不再听皇上的话了。康熙晚年呢就出现过这样的事儿，所以说雍正有鉴于此，对自己的皇子管束很严，要求呢他们只能老老实实的待在宫中读书，没有事儿不得外出，更不能结交官员。那即使是被秘密立为太子的弘历也是这样啊，你的唯一任务就是专心读书，实际政务一点儿也不许过问。那雍正对皇子读书要求啊又非常的严格，虽然说他呢日理万机，还经常的啊去到书房当中亲自的考一考孩子们的功课，所以呢有了这样一个严厉的老爹，您呢要是想不好好学习那是不可能的啊，这是第一点。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清代皇室啊对这个皇子的教育那有一套严密而科学的制度。入关之后呢，清皇室对皇子读书立下规矩了。乾隆时期曾经在军机处任职的史学家赵翼在他的笔记《严谱杂记》当中写过皇子们上学时的情景，是这么写的：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于内职时借早班之期，率以五谷入时，部院百官未有智者，为内府苏喇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

时复以助假寐，然以隐隐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这就是说啊，大清的皇子读书要求之严，创了历代之最嘛。说呢，我当初在军机处值早班的时候啊，早上4点钟就要入宫了。当时呢，其他文武百官还没有到，天呢肯定是一片漆黑的，我呀也没有完全睡醒，一边值班一边靠着柱子打瞌睡。但是这个时候呢，您就会看到有一盏白纱灯远远的走进隆宗门，这是什么呀？那是太监送皇子们进书房上学的。我们知道现在孩子每天早上7点钟上学啊，家长们一直抱怨说太早了，可是这清朝皇子啊，每天早上不到5点人家就上课了。早晨5点上学啊，那您说这放学得早点吧，啊，到底几点呢？下午3点多啊，每天呢学习将近10个小时。在书房里边啊，也和今天的学校一样，每天都有固定的课程表，每天上课有2门课，一门经史，一门文学。经史就是大家知道的45经24史。作为皇子呢，不需要参加科举考试，所以呢用不着学习八股文，所以他们接受的教育是更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因此呢，他们除了孔孟经典之外，更多的是读史，要从历史兴亡得失中学到经验教训。另一门是文学，读读唐宋八大家、诗词歌赋啊，这些学习一下写作文、写诗歌啊。下午呢2门课，一是体育课，二是语言课。这体育课什么内容呢？啊，一是学习射箭，二是骑马啊，三是枪械射击，也就是使用鸟枪。第四啊，武术，就是学习南拳北腿、斧钺钩叉啊，等等等等。这清代的皇子啊，出了很多的武功高手。后来的道光皇帝啊，虽然咱们觉得这个人不怎么样啊，这个鸦片战争也打败了，其实啊，这个道光啊，武功还是不错的。曾经呢，自创刀法共200式，叫200连环刀法，那一看就是有武术功底的。再回来说这个啊，这个弘历啊，下午上体育课啊，除了体育课，还有语言课。什么内容呢？就是学习满语和蒙古语啊。我们知道满语是清代的国语，当然要精通了。清代号称是满蒙一家啊，和蒙古族关系十分紧密，所以说做皇帝啊，您必须得学会蒙古语。所以说啊，这些课程的安排文武兼备，种类齐全，科学合理。另外啊，这皇子们学习的日程安排的也很紧啊，10个小时学习，中间呢只有2次休息。那到底是哪2次休息呢？晨出2课，也就是早上的7点半。另外呢，午正，就是中午的12点整啊，吃午饭。但是呢，这每次吃饭呢不能够超过半个小时。如果说啊，您吃饭前老师安排背的书您还没背下来怎么办呢？不许吃饭，接着给我背。反观一下今天啊，咱们的学生有寒假，有暑假啊，一年大概有3个月的假期。那此外呢，还有周末啊，2天，加起来呢，小半年的时间啊都不用上学。但是这皇子们呢，一年啊只有6天的假期，一年就放6天，哪6天呢？皇帝的生日，还有正月初一、端午节、中秋节，还有皇子本人的生日啊。有人说了，这不5天吗？啊，皇帝过生日放2天啊，加起来一共是6天。除此之外呢，即使说大年三十啊，您要忙着包饺子，那也得上学。所以说啊，这清代的皇子们读书啊，比咱们今天的学生那是累多了。教育抓得这么紧，所以说啊，这个清代的皇族虽然是少数民族，哎，传统文化的造诣那却很深。这个清代帝王的平均文化素质啊，那都要高于啊汉、唐、宋、明这几朝大部分的皇上。好，这是咱们跟上一集还有这一集聊的啊，弘历的教育比一般太子都成功啊。

有两个因素。第一呢，是上一集跟您说的啊，父亲雍正的严格的要求啊，还有呢，就是清代皇室对皇子的教育有这么一套严密而科学的制度。还有第三点，就是下面要跟您说的了。这第三呢，是弘历啊，天资聪颖，读书又非常勤奋。乾隆的一生能取得那么多成就啊，和他超人的勤奋是密不可分的。从六岁就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到25岁登基，弘历在书房当中整整的度过了19年的光阴，每天的学习时间呢，长达10个小时。啊，他也深知，自己虽然已经被密定为接班人了啊，但是由于啊是秘密立储，自己这个接班人的地位啊，并不是板上钉钉的，所以如果说自己表现不好啊，随时有可能被雍正秘密给换掉，哪天写个新的名字啊，叫太监半夜三更的爬到正大光明匾后面给换了啊，这就不是抓瞎了吗？啊，那么既然这父亲给皇子们的唯一任务就是读书嘛，他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把这书给读好喽。乾隆自己也说啊，以乃经言易春秋代世礼宋儒姓李诸书旁及通鉴纲目史汉八家之文，莫不穷其旨趣，探其精韵。这是乐善堂全集当中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四书五经、程朱理学，还有资治通鉴、24史、唐宋八大家，他呢都熟读了。反观一下，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也很少有皇帝像乾隆这样，在即位之前接受如此长期、严格、系统的教育啊。这对乾隆的性格有很强大的塑造作用。怎么个塑造作用呢？他呢，培养了乾隆超人一样的毅力。乾隆一生生活非常有规律，有严格的计划性，非常勤奋，每一分钟可以说都不浪费。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出众的天资啊，使弘历从康熙90多名孙子当中脱颖而出，被隔代指定为继承人。那么严格而系统的教育可以说为他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啊。读了十几年书的弘历已经成了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但是他还面临着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接班呢？

这传统时代的政治啊，人家不搞任期制，接班人什么时候接班，哎，只取决于一个事儿，那就是老皇帝什么时候死啊。您看英国啊，说个远的，英国查尔斯王子啊，从1948年1月生啊，现在多少岁了？70了啊，就是接班人，到现在啊还没接上班呢，哈哈。这个母亲伊丽莎白二世今年已经90多岁了，身体还倍儿棒啊。伊丽莎白的母亲呢比她还厉害啊，人家活了102岁啊。如果说伊丽莎白也活到102岁，那么查尔斯王子呢得80岁才能接上班啊。你说谁能保证自己能活到80岁呢？是吧，这是个问题。弘历也面临这个问题，他的父亲雍正45岁才接上班，那假设雍正能活到82岁的话啊，弘历就得等到整整50岁才能接上班啊。这你不能抱怨，康熙朝的太子就是因为说了一句话，古今天下岂有40年太子乎啊，就是说当太子怎么能一当就40年呢，这也等太久了。哎，就是这句话引起了康熙的怀疑，最后下场很惨呐。所以说乾隆啊，也就是弘历，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然而啊，这个命运呢没让弘历等太久，在他25岁这一年的秋天，父亲雍正又送给了他第四项恩赐，让他在最佳年龄就接了班。说一说雍正之死啊，这个事儿啊也是清朝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悬案。那么关于雍正之死有很多传说啊，最著名的说呢，他被吕四娘刺杀了啊，这当然是一个传说，也有很多漏洞啊，比如说这个清代皇宫的保卫制度，那不可能让任何人都能够潜入乾清宫啊，这些咱们不细讲了。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传说，那是因为雍正的死非常突然，可以说是暴毙暴死，所以呢在民间引起了种种猜测。那么雍正之死真相它到底如何呢？后来啊，这个雍正朝的大学士张廷玉在自己的年谱当中回忆了那天的经过。我们知道张廷玉呢是康熙朝的进士，雍正朝的大学士，也是雍正最信任的汉族大臣。他在晚年呢在自己写的年谱里边说，雍正13年，也就是1735年8月20日，圣宫偶尔为和，由听政如常，廷玉每日进见，未尝有见。22日漏江二鼓方就寝，即闻宣召甚急。就是说他习惯早睡早起，因为他身居内阁，必须天天早朝。雍正13年1735年8月22号晚上10点左右，他就已经就寝了，突然被一阵急剧的敲门声惊醒。原来圆明园的太监前来传旨，召他火速入园。张廷玉赶紧穿好衣服，小跑着奔向圆明园，一边跑一边心里直打鼓啊，说我当官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在睡觉的时候被皇上给叫醒过，这一定是出什么大事儿了。等他来到雍正的寝宫，张廷玉是大惊失色呀。雍正皇帝躺在大床上，已经是两目紧闭，呼吸微弱，不认识人了。张廷玉啊，在年谱当中说自己当时惊骇欲绝。雍正那年多大呢？不过57岁，年龄不算老啊，而且平时啊没有什么大病。这前两天呢，也就是8月20号，雍正身体确实有些不爽快啊，不过呢仍然办事如常。就在今天仍然能够正常的接见大臣，怎么这么快就不行了呢？这问题啊就出在丹药的身上了。雍正皇帝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又是一个工作狂啊，成天的加班工作啊，到了50多岁了，那就感觉身体啊有点撑不住了。雍正对道教很感兴趣，哎，在这后宫当中呢养了几个道士，他们的任务就是为他提炼仙丹，让他增强精力，延年益寿。
冯尔康等著名的历史学家考证啊，确定呢，原本没有什么致命的大病的雍正，服用了含有剧毒的丹药，提前离开了人世。这皇帝死得如此突然，朝中当然是一片混乱呐。在张廷玉等人被召进圆明园的同时，雍正的两个成年的儿子弘历、弘昼，当然早早的就已经守在雍正身边了。那么，这两个人谁将是接班人呢？

雍正突然去世，虽然大家都认为很可能是弘历当皇帝，但是必须先要找到雍正的遗诏才行。那我们都知道，雍正的密诏呢，藏在紫禁城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而他死在圆明园。那个时候啊，交通不发达，从圆明园回到北京城里来回要一天多，这国不可一日无君呢，一天多没有皇帝，这怎么行？这可怎么办呢？关键时候啊，还是老臣张廷玉有办法。张廷玉知道雍正这个人凡事谨慎，肯定想到了自己可能死在紫禁城外。因为和我们想象的不同，实际上啊，清代皇帝一年有一多半的时间他不待在紫禁城里，而是待在圆明园和避暑山庄。那所以啊，雍正身边应该随时带着遗诏的副本。在年谱当中，张廷玉回忆说，廷玉告二王朱大臣曰，大行皇帝因传位大事亲书密旨，应即请出以正大统。总管太监曰，大行皇帝未曾谕及我辈，不知密旨之所在。廷玉曰，密旨之件量亦无多，外用黄纸固封，背后写一封字者，即是此旨。这段话也就是说啊，张廷玉告诉在场的人，大行皇帝啊，就是刚刚死去的雍正，身上应该有传位密诏的副本，现在最紧要的事儿就是要找到密诏。于是命令总管太监去找。总管太监说啊，这件事皇上没有和我们交代啊，我不知道密诏放哪儿啊。啊，张廷玉就说了，别着急啊，你们就在皇帝身边找，有一个外面用黄纸封着小盒，背后写一个封字，应该就是。哎，一会儿太监果然在雍正身边找到了这样一个小盒，于是大家呢打开小盒，里面正是雍正亲笔所书的传位密诏。大家取出遗诏，共同捧到灯下宣读。雍正的遗诏都写了些什么内容呢？这里边的内容啊，记载于《清世宗实录》。遗诏开头就说，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仁皇帝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遇长阁。后面又说，今既遭大事，着即朕登基，即皇帝位。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再现大清王朝盛极而衰的完整历程。面对盛世之下吏治松弛、思想禁锢、边境隐患等多重难题，君主半生勤勉，晚年懈怠，繁华表象下潜藏王朝颓势，故事兼具史实深度与人文思考。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乾隆，读懂盛世落幕的历史根源。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弘历登基后，在先帝葬礼尽显孝心，收获百官好感。他刚掌权便修正雍正严苛政令，驱逐宫中道士，停止上报祥瑞，为宗室罪人平反，推行宽厚治理。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7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七集。
1: 雍正的遗诏都写了些什么内容呢？这里边的内容啊，记载于《清世宗实录》。遗诏开头就说：“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仁皇帝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遇长阁。”后面又说：“今既遭大事，着即朕登基，即皇帝位。”也就是说，这康熙当初对弘历很喜欢，弘历这孩子的自身条件呢也不错，仁慈孝顺，所以呢我死了让弘历接班当皇上。雍正在遗诏当中郑重其事地讲到康熙养育弘历这个事儿，公开将康熙喜欢弘历作为传位给他的首要理由。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的确定，弘历在雍正竞争皇位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听到这个遗诏之后，弘历又是个什么反应呢？张廷玉在年谱中说：“上福帝大痛良久，王大臣等叩头敦劝再三，上实在拜受命。”这个上就是弘历，雍正一死，弘历事实上就是皇帝了，所以叫上。那就是说，弘历听到遗诏内容之后，马上趴到地上嚎啕大哭，大家怎么劝都劝不住，哭了老半天呢才爬起来，勉强接受了大家的朝拜。其实啊，弘历这个哭里边啊有激动的成分，虽然早就猜到自己是大清帝国的继承人啊，但是弘历确实没想到雍正死得这么早这么突然。父亲雍正虽然身体一般，但是呢也没有致命的大病，大家都认为活个70岁左右很正常啊，所以说弘历啊早就已经做好准备40-50岁接班了。没想到呢父亲啊85岁就去世了，让自己在25岁就登上了大宝啊。注意啊，我们这儿说的这个岁数啊用的都是虚岁。弘历不能不为自己感到庆幸，为什么呢？回顾中国的历史，在皇帝交接班的那时候通常都是危机重重，比如说大清开国以来五位皇帝哪个人登上皇位都不那么顺当。努尔哈赤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皇太极和代善争过皇位，皇太极一死呢，弟弟多尔衮和长子豪格都想当皇上不相上下，最后6岁的小儿子福临作为一个平衡势力被推上了皇位，这就是顺治。顺治去世之后呢，年仅8岁的康熙登基了，因为不能亲政造成过很大的政治危机。那至于雍正继位，其斗争之惨烈那更是广为人知了。所以说啊，大清建立以来只有弘历的继位光明正大水到渠成，而且您看弘历这个年龄25岁啊，正是当皇帝的最佳年龄。今天呢一个人25岁正是研究生刚毕业开始工作的年龄，人在这个年龄啊既有朝气和进取心啊，又已经完成了系统教育，正是施展才华的大好时机。所以说啊，弘历不能不感觉到命运对自己实在是太慷慨了。所以说弘历有点激动，不过啊您激动不能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哎，所以作为一个情商很高的人，弘历马上调动起全部的精神投入到孝子这个角色的扮演当中去。弘历也想起来了父亲对自己的全部好处，感激和悲痛之情汹涌而至，他自昼至夜嚎哭不止，从头一天半夜到第二天太阳落山哭不停声，水米没打牙啊，没吃一点东西。在这传统社会里边啊，我们知道非常讲究礼法，一个人在礼法上表现得怎么样，对父母孝顺不孝顺， 葬礼上悲不悲痛啊，决定着社会上对自己的看法。清高宗实录当中就记载了，乾隆在这方面的表现那是无可挑剔的。大殓之际啊，就是把雍正装进棺材的时候，弘历痛哭失声，痞勇无数。哎，这个痞啊，就是捶胸啊，勇呢，顿足啊，捶胸顿足，就是说无数次的挣扎跳跃，拦着说什么不让人盖上棺材盖啊。所以大臣们都说啊，这个新皇帝真重感情，真孝顺。弘历给满朝大臣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第一印象。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雍正十三年1735年8月22号晚上开始，弘历成了皇帝，正式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虽然乾隆这个年号是第二年才开始启用，但是呢，我们从现在起就可以称他为乾隆皇帝了。我们说乾隆在葬礼上的表现，每个环节都特别的到位啊，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超级大孝子。孔子不是说过吗？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按照这个道理，这个孝顺的新皇帝啊，会全面的继承雍正的既定方针，满朝大臣也都这么想。然而，事实的发展却远远超乎了人们的预料。雍正驾崩后第三天，8月25日，乾隆就迫不及待地发布谕旨，把雍正在宫中养的那些道

使通通赶出皇宫。咱们前面啊不是说过吗，这个雍正啊在宫里边养了很多的道士给他炼丹吗？在这个谕旨里边啊，乾隆是这样说的：皇考万几余暇，闻外省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虽知其非，聊遇事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数人置于西院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排忧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这都是清高宗实录当中的原文，就是说啊，我父亲闲着没事的时候啊，听外面有人会练丹术，虽然明知道这事儿很荒唐啊，但是呢就是为了取个乐，找几个道士在西院树炉炼丹。我父亲呢不过是把这些道士当作排遣取乐的幽灵小丑，从来没有听取过他们一句进言，也从来没有吃过他们给的一粒丹药。我们知道啊，有一个成语故事叫此地无银三百两，是吧？什么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呢？这就是本来大家都不知道啊，雍正是怎么死的，哎，这道谕旨却泄露了秘密，明确告诉大家雍正就是乱吃丹药死的。那么乾隆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地来接父亲的这个短呢？我们说啊，这乾隆啊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教育，他呢对雍正崇拜佛教道教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啊十分的反感。我们知道雍正崇佛崇道搞得都很离谱，哎，比如说这雍正呢曾经亲自披上袈裟冒充大和尚在宫里边举行法会啊，甚至呢还亲自的撰写了一本叫做简魔变异录的书，专门呢和和尚们讨论宗教的问题。那么在他的支持之下呀，雍正一朝佛道两教都非常的兴旺啊，佛寺道观到处都是。那么在正统儒家教育当中成长起来的乾隆却认为一名帝王应该独尊儒教，所以说在这道谕旨当中啊，他呢不光把道士们从宫里边赶走了，还宣布了一项新的政策，那就是今后谁要出家必须由官方给予度牒啊，不能说您想出家就出家。那为什么要宣布这项政策呢？哎，这就是为了呀控制和尚道士数量的增长。这道谕旨啊让天下的老百姓都很惊讶啊，没想到新皇上敢这样直接和老皇帝对着干。哎，其实呢这道谕旨啊还只是一个小开头，接下来呀，乾隆和雍正对着干的事儿，那是一件接着一件。在雍正朝啊，很受诟病的另外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好祥瑞。什么叫祥瑞呢？啊，那就是在那个时候啊，大家觉得是一些奇怪的自然现象。您比如说啊，哪块地产出了双头的稻米，天上出现了五星连珠啊，或者说啊，天上出现了一块五彩祥云。人们都说呢，这些现象啊，都证明了皇上统治的好，上天通过这种方式对皇帝加以表彰，这就相当于呢给皇帝发奖状了。雍正皇帝呢，因为人们都怀疑他这个皇位得的不正，所以说啊拼命大搞祥瑞。清世宗实录也记载，他在位的时候啊，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祥瑞品种差不多都齐了，什么嘉禾啊、瑞柬、狮草、灵芝、麒麟、凤鸟、黄河青、青云县，是一样接一样出现在官员的奏折里边。雍正皇帝也说啊，出现这种现象呢，证明老天爷对自己的统治很满意啊，这自然是对篡位传闻的一种变相的回应。如果说啊我是篡位的，那老天爷能这么支持我吗？可是啊，这天下人他都不是傻子啊，在聪明人看来，雍正搞这么一套太小儿科太可笑，反而暴露了他的心虚。
所以说呢，乾隆在继位七天之后就宣布，凡庆云家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意思什么呢？我不搞这一套啊，你们呢也甭向我汇报。这相当于当众打了老爹雍正一个响亮的耳光啊。当然了，咱们刚刚聊到的这个感道士啊、晋祥瑞啊，这些其实都是小举动，更大的举措还在后边的。话说啊，雍正十三年1735年10月8日，也就是雍正死后不到两个月，乾隆发出了一道谕旨，震动天下。当时的原文是这样的：允祀允堂等孽由自作，得罪已死，其子孙乃是天皇之派，若拒平弃宗爹之外，与庶民无异。当初办理此事，诸王大臣再三顾请，实非我皇考本意，其作何处理之处，着诸王满汉文武大臣各书己见，确议具奏。这道谕旨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啊，允祀呢是康熙的第八个儿子，非常有才能，曾经积极的争夺储位。允堂是康熙的第九个儿子，也是允祀最得力的助手。这两个人在储位斗争当中啊，是处处和雍正对着干，所以啊，也是雍正最仇恨的敌人。雍正即位之后，给他们改名叫阿奇纳塞斯黑啊，意思是猪和狗，把他们关起来，秘密的处死。这样呢还不解恨，后来啊，又干脆把他们的子孙后代开除了宗籍，不承认他们是皇族。那么跟您聊到这儿啊，可能有的听众就有点疑问了，哎，原来不是说康熙的儿子名字里边第一个字都是胤吗？啊，怎么现在变成允了呀？啊，很简单，雍正即了位，他的名字胤禛呢就成了避讳的字了，谁的名字里边有这两个字啊，那都得改。所以说他的兄弟们就把胤字改成了允字。那么乾隆这道谕旨的意思就是说啊，允祀允堂等人呢虽然已经犯了大罪，被我父亲弄死了，但是呢他们的子孙的血管里流的毕竟还是我们爱新觉罗家族的血，如果把他们开除于宗籍之外，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啊，实在是不妥。当初啊，之所以处理的这样重，是出于办理这件事的大臣们使得坏架的祸啊，而不是呢我老爸雍正的本意。这件事到底如何处理为好呢？啊，请让大家各抒己见，拿出一个方案来报给我。这道谕旨是什么意思呢？啊，是要给雍正的政敌平反，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儿啊！啊，我们知道雍正这辈子啊，最被人诟病的就是这件事儿，把康熙的孙子开除出皇族，让他们衣食无着，没地方吃饭，啊，这确实不利于爱新觉罗家族的形象。所以说呢，乾隆发了这道谕旨，要改正父亲的这个错误。那么，乾隆的旨意一下，大臣们当然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啊！他们建议皇上啊，恢复这些人的宗室身份。不久呢，允祀允堂的后代又成了皇族，搬回了王府，过上了贵族生活。原来呢，雍正另一个直接竞争对手啊，前十四阿哥允提，乾隆呢不光给他放了出来，还赏了他一个公爵，给了他一处很大的府地和一大笔的银子，让他安度晚年。这么一个重大的举动啊，可以说啊，一下子就扫除了皇室王公当中对雍正乾隆这一支的怨恨之情啊，举朝上下对这个新皇帝的胆魄无不惊讶佩服。这还没完，不久之后啊，乾隆又进行了第三项大的政策调整，这就是废除雍正的奏开垦政策。什么叫奏开垦呢？原来啊，雍正呢鼓励各省老百姓开荒种地，增加粮食产量。他规定啊，以各地开荒亩数作为衡量地方官的政绩指标，也就是说，哪个省开荒的地越多啊，就升哪个省的官。结果可想而知啊，为了拼政绩呢，各地的官员纷纷是虚报开荒数字，本来只开了1000亩，他们报上去1万亩啊，结果呢，他们升官发财，
拍拍屁股走人了。哎，但是刘

0: 话说回来呀，咱们知道过去呢传统的政治强调的是以孝治天下，很少有人刚一登基啊就这么迫不及待的和老八对着干。那么乾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想啊，可能有以下这么几个原因。这第一个呢，就是乾隆的内心深处啊对父亲有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他呢不喜欢自己的父亲。乾隆崇拜的是自己的祖父，祖父康熙在中国历史上是最有人情味的皇帝。康熙呢不光是有政治手段，而且呢为人比较宽厚大度，因此呢当初啊小红利见到爷爷的第一面就感觉啊从里往外的亲。而父亲雍正呢，我们知道这个人的个性啊和康熙几乎是截然相反的，心胸狭窄，个性强悍，为人刻薄。乾隆在他的面前呢就像贾宝玉在贾政面前一样，只能感觉到害怕，感觉不到亲切。另外呢，咱们前面也聊过，乾隆能当上皇帝和祖父直接相关，所以说乾隆对他的祖父康熙皇帝的感情也特别的深厚。他呢十分的崇拜这位伟大的祖父，认为康熙皇帝不论是为人还是行政啊都是自己的榜样。所以说当了皇上之后呢，乾隆处处刻意的效法康熙。您看这康熙为政不是崇尚宽大吗？乾隆一登基也宣布要宽大为政。康熙一生六次南巡，乾隆也六次南巡。康熙晚年举行千叟宴，乾隆也举行千叟宴。康熙办过博学鸿词科，哎，乾隆也举办博学鸿词科，等等等等。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以客观纪实视角解读乾隆完整执政生涯。他修书兴文，稳固疆域，造就盛世，晚年交堕封闭，埋下隐患，个人情爱与家国命运紧紧交织。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陪您畅游精彩故事世界，共度松弛惬意的夜晚时光。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4: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3: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门第》。何春生因打架被超市辞退，失去了经济来源，他意志消沉，整日酗酒。罗小贝失望透顶，对他冷言冷语。汤丽华心疼儿子，四处求人帮忙，何春生却愈发颓废，陷入了人生低谷。请听《门第》第22到第23集。
8: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9: 第22集，难开的车。
10: 关于吃的品味和穿的档次上，老林夫妇的一再卖弄，在李翠红看来就是居心不良的讽刺他、嘲笑他。他们觉得李翠红是穷人，而他们这些小富即安的小市民想从他李翠红眼里看到羡慕，从他嘴里听到夸奖和羡慕，来满足自己的优越感。李翠红不止一次地和何顺生说过老林两口子。

0: 活脱脱一副两块钱的财主嘴脸，大概意思是穷惯了，某天口袋里突然装了两块钱，他就把自己当财主了。老林冲进厨房时，李翠红正在剁蒜末，他没有吭声。老林站在李翠红的背后，几乎是趴在他耳朵上说：
1: 李翠红啊，你要是再敢给我媳妇连讽带刺儿的说话，我他妈就弄块抹布堵上你的嘴。你给我听好了，我们的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我要是再听见你和邻居叨叨我进派出所来坐牢了，我他妈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的贱嘴缝上。你他妈还以为生活在穷光荣的时代呢？啊，穷一点都不光荣，只能说明你无能没本事。
0: 李翠红扭过头对着老林近在咫尺的脸说：你屁放完了？
1: 你再说一遍。
0: 我再说一遍，你还是放屁。李翠红面无表情地说着，猛地一扬手，把一把切碎的蒜末就扬进了老林的眼里。老林猝不及防，就觉得眼球上似有千针万针在扎，啊的惨叫一声，捂着眼就窜了出去。李翠红哼哼笑了两声：哼，小样，跟我斗。当时整栋楼的居民都被老林的惨叫声给喊了出来。何顺生兄弟见状吓坏了，何顺生一边把老林扛到肩上往市立医院跑，一边回头指着李翠红说：
1: 你这下手没轻没重，泼妇，你等我回来给你算账的。我
0: 事后李翠红想起来也是后怕，万一把老林弄瞎了可怎么好，又没有深仇大恨。好在到医院做了彻底清洗之后，老林的眼睛没什么大碍，否则这祸可就真的闯大了。从那以后，李翠红的泼辣也收敛了不少，在厨房里碰上隔壁两口子也很少说话，即便开口也就是玩玩唇枪舌剑罢了。
2: 何春生的母亲终于缝完了纱布袋，跟志锦说：
3: 哎，咱娘俩包饺子吧，也让你嫂子吃回现成饭，这几年呢，家里的饭都是她操持的。
2: 说着就指挥志锦洗菜拌馅儿和面。弄馅儿还好说，和面这活儿至今没干过，说还是出去买现成的饺子皮儿吧，也不贵又省事儿。何春生的母亲瞪了他一眼：
3: 哎呀，那怎么行啊，买的饺子皮儿又不抗煮，老漏馅儿，费半天劲儿包的饺子一煮就漏馅儿，多白兴啊。
2: 至今只好样样的去和面，总是和不好，不是软了就是硬了。他是软了加面粉，硬了加水，结果十斤一袋的面粉眼瞅着就要被他全活进去了。何春生的母亲见他在厨房活了半天面还没出来，就探头去看，这一看嘴里就叫了一声：
3: 哎呦乖乖，给你一缸面粉，今天你也得全活完喽。
2: 面团到了何春生的母亲的手里，就像听话的孩子一样，很快就成型了。他洗了洗手上的面说：
3: 哎呀，志锦呐，你平时都给春生做什么饭吃啊？妈，他又不是个孩子，还用我做饭给他吃啊？再说了，我也不会做呀。那你们这几个月是怎么过来的？先是吃方便面什么的，后来春生吃够了，就去买了本菜谱，学着做饭了。哎，你们别说，还挺好吃的。奇了怪了，以前是再笨的女人，一结婚也都啥家务会了，现在可好，反了，男人一结婚都什么都会了。哎呀，志锦呐，他是个男人，别让外头人知道你们家是他做饭，也别让你嫂子知道，不然呢，你哥又得挨骂了。你嫂子那人呢，没什么毛病，就是爱攀比。嘿，知道了，妈。
2: 说着话，婆媳俩说说笑笑的包好饺子，何顺生夫妻也回来了。李翠红进门就吸了吸鼻子，一眼望见了盖垫上的饺子，就两眼放光地说：
3: 哎呀，我的天哪，何顺生，我进你家几年了？
1: 这神经病。14年了。
3: 哎呀，我的妈呀，14年了，我可终于吃了一顿现成饭了。
2: 煮饺子的时候，李翠红看见剩下的一大坨面，虚了一下，扭头问志锦：
3: 哎，志锦，这你和的面呢？
2: 志锦嗯了一声。

0: 李翠红捏了捏面团，
1: 哎呀，这顿饺子吃的这成本可太高了。
0: 志锦有点不好意思，低着头包大蒜，又铿锵铿锵的捣蒜泥。
1: 饺子上了桌，李翠红夹了一个，吹了吹，咬了一口，细细的品了半天，望着婆婆道：“妈，我和志锦呢，谁包的饺子好吃啊？”何春生的母亲也吃了一只饺子，和稀泥说：“哎呀，一样都很好吃。哎，志锦包的饺子酱油倒的有点多，有点太鲜了。嗯，志锦呐，你别放那么多味精，人家说那东西吃多了会秃头的。你看你哥头发好吧，我做菜能不放味精就不放味精。”见志锦只是腼腆地笑着吃饺子，说不出什么，又扒拉开一只饺子，刚要说什么，就见何顺生的筷子横空打过来，打在他的筷子上。
0: 真是贱啊，你做饭没费你的劲儿吧，你倒闲着嘴痒痒了，有饭你就吃呗，你还叨叨起来没完了。你
1: 李翠红把筷子啪地拍在桌子上，气呼呼地看着何顺生。他和何顺生在饭桌上叮当成习惯了，谁也不觉得意外。可是今天不同于往日啊，坐在桌边的如果是何春生也就罢了，他是男人，和李翠红不是同类。知锦不成，他们不仅是同类，还是妯娌。妯娌是什么呀？就像分在一个田径小组的竞争对手，谁都想比别人表现得好，谁都想让看客们确定自己是最棒的。他们都是儿媳妇，谁也不比谁高贵，谁也不比谁低贱。何顺生的呵斥踢倒了李翠红的面子，让他误的就在知锦面前矮了半截儿。何顺生见李翠红瞪眼就笑了一下：“
0: 嘿，瞪什么瞪，再瞪也没我眼大。”
1: 或许因为知锦在场，他们只剑拔弩张了一会儿，没有演变成战争。饭后知锦把碗筷收拾进厨房，李翠红远远看着说：“知锦啊，别洗碗呐，放那儿，一会儿我洗。”
0: 知锦在心里乐了一下，知道他在旁敲侧击地提醒自己洗碗，觉得他的小聪明耍得实在是好玩，于是忍着笑把碗筷洗了才进屋去。何春生的床还没拆，杂七杂八地堆了些东西，边上还空着，继续充当沙发的角色。李翠红去上厕所时看了一眼厨房，咧着嘴笑了一下。他本想和知锦说声谢谢来着，转而一想，谢什么呢？自己做的饭他老公吃了多少年呢，现在也该他表现表现了。何春生九点半才回来，知锦给他煮了一盘饺子。李翠红边嗑瓜子边问：“
1: 哎，你觉不觉得这饺子和平常的不一样啊？”“
2: 嗯，好吃。”“好吃啊。”“
1: 别睁着眼睛说瞎话敷衍人，怎么就好吃了？”“
2: 谁睁眼说瞎话了，就是比以往的好吃，比以往的香嘛。”“
1: 哎呦，看看你这嘴呀、啊，甜死个人了。”何顺生听了气不打一处来，跟弟弟说：“
0: 哎，川上，你快告诉你嫂子，你就说这饺子不好吃，哎，比他那饺子差远了，省得他又是打击又是诱导，累个半死。”
1: 何春生觉得很奇怪：“
2: 哎，不是嫂子包的，谁包的？”
1: 母亲说：“哎呀，那你媳妇嘛，天下只有教不会的媳妇，哪有不会做饭的媳妇啊。”知锦正埋头看杂志呢，心里已经烦了，不是因为忙了这半天，而是觉得这家人真奇怪。一个李翠红是怪人之首，他干嘛那么喜欢打击别人呢？连包个饺子都要强迫大家承认只有他包的饺子是最棒的，又不是搞什么包饺子擂台赛，真是晕死个人了。再说了，谁比谁傻呀，就洗碗这样的小破事儿，用得着斗心眼吗？洗碗又不是卖苦力又累不死人，本来就是没人说他也打算把碗洗了的。可是李翠红假惺惺地说把碗留给他洗，这滋味就非常让人不舒服了。知锦就感觉自己的人品和智商一同被辱没了。何春生知道知锦不高兴了， 织锦是个懒得多嘴的人，遇到不快时总一个人闷着抱本书。别看他脸上风平浪静的，可反抗啥的都在心里藏着呢。
0: 回家路上，何春生一路陪着小新，织锦直直地看着车窗外的风光。到家后洗澡上床也不说话。何春生趴过来问，怎么了？何春生还是很疼织锦的，总感觉他注定就是自家的亲人。织锦疲惫地说，
1: 哎呀，去一趟你家可真累呀。
0: 何春生一咕噜翻下去，脸一点点的就沉了。看不惯我家人啊？
1: 你嫂子说话怪怪的，真累人，更让人别扭。
2: 哎，我家人说话最直了，才不像你们知识分子似的，一天到晚扮清高，心里有事儿也不说，让人猜来猜去的费劲儿，猜不中呢，你们又说人素质低。
1: 哎呀，
0: 织锦懒得和何春生吵，拽过一条被子猛地盖到头上。何春生坐起来看了看他，继续说，你看又犯毛病了吧，有什么事儿你说呗，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虫，你不说我哪里能猜到呢。
1: 他推了织锦两把，织锦不动。何春生就恨恨地照着织锦的脑袋的方向象征性地砸了两拳。他不怕织锦和他吵，不吵不闹那叫过日子吗？有时候他还会故意逗织锦和他吵嘴呢。家这么大，太冷清了，有点人声才热闹。何春生最怕的是织锦生气不说话，他抱着一本书就能打发一个晚上。那个时候，何春生像是被隔绝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房子里，外面的景色看得一清二楚，可就是不能进行交流，那憋闷比忍大便还要难受。何春生一把扯下了织锦头上的被子，嚷嚷道，
2: 哎呀媳妇儿，我承认我错了，我败了，我求你了，你跟我说句话好不好？
1: 等说完才见织锦默然地望着床单，正满脸是泪呢。何春生就愣了一下，颓然坐在床沿上，捶了床沿一下，叹了口气。织锦的神态让他难受，比打了他一巴掌还难受。他想，是不是织锦觉得嫁给自己很委屈呢？当男人意识到自己娶了心爱的女人，心爱的女人却觉得嫁给他是种委屈时，那种失落感是难以描述的。何春生叹了口气，样样的就躺下了。
0: 织锦开着罗锦城的奥迪上下班，原来的别克就闲下来了。何春生说，车卖了吧？
1: 不卖，这车我开出感情了。
2: 放那儿不开，每月养路费得交，保险得买，多十本啊。
1: 原来你是心疼这几个钱呢，你要是觉得浪费啊，开着上下班不就得了。
0: 何春生心里那个别扭啊，他心想，哼，你倒是不心疼，要是我妈和我嫂子知道了，你一年没啥用处的养这么辆车，还得白扔6000多块钱，还不把他们疼出心脏病来啊，都够他们全家吃半年了。何春生一想到母亲家半年的生活费就那么白白的扔了，实在是于心不忍，就跟织锦说，你说的啊，那我开。
1: 行啊，我把钥匙找给你。
2: 真给我开啊？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何春生突然有点激动，他居然也可以开上车了，商场里的中层还都没几个有车的呢，到时候他何春生开辆车上班多牛啊。何春生美滋滋地说，哎，志姐啊，我丑话说前面啊，我学出证来就没摸过方向盘，要是给你刮了蹭了别怪我。
1: 哎呀，你就开吧，哪来这么多废话啊。
0: 当晚织锦陪何春生出去兜了几圈，还成，何春生也算个对机械比较敏感的人，织锦陪着他练了3个多小时，就很像是那么回事了。
1: 第二天何春生就开着织锦的车去上班了。几天下来，商场里的人都知道何春生开上车了，同事们的羡慕让何春生很是受用，当然也有不受用的时候。中午吃饭的时候，几个同事又说起何春生的车， 一个说，
2: 哎，小何，叫哥们儿咱们娶个有钱人家的闺女吧，靠，太他妈省劲儿了啊，一结婚不仅房子有了，那车都有了。
1: 其他几个人也应声附和，纷纷让何春生传授追富家女的经历。刚开始何春生还有点得意，可越听就越觉得不是滋味，感觉怎么有点像是在讽刺他是个吃软饭的呢，脸上的笑就渐渐没了。一个人闷着头吃饭，心里想他们是在嫉妒我呢。虽然是这么想着，可心里还是难受，感觉脸上像是被打了无数巴掌一样火辣辣的。
0: 晚上开着织锦的车回家，就觉得别扭，好几次差点和前面的车追了尾，惊出了一身冷汗。把车停在路边，闷在车里发呆。何春生回头看看车，突然想起这车开的实在是窝囊，想必马小龙也没少坐这车吧，搞不好织锦给他也开过吧，说不准还在车里和织锦亲热过。这么一想，何春生就愤怒了，下了车照着车就踢了几脚，报警器突然的就惊叫了起来，路边的人纷纷用诧异的目光看着他。何春生想，这车是不能开了，越开越觉得窝囊，就像织锦的人一样，他已经被马小龙用过了，他使劲闭着眼假装不知道，不去计较，可这车也是马小龙坐过开过的，如果他就这么心安理得地开下去，他都要恶心自己了。所以当晚他就把车钥匙还给了织锦，说不开了。
1: 为什么呀？
2: 我还是坐公交舒服，再说了，红色别克别人一看就知道是女人开的车，我一大男人开着不像那么回事儿，还是算了吧。
1: 有人说你什么了吧？
2: 还没有，他们羡慕还来不及呢，哪还有屁房。
1: 如果你觉得那个车的颜色让你不舒服，那你就开我哥的奥迪吧，我开别克。
2: 啊？我不开。
1: 织锦撅了撅嘴，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不再说什么，把车钥匙放进了抽屉里。那钥匙在这儿呢，你什么时候想开了就自己拿钥匙。何春生嗯了一声，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绝不再碰这辆让他倍感屈辱的别克。
0: 就这样，何春生开着织锦的车上了半个月的班之后，又恢复了乘公交车上下班的日子。渐渐的，他喜欢上了喝酒，倒不是对酒有多么深的感情，他就是喜欢那些一喝啤酒就扯着嗓子说话的朋友，他们年龄相仿，有着基本相同的成长环境，连记忆底色也基本雷同，都曾有过狂热的梦想，那些梦如今都成了正在凋零的花瓣，挂在记忆的边缘。他们这代人混好了豪宅豪车，混得一般了日子殷实些的，每月带老婆孩子看看电影，下馆子吃顿饭，就觉得很浪漫很满足了。他们的满足体现在饭后咬着一根牙签看电视上，体现在在街上遇见乞丐时会想自己如果混到这一步不如死掉算了上，所以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现状心满意足。因为爱惜身体，所以关注绿色食品，当然他们对绿色食品有自己的定义，譬如超市的山鸡蛋，他们不仅不会购买，还会振振有词地驳斥道，什么山鸡蛋，它橘红色的蛋黄是奸商们用化学药剂掺在鸡饲料中喂出来的，那山鸡蛋不是小吗，他们是从养鸡场的正常鸡蛋中筛选出来的小个鸡蛋，按说啊，他们都算不合格产品。哎呦，可怜的富人呐，他们所崇尚的绿色生活，那是奸商们用广告虚构出来的。
1: 他们喜欢的绿色食品，就是菜市场里带虫眼的青菜。虫眼证明这菜用农药少啊。媒体揭发某些无良奸商的内幕，他们比任何人都愤怒，觉得道德正在死去，他们的幸福人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伤害。 当然，如果有机会经商，他们也会私下里做点有利于己。

0: 无利于别人的手脚，并安慰自己惶惑的良心说，没什么的，大家都这样。何春生觉得他和朋友们都拥有了这种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有着无比清晰的认知能力，即便偶尔因贪小便宜上了小商小贩的当，也会自我安慰说打发要饭的了，损失稍大点就说谢谢骗子看得起，就当被小偷光顾了一次。像他们这样的平民老百姓，被偷次钱包也没太大损失，最多是损失了当天的烟钱、菜钱、公交钱。像何春生这样的，大不了多丢几个酒钱，连身份证都不会丢，随身携带身份证是有钱人的习惯，市井生活里身份证就是个证件而已，他躺在抽屉里很久不见一次日头，甚至用的时候都忘记了上次他被塞到了哪里去。在喝上两杯酒后，何春生倒是直言不讳地说自己最大的成功就是娶了个好老婆，别人就冲他虚。当然他非常清楚这些虚声底下掩藏着羡慕和向往，所以酒喝到最后大家都醉眼朦胧时，何春生就会非常大气地用中指敲敲桌子喊
1: 服务员结账，
0: 偶尔会有人和他抢单，何春生就会斜着醉眼瞪着那个和他抢单的人说
1: 跟我抢算了吧。
2: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3: 小说故事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从70年代末一路走到当代，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开篇的冰天雪地、集体生活、朴素的邻里情谊，勾勒出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生活面貌。而后职场变革、城市发展、阶层流动、生活方式的转变，都在两个家庭的变迁中一一体现。干部家庭的崛起，普通百姓的谋生之路，婚恋观念从父母之命、恩情婚约到自由恋爱的转变，都是特定时代的缩影。作者以两个普通家庭为窗口，记录了时代浪潮里普通人的命运浮沉。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门第正在播出。罗胜利投资失败，酒吧倒闭，欠下了巨额债务，罗家陷入经济危机，往日风光不再，张英焦虑万分，罗一成急火攻心病倒了，何春生不计前嫌，主动帮忙打理，试图挽回局面。门第精彩继续。
6: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7: 第23集。

0: 认不认命。
1: 一开始总让何春生结账，大家觉得过意不去，时间久了就成习惯了。反正何春生娶了一个阅尽万金的老婆，反正他阅尽万金的老婆根本就不把何春生的那点工资放在眼里，何春生交上去人家都不要。何春生上班全当是给自己赚零花钱，哪像他们的老婆还没到发工资的日子早就巴望上了，发薪当天就是把工资全交给他，他还要半夜翻他们的口袋，翻他们的鞋底儿。何春生的日子过得比他们舒服，口袋里有闲钱，不吃他吃谁呀？但是作为还有点良心的他们会给何春生一些奉承，譬如向他讨教是怎样把在跨国公司做高级管理人员的老婆降服成一只乖顺的小鸟的，他怎样一声呵斥之后他高级白领老婆就一声不吭了的。每每这时何春生就会喝一大口啤酒，用手挨个指着那些满眼羡慕的男人，醉醺醺地说，你全他妈的坏蛋。
0: 说完这话，何春生的心里充满了肥皂泡一样繁华而易碎的怅然，忽然觉得无意中自己让织锦变成了一颗璀璨耀眼的钻石，用来装点自己灰暗的人生。按说自己和织锦的角色应该调换一下才好。何春生常常醉醺醺地回了家，把衣服扯下来扔在沙发上，钻进卫生间，站在温热的喷头下，眼泪簌簌地就流了下来。为何春生把脏衣服扔在客厅的事，织锦和他吵过几次，何春生依旧扔。其实改掉这个坏习惯是举手之劳，但何春生不愿意改，觉得这是织锦降服自己的举止之一，他不能就这样乖乖地束手就擒，他应该保留一点叛逆与反抗，以让织锦知道虽然自己赚钱不多，但是在这个家里自己才是顶天立地的男主人，这个家庭角色不会因为谁为家奉献金钱的多少而发生改变。后来织锦也就不和何春生吵了，看见他的脏衣服就塞进洗衣机，攒到周末一起洗。每当何春生带着一身酒气回家，织锦就冷冷地看着他。何春生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把屁股狠狠地摔到沙发上，给自己倒一杯水，一边耷拉着眼皮喝，一边打开电视。织锦说，春生，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1: 媳妇儿，坐下。
0: 织锦扭身进卧室，咚地摔上门。何春生就闲着脸来敲门，把脸贴在门上，把门敲得很响，嘴里媳妇儿媳妇儿地叫着。织锦无奈，只好打开门。他要面子，不想让邻居听见咚咚的敲门声而胡乱猜测。跟何春生吵架，第一个闭嘴的总是织锦。不是他怕何春生，而是他不想在上下楼梯时被邻居用揣测的眼神上下打量自己，更不愿意被邻居窃窃地议论这个家以及这个家里的男人和自己。
1: 周末织锦还会去江宁路，他已渐渐学会了让李翠红占上风，譬如承认她是天下最好的儿媳妇，最好的老婆，最好的嫂子，最好的母亲，最好的裁缝，最好的厨娘，这些第一统统让给他又如何呢？如果这些能成全一个人的快乐，又不剥夺别人什么？当然对织锦的奉承，李翠红是有所回报的，他会用布头做一件柔软的睡衣送给织锦，还会用裁衣服的下脚料给他拼个沙发套。虽然织锦永远不会把套子罩在沙发上，但是接受他们时，织锦的感谢是非常真诚的。是的，东西可以是不好的，他却不能否认李翠红的一片热情是非常有诚意的。何春生的母亲见妯娌两个相处不错，也没开眼笑的，常常在老楼围城的院子里大声说话，大声地夸相处融洽的儿子。

0: 媳妇儿。现如今家有多少金钱多少华丽都不是件难得的事儿，但妯娌两个能处得这样好真的很稀罕，所以母亲经常纠正街坊间对她两个儿媳妇的称呼。
1: 那是我们家那两姊妹。
0: 何春生的母亲的晚年生活非常幸福，老街坊们羡慕的目光就是她幸福的源泉。人为什么要往好里过？其一是过给自己舒服的，其二就是过给别人看的。为什么要过给别人看？就是让别人羡慕嘛，就是让别人觉得自己拥有比他们更多的舒心如意嘛。这就是何春生的母亲对幸福的理解。
1: 罗锦城的西点店开张了，越是周末越忙活，柳如意舍不得花钱请工人，常常是忙得顾头不顾脚，织锦抽空就去搭把手。罗锦城虽然在店里实质性的忙帮不上，也就是当柳如意在工作间忙或者烤点心时，他张罗一下店面。织锦去时经常能看见坐在轮椅上的罗锦城凝神地望着西点店的落地玻璃窗，忧伤像一层薄雾在他的眼里淡淡地飘逸。柳如意很感谢织锦的帮忙，收店时总装一些面包或蛋糕让他带回去做早餐，织锦不要他就急了，两人推来搡去的让罗锦城看得不耐烦，就说：
0: 哎呀，不就是几块破蛋糕吗？你别弄得跟送金子送银子似的。
1: 织锦只好就收了。因为刚开张，生意很一般，稀稀拉拉的没几个人进来。柳如意烤出来的蛋糕寂寞地妩媚在透明展示柜里，像一些貌美难嫁的女子，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就显出了凄凉的寂寞之色。织锦一再叮嘱柳如意，做生意信誉是第一位的，当天做出来的蛋糕一定要当天卖掉，刚开张时生意冷清就少做点，到下午五点时如果还有没卖掉的西点，一定要在窗子上打出打折处理的字样，其一可处理囤积，其二可以营造西点店的信誉，让大家知道这家店是不卖隔夜货的。柳如意嘴上答应了，可到了下午五点，他迟迟地不肯把打折处理的牌子挂出去。织锦不吭声，拿了牌子就往店门外一竖。柳如意瞅着竖在门外人行道上的牌子，眼睛都快瞅出血来了。织锦知道他心疼那些蛋糕，就说服他，便宜处理的蛋糕就当是给店里做活广告了，没有什么不好的。再说了，即使打折也没赔钱，本钱还能赚回来，总比卖不掉变硬长毛的要好。织锦尝过柳如意做的蛋糕，味道和口感都很好，但是生意红火需要过程，需要时间让顾客品尝并认可。
0: 西点店开张不久，织锦就发现不妙，偶尔会在蛋糕里吃到一些硬硬的面疙瘩，他觉得奇怪就掰开了，捏出那硬疙瘩去问柳如意是怎么回事，柳如意吭吭哧哧半天没说出什么。在轮椅上翻报纸的罗锦城哼哼地笑了两下说：还用问呢、啊、他把昨天卖剩蛋糕弄碎掺进去了。织锦盯着柳如意问：
1: 真的啊？
0: 柳如意小声地嘟囔：
1: 哎呀，好生生的那么便宜的卖怪可惜的嘛。
0: 织锦把蛋糕啪的就扔到了地上。
1: 嫂子，这样干下去所有的蛋糕都会变成剩蛋糕，因为不再会有人来买你的蛋糕。你以为消费者都是白痴啊？难道你认为别人对蛋糕的品质要求都像你一样低啊？
0: 柳如意开始哭，抽抽搭搭地说：
1: 织锦，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本钱不是你的，赔了也不是你的，你当然不心疼了。嫂子，你别摆出一副穷人的姿态来做生意，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你就真的只能做一辈子穷人。
0: 罗锦城幸灾乐祸地看着柳如意和织锦吵，哗啦哗啦地抖了抖报纸，织锦一把把报纸夺过来扔在地上。
1: 喂，哥，嫂子糊涂难道你也糊涂？这样下去你们的店呢早晚得死。
0: 哼， 我是个废人，你能对一个废人有什么指望啊？
1: 你的心也废了，智商也废了，再这样下去，你们就是开十档生意也全得关门大吉。你要是不上心呢，你那点钱早晚就这么赔光了。从那以后，知锦再也没去过西点店，他觉得累，管那么多干什么呀？每个人都能活下去，也都有自己的活法，他又有什么资格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呢？几个月后，当知锦路过西点店，却发现里面人影相叠，他站了一会儿就走进去，满屋子的糕点香里就见柳如意戴一粉色小帽，很像那么回事的卖糕点。知锦敲了敲展示柜，柳如意抬眼看着他笑，像个心里装着幸福的少女一样的笑。知锦说，我哥呢？柳如意冲后面的工作间努了努嘴巴。知锦闪身进去，后面有两个工作间，一个是配料室，一个是烘烤车间。所谓烘烤车间，也不过是一间摆满了烤炉的小房子，总共不过十几平方米。两个洁衣净貌的小姑娘和一个小伙子在烤炉和和面机之间来回奔忙，场面热闹，一派蒸蒸日上的姿态。知锦看得高兴，敲了敲配料间的门，不等罗锦成应声就推门进去。罗锦成正要不悦，见是知锦也就笑了，摘下手套说，
0: 嘿，看啊，堂堂的萨克斯王子成了面点工。
1: 知锦知道他心情很好，在他肩上捶了一下。哥，怎么回事啊？搞这么红火？
0: 我让他只负责卖货，要是让他负责制作，早晚有一天，他会把蛋糕跟点心都做成烤馒头。
1: 你也学会损人了。确实，就知锦对柳如意的了解，如果让柳如意掌握制作间，他肯定会在配料上偷工减料，而且是情不自禁的。罗锦成笑了笑，
0: 他也知道自己的毛病，所以就干脆把加工这块推给我了。不过呢，干店面上的活啊，还是得心应手的。
1: 聊了一会儿，知锦知道西点店生意很好，晚上七点前货柜基本就卖空了。红货的原因就是罗锦成把经典西点加以改良后搬进了西点店，搞这个独立的配料间，就是为了不让配方外传，也算是独家绝活吧。正说着，柳如意用盘子拖了几样西点进来，让知锦尝尝，满脸喜色地说，哎呀，再不吃啊，一会儿就卖光了。知锦吃了几口，味道果然独特，于是建议罗锦成去超市设柜台。罗锦成恍然地愣了一下，拍了拍脑袋说，
0: 哎，是啊，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
1: 对呀、啊，哎，哥，我回去跟春生说一下，让他去和店长谈谈，看看有没有可能。
0: 晚上，知锦把带回来的点心让何春生尝一下。何春生吃了几口，知锦问：“
1: 哎，感觉怎么样？”
0: 不就一块点心吗？何春生说完，见知锦有点不高兴，忙改口道：“很好吃，味道有点特别。”知锦在心里悄悄地气了一声，然后说，
1: 是我哥店里做的，他们的顾客可多了，我觉得吧，他应该扩大经营，在超市设专柜。
0: 话说到这里，何春生就猜到后面了，蔫吧蔫吧地说，
2: 是不是想让我去我们店长那儿探探路啊？
1: 算你聪明。哎呀，春生，这人呢，只要心里有目标，日子就肯定能过好。我以为我哥的下半辈子没什么指望了，可你看现在，他和柳如意把西点店经营得有声有色的，哎，就冲我哥那个用心劲儿吧，过不了多久，他就能做成青岛港西点第一人。哎，春生，我们生活在一个只要是人才就不会被埋没的时代，只要用心，做什么都会做出色。
0: 何春生心里灰灰的，贪了的罗锦成都能再次混出颜色来，看来人和人真的不一样。在心里嗟叹了半天，看着知锦说，
2: 你会不会觉得我特别没出息啊？
1: 哎，怎么会呢？
2: 你心里一定在想我很没出息。
1: 切，你别说胡话了，我吃饱了撑的，干嘛要觉得我老公没出息？

0: 跟你朋友的老公比比，我是没出息的，跟你同事的老公比比，我还是没出息的，跟你哥比吧，哼，我更是没出息的。何春生蔫蔫的点了一支烟。
1: 哎呀，说好了在家不抽烟的，好好的墙很快就熏黄了。
0: 志坚把烟从何春生嘴上拿下来，扔进卫生间马桶，折回来时说，
1: 你是你，他们是他们，个人都有个人的人生定位，别去和人瞎比。
0: 哎，凭什么我的人生定位就该比他们的人生定位低啊？差距在那儿摆着呢，傻瓜都会去比的，除非你觉得，哼，我根本就不配跟他们比。
1: 哎，你还越说越来劲了，你有点出息好不好啊？纠缠这些没意思的问题干嘛呀？
0: 你终于把我没出息这句话说出来了是吧？
1: 知锦知道又触动了何春生的敏感神经了，就说了句，哎，你今天真有点不可理喻。知锦回卧室去了，何春生追过来倚在门上斜着眼角看他。
0: 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你们家人也瞧不起我，我他妈要干嘛非娶你啊？这不是自找难受吗？
1: 我逼着你娶我了还是求着你娶我了？
0: 是我哭着嚎着要攀高枝，不仅你瞧不起我，连我都瞧不起我自己。
1: 有病吧你。知锦打开了床头灯，歪在床上看晚报。何春生样样地说，
0: 你看你连跟我吵嘴都不屑。
1: 说完何春生回客厅去了，躺在沙发上看天花板，觉得自己真贱呢。忽然就想起了小丁，想起他看自己时泪汪汪的样子，觉得心里一酸，就掉了两颗泪。男人其实也需要女人哄的，如果是小丁，他一定会来哄他巴结他，因为小丁爱他又爱不到，就觉得他高不可攀。这时何春生才知道，男人应该被女人巴结着才舒服。迷迷糊糊想了很多，何春生就睡了。知锦去厕所时在他身边站了一会儿，想叫他上床睡，一转念他自己找事还有功了，凭什么叫他呀？
0: 知锦与何春生的日子就这么吵吵闹闹地过着，没太大的裂痕，也没过分的亲昵，渐渐也就习惯了彼此的存在，也都明了对方和自己身上的毛病就是改不了。比如何春生也会意识到自己有点自卑和过度敏感，他想过去改但很徒劳，那个试图不敏感的何春生让他自己都觉得虚假和可笑，这种感觉让他很累，觉得不像是在进行真实的生活，而是在扮演一个角色，要是这样演一辈子还不累死自己？这么一想也就罢了，不改了，做回真实的何春生得了，大不了犯了没来由的浑再道歉就是了。这桩婚姻的软肋知锦当然也看得到，尽量绕着就是了。何春生的毛病也就是虚荣小心眼敏感，伤害他的事儿还是做不出来的。看看公司里的同事嫁了金龟婿，面子很足，但是好多时候失神的眼睛会曝光他们内心的无奈和哀伤。他也曾见过貌似拥有完美婚姻的业务部主管关在卫生间的格子里偷哭，伪装一份幸福太累了，连哭都要坐到马桶上。每当这时他就对自己说，我是幸福的，至少何春生还没让我坐在马桶上哭。即使男人能把全世界的钻石都给了你，却让你坐在马桶上哭泣，这样的幸福也是没意义的。特别是在婚姻中，大多看上去幸福的幸福都是假的，像一张张被粉饰了多遍的面孔，只有自己感觉到幸福的幸福才是真的。幸福是件和别人没有关系的事儿，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态度。
1: 早晨何春生还躺在沙发上，看样子是醒了却在装睡。知锦蹑手蹑脚地洗漱完了就上班去了。听见知锦走了，何春生才睁开眼睛，他有点伤心，原以为睡在沙发上知锦会来叫他去床上睡觉，他等啊等的等了一夜，把心都等灰了。凌晨时他想上床。

0: 是和之前赌气吗？不，不是的，而是他的心里匍匐着一条蠢蠢欲动的小虫，他的名字叫望人穷，一种很阴暗很狭隘的思维，和李翠红有点类似。记得当他得知罗锦城残疾了，悲愤之余竟还有点窃喜，罗家终于要走下坡路了，至少沦落为残疾人的罗锦城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用高高在上的傲慢态度和自己说话了。甚至何春生非常希望知锦会每月拿点钱回娘家资助他们的生活，这样当自己去岳母家时，就可以像当年的罗锦城对自己那样用腹腔发声，拖着长长的尾音儿和他说话了。像罗锦城对他那样和罗锦城说话，让罗锦城也尝尝自尊被人唾了唾沫的感觉。可是在他眼里一度成了废人的罗锦城竟然会这么快就东山再起，他的理想像浮华的肥皂泡无声地碎掉了。再看看自己这毫无未来可言的职业，何春生的心就更灰了，忽然就想到了天命。天命注定他要在罗家人面前伏低做小一辈子。
1: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

0: 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白夜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谁？白夜又为何说不想再见到德徒了？悬念迭起，请听《筑草为城》第50集。
4: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50集，白夜说他不想再见到德徒了，无论是他还是吴坤，他都不想再见到了。德徒听了这话，没什么表情，但额角的汗一下子渗了出来，耳边嗡嗡地响着，嘴却机械地说：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我尊重你的意见。这么说着的时候，他站了起来，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补充说：你知道我很忙，恐怕不能送你进山了，以后我也可能会越来越忙，身不由己，你要学会保护自己。你我……他说不下去了，便要去开门。

0: 手捏着门把手好几次打滑，白夜站起来给他开了门。他笑着，他也笑着，但彼此的目光都不敢正视。德图的嘴角可笑地抽搐起来，眼镜片模糊着，他几乎是摸出门去的。他和他都没有提及孩子的父亲，对德图而言，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血淋淋的话题。一位与他有深厚关系的老人消失了，一个与他毫无关系的生命却开始萌发，而他们都是通过白夜向他展示的。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痛苦就在这样的隐秘的持续不断的心灵拷问中打成了死结。嘉禾看出了孙子的惊异，但他不想再回避这个话题，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机会和德图在一起说说话了。杨真的失踪事件给了吴坤派沉重打击，反过来说，当然也就给了杭派一个扬眉吐气的机会。不管德图愿不愿意再招兵买马扩展队伍，反正他已经被推上了那个位置，他想抽身重新再做逍遥派，那几乎是个幻想。仅仅大半年时间，他和吴坤的位置就奇迹般的换了个个儿。严格意义上说，甚至还不能说是换个儿。德图杀出来之前还是一个普通群众，而吴坤打下去之后却真正成了一个楚囚。这正是嘉禾日夜担心的地方，孙子越来越离开了自己的本性，他在干什么？他要干什么？他眼看着孙子一天比一天的粗糙起来，这种粗糙甚至能够从体内渗透出来，显现在表皮上。他讲话的声音，他的动作举止，甚至他的眼神都变得非常洗练明快。偶尔回家喝着粗茶，他的声音也开始喝得很响。这十年来，他们行家平日里也是喝粗茶的，但把粗茶喝细了，正是他们还能够保留下来的不多的生活方式之一。现在这种样式开始从德图身上褪去了，所以他想他要和他好好的谈一谈。嘉禾说，吴坤放出来了，听说审查结果他没什么问题，这事儿你比我清楚。我也不喜欢吴坤这个人，说实话，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心里没底。可你对他的那一套我也不喜欢。德图张了张嘴又闭上，他不打算也无法和爷爷解释什么。爷爷继续说着他其实并不想听到的消息。吴坤来找我了，他说他已经去过白夜那里，他怀孕了。吴坤向我打听谁是这孩子的父亲。德图终于忍不住了，放下一直按在墓碑上的手，抓住自己的胸口问，难道你也以为是我？嘉禾看着孙子，孙子突然闭上了眼睛，然后眼泪细细地从镜片后面流下来。他几乎已经记不得孙子什么时候流过眼泪了，这使他难过得透不过气来。就在此时，隔着摇曳不停的茶叶新烧，他看到了远远驶来的囚车，他还看见瑶瑶在欢呼跳跃，一边叫着
1: 车来了车来了。
0: 嘉禾摇了摇头说，好了，不提这个事情了。上了囚车的瑶瑶快活的简直就像一只嗡嗡乱飞的大蜜蜂，他高兴死了，因为他已经忘记了什么是坐汽车的滋味。囚车里很暗，两个小窗子用铁栅栏框死了，外面的春光就像拉洋片似的从他的小眼睛面前拉过。他把脸贴在铁栏杆上，一会儿冲到这头，一会儿冲到

0: 头，目光贪婪地望着外面广大的天空和田野，一会儿突然跳了起来，叫道：鸟儿啊鸟儿啊，飞呀飞。这么看了一会儿，突然想起来，这一切都是爷爷给他带来的，扑上去抱住爷爷的腿，把小脸儿贴在爷爷的膝盖上，问
1: 爷爷：我们是不是真的去杭州？是不是真的去杭州？爷爷。
0: 嘉禾靠在囚车的角落里，看着天真烂漫的小孙子，由着他一会儿冲过来，一会儿拉开去。德图坐到前面去了，嘉禾坚持要坐在后面陪这个最小的孙子。瑶瑶还远远说不上是脱离灾难，一到杭州，他就要被关进由孔庙改造成的临时拘留所，要把瑶瑶真正弄出来，还有一番周折。嘉禾想，要是现在能够由我来带孩子坐牢，我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是的，如果现在上天能够帮助他杭嘉禾实现一个最大的愿望，那么这个愿望就是带孙子坐牢。瑶瑶一直贪婪地盯着窗外，两个小时之后，路边的房子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她高兴地叫了起来：
1: 杭州到了，杭州就要到了。
0: 杭德图在杭嘉湖平原父母亲烈士墓前那条平静的小河旁的不祥预感果然应验了，杭家又一个青年陷入了这场革命的政治险境。这一天傍晚，对小布朗而言，乃是他在杭州生活的最后一个安详之夜了，因为那一天他是与茶在一起的。他第一次作为评茶师的助手进入厂部的评茶室，茶叶并不好，连小布朗这样对龙井绿茶没有什么特别研究的人也看出来了，这是一些低次茶，最多也就在七级上下。这些年来持续不断的大干快上，已经使茶叶产量整整翻了一番，但他却是以改制炒青茶、增加粗老茶、减少优质龙井茶为代价的。布朗想，怎么他在茶厂里却总是看不到小搓着伯伯悄悄塞给嘉禾大舅的那些扁平光滑成糙米色的茶呢？那一两二两的远胜过这里堆放的一麻袋两麻袋。刚到杭州时，布朗对龙井绿茶一无所知，现在凭眼力就能分出好坏来了。但比起大舅来，他依然属于茶盲。在他看来，那精美的龙井茶就是谢爱光，那粗糙的自然就是翁采茶了。尽管茶不好，但依然少不了看干茶、嗅、摸、开汤、看色、闻香、细品那一系列评品的过程。干这些活儿，布朗是走不到前面去的，他提着一个水壶绕来绕去的跟在后面，看着那些评茶师一本正经的品论。那些评茶的人们刚才还在会场里互相指着鼻子大辩论对骂，有的低着头挨斗，有的揪着对方的衣领给他来喷气势，这会儿却都穿上白大褂，戴着白帽子，一人一杯茶，一起低下头来，一起压着杯盖晃荡晃荡，摇出那香气来闻，一起含着那茶水在嘴里，眼睛朝天，像漱口那样发出一种只有评茶师才会发出的奇怪的声音，然后眨巴眨巴眼睛说：七级吧，我看七级也就差不多了。这时候牛鬼蛇神呀，造反派呀，走资派呀，历史反革命呀，大家在茶上的感觉也不知为什么都会那么相似，即便有分歧也就在左右间小小摇晃一下。那一霎间，他们好像又回到了那些建设和劳作的日常岁月。 要不是小布朗这时候出去冲开水，看到门口墙根上靠着的那些大牌子，那些大牌子上的打着叉叉的名字，真不能想到下一场批斗会还在等着他们呢。小布朗很喜欢这种庄严的劳动，实际上他依然是一个勤杂工，但他觉得这活儿很有权威性。他手里提着个水壶，一本正经地走来走去，总算找到了一种正在干正事儿的感觉，和铲煤球到底不一样。就那么出出进进地弄了大半天了，依然兴趣盎然。就在他最后一次走出工作间取水的时候，他拎着水壶的手僵住了。落日的余晖中，他看到了那个小兔子一样担惊受怕的姑娘，她站在前面树荫底下，半个身子从树后探出来，看见他就一个劲儿地招手，却不走过来。小布朗着了魔似的拎着个水壶就朝他走去，屋子里的人叫着：“水呢？水怎么还不来？”他就根本听不见了。谢爱光本来是应该去找杭德放的，但他的脚一拐却找到了杭布朗，骤然发生的事件把他吓坏了。几个月来，他一直和德放秘密地进行宣传工作，他们散发的关于出身论思考的传单已经在杭州城里掀起不大不小的风浪。这些文章大都是从北京传过来的，在本质上是拥护革命的，只是对革命中发生的种种不可理解之事提出自己的见解。一开始他们也可以不必做得那么隐蔽，但德放和他都更喜欢目前这种地下工作者一般的状态。后来他们才开始发现他们的地下状态是绝对必要的了，因为专政机关已经开始追查这些宣传品，甚至被列入了反动传单予以查禁。杭德放怎么可能被一个查禁就吓倒了呢？他们越查禁他就越要行动。他们窝在假山内的地下室里，像两只鼹鼠在烛光下互相鼓励。他握着谢爱光的手，双眼炯炯有神，问：“你害怕吗？”谢爱光那秋水一般的眼睛也放出了钢铁般的光泽，他也紧紧地握着杭德放的手说：“和你在一起，我就有为真理献身的勇气。”是的，只要和这位眉间一粒红痣的美少年在一起，谢爱光就无所畏惧。然而一旦离开他，他就胆战心惊，他就又变成当初那个多愁善感身世不幸的江南少女。看来杭德放并不是不明白这一点，所以每次外出发传单他都和谢爱光在一起。今天是唯一例外的一次，他被爷爷的意外事故拖住了。这份传单只有交给谢爱光去单独完成了，他答应的也很豪爽，让德放放下心来。但问题是他一到现场就抓瞎了，绕来绕去怎么也下不了手，最后也不知怎么搞的，竟然绕到了女厕所里。一到那里他才发现什么叫冤家路窄，整一个房子里竟然就让他碰上了赵铮铮一个人。赵铮铮并不认识他，而谢爱光却听到他的名字都会谈虎色变。可以说吴坤的这一次重新出山有他赵铮铮的一大半功劳。吴坤对他
1: 一直在他家门口等到11点，他会不会被他们抓走了？
0: 德放想了想，让爱光等着，拎着那包就回到房间里。爸爸杭汉也是昨天夜里赶到的，看着奶奶和爸爸，德放抓了抓头皮说有要紧事情，一定要现在跑一趟。奶奶心疼孙子说：“
2: 放放，这些天你都在干什么？你看你瘦得多么厉害，你有心事 要和家里人说呀。
0: 家平斜靠在床上，摇摇手说：“
2: 去吧，去吧。

自己当心就是了。德放正要走，想了想，把那只包塞在床底下，说：这是我的东西，可别和任何人说。叶子看着变得沉默寡言的孙子，又说：放放，可不能到外面再去闯祸呀。德放站了起来，看着这一对风烛残年的老人，看着一声不响站在旁边的父亲，鼻子一酸，嗯了一声就往外走。他得赶快找到布朗叔叔，把他也拉到他们的行动中来，这是德放没有想到的。但他不能责怪谢爱光，看他一夜惊魂未定流浪在外的样子，他还能对他说什么呢？行家年轻人里头，仿佛再没有人像布朗那样富有传奇色彩了。他带着山林和岩石的气息来到这个江南的不大不小的城市，往哪里一站都显出他的与众不同。吴坤他们一群人把赵铮铮往医院里一塞，就紧急布置搜寻传单的制造者去了。他刚从审查中解脱出来，急于制造一些事件来证实自己。今天是他重新出山第一天，抢包事件倒也是歪打正着，正好可以体现一下他的能力。赵铮铮的父亲到医院看了看女儿，没有多少安慰，还责备了他一顿。赵铮铮也是个要强的女人，红卫兵不是说倒就倒的。可是等围着她的人都匆匆散去，她就悲从中来，摸着上了夹板的断腿大哭起来。把她亲自抱到医院里去的布朗原本是可以拔腿就跑的，反正谁也没有看出他是罪魁祸首。可是看人一个个走了，竟然没有一个男人留下来为赵铮铮张罗，他就有些不好意思走。后来护士终于来了，他想他这下子可以走了，不料姑娘却哭了起来。女人的眼泪在布朗看来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向男人发出的求救信号。姑娘哭了，布朗心乱如麻，深深自责，幸亏他这点头脑还是有的，还没有发展到当场忏悔坦白交代的地步。但这时让他抬起屁股就走，他是死都不肯的。什么女红卫兵、女造反派，只要是姑娘就是女人。女人低头捂脸在哭，布朗心惊摇动，老毛病又犯，阶级立场、派性立场统统灰飞烟灭。他就上去，两只手一起上，摸着姑娘的头发和后脑勺，轻声轻气地说：好姑娘别哭，好姑娘别哭，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我不会不管你的。赵铮铮除了那天夜里和吴坤在床上跳了一回舞，那也是属于激烈运动，这辈子也没有听到过这样温柔的话，领略过这样温柔的动作。布朗又因为不怎么会说杭州方言，与人交谈多用在学校学的国语，这倒反而给他平添一分文明。这个城市里的堂吉诃德的肢体动作狠狠地吓了赵铮铮一跳。女强人猛然抬头大叫一声：流氓，你想干什么？这一声流氓可算是当头一棒，把布朗给当场打醒了。这是他在杭州城里第三次享受这种殊荣，而前两次流氓之后的下场想起来还都让布朗不寒而栗。他神经质似的跳了起来，连一声再见都来不及说，一下子就蹦到门口，刚要开溜，听了女人又一声厉喊：站住，你是谁？哎呦，你给我站住。他因为用力太猛，断了的腿被拉了起来，疼得他直抽凉气。布朗一只手还搭在门把手上，头回过来说：你忘了，我是把你送到这里来的人，我是你的救命恩人。这是赵铮铮从来也没有听到过的话，赵铮铮的声音也低了，声音也不自觉地温和了，说：

0: 你过来，你别走，我想起你来了。这一坐就坐住了。赵铮铮腿疼寂寞，睡也睡不着，又不时的想动弹，拉住行家那帅小伙儿布朗就不让他走了。也是布朗被那一声流氓叫出了一根神经。当赵铮铮问他姓什么的时候，他没说他姓行，他说他姓罗。赵铮铮就小罗小罗的叫个不停起来。
1: 小罗啊，你可不能扔下我不管呀，你已经救了我一回了，你可要救人救到底呀。
0: 新上任的小罗心里却有点发毛，他没想过要把他护送到底，他只想把他护送到有人接手就仁至义尽。人生要紧关头，不是一步两步，实际上只差半步。刚才只差半步，他就逃出义门之外，和这女红卫兵从此井水不犯河水。可现在他真的走不了了，眼看着夜色降临，他对小赵说他得回家，明天还要上班呢。
1: 小赵嗲声嗲气地哭着说，不行不行，你不能不管我，今天夜里他们肯定要开半夜的会，不到十二点钟他们不会有人来看我，你得等到他们来后才能走。
0: 这种口气打死赵铮铮也不可能对吴坤说，在吴坤面前发嗲就好像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越剧腔进行大批判发言，死活对不上号的。但这个小罗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里冒出来的，和他们平常对话的人一点关系也没有。小赵看出来了，他和他不是一个阶层的，果然他是工人阶级，阶层越不一样，交往起来越轻松，萍水相逢反而容易推心置腹。再说赵铮铮跌断了腿，抢去了包，刺激不小，吴坤对他又比对那阿香采茶还一本正经，况且那白夜竟然要生孩子了，真是岂有此理。赵铮铮和翁采茶从哪方面看都不是一种性格的人，但从心乱如麻这一点来看却是殊途同归，也是火山总要喷发，借此突然事故，赵铮铮心火乱窜，忙中出恍惚，看来是把稻草当黄金，把小罗当吴坤来依靠了。总之种种因素使赵铮铮一把抓住布朗不放。春暮时分，豆蔻年华，革命激情，受伤的心灵，得不到的爱情，难以出口的欲望，加上那个歇斯底里的狂热、乖戾的扭曲的个性，浓缩成一团火。曾经一茶吹砸死陈一怀的女学生，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楚楚可怜的江南小女子。布朗再喜欢姑娘，也被这种突如其来的不正常的狂热弄懵了，他不能不对姑娘的恳求做出积极的反应，但他心里直犯嘀咕，不知道他那么一求就应的态度对不对。另外姑娘那种明显的依赖也让他觉得不太正常，他想即使他真的救了他的命，他也用不着紧紧抓住他的手不放呀。他再一次想解释他为什么要回去的原因，但姑娘不听，姑娘说，
1: 什么春茶夏茶，我是不喝茶的，资产阶级的一套，你别去茶厂了，给我当助手吧。
0: 布朗连连摇手说，不行不行，我刚刚找到这个工作，评茶很有意思的工作，我不能丢了。
1: 赵铮铮笑了起来，又嘶嘶嘶的疼得直抽冷气，说你呀你呀，真是没见过世面，我让你给我们总部开车怎么样，我们这里刚到了一辆吉普车，差个司机，你来，我让你来，没人敢不答应的。
0: 小赵握着布朗的手，目光深情地看着他，他这种突如其来的移情，这种对爱情的渴望，这种心理学家也分析不清楚的扭曲的精神状态，怎么能让布朗搞得清楚呢？
1: 布朗本是胆大的小伙子，但这断了腿的姑娘的感情还是让他有些害怕。他说，让我想一想，让我想一想。总算此时救兵到了，吴坤重新走了进来，赵铮铮这才放了布朗一马。布朗回家的路上想到他的自行车还在画家池，只好一路步行走回去找车。正是满天的繁星，花香四溢的春夜，黑暗遮蔽了马路两边围墙上的长长的大字报。他听到有人在扯大字报的声音，那是穷人的声音，穷人们的一种新的冒险的谋生方式，像老鼠一样昼伏夜行，撕了大字报再卖到废品站去。小布朗听着撕纸张的稀稀簌簌的声音，看着法国梧桐树上新生的绿蝴蝶般的新叶，突然想念起刚才的姑娘。她的眼泪虽然有些莫名其妙，她的发嗲虽然有些生硬做作，她的热情虽然有些神经兮兮，她的状态虽然有些喜怒无常，但她毕竟是冲着他来的呀。为了什么？也许什么也不为，就因为我救了他，一位英雄在他面前出现了。布朗心里有些发痒，自以为是的情感又在他的心里蠢蠢欲动。他昏头昏脑，但总算还能认出自己的自行车。他骑上车子横冲直撞，看着天上一轮明月，街上已空无一人，横河边绣球花开得密密匝匝，一大团一大团的在阴影中凹进突出。一阵揪心的、刻骨铭心的思念涌上心头。他太想念远方那茶树下的父老乡亲了。鼻腔有一些发酸，嗓子有一些发痒，一声山歌就响彻了江南静悄悄的西子湖畔。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歌向月亮天上走天上走，歌呀歌呀歌，山下小河塘水清悠悠。不知为什么，他吼得那么响，竟然没有联防队来喝令他不准唱黄色歌曲，也没有社会治安指挥部来捉拿他扰乱社会秩序。郊外的夜，没有人来打扰。这个城市的夜晚，表面上看去依旧美丽静谧，但有人正在密谋，有人正在流泪，有人刚刚被噩梦吓醒，有人却已经死去。他不知道，那个名叫谢爱光的姑娘，就在他唱歌的时候离开了他的家门口。夜太深了，他等了她几乎大半天，直到深夜，他等得失去信心了。德放听了爱光的话后，匆匆离去。叶子就要张罗着带家平上医院。家平却不想去，说自己实在没什么，有点头晕罢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休息几天就好了。再说医院里现在看病也讲成分了，要自报家门，牛鬼蛇神给不给看病还要看医生的心情，要是真不给看还不是加一层气，本来没什么病反倒添出病来了。家平说这番话的时候也是头脑清清楚楚，不像是病重的样子。叶子一听就没了主意，被杭汉一个眼色换了出来，悄悄地对母亲说，这种事情一定不能放松。我认识的一个人也是这样被打了一下，开始那几天目知目觉，后来不对了，越来越糊涂，现在变成傻瓜了。叶子一听更急了，不知如何是好。母子两个重新回到家平床前时，叶子一声也不响，还是杭汉说，爸，趁我现在在身边
0: 陪你去医院走一趟。

不看得上医生，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你也不要太在意。你想想，你是以受伤的名义送回来的，现在医院里都不去一趟，人家不是又要说你没病，把你拖回去了。嘉平听了此言，微微回过头来问叶子，你说呢？叶子突然一阵心酸，这种熟悉的神情叫他想起多年以前。他轻轻的，仿佛淡漠地说，随你。嘉平怎么会不从这句话里读出无限的怨嗔呢？他说，那就去吧。话音刚落，他就看到叶子笑了，他的小薄耳朵现在皱起了花边，不再透明了，但他的笑容依然像60年前。笑容刚落，叶子的眉头又皱了起来，他开始为怎么样把嘉平送到医院里去而犯愁了。嘉平的脑袋不好抬起来，必须躺着，可是现在还有谁会为嘉平备车呀？杭汉走到门口去看看，也是奇怪，今天大街小巷里连辆三轮车也照不到面，倒是巷口有一辆垃圾车停着，车的主人正在吃杭州人的早餐泡饭。听了杭汉的发问，才说，今天杭州城里除了大板车和垃圾车，还会有什么三轮车？统统都到少年宫开大会去了。杭汉大半年关在郊外，听了三轮车工人也造反，不免又觉稀奇。那吃泡饭的说，你当只有杭思莲、杭刚是工人？人家他二哥就不是工人，是工人就好造反。你看我这辆车子为啥干干净净搁在这里，我们环卫工人也要造反上街游行了。杭州人叫踩三轮的工人踏儿哥，今天是踏儿哥们的盛大节日，看来找三轮车的念头可以休矣。杭汉看着那辆干净的垃圾车，突然心里一动，说，师傅，师傅，我爸爸生病了，特约医院又远，在红春桥呢，一时也弄不到车，这辆垃圾车能不能借我们用一用？师傅，帮帮忙好不好？那环卫工人倒也还算仗义，一边剔着牙一边说，你们杭家门里人我们这条巷子也都晓得的，这次吃生活了是不是？哎，你们也有今天这种日子。好了好了，饭吃三碗闲事不管，我这辆车昨天刚刚发下来，用了一天，昨日夜里我用井水刚刚冲过，你看看是不是跟没用过一样的。杭汉一听算是明白过来了，悄悄的就塞过去2块钱。那人却不好意思了，说不要那么多的，1块就够了，又叫他们快去快回。哎，你当我就不担风险啊？我也担风险啊。人家问起来，这老头子怎么坐到垃圾车里？谁给他的车？我怎么说？他还在那里剔着牙齿说个没完，杭汉却拉起垃圾车就往家门口跑了。这母子两个用废纸铺好了车，把最后那块板子和上面的板子都抽掉了，又在车里放了一张竹榻，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家平抬了出来，往竹榻上那么一靠。家平笑了起来，说，没想到老都老了还出一把风头。母子两个都不懂这话什么意思，嘉平有气无力地说，人家盖叫天才配坐在垃圾车里呢，去年夏天轮到他游街时，杭州城里万人空巷，平常看不到他戏的人那天都看到他台下的真人了。我倒是没有想到我也有这么一天。杭汉听父亲那么说话心里难受，
放下车把手说，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0: 我是你的答案。
1: 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深宫之中暗流涌动，倏尔此番入宫又将经历怎样未知的风波？请听《梦落大唐》第22集。
6: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22集。
7: 心头忽然如刀割般疼，那美丽的我生活着的21世纪就这么远离我了吗？不，绝对不行，绝对不行，我忍不住低低地说着。东方青瑶愣了一下，你不愿意和我尽快完婚吗？我轻轻推开他的腕臂，看着那轮亘古清幽含情的明月，慢慢地说，我想在京城再玩一段时间。东方青瑶茫然，但很快地说，
8: 好，你爱怎样便怎样，只是那何干成机武功高强，
7: 可对我最有威胁的绝对不是何干成机。我心头闪过汉王那闪着兽心光泽的双眼，浑身好像毛毛虫爬过一般。东方青瑶有些窒息，你遇到这个人了？我点了点头，在太子的别院里。东方青瑶忽然立起，在房中踱了片刻，他必然对你起了邪心了。我苦笑地说，
8: 是何干成机护了我，他比何干成机还坏许多呢。
7: 何干成机为什么护你？东方青瑶语

0: 中有些试探之意。
1: 他不能算是太坏的人吧，而我正好比较了解他的本性。
0: 本性？
1: 比如放过于志宁的事儿。
0: 说真的，舒儿，
1: 我一直很好奇，你一个不出规格的女孩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的事情。
0: 东方青瑶有些苦恼地看着我，
1: 我仰脸笑道，因为我会算命啊。
0: 东方青瑶显然并不满意我的答案，事实上连我自己也不满意或者临时找出来的借口。
1: 但东方青瑶的好处是，他无论如何都是个君子，如果发现我不愿意说，即便再好奇也不会来追问我，而且还会相信着我，也许是等待着有一天我会自己告诉他所有的事情吧。
0: 所以东方青瑶只是叹息地说，
1: 好，我只要护着你平安就好，我有一辈子的时间慢慢去知道你的事，你的心。
0: 心弦颤了颤，我低下头，居然不敢回望他温柔的眼睛。
1: 但是如果得罪的是汉王，我们还是回洛阳的好。汉王的手很长，手下的高手也多，到寻常居民绑走个女人，只怕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2: 可我不想回洛阳，就不明白这汉王身边美女如云，为什么还这般好色，打了戚红的主意便罢了，居然连荣家的女儿也敢动心思。
0: 东方青瑶低头叹息地说，
1: 官是官，名是名，即便是荣世伯与当今皇帝比起来，毕竟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0: 我沉默了。回洛阳去？
2: 开玩笑，我要去吐蕃，我要回现代。
0: 洛洛现在是我去吐蕃唯一的希望，可洛洛在长安。
1: 真希望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温馨而小巧的卧室里，伸着懒腰应着母亲唤我的声音，而大唐只是我所做过的一个简朴而繁华的梦。
0: 你的眼睛里为什么那么遥远，遥远的让人看不懂。青瑶搂着我喃喃地问。
1: 我没有回答，青瑶也没指望我回答，他只是紧紧地搂着我，仿佛一松手我便会飞了一般。
0: 我的心头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
2: 我要到宫里去，我要到皇宫里去，
0: 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2: 你说什么？
0: 东方青瑶的下巴差点没掉下来。
1: 我扶着鬓角的乱发微笑地说，
2: 我说我要到皇宫里去和洛洛作伴，
1: 汉王的手再长，赶到皇宫里去抓人我就算他本事了。
2: 到皇宫去？
0: 可怜的青瑶怎么也想不通我的奇怪想法。
2: 我不要回洛阳，不要回荣家，那个地方我没什么好感，我想再在长安玩一段时间。
0: 说不愿回洛阳的荣家倒还是个说得过去的借口。
1: 东方青瑶总是猜测我在荣家过的日子定然很惨，也不愿意我回荣家去，却希望我尽快嫁到东方家去。可惜他的劝说无效，终于他也只是得依从我的办法

你明日便让洛洛找个借口把我接皇宫里去。如果他能猜得到我的真实想法，会不会把我掐死，让我永远成为一个飘落在异时代的游魂？真的觉得自己很卑鄙，青瑶的信赖和怜爱永远只被我当做了回家的阶梯。第二天，我让简碧通过江夏王府的人去联系洛洛，转去了我的一封信。第三天一大早，我还在想着洛洛有没有看到我的信，我忙去前厅看时，却是个满面笑容的宫廷内侍太监，说是带来了淑妃娘娘口谕。东方青瑶正盈盈接待，又塞了一大包元宝在那侍卫袖中，也看不清是黄还是白的。大热天的，曹公公走一趟怪不容易的，且拿着买些茶吃。曹内侍白白胖胖的脸更是笑得欢了，转眼见我来了，眯起眼说，荣姑娘果然是气度不凡，天下少有啊，怪不得娘娘都听说了洛阳的名门归秀荣三小姐是才貌双全、坚贞淑德的女子，必要宣入宫中一见呢。我便知必是杨淑妃宫内的侍卫，忙盈盈道谢。曹内侍笑着说，咱家还得回去侍奉娘娘，不能久待，荣姑娘便请早做准备，下午便有车马前来相迎。我们送走了曹侍卫

我原以为入宫必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至少可以拖个十天半个月的。你多半便会丢了这个念头，跟我回洛阳去了。我心中有些愧疚，连忙笑着说：“我只不过去宫里住几天，如果杨妃娘娘看我不顺眼，只怕今晚便让我回来了。”东方青瑶点点头，微笑着说：是啊，我实在是多心了，出宫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并不用分开多久的。我居然哑了。我一笑低头，青瑶并不多心，反是我注定要对不起眼前这个优秀善良的男子了。这时东方青瑶忽然呀了一声：哎，给曹公公来一搅和，我差点忘了。他走到桌边，边去解一只锦绣包着的木匣子，边说：一早便有人送来这个木匣子，对，是你跟哪家老板订的货吧？青瑶边打开匣子边说：不像啊，我进来似乎也没订什么货。啊！他忽然惊叫，脸色刷的白了，阵阵血腥味扑鼻而来。我忙上前看时，东方青瑶忙推我说：这不是你能看的东西。可惜我已经看到了，两个头颅端端正正地立在匣里，一个胖胖的，一个面上有清晰的刀疤。脸上虽然看不见什么血迹，但脖上平滑的断口处还是一片鲜红。我一阵头晕，东方青瑶忙扶着我说：我早说了，叫你别看了。奇怪了，谁和我开这样的玩笑？近来我也没有得罪别人啊。我却已认出这两个人是谁，也知道是谁干的了。一场惊吓之后，我早把跟踪那两个恶人之事丢在脑后，更不曾将此事跟东方青瑶提起。东方青瑶虽知我那日行踪奇怪，但心疼我尚来不及，知道这两个人曾对我欲行不轨的，除了洛洛，便是何干成机了。那日一出苏旭府，他便在马车后一直跟着我，当然也知道了那两个人的落脚处。这个何干成机，帮我杀了这两个人，到底算向我示好，还是示威呢？我抬头向东方青瑶苦笑着说。东方青瑶疑惑地问：你是说，这两个人跟你有关系？我不想什么都瞒着一个对我真心真意的男人，所以实话实说。那个何干成机对我很奇怪，上次你们救我时便是他放走了我，这次汉王来了也是他在帮我。至于这两个人，是曾经想欺负过我的人。东方青瑶也苦笑着说：看来我夫人的魅力不小嘛。我算是他夫人吗？我也不知道，只是报以一个微笑，随即起身去收拾一些入宫的随身之物。想来东方青瑶的心里对我入宫实在是心不甘情不愿吧。可惜她是青瑶，一个很少会对人，尤其是很少会对我说不的人。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男子，不能与他共度一生，会不会也成为一种怅然呢？我分辨不出我的情绪。事实上，青瑶几乎整个上午都腻在我身边，除了亲热，

便是啰里啰嗦地说着宫里的礼节和各种的注意事项。我从没觉得男子会这么啰嗦过。正有些不耐烦时，青瑶忽然说了一句，叫我半天脑子都转不过弯来。淑儿，一定要记得，如果见到皇上，离他远点儿。我奇怪地问，皇上很可怕吗？他可是千古难得一见的贤君呢。再贤明的君主也是男人，而且是后宫里说一不二的男人。醋意和担忧。哼，我没那么好吧？况且皇上年纪也不轻了吧？难道还担心我会成为他的妃子或是什么妾室啊？东方青瑶居然很认真地想了想，是有些担心。你我虽是定过亲的，可皇上一旦喜欢上哪位，也是顾不得人伦的。宫里除了为杨淑妃，还有为淑妃的堂妹，人称小杨妃，没有封号，却受着妃子一般的待遇。听说原是当年齐王李元吉的遗孀。齐王乃是皇上的胞弟，也是死于玄武门之变的。说到玄武门，青瑶面色更沉了，居然安静地在一旁发了一会儿呆，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吃过午饭，已不能如往常一般小憩半个时辰了，有些坐立不安地在庭院里徘徊。简碧说，姑娘今日好像很不一样呢。我扭头说，怎么了？简碧嘻嘻地笑着，以往姑娘很沉静温柔的，今日却浮躁，是不是要见淑妃娘娘心里紧张？紧张？我紧张什么呢？所谓的荣华富贵、名誉地位，于我而言，全然不过是过往云烟一样。不是因为我超脱，而是这个时代的荣华富贵，根本就不属于我。我在这个时代所能留下的感情，和这个时代对我所能留下的感情，根本就是一场空，风一般的虚无。皇上也罢，杨妃也罢，甚至青瑶、苏旭也罢，都将会成为我最遥远的记忆，记忆而已。既然早就知道是记忆，我又怎么肯花上太多的心思去将记忆细细地烙进心中呢？不必太投入，相信我，这所谓的穿越只是一场奢华的游戏而已。一场奢华的得把自己灵魂搭进去的游戏。入宫的车马终于来了，除了外表华丽些，车厢内的装饰甚至还比不上青瑶为我备的马车。没有多久，前方已见青色的城墙高耸，和无数间楼阁亭台的俏檐，在阳光下闪着朝气蓬勃的灿烂光彩。皇宫共有10门，马车由北门驶入，没有走大名鼎鼎的玄武门，而是走了北方的另一宫门安里门。过了安里门，沿着石板精细铺就的大道，一路向北驶了一段。这时有人接上来，将车马换作了一乘碧青小轿，由前去接引我的内侍引着，从一处侧门抬了进去。远远已闻得一女孩咯咯的笑说的声音，我忙掀开轿帘四处看时，却只见

0: 那柳烟氤氲，丝若垂金，隐隐掩了一池的缘河，亭亭荷叶，盈盈莲花，在风中招摇摆动。想必定是接近杨淑妃的住处了，我也不敢大意，按下好奇心，在闷热的轿中端坐着，让轿夫一步步走向杨淑妃娘娘所住的风华院。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孩魂穿大唐，在爱恨纠葛与重重险境中追寻时空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舒儿一心期盼能跟随和亲队伍前往吐蕃，借此寻找重返现代的机会。他能如愿以偿吗？请听《梦落大唐》第23集。
5: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23集。
6: 果然不久，轿子便打住，有女子在问：
7: 是荣姑娘到了吗？
6: 迎我来的侍卫说：
7: 可不是嘛，娘娘可曾醒了？
6: 女子说：
7: 醒了有一会儿了，正念着要见见荣姑娘呢。
6: 内侍恭敬地将轿铃拉开，一个长相秀气的宫女微笑地见了礼，伸手扶我下车：
7: 荣姑娘，请这边请。
6: 我应了声，缓缓起身随了宫女前行。入了院子，又引进了一间极清华的屋子。香炉里不知熏了什么香，气味芬芳，又带了些薄荷的清气，并不使人困顿。淡淡的香雾自顾自地在萦绕着，围着一个懒懒地梳着长发的贵妇人，把她本就端丽的容貌显得更是贵气超俗。一头乌发在香雾里透着亮泽。我连忙上前行礼：实在该谢谢在江夏王府里那些教导落落的老师，把我本来学不来的唐朝礼仪，特别是宫廷礼仪，教得极是仔细。我的礼数无可挑剔，看起来俨然一个进退有据、举止端雅的大家闺秀了。杨淑妃

然是个好孩子，远远看着竟像个仙女似的。我看着杨淑妃的面庞，虽已不再年轻，眼角处甚至有着细细的皱纹，面色也甚是苍白瘦却，眉宇清丽，但即便含笑之际也有丝淡淡的愁意，叫人不由得心生怜惜。所以我微笑地说，娘娘才是丽质天生，我见犹怜呢，怎么也看不出是两位成年殿下的母亲。杨淑妃轻轻挽住我的手，让我坐到她身边，目光更是温暖。好，我瞧你的模样，倒与我年轻时有几分相像呢。近日便和洛洛他们一起在我这里住着吧。杨淑妃回头问宫女道，洛洛他们呢？那边宫女微笑地回答，还在莲花池子里玩呢，洛洛姑娘声音好大，在院门外都可以听得见她大呼小叫的声音了。杨淑妃点头，疲倦地叹息着，洛洛是那样的孩子，莲花却太嫩了点，两人性情云一云，洛洛学着点女孩的羞涩，莲花多一点洛洛的开朗，只怕就更好了。莲花想来就是那个被长孙皇后认作干女儿的宗亲小姐了。坐了片刻，盏茶将尽，杨淑妃的精神似乎好些了，眼睛清亮清亮的。你跟那两个女孩年纪相若，也去玩玩吧。杨淑妃笑着冲我说，只怕精神会好许多呢。杨淑妃想了一想，慢慢扶住宫女的手站起来，爸，一起去瞧瞧那些孩子吧。我随了杨淑妃身后，一路分花拂柳，慢慢地走向池莲。到了阁外，才觉得有些夏日的闹意，连午后的风吹在人的身上都觉得有些头晕，知了的叫声开始在这里那里响着，有几个小太监拿了竹竿直在风华院周边赶着，看来是特地安排来驱赶知了，以免蝉声惊扰了杨妃娘娘休息。走到柳荫之下，果然看到洛洛了，正和几名女子在两条小舟上耍闹，大半个身子都掩映在粉红嫩白的莲花和碧玉欲滴的莲叶之中，更衬得脸似满月，韵如颤霞了。我欢喜叫道，洛洛。洛洛一听我的声音立马站了起来，站在舟头我了，兴奋地叫着，舒儿，一脚向前踏出，还没等我惊叫出声，只听扑通一声，洛洛已一头栽到了水里。一旁舟上的女子们纷纷大叫，忙靠近去救时，洛洛一头浮出了水面，吃力地向岸边游来。杨妃急急地说，这个孩子胆也太大了，居然不上舟去，他的游泳伎俩很高明吗？洛洛的勇气是不是高明我看不出来，但洛洛浑身浸在水里我却是看得到的。担心之下，我茫茫地踏入水中，只将手伸向洛洛。洛洛终于回到了岸上，一边呼呼喘气，一边抿着衣角的水，早想下去有个痛快了。

0: 可巧得了这个机会，
1: 我的鞋和裤脚自然也全湿了，
0: 哭笑不得地看着洛洛兴奋的脸。
2: 杨石，换衣服去，不亲眼见到，真不信咱们皇家还有那么淘气的丫头呢。
1: 这时，两只载满荷花的舟也靠了岸，几个女子也下了舟，其中三位是由人扶着的，显然是主子了。三个女子年纪相仿，都是十五六岁的模样。走在前面的那一位气质高雅，眉宇之间一股书卷气，但鼻梁挺直，又透着一丝倔强。第二位容貌美丽之极，眼睛媚人夺目，嘴唇粉嘟嘟的，甚是机灵可爱。第三位慢慢走在最后，一副羞怯怯的模样，却也异常清秀。但见这三名女子一字排开，齐齐地向杨淑妃行礼。杨淑妃微笑地说，徐才人、武才人，你们不必多礼，爱到哪里玩就去哪里玩去。令花，你正好来见见这位荣姑娘，便是洛洛一再提起的那个荣家三小姐荣淑儿。令花便是最后那个羞怯怯的姑娘了，她腼腆地冲我笑了笑，拉着我的手说，洛洛提了你好多次呢，说你学问好，琵琶也弹得好。第一位那气质高雅的徐才人淡淡地笑着，
0: 可不是，刚刚才跟我们夸你来着，人们都说钦佩第一位是五体投地，但荣姑娘叫一声却成了五体投水了，自然比五体投地更了不起。
1: 众人哄堂大笑，连杨淑妃都笑了起来，但即便杨妃大笑之际，其息蝶一般沉重的睫毛下，若有情若无情，说不出的妩媚。
3: 洛洛撅起了嘴巴，有什么好笑的，不过游泳而已嘛。
1: 那看来机灵可爱的美貌女子，一手拉起洛洛，一手拉起我，
0: 两位妹妹还是快去换身衣服吧，这么个大热天的，姑娘家很容易着凉的啊，人厚道。
1: 我听到武才人三个字，忽然打了一个机灵。武才人可实在太熟悉了，武则天最初在宫里的册封可不正是才人吗？这位至尊红颜不知给拍过多少次的电视电影了，我真是想不知道也难。不过那个心机深沉、手腕了得的武则天皇帝，会是眼前这个机灵善良的小女孩吗？武才人见我看他，冲我一笑，纯洁的黑眸子弯做了月牙的模样，好生的可爱。我不由得一笑，真是不枉穿越这一次了，连武则天都能见到真人，只怕下面该见到唐太宗李世民了吧。 正这么想着，已听了一个男子的声音，
0: 这里好生热闹，只怕洛洛那丫头又在闹什么新鲜玩意儿吧。
1: 众人均是一惊，忙忙下拜参见皇上。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到皇上，已经勉强随了众人拜倒，只是裙角绣鞋早就已经湿了，未免有点不自在。而洛洛衣衫湿透，粘在身上更是狼狈，拜倒之际自是万分的尴尬。李世民显然看到了洛洛，
0: 那洛洛怎么了？是谁不小心服侍，居然把洛洛掉到了

水里。乐乐采荷花给皇上瞧瞧，却不小心掉到水里了。好，那倒是朕的错了。洛洛为皇上采荷花掉到水里，总不能是洛洛的错吧？好，那就算是朕的错好了。快起身来，到淑妃房里换身衣裳去。是谁啊？杨淑妃说，是洛洛的朋友，洛洛一定要我找了给她作伴，也是个好姑娘。李世民笑着说，好，抬起头来，让朕瞧瞧。我忙又行礼道，民女参见皇上。这时我也抬起头来看向李世民，这个千古称道的贤君，长得果然甚是英武，年纪虽是大了些，依旧俊逸开朗，举止大度，自有一番帝王气象。他的身后除了宫女太监，还紧随了一名少女，也与我们年纪相若，容貌不俗，只是看向我们之际，眼神一派凛冽，似乎高傲不屑一般。李世民看了我一眼，咦，你叫什么名字？是谁家的女儿？我怎么瞧着在哪里见过？民女荣舒儿，家父是洛阳的荣锦城。李世民显然愣了一下，喃喃地说，锦城，他现在还好吗？他的悠远显然对荣锦城记忆深刻，且情意不浅。我说，悠闲田园里，自在桃朱宫。李世民哈哈笑道，悠闲田园里，自在桃朱宫，说得好，他果然是称心了，生了这么个千娇百媚、冰雪聪明的女儿。只怕你的母亲必是当年的洛阳名媛梅大小姐了。我笑了一下，那正是先母。这么个皎然如月的女子，与洛洛这孩子在一起，倒也相映成趣。杨淑妃说，且先让他们换过衣衫吧，虽是天热，湿衣服在身上捂得久了总是不好的。李世民笑了笑，好，我也正要去你那里走走呢。李世民挽了杨淑妃，带了我们起身便去。徐才人、武才人连忙跪送不迭，洛洛却不忘了从粥里抓了十余枝荷花来递给工人拿着。我们带风华院里插去。入了风华院，我和洛洛都把衣衫换了，重新梳了妆。出来时，风华院几个大白池里果然都插上了荷花，素白的、粉红的、朱红的、淡紫的，盈盈衬在屋里，娇滴滴的随风摆着，传递着丝丝的夏日清凉。李世民和杨淑妃玻璃盘里放着冰水镇过的西瓜，俩人正边说笑着，便用竹签穿了西瓜来吃。下面另设二榻，也放着西瓜。那随着皇上来的少女，以及在莲池和洛洛等一起玩耍的恋花，却分别各聚了一榻坐着。我们缓缓上前拜见了皇上和杨妃娘娘。李世民笑着说，没有别的人，不必拘礼，过去坐吧。

0: 恋花远远见了洛洛，怯怯的眼睛便亮了，此时更把手放在袖中，悄悄地着手。洛洛笑了笑，正要走过去，忽然凑到我耳边说，你去跟恋花坐吧，那个平阳郡主架子不小，我去和她坐。我才知那随了李世民来的少女便是那个准备当吐蕃王后的平阳郡主，看她的气派倒是挺有王后架子的。想来恋花便是那位李世民瞧着喜欢留下来的另一位宗室女子了。洛洛果然走向了平阳郡主，笑着说，郡主，我们坐一块儿吧。平阳郡主用眼睛扫了洛洛一眼，才往一边挪了挪，慢慢用竹签挑起西瓜，一口一口尝着。洛洛向我做了个鬼脸，捏起竹签挑起那块大的往口里送。我一笑坐到恋花身边去了。恋花好像有些失望，但很快又浮起了笑容，取了一块大的西瓜递给我说，蓉姐姐吃西瓜。我谢了，提起西瓜来慢慢地吃着，回头看平阳郡主正微带着厌恶看着洛洛。洛洛风卷残云已将西瓜吃得差不多了。杨淑妃一抬头也见到空空的西瓜盘了，不由地笑了一下，洛洛这么喜欢吃西瓜。洛洛说，哦，我只是渴得厉害，在粥上时便渴了，只顾玩也想不起来要喝水。杨淑妃回头吩咐说，再去取一些西瓜来。李世民说，洛洛别争平阳的，等他去了吐蕃再也吃不到西瓜了。洛洛好奇地问，吐蕃没有西瓜吗？李世民沉吟了一会儿说，吐蕃那里大概是不产西瓜的。我心里却是沉了一沉，叫洛洛别争平阳的，平阳要去吐蕃吗？我故作不解地问，平阳郡主去吐蕃做什么呢？我问的虽是唐突，多半还想着当年父亲荣锦城的相助之德吧。他叹息了一声，吐蕃的赞普，也就是吐蕃的王已经臣服于我朝，特拜了他们的大相来向大唐公主求婚，这事儿却不好不答应。
1: 一枚奇异古玉牵引现代少女魂落大唐，深陷世家恩怨与皇权争斗，直面盛世繁华之下暗藏的权谋博弈与爱恨离愁。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如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聆听精彩对白，

0: 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1: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四渡赤水1983年81电影制片厂的经典之作，由蔡继卫、古德显联合执导，古月主演，将我们带回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影片讲述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以非凡的智谋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巧妙摆脱国民党重兵围堵的传奇故事。红军在赤水河畔面对敌军的重重围困，毛主席等领导人冷静分析，果断决策，以运动战应对。二渡赤水奇袭娄山关，三渡四渡更是将敌人耍得团团转。影片中红军战士们的坚韧与智慧，以及那份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让人动容。高翔率领瑞金团的英勇，红军将士们的相互扶持，都展现了人性的光辉。让我们一起走进四渡赤水，感受那份革命智慧与勇气，见证红军的传奇征程。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领导在全党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保存了红军。但是当时红军所处的军事形势依然十分严重，国民党中央军会同四川、湖南、贵州、云南等省的军阀部队，总计约40万重兵，利用长江、乌江、赤水河这些天然障碍，妄想把我仅有3万多人的红军包围消灭在遵义周围的狭小地区。为了摆脱这被动危险的局面，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决定北渡长江，首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27日，当我军全部到达赤水河以东地区，立刻遇到黔军和川军的堵截围追。

0: 在阵地上，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正在用望远镜观察。
1: 干部全都拿上去了，你能拱得还是这样猛？
2: 是啊，
1: 主席，
2: 请你们到指挥部吧。
1: 刘伯承同志，情况很严重啊。
2: 是啊，
3: 伯承等职，先去查一下，敌人好像不只是国军起的已过率。
2: 好。
1: 北边义军团前进受阻，这边敌人要是再跟上来一个旅，可就麻烦了。
2: 很可能呐、啊。

0: 镜，可以看见前方山坡上兴国团团长陈刚正率领战士进行着激烈的争夺。
1: 不如意的事总接着来呀、啊、我看要准备走的一手，
2: 吃吃喝一吸的情况怎么样啊？
1: 首喝的是王甲烈的原有财布，比川军弱，行动也不太积极，我已经派人统治就近部队控制渡口。
3: 好。
0: 赤水河新搭的浮桥上拥挤不堪，被盐巴的民工被驱赶着走上山坡，

0: 前军司令袁佑才得意地站在半山坡上。
1: 司令，
2: 兵荒马乱，这盐还要看涨啊。
1: 司令，河东打得很厉害，共军来势不小。
2: 共军意在入川，我巴不得他们走得越快越好。再说有中央军和川军操心嘛。我去带傻子。
3: 好，指挥部急令。
4: 你部火速东渡赤水河，
3: 攻击前进。
2: 去他娘的吧，这是要我去当替死鬼。
3: 司令
2: 啊，
4: 薛总指挥移驻贵阳，来者不善呢。
2: 传我的命令，告诉李团长先派一个连过河，占领有利地形。
3: 是。
0: 东岸阵地上战斗正在激烈进行。
5: 同志们要团结！
6: 老参谋
7: 到，
6: 快从前一脚一个方前进。
7: 是。二排可以到。
5: 阴兵，阴兵！
8: 朱总司令，总司令，我可找到你了。
9: 你是？
8: 我叫李铁子，是新国团高团长的警卫员。湖南通道整兵的时候掉了队，一路上找到这里来的。我们团长他牺牲了。
9: 你是从哪里来？
8: 我是从敌后来的。
9: 那敌人的情况呢？
8: 身后的敌人多得很，我发现号房子就有好几个旅的番号呢。
9: 好，你的伤员们先下去吧。
8: 是。
0: 石崖下是中央军委的临时指挥所。
10: 有句报告说潘佐的独立第四旅也上来了。主席，彭德怀同志电话。
11: 喂，我是彭德怀呀，在俘虏营里发现了川军第三旅的军官。喂，川军第三旅啊，要是川军第三旅也上来了，那么情况就严重了。
10: 好。不光是四旅上来了，第三旅也上来了。
12: 情况越来越严重。
10: 是啊，
12: 看起来吃掉正面的敌人是不可能的。伯承同志，你看怎么办呢？
10: 被敌人逼到被动的境地是常有的，
12: 我建议撤出战斗。
10: 你也这么想？去抢占豆口，西渡赤水河。
0: 赤水河东岸的树丛里，一位飒爽英姿的战士正密切注视着浮桥。不好，敌人放火烧桥了。
8: 豆口，同志们，跟我上！
0: 司号员吹起了冲锋号，战士们个个像猛虎下山，冲向浮桥。那位冲在最前面的战士迅速向烈火滚去。先遣工作团团长卢青松望着在火海里翻滚着的战士，
8: 那个战士叫什么名字？
13: 高翔。
8: 高翔，冲啊！
13: 哪儿来的？捡的。

0: 高翔和战士们扑灭了浮桥上的烈火，部队、机关、后勤、辎重成几列纵队匆匆涌上浮桥，却被三门山炮堵住了。炮兵推着炮身，炮却卡在桥板间纹丝不动。一个步兵干部急匆匆地走过来，
1: 躲开！刚才为什么不打炮？
2: 炮弹打光了。
1: 这玩意儿不是打不住吗？
0: 毛主席从拥挤的人群中挤过来，
3: 让一让，走开！
1: 大伙都等你们，
3: 同志们，请让一让，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1: 快点，快点！
3: 把炮决卸下来，
2: 好，
3: 沉掉！
2: 你破坏革命武器！
4: 哎呀，人呢？
1: 谁呀？
3: 快救人！
4: 快救！
1: 快走！快走！快走吧！
5: 原武器正在破坏革命，沉掉！一切毛用的东西，腾腾沉掉！沉掉！
0: 炮身被掀进河里，石印机、造币机也纷纷被掀进河里。
6: 1月29日，红军毅然放弃了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分别在土城、元后上下游渡过赤水河，转兵扎西。
0: 中央纵队经过河西龙王庙，急速前进。
7: 红衣姑姑，红衣姑姑，我找个红衣叔叔。
8: 哪个红军叔叔？
7: 宋岩给我嫁的那个红军叔叔。
8: 哦，
7: 奶奶想见他。
0: 岩妹子举着的岩袋上绣着高翔两个字。
1: 是他，
9: 总司令。
8: 总司令，
9: 总司令，这是我们团长的呀。
0: 朱总司令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递给卢青松。
10: 党中央，我以一个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的名义，要求毛泽东同志重新指挥红军。
0: 国民党蒋介石也在研究对付红军的计策。在南京蒋介石陈设豪华的办公室里，他的得意学生王道之正在津津乐道。
11: 赤水一战，我军已经打破共军北渡长江的企图，逼迫他们渡赤水河西窜。学生又督促川军实施平行追击，共军正转向云南的扎西，以行溃散之势啊。这都是校长坐镇南京，运筹帷幄，方能取得如此重大胜利啊。
12: 是啊，重大胜利。第一，薛帅部进了贵阳；第二，霍国光带参谋团到了重庆。这个再把共军消灭在云南，川滇黔三省嘛。
11: 师出有名，一举再得。不过共军这次西去，
12: 我早就讲过，共军西窜已成流寇，无非重演当年石达开的故伎。是时候了，剿灭共军，再次一举把共军全歼于扎西地区，不许一人漏网。
11: 是。
0: 王道之奉蒋介石的首令来到贵阳，马上召集川滇黔各军前敌指挥官和各省部队军官开会。敌前敌总指挥薛岳主持会议。
13: 各位注意，委员长行政都

0: 察室王道之主任奉委座首令赶来前线督导。坐坐坐坐，请。现在共军被迫西窜，北渡长江不成，又陷入地基民贫之川滇边境，这真是
1: 难得的战机，理想的战场。
0: 对，根据委员长电令，我们的战役部署是：川军以13个旅向西南压缩，中央军以4个师向西北压缩，滇军以1个旅防止共军过金沙江，其他3个旅要积极向北挺进。
2: 请总座留意，这次赤水河东之战，共军脱离之快，转兵之速，是他们离开江西以来所从未有过的。
0: 这正说明他们受我重兵所迫，急于逃命。
2: 当然当然，他们在战略上是被动的，可是转兵一举却是主动的行动，我担心。
0: 这孙司令官不必过虑，倒是你金沙江那边要加倍小心。当年石达开就是从东川乔家渡江北去的。
2: 总座所见即是，我已命令部队赶修工事，严守金沙江防线。
3: 好，我来前线时委员长面谕，云南方面孙司令官所部负有防止共军过金沙江的重任，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没有委座首令不得撤离。
2: 是，一定按委座首令行事。
3: 委座要兄弟面告诸位，务必熟记曾文正公的话，伪将之道不外拼命报国，侧身修行8字，猥琐屈臂之念绝不可存。此次合围，各部必须奋勇求战，那种保存失利、失土纵敌的行为是军纪所不许的。
4: 袁佑才慌忙避开王道之的目光。
3: 委座对川军郭司令官所部动作神速表示非常满意。
1: 请总座和道公放心，我的部队正顶风冒雨向扎西地区进击。
4: 敌人正向扎西地区进击的时刻，我军已经驻扎在扎西附近的一个村镇上。黄昏时分，大雪纷飞，雄伟的山川银装素裹，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山岗上并肩走着。
5: 运魂亲令家洪灾，血用难关马不前。
6: 时兴还慢打嘛？
5: 也算是促进申请吧。
6: 这时啊，倒要盖他一盖。我们现在是云衡、吴蒙、甲火灾，敌用江关，马不前。

0: 还记得不？从靖冈省下来，往福建走，一时过年，一时这样的风雪。
1: 现在的地境比那时严重多了。独眼呐，从几千人告起，告到近10万，还建立了苏区。唉，就年把功夫，就弄成了这个样子。现在又把这个烂摊子，交给了你。
0: 那我们就再挣这3万元告起。
1: 难了。

0: 山下传来了马蹄声，只见刘伯承飞马奔来。
1: 伯承等职来了。原来同志不见了，你们两个急得不行，到处派人找啊。
2: 哦，都怪你，我说给他们打个招呼吗？
3: 哎，不是你最后说的，要是打了招呼他就不会让我们来了
0: 啊。哎，谁大炮啊？
1: 川军。
4: 形势很不好，川军五个旅向我们逼近，控制了浑江。
3: 这么说从这里过金沙江也不行了。
5: 总司令，当年你是从哪里过金沙江的？
2: 我是从楚雄向北过江道回里的。那是1922年，唐继尧要抓我，当时也是前有江水后有追兵，可老子硬是要过也就过了。
3: 对，你就再来一个，一定是要过啊。
2: 现在比那时困难多了。
3: 打伯弟那阵子那么困难，我们总还是打了个胜仗，过了个年。现在连给部队点过年的东西也拿不出啊。
2: 同志们会体谅我们的。
3: 这样吧，想法搜集点稻草给部队送去，挡挡风寒。
1: 好、哦。

0: 天气转晴了。在一座破庙前，战士们一边打着草鞋一边唱着。周副主席走了进来，拿起一双鞋打量。
1: 小鬼啊，你打了几双草鞋啊？
2: 连着脚上补好的，一共四双了。
1: 哦，
2: 就是打得歪歪扭扭的。
1: 打得不错嘛。小鬼啊，这里可以打得松一点。这里着力，应该尽量打紧呢。
2: 哟，你也会打草鞋呀？
1: 对呀，你打这么多草鞋干什么？
2: 哎，打运动战呢。
1: 哦，你是这样想的？
2: 不是，我们老高说的。
1: 老高
2: 啊，他到前面执勤去了。
1: 哦，
2: 老高啊还编了个草鞋歌呢。
1: 这个歌好，你唱一遍给我听听好吗？
2: 好。打草鞋来，哎，草鞋好，草鞋是咱们的传家宝。
3: 周副主席。
1: 哦，
2: 什么？这周副主席，
1: 你到任了。
3: 是
4: 周副主席，罗青松同志调去当瑞金团的政委，你得给我们先遣工作团派个好团长。
1: 可以呀，不过我对你也有个要求啊。这个草鞋歌一定要叫所有的战士都会唱。
4: 是
3: 周副主席，这是一连连长程万里。
1: 哦，程连长，你们连离边境最近，要密切注意前面的敌情啊。
5: 我们已经派出了一个班，正在前面监视敌人。
1: 做得对，这个滇军还是蛮狡猾的嘞。
0: 呼号的北风卷着雪花，撕裂着残破的窗纸。毛主席披着一件旧大衣从窗前转过身，胸前衣襟上挂满了雪花，看来已经站了好大一会儿。他走到地铺旁，脱下大衣盖在熟睡的战士身上，随后他又走到桌边，对着桌子上的地图沉思起来。警卫员小胡端着瓦盆走进来，毛主席都没有觉察。小胡又掏出一块苞米粑粑靠在炉子上，毛主席转过身发现了火盆。
5: 哦，这可是雪里送炭呢，
1: 到火房掏来的。
2: 哦，呵呵呵。
1: 主席，困难吗？
5: 是啊，困难，很困难呐。
1: 你们这么难，可有人在看笑话，有人在说怪话骂街。
5: 哦，
1: 谢大个子说，那个杨顾问先生。
6: 哎，什么杨顾问先生呢？不准乱水。
1: 就是杨顾问先生吗？吃洋面包，说洋话，按洋法子打仗。他们说我们不会打仗，毛泽东指挥的也不怎么样嘛。
6: 毛泽东是不行呐，你看敌人不让我们过长江，我们就是过不去嘞。啊，
1: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在苏区要不是按照他们那办法打，我们还会跑到这儿来啊。
5: 好了，不说这些了。
0: 小胡把烤好的苞米粑粑递给主席。
1: 主席，哎，
5: 别动，留给周副主席，他马上就回来。
1: 这就是周副主席留给你的呀。
5: 那就更要留喽，周副主席叫你拿来，那他一定什么也没吃。
1: 是
5: 啊，咱俩分而食之。
1: 不，
5: 哎，
1: 不，
5: 来来来。
0: 毛主席把半个粑粑又分成两半。
5: 不用管了，下去楼滑接接总司令去。
1: 哎，
0: 毛主席走到窗前，又陷入了沉思。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走进屋里，朱德轻轻地走到桌前，拿起毛主席刚批改过的文件。
7: 我们要随时准备 又是向东，又是向西，又是走大路，又是走小路，又是走老路，又是走新路。嗯，好一个走字，盖得好。
6: 哎，是厉福准等志他们写的好，题目就叫高红色战士学吧。啊，嗯，等恩来看过，从张文田、王家祥等志看看。嗯，以党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发下去。一军团，
8: 一军团回来了，叶荣臻同志也出院归队了，叶剑英同志已经把中央纵队精简完毕，新兵也亏了不少。
6: 哦，俄罗军团和四方面军呢？
8: 我龙和任弼时同志来电报送，他们准备根据军委意图
6: 积极向恩施地区运动，
8: 以便造成截断长江的声势。徐向前同志来电报说，他们在2月3日发起了三南战役。
7: 我们的电台收到国民党的广播，方志敏同志在淮玉山地区被俘，被押到了南昌。
0: 毛主席手里的纸烟捏得粉碎，他慢慢回过头来。
6: 湘营陈毅等志还没有电报来吗？
8: 一直联系不上，很可能电台遭到破坏。
6: 他们留在江西，日子会很难过的呀。
1: 主席，电军很狡猾，咱们引他就是不动。
7: 糟糕，
1: 情况查明了，刚才瑞金团陆政委向我报告，他们抓住了敌人一个传令官，供认13号向我们发起总攻。
7: 这就证明八局的情报是正确的。
0: 四个人默默地对视着，毛主席缓步走到桌边。
6: 为了死去的政治，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没有权利让这3万红军再蒙受不应有的损失。不和他们在这里打，我还是老军医，36计走为上。
1: 对啊，战士们已经做好了走的准备。
6: 突围？
9: 不，

0: 你说的好听了，我们现在是偷偷的逃跑，敌人不让我们过金沙江，总兵把我们围困在这里，而我们呢就偷偷的出去，趁着前方空虚杀他一个回马枪。
1: 在敌人调集大军向我发动总攻之前，红军突然回师东进。2月19日、20日先后从太平渡、二郎滩、林滩一带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在赤水河东岸的一片松林里，卢青松和高翔带领队伍正在待命。高翔这个对革命极为忠诚的战士，在遵义会议之前，由于提出正确的意见，反而由团长撤为战士。现在他又被军委任命为瑞金团团长。
2: 报告团长，电话。喂，我是高翔。
3: 我是毛泽东。
2: 毛主席，高翔同志，有个新的任务交给你，总部给你们派了个向导，立即出发，选取捷径，直扑娄山关，黑火距离25日拿下娄山关。
1: 在贵阳薛岳的办公室里，薛岳和王道之正在交谈。
4: 川军郭司令官来电，叙永地区的共军已经东渡赤水河。
5: 哦，绝对不可能，共军意在西渡金沙江，怎么会东渡赤水河？这明明是掩护渡江的战术动作，是佯渡。
2: 报告，请您原司令电话。
6: 啊，原司令。
7: 啊，总座，共军正在向我通知温水地区进攻。啊，松山方向也发现共军主力。哎，
6: 你们不要上了共军游击队的当，这是他们的老战术嘛，声东击西。
8: 这次恐怕是声西击东啊。
6: 什么？声西击东？前北空虚，要不要调吴总队过江？万一共军真是声西击东，先让前军和共军厮杀一场，等他们两败俱伤之后，再调吴总队去收拾残局。坚决守住娄山关。
1: 赤水伯带着高翔他们抄近路爬上了山头，娄山关就在脚下。
9: 哎，那是板桥方向。
10: 哎，

0: 毫无防备，乱作一团。瑞金团全体官兵同仇敌忾，英勇杀敌。
1: 上楼参观。
0: 高翔带领全团向娄山关挺进。在总指挥部里，毛主席焦急地踱来踱去。
2: 我最关心的还是正阳军呐、怎么样，吴奇伟有什么行动吗？
3: 军委八局刚刚得到情报，吴奇伟部前锋已到吴江渡口了。
2: 他们的行动还不慢嘛。今天是25号，28号，吴奇伟这两个师就能到达遵义。
3: 要是今天能拿下娄山关，27日我们就可以进占遵义，展开战局了。
2: 要争，拼命也得把这一天争到手。
4: 义军团在红花园打垮了敌人一个团，主力正向大娄山以东的石潭关攻击前进。
5: 五九军团打得很好，仍是把川军两个旅堵在了松开。
3: 好啊，要他们。

0: 阻击上两天。
1: 娄三官的情况怎么样啊？
2: 军团首长都到主攻团去了。
0: 哦，那就是说攻击不顺利。接三军团，找彭德怀通知。
2: 是。军团长，电话。
3: 喂，喂喂，是啊，啊，这面是城坡，敌人的火力很猛啊，攻了三次都被翻下来了，后面一个团也吊上来了，身为参谋长都在啊。
2: 吩咐叫我们今天一定要拿下娄山关，
0: 关左面那个山头还在敌人手里，讨厌得很，我们先把它夺过来，对敌人就造成了一个两面夹击的形势，有利于夺关。
2: 我同意政委的意见。好，来调一引上去。
0: 好。
2: 电金山有什么登金呢？敌人反扑得很厉害。
4: 三军团在彭德怀的率领下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

0: 在总指挥部里，领袖们随时在掌握着军情，研究着作战方案。
1: 三军团前锋已经过了板桥，在黑森庙又搞掉了王家的一个团，正向遵义追击。
2: 一军团行动要快，
1: 向他们27日早晨到达遵义附近的东宫市地区，
2: 告诉他们要先地占领遵义，把五七卫的两国师搜集在遵义城外，然后关键是要控制住城南的一带高地，让粤军团呢出发绕过遵义，直去城南的老鸭山。
0: 敌行政督察室主任王道之亲临前线督导，坐在一辆黑色小轿车里。
3: 现在正是你吴奇伟将军建功立业之时啊，只要我们赶到遵义和王家烈一会合，共军就要屯兵在坚城之下了。
0: 红军队伍迅速占领了山头，居高临下。
4: 你们又来迟了，
5: 为儿子慢慢的爬吧。
6: 报告吴司令官，共军已占领红花岗和老鸭山一带山头。
7: 他们真快呀。
8: 公，
7: 他们可是胜利之师啊。
8: 胜利之师也是疲惫之师。
7: 公，
0: 遵义城南的大散山头上，烟尘滚滚，都在进行激战。高翔带领着绿军团顽强奋战，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凶猛的敌人终于被打下去，总部派人转告绿军团，要他们撤下去，抓紧时间睡觉。高翔和卢青松安排好战士们在树林里睡一下，可他俩还毫无睡意。
9: 政委，你听，敌人的进攻不像上午那样凶了。
10: 看样子劲头过去了。
9: 哎，向毛主席建议，我们团来一个十八里猛插。
11: 主席，
9: 哎，来，坐下。
0: 毛主席和他们席地而坐。
12: 先遣跟着团的团长，改行喽啊！
10: 这本来就是我的老本行，是归队了。
12: 在第二次督吃日活时啊，我们就在电话上见过面了啊。刚才你们说要插向哪里去啊？
9: 啊，敌人的指挥部在东庄铺，离这18里，我们想插到那儿，打乱他的指挥系统。
12: 我真想和你们商量这个问题，你们看，是18里号呢，还是80里号？
9: 80里，直插乌江渡口，关上门打狗。主席，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
12: 说说看，你准备怎样来完成这个任务呢？
9: 部队一律轻装，以秘密神速的动作从敌人缝隙中插过去，破坏掉乌江上的桥梁，切断两岸敌人的联系，然后全团展开，从敌人背后突然发起攻击。
12: 遇到敌人怎么办呢？
9: 避开或者一乱对乱。
12: 遇到右翼磕头的战机呢？
9: 绝不因小失大，
12: 拿敌人指挥部，
9: 留给后续部队收拾他。
12: 政委等职有什么补充啊？
10: 您过去跟我们说过，红军作战一般是奇袭，我们尽量做到出敌不意，攻敌不备。
12: 要记住，争取时间就是胜利。
0: 瑞金团迈开双脚，在崎岖的山路上拼命赶路。山下公路上的敌人前挤后拥，乱作一团，小轿车不停地鸣着喇叭。高翔带领战士们抄小路，迅速登上山顶。只见乌江就在眼前。
5: 团长，乌江到了！
0: 瑞金团赶到了乌江边，高翔趴在山梁上注视着敌人。浮桥上挤满了敌军官兵，那辆小轿车也冲到了岸边。浮桥上敌人鬼哭狼嚎，东倒西歪，王道之从歪倒了的汽车里爬了出来，慌忙逃命。瑞金团以神速控制了乌江渡口，

0: 城大街小巷，红旗飘舞，锣鼓喧天。红军战士和穿着各式民族服装的老乡载歌载舞，欢庆胜利。
1: 快两年了，见大哥生长呢都快像疯了啊。这回啊，一下子掐掉了王家里八个团，征洋军呢两个师，打了个大胜仗，当然是好事情啊。听说你们那里还有你们军团都花了不少洋财哦啊。罗胖子，你们没有掐上油，却啃了个恩骨头啊啊。更令人高兴的是，这张证明我们的部队是走也走的，是打也打的，开始了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但是有一个简单的数字一定要记住，我们这三万红军还在人家40万军队的包围之中，我们要走出去，要把他们甩掉还困难得很。一定要把这严重的形势告诉部队啊。大将等着啊，你还有什么意思？

0: 间呢？
1: 当天先把部队集中起来，集中到前敌司令部手里。
2: 对，把狙马炮都用上，我仗苦仗还有得打，反正这盘棋是双方都在下。
3: 遵义一战，敌人损失惨重。王道之从前线逃跑回来，赶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军情，蒋介石大发雷霆。
4: 简直是一伙蠢猪，叫一群残兵败将一下子切断我两个师加八个团，几次打入，是共军变聪明了呢，还是我变愚蠢了呢？
5: 新营督察室已确实查清，今年一月共产党在遵义开会，毛泽东又
4: 啊，是他，挂不得。
5: 尽管他善于用兵，但接的却是个烂摊子。这三万残兵还是在我四十万大军的包围之中，并不能飞过长江。
4: 大志啊，不要忘了，在江西一两三次围剿的时候，他也只有三万多人，三万多人到了他的手里，就后患无穷，后患无穷。
5: 学生认为，黔北与江西不同，这里地瘠民贫，大军云集，不但给养困难，就连柴草也不易得呀。
4: 嗯，讲下去。
5: 这一段长江两岸都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道路崎岖，大部队无法机动。
4: 哎，你讲的是地理，打仗嘛还要靠用兵，现在共军仍在我总兵包围之中，东西乱窜，徘徊绝境，我军将领既不能胆怯，又不能轻敌。
5: 校长亲临重庆督剿，必操胜券。
4: 嗯，这个碉堡围困，结合总兵进攻，步步进变，把共军困死在乌江一堡，绝不让他们远东作战。
5: 是。
4: 这个对付敌方实力怕嘛，要奖励四川军队，加强长江防守，要重用云南军队，就不让共军渡过金沙江。
5: 嗯，
4: 至于贵州军嘛，
5: 我已把袁佑才压起来了。
4: 嗯，
3: 王道之又奉蒋介石之命来到贵阳，召集川滇黔各军前敌指挥官开会。
6: 回来了，小春兄，一路辛苦了。
5: 那里，大家坐，大家坐。共军进入贵州以来，东流西窜，各部接战都有损失，唯有云南方面孙司令官那里不折一兵一卒，还控制了金沙江，这里面大有学问呢。
1: 哼，他的学问就是两个字，不动。对，我不动才避免了为共军的行动所调动。阁下大名孙渡，号至州，此舟不渡，要他何用？诗经上说，何以舟之，惟欲既摇，舟者带也。我这个孙志舟就像一条带子，挡住了金沙江。哼，真有学问。
6: 委座首领，陆军少将郭武统帅所部，行动神速，屡建战功，晋升为陆军中将。陆军少将孙渡忠勇善战，指挥有方，应予擢升，擢全叙厅，递交军委会，待后明令发表。 陆军少将袁佑才师徒纵敌宜海战局，为严整军纪，立即交付军法审判，严加惩处。
5: 曾文正公说过，古人用兵先明公罪赏罚，只有赏罚严明，才能真正与共军作战，洗雪遵义挫败之耻辱。
6: 各位注意，共军虽然一时得逞于遵义，但是还是在我重围之中。最近共军在鸭西枫江坝一带徘徊，举棋不定，使我们得以从容调集兵力，构成了战略包围。这样，
1: 我担心共军北渡昌江不成，会西渡金沙。
6: 这是我们预料中的事，所以防止共军西窜极为重要。由赤水河到金沙江上游构成的四道防线，川滇两军务必切实防守，
5: 各部必须严密构筑碉堡，对于渡口尤需严防，战争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
3: 在红军总司令部的作战室里，毛主席、朱总司令又在研究作战方案。
0: 这个神舟就是不动啊。
7: 嗯，总司令，你是滇军老将，这个孙渡，
2: 我在云南的时候孙渡才24，但在滇军中已经初露头角了。我看他在金沙江边不动，无非是怕我们进他的云南。
0: 一定要把滇军调出来。是不是再渡赤水河？
6: 嗯，
1: 造一个北渡昌江的绅士，
7: 对，
1: 叫周浑元总队跟着我们往西走，还要叫吴奇伟总队渡过乌江向北，走得远远的，这样乌江以南就空虚了。
2: 对，我们往南边一走，中央军回头来不及，鬼军嘛他又不敢用，只有东调滇军，这样云南的大门就敞开了。
0: 嗯，只要能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啊。
2: 对，
6: 嗯，
0: 先耍一个小花招，所有滇台一律停止发报，叫蒋介石啊少水祭也好叫啊。
3: 为了把滇军调出来，红军冒着敌机的轰炸再次抢渡赤水河。

实现由金沙江北上的战略计划，决定进一步调动敌人。3月16日，红军由茅台镇第3次渡过赤水河，向四川古蔺方向前进。

0: 战争的事态终于向有利于红军的方向发展。党中央决定按计划行动，高翔和卢青松奉命来到作战室。
1: 报告。
2: 哦，部队怎么样了？
1: 都准备好了。
2: 好，来来来来
3: 啊，来来来来来
2: 啊，来，这次三渡赤水河是个全军大佯渡，意图是把敌人往西调。现在敌人已经调动了，我军主力很快就要挥师东进。你们团的任务是围撞全军，拖上敌人继续向北前进，一路上要大造声势，诱使敌人误以为我军主力企图由这里北渡长江。

0: 在岔路口上，瑞金团战士们正在路边休息。毛主席轻轻地走着看着，忽然看见一个战士的草鞋破了，急忙脱下自己的布鞋给这位战士穿上，自己穿上了草鞋。高翔和卢青松走到毛主席面前，
1: 首长。

0: 不信。
1: 哦，还记得第三次放围剿的情形吗？
0: 记得，我们十二军冒充全军，拖着敌人主力向东北乐安方向佯动。
1: 对呀，
2: 主席亲自率领主力向西南挺进，通过兴国二十里的间隙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 嗯，你们这次的任务和那次很相似，一个团要拖上敌人几十个团，你们的臂力怎么样啊？啊，
0: 军委派我们去就是相信我们能够拖住这些敌人，
1: 要把敌人拖走，还要安全地回来，安全返回。

0: 瑞金团伪装全军，拖上敌人，继续向北前进。报员张兰的情报到了敌人手里。
1: 编号三，共军主力在古林方向。嗯。

0: 军三渡赤水河，再一次造成北渡长江的声势，又使敌人调乌江以南的主力部队过江向北追击，红军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迅速回师。3月21日，分别在二郎滩至灵滩地段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1: 在树林里临时用油布搭成的帐篷作为指挥部，毛主席带着独立贸易站在帐篷前，罗参谋飞奔而来。
2: 敌情有变化吗？
3: 主席，
4: 罗参谋，
2: 周鸿元纵队已经过了赤水河，吴锡伟纵队也赶到了赤水河沿线，正准备渡河。
4: 哦，工作还不满嘞。
2: 这是刚收到的敌台广播，将近是3月24日，到了贵阳。
4: 老蒋都外出来了，可能要搞点啥子命令看。
2: 嗯，老蒋都外出来了，贵阳地区兵力空虚，将军抽局，
4: 走进帐篷商量去。
2: 好，
3: 好，主席。来擦一擦吧。
1: 毛主席接过毛巾擦了擦脸，半天没人说话，转回头他才发现大家脸上的神气不大对头。
2: 嗯，发生什么事情了？
4: 包在看图牺牲了。
1: 毛主席听到这个噩耗，禁不住两眼湿热，他走到帐篷门口望着笑。

0: 片刻，他又转过身，脸上显示出要打败敌人的必胜性命。
1: 罗参谋
2: 到，
1: 马包一格刀，我军团受战，我叶战军吾与31日前渡过吴江，江南寻求新的机动，是旧军团即可到三柳骂总领地区，即前之敌周武东北监视滇军，以配合我聚力作战。
2: 老参谋，等一下，
1: 我瑞军团联系上以后立即发出。
2: 是。
0: 张兰收到了中央的电报。
3: 团长，电报。
4: 高卢敌军主力已北调，乌江南岸空虚，蒋介石已抵贵阳，野战军决定南渡乌江，实施新的机动，
5: 望你团胜利突出重围，渡过乌江，禁止新场地待机。

0: 31日，红军除红九军团留在乌江以北机动外，主力全部南渡乌江。
1: 毛主席的声东击西的战略决策搅得敌人手足无措，忧心忡忡。在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室里却是笑声朗朗。
2: 老蒋都歪出来了，蒋军也就勇于了。
3: 我倒是补了两个字，想蒋他一军，就看起不起作用了。
2: 哦，你指的是新贵团和瑞金团。
4: 对，
5: 双马必攻必有奇效啊。
6: 新国团到达什么位置？
3: 据一集团刚才报告，离新厂还有60华里。
6: 哦，瑞锦团呢？
3: 电台失去联系，还不清楚他们现在的位置。
6: 一定要和他们联系上啊。
3: 好，九军团留在乌江以北，任务很艰巨嘞。
6: 已经电令他们向毕节大定前进，绕到敌人后方去，策应这边主力的行动啊。
7: 主席，主席，收到好多报纸。
3: 还好了，好长时间没看过报纸了。哎，小贵，快吃饭去。
7: 哎，
3: 啊，来来。
6: 哦，好。国家兴衰，民族存亡，人民安危，都已面临最后关头啊！
3: 法国议会选举，人民争先筹备获胜呐！啊，国内外形势剧烈动荡，主要矛盾正在转化，国际反法西斯和国内抗日救亡的高潮即将掀起。我们共产党人必须负起领导责任，我党中央务必迅速率领中央红军北上，推动民族民主革命。
4: 可眼目下还只能是贵阳新厂啊。
3: 吴奇伟总队的欧式和粮食的行动查清楚了？
4: 他们在阳昌一带活动。
3: 兵不严扎，用不断的佯登造成敌人的错误，把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军手里。首先趁蒋介石在贵阳，造成打贵阳的声势，把滇军调出来。再呢，造成敌人认为我军要东去，与俄罗军团会合的错觉。
6: 是这样，问俺戳一下，黄平再戳他一下，在清水江上再架两座浮桥。
3: 对呀，再把滇军向东引，然后呢，我们猛然回过头来，把滇军甩在后边。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抢蛟龙于海，自由遨游了啊。恩来等之，我看就下这几桌棋吧。
6: 好，
4: 我担心瑞金团联系不上，第一座棋就落空了。
2: 这样吧，我到新厂去一趟。
6: 好，
3: 通知一军团让老总啊把新贵团带上，两个团呐、合在一起用。
1: 瑞金团暂时和总部失去了联系，高翔搓着双手又在动着脑筋。
8: 威逼贵阳，威逼，
9: 有新想法了。
10: 政委，为了更好地调动敌人，我们就应该凭借主力造成的声势，利用贵阳敌人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积极动作，威逼贵阳。黑水铺是敌人的兵站部，敌人的军火装备粮木总补给点，只有两个连防守，戳他一下，
9: 在蒋介石的伤口上再搓他一把盐。
10: 对，叫他疼得出汗，疼得打滚，疼得他非掉滇军不可。
9: 可就是现在和上级联系不上，我们的行动 一时得不到军委和军团的批准。
10: 是啊，科党把我们派到战斗岗位上，是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积极主动地去争取胜利啊。
9: 好，我支持你根据军委的意图做必要的机段专行。电台叫同以后，我来向上级报告。
10: 干！
1: 高翔、卢青松根据实际情况发挥积极主动作用，带领瑞金团攻打黑水铺。
11: 冲啊！
1: 国民党军前敌总指挥部里，王道之握着电话听筒，神情紧张。
12: 什么？共军电台编号3出现在黑水铺附近，继续侦查。难怪共军攻势很猛，原来是共军总部直接指挥的，必然是冲着他来的呀。
1: 楼上传来蒋介石沉重的马靴声。
12: 正好赶上让毛泽东将退一军的好时辰。
13: 同志，来，共军行动违背常规，我担心他们下的这步棋是抽车将军。老将已经崴出来了，到时候也只能舍车保帅了。
14: 东北方向发现共军。
15: 总座，东北方向发现一支共军部队，正以急行军速度接近黑水铺。
12: 丢了车能保住帅吗？
13: 就看后续两个夹枪营的攻击是否奏效了。
1: 卢青松带领战士们在阵地上和敌人厮杀搏斗，忽然朱总司令出现在阵地的一侧，后面紧跟着兴国团的战士们。战士们把成排的手榴弹投向冲上来的敌人。

阵地上杀声震天，浓烟四起，战士们勇敢扑向敌人，长骑兵高举红旗向前冲去，突然他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胸口涌出了殷红的鲜血。卢青松一个箭步冲上去，从长骑兵手里抓过旗杆，举起红旗冲向山顶。红旗在浓烟烈火中猎猎飘动，突然敌人的子弹飞来，

0: 香田公路上的一个山垭口，红军正在两侧修着工事。
1: 报告团长，公路上发现敌人。
2: 继续坚持敌人。
1: 是，
2: 准备战斗。
3: 是，
2: 准备战斗。
1: 让开让开，
2: 怎么回事？
4: 认识这辆汽车，好像是在乌江跑的那辆。
5: 嗯，完全是意外。真想不到他们这次渡赤水河又来了个生西击东，我倒是怕他们这次是声东击西。你是说金沙江？兵者诡道也，我真担心。
0: 话音刚落，机枪声骤起，子弹打破车窗，汽车戛然停下。王道之和孙渡负隅顽抗，被红军战士彻底消灭。敌兵溃不成军，纷纷被红军击毙击伤，还有一部分狼狈逃窜。一个战士从小轿车的车座后拉出一幅地图。
2: 团长，
4: 嗯，
2: 地图。
4: 哦，云南地图
2: 哪来的？
4: 那
2: 太好了。
3: 团长，那
4: 嗯，哦，给。
3: 团长，敌人都溜走了，
2: 那我们也该走了，大路通天，各走一边吧。
6: 你们看，那是不是瑞军团？
7: 哦，是高翔他们来了。
0: 周总司令和高翔战士们披着刀匣，迈着坚定的步子向毛主席走来。
3: 周副主席，
2: 主席，总司令你好啊，参谋长，
3: 主席
2: 啊。
6: 你们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啊，高翔同志，你不但是我们的团长，还是敌人的指挥官嘞！啊，
2: 是军委指挥的好，连俘虏都说呀，白军是条狗，红军牵着走。哦，
6: 这是什么？
2: 云南地图。
8: 冬天农历。西点尼尔关，38里。
5: 一军团佯攻奴隶，牵制归定方面的敌人。三军团控制尼尔关，向归阳境界。我们就从这个30华里的空隙，挑出敌人的战略包围，
7: 然后迈开大步进云南。
2: 团长，我们去哪里？
4: 金沙江。
9: 四渡赤水河，南渡乌江的行动，使追击红军的几十万敌兵被远远抛在后面。5月3日，红军夺取了金沙江渡口皎平渡，用7条木船从容渡过金沙江，胜利实现了自己的战略计划。

0: 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幺零五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幺零五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文峰，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锦绣大唐。现代女子开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各方势力暗中博弈，舒儿能否借朝堂纷争促成洛洛成为和亲公主？精彩内容请听《梦落大唐》第24集。
3: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24集。
5: 平阳郡主面色微变，杨淑妃连忙说，虽是嫁得远了点儿，可毕竟是一国之母，将来也是极尊贵的。我微笑着说，是啊，平阳郡主雍容华贵，有松竹之节，必能胜任一国之母。平阳郡主淡淡地露出一些笑意，看我的眼

光居然有了一丝暖意。洛洛却有些不屑的模样，继续吃着西瓜。李世民却微微一沉吟，可见那平阳郡主虽是清高挺拔，但宁折不弯，又何以统帅后宫，母仪天下呢？我虽然没有见过长孙皇后，但想来一个能留下三十卷女则用以教人的女人，一个能在成群皇宫女人中安之若素稳居后宫的女人，一个能让一代天骄的李世民筑高台日日对着昭陵痛哭的女人，绝不会是个孤芳自赏任性之人。我隐约的挑拨之意，这位自负的郡主居然全未听出。倒是杨淑妃慢慢端起茶来抿了一口，好茶，入口回味绵长，提神得很。我继续说，何况汉王爷和太子素来交厚，汉王的金枝玉叶入了吐蕃，对太子日后兴盛大唐必是大有注意。李世民蓦地目光灼灼，对我射出凌厉的光芒，全然不同方才的慈爱温和。我的这话确实挑拨得挺厉害的，我就赌一赌吧，赌史上所说的是不是真的。李世民虽立承乾为太子，心中却偏爱魏王李泰，对太子极是不满。如果他有废嫡之心，又岂肯让太子的羽翼在纷扰了多年的边疆留下一个心腹大患呢？李世民显然有点反应了，但他突然现出的天子霸气着实让我吃惊，连杨淑妃看我的眼神都有一些担忧。我的心砰砰直跳，却尽力装作不知道一般，也端着茶杯饮着，一面欣赏着瓷杯。其实这个白瓷杯又有什么好欣赏的？唐代的制瓷业并不发达，所能制的瓷器无非青瓷和白瓷，再加上低温烧制的唐三彩，跟现代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美丽瓷器相比，简直一个天一个地。而且这些瓷器一般都很贵很贵的，只有一些官宦富贵人家能用得起，至于普通人家只能用一些陶制品作为日常的用具。李世民凌厉的眼神在我脸上转来转去，终于说，荣锦城的女儿果然不同一般呐，只怕和你父亲一样的聪明吧。我惊诧了一下，皇上，您说淑儿聪明吗？淑儿不敢。我慌忙伏在地上磕头说，淑儿年轻，是不是说错话了？洛洛不吃西瓜了，连忙说，淑儿说什么了？李世民瞪了我半晌，才转过脸色来，笑着说，没什么，我只说淑儿聪明，快坐下吧。洛洛忙拉了我坐下，淑儿很懂规矩的，又比我聪明十倍。李世民叹了口气说，是啊，聪明的孩子。他扶了扶袖子，暂且先去书房，淑妃，这几个孩子你就多费心了，尤其平阳，他每日的功课绝不能少。杨淑妃起身送道，皇上放心，平阳的老师都是本朝最好的，平阳进步也是很快的，连吐蕃话也都能听懂一半了。李世民说，吐蕃话

会不会倒也不急，到那里时日久了，自然便会了。倒是忠君节义，还要多教教。朕只怕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李世民说最后一句话时，已经走到了门外，又有意无意地扫了一眼在地上跪送的我。我的背上不由得冒起了冷汗。小小心计用在大唐皇帝身上，而且是英明神武的唐太宗身上，我是不是活腻了？可我只是想洛洛能代替平阳去吐蕃而已。平阳郡主如果去吐蕃，那才是错误的。我要把历史扭回他该走的方向。但我从来不曾干预过历史，为什么文成公主入葬的事实会变成平阳郡主入葬？百思不得其解，也便不去求解了。且和洛洛，平阳郡主他虽身份高贵，但目中无人，我也懒得理他了。不仅是因为态度，更因为想到他要去吐蕃会打乱我所有的计划，便有些天生的敌意了。无论如何，洛洛才该是文成公主，才该是那个去吐蕃的人。如果真的出了什么差错不能去，那么我便想一些法子，一定要把洛洛和我一起送到西藏去。那日起，我便和洛洛炼花一起在风华院住着。平阳虽是傲慢些，不太理睬我们，但我们三人一起已是十分的热闹，便不在乎他的冷淡了。何况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学习着怎样做一个吐蕃国母，能闲下来的时间少之又少。洛洛很庆幸似的说，幸亏没选我去联姻，不然天天给这么逼着，还不都给逼死。我愣了一下，洛洛，你不愿去当吐蕃王后吗？一直温柔的莲花笑了笑，做王后虽是风光，可从今以后再也不能见到父母家乡，未免太冷清孤寂了，我才不愿意去呢。我问洛洛，你不是很想做一番事业吗？以大唐公主的名义去做吐蕃的王后，很威风的。洛洛说，做王后是威风，只不过做吐蕃王后后却离家太远了，从此不见到父母家人，难受得很呢。何况我只要一想着要像平阳郡主一样不得不学这学那，甚至还天天板着个脸端起公主的架子来，便觉得浑身不自在。谁说王后一定要学这学那的，只要宽厚待人，为人和善，能服人心，那就够了。洛洛嘻嘻地说，舒儿好像什么都知道，如果舒儿肯跟我一起去吐蕃作伴，去做个王后倒也是不错的。我笑了笑说，那我便随你一道去吐蕃。洛洛哈哈地笑着说，呵呵，我们说的有声有色，好像这吐蕃王后就在我们囊中一样，说去便去，说不去便不去。如果这叫平阳听到啊，只怕早就要笑话死我们了。炼花也微笑着说，是啊，我们也是没事儿，竟在这儿胡思乱想了。洛洛点头说，想想倒是也不妨事儿的。我哼了一声，只要我们想去吐蕃，我们一定能去的。洛洛哎呀叫道，舒儿，

可连个西瓜都没有的地方，那你的青瑶哥哥不是哭死了？我伸手扭他脸，洛洛边躲边笑着拍手道：哈，可是被我说中了，我告诉东方青瑶去。莲花笑得脸如红苹果一样，舒儿姐姐，你可万万不能去吐蕃，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没什么比这更幸福的了。我歪头看向这个小小清秀的女子，笑了笑说：看来谁若能娶到莲花这样的女子才是最幸福的呢。洛洛说，我性情粗糙了一些，莲花却也太怯弱了一些，都不如舒儿气度清灵，聪慧不羁，再没有人能比得上了。莲花也看着我，居然一样的羡慕之色，我哭笑不得，我有这么好吗？莲花和洛洛相视一眼，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我真的有些飘飘然了，我是一个21世纪落入唐朝的灵魂，变化了1300多年。何况我虽然对唐朝的历史不是十分了解，但大致的历史走向还是相当清楚的。依仗这些知识，玩转大唐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不由得笑了笑。

我助他一臂之力吧。从此我每日跟着恋花落落在宫中游荡，宫中上下人等大多已经混熟，我收到的礼物虽没有落落和恋花的多，却也不少。我对礼物倒不感兴趣，只是趁了杨淑妃高兴的时候把简碧也弄进宫里来，确实让她有机会时帮我联系东方青瑶。我要东方青瑶查清吐蕃使者大相陆东赞的住处，并设法结识一些陆东赞身边的人物。东方青瑶不解，我只简单地回答了一句，我正在为自己的一个姐妹的前途打算，请她务必帮忙。东方青瑶自然想到洛洛身上，她与洛洛并不熟悉，必然以为洛洛很想做吐蕃王后，既然是我执意要帮忙，她自然一力成全。以她皇商家庭的出身和精明，很快便告诉我，她已和陆东赞所在的使馆的礼部官员打好了关系，叫那官员在陆东赞面前盛赞皇室女子李洛洛的风华高贵，气度超群，已列入三位吐蕃公主的候选名单之中。让陆东赞知道了洛洛这么个女子口碑极好，是我行动的第一步。有了这一步，只要让陆东赞同时见到洛洛他们三人，相信那传说中智谋超群的陆东赞一定会选择洛洛。恋花不必提，太羞怯柔弱了一些，很难让人和异国之母联系到一起。而平阳郡主太过目中无人，这样骄傲的大唐公主大约吐蕃也消受不起吧，何况人们对她女儿的不信任。让陆东赞知道汉王的劣行，实在再简单不过了。我的第二步就让青瑶找了一个村妇来算好陆东赞的行踪，很凑巧的在陆东赞到来之时在路上哭闹，骂着汉王强抢民女，大伤老人。当然顺便不忘提一句，汉王的女儿就要成为吐蕃王后了，以后汉王的气焰更是没人能制止得了了。即便陆东赞对汉王的行径不感兴趣，但提及到他们国王的王后，只怕是绝对不可能不注意的，也绝对不可能不去打听打听这对妇女的为人了。这两步都安排妥当了，我才松了口气。下面便是找机会让陆东赞见见洛洛了。机会找起来可真不容易，我思绪了好久都没有找到什么机会。眼看日子一天天过去，听外面的风声，离正式册封入藏公主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不觉得有些焦躁。好在陆东赞得了一些风声，多半也在重新考虑他们的未来皇后人选吧，既然也不催促大唐皇帝了。洛洛和恋花见我有些闷闷不乐，大事不解。这日我正坐在蔷薇花下发呆，两个女孩已跑了过来。

0: 听得李世民要见我们，也不吃惊，站起来便和洛洛、炼花一起走去。这次李世民却没在风华院里，而是在御花园一处凉亭里与一个青年下棋。那青年身形丰伟，面貌英挺，嘴角含笑，玉带蟒袍，紫金头冠，甚是卓异高贵。李世民的心神一半在下棋，另一半却在打量着青年，目光里有忍不住的欣赏和满意。扭头见我们来了，笑着说，不必拘礼了，一旁坐下。太儿听说你们几个妹子在，执意要见一见，便唤了你们来。我才知这青年便是魏王李泰最大觊觎者，他要见我们做什么？李泰正拿了一粒黑子带下不下，见我们来了，哭得稚子于岸，笑道，父皇其意，国手无双，太儿万不能及，这一局却又是输了。洛洛笑了笑，
1: 早听说四哥哥才华横溢，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原来下起棋来还是敌不过皇上啊。
0: 李泰指着洛洛说，
1: 那是自然，这位一定是江夏王家的洛洛妹妹吧，果然人比花娇，气度不凡，想来江夏王叔叔身为礼部尚书，从小必对洛洛妹妹教导有方吧，才让妹妹如此慷慨有度，风流大气，简直忘俗啊。
0: 皇家子孙众多，洛洛常居江夏王府，因此这远房的一对堂兄妹竟不曾相见过。我对李泰盛赞洛洛心下疑惑，老早就有一句话，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这李泰和洛洛素未谋面，没事儿大拍马屁，却不知为了什么。洛洛却乐得咯咯大笑，
1: 我素来行事任性，哪比得上平阳姐姐那般高贵绝俗。
0: 李泰笑了笑说，
1: 世间可仁义的，却多半是妹妹这般善解人意，行事大度之人。
0: 我猛地明白了李泰的想法，李泰念念不忘的当然是他大哥的太子之位，我能看得到平阳郡主与吐蕃的联姻对太子的益处，他又怎么可能看不到？如果能有机会不让平阳郡主去吐蕃，他自然也要尽力阻止他去的。既然要阻止平阳郡主，就要另选一个更合适去吐蕃的人选了。
2: 现代女生魂落大唐，一边周旋于皇室纷争，一边苦苦寻觅千年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洛大堂。喧嚣热闹的庙会上，危机悄然逼近，舒儿一行人又将遭遇怎样凶险的变故？请听《梦洛大堂》第25集。
3: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洛大堂》，演播者李霞。第25集。
6: 恋花那般娇弱自是不合适，洛洛出身皇家，是谨小慎微、不干预任何立储大事的江夏王之女，为人侠义大度，还会些武功，要说去吐蕃应该还是合适的。至于他是否性情冲动急躁，行事是否进退有据，倒也是其次的考虑。我眼睛亮了，谁当太子我不关心，但谁能让洛洛去吐蕃，无疑便是我的盟友。此时李泰又将眼睛投向我和恋花，笑了笑说，这两位妹妹也漂亮得很呢，怪不得淑妃娘娘这般喜欢了。我们连忙道谢。李泰的目标不在我们身上，和我们略一寒暄，便又与洛洛说话，却是尽挑着洛洛的好处问，比如谈洛洛父亲谨小慎微的个性，洛洛本人对平民的同情，敢打抱不平的侠义，处事的大度和不拘小节，细细调查过洛洛的性情，才能将他的好处一一说出。看似在赞扬洛洛，实际上多半是在说给一旁喝茶赏景的李世民听。这时有一小太监来了，面色有些惶恐，一时拜倒在地。李世民忙问，你不是徐才人那里的吗？什么事情这般紧张？小太监答道，徐才人方才突然心头绞痛晕过去了。李世民惊呼一声，忙起身便走。李泰已急急地说，还不快去请御医。小太监说，已经去请了，
7: 那且去看着，
6: 有什么事儿赶快通知我。洛洛说，徐才人病了吗？那我们也得去瞧瞧。我拉住他，现在一定正忙乱着呢，我们先等等消息再说。李泰不去，显然一来为了避嫌，二来也不想添乱吧。见他正往李世民走的方向眺望，我走过去笑了笑说，魏王殿下很关心皇上啊。这自然是句废话，即便李泰关心的只有皇位，他现在也只得先关心皇上。李泰看了看我，笑着说，为人子焉能不为父皇分忧啊。洛洛说，我却也想我父亲了，在皇宫住的日子已经够久了，什么时候我还是跟淑妃娘娘说说，还是回家。

0: 去得好，几时到倦了？
1: 莲花说，我也有些闷呢，一直窝在宫里。他虽是皇室宗亲，可父母俱无，在叔叔婶婶身边长大，想来日子绝不舒服。如果不是因着皇后当年另眼看待过，只怕更是难受，所以他只觉得闷，并无想家之念。我笑了笑说，其实何必一定要回家去呢，完全可以偷偷出宫去逛上一逛，再偷偷回来便是。洛洛一听出宫，笑着说，好主意，咱们偷偷出宫去玩上一圈再回来。李泰在一旁听着，眼睛忽然亮了，他瞧着我说，你们原不是宫里的，出去又有何难？你们换上宫女的衣裳，拿了我的令牌出去，就说是我府里的，自然就畅通无阻了。我故意在李泰面前说出宫，原本也是想点醒李泰，让他趁机抓机会让陆东赞见见洛洛的。忽见他如此积极，心中纳闷，莫非他已经猜出了我的用意，打算帮我实施不成？可他又怎会知道我打着洛洛去吐蕃的主意呢？难道东方青瑶的举动引起了他的注意？那这个李泰也未免太聪明了吧。只听李泰说，听说明日东城的菩提庙大佛开光，届时一定很热闹，我也打算去看一看呢。洛洛拍手说，真的，眼睛里顿时光彩夺目。李泰从袖中取出一枚铜牌，居然直接递给了我。我愣了愣，为什么给我而不给和他关系亲厚得多的洛洛？唉，不过也无所谓了，只要能出城就行。想把陆东赞引去看看大唐公主，他们的未来王后，想来绝非难事儿，一切尽在意料之中。我不由得笑了笑。晚上便打听到徐才人已无大碍，但皇上并不放心，那日便留宿在徐才人那里。这徐才人归名一个惠字，估计就是李世民在长孙皇后去世之后一直宠爱着的那个徐冲荣。徐冲荣身子本来就不好，在李世民病重时开始拒绝医治，唐高宗后来追封他为贤妃，也是唐宫城里比较贤德的女子。可惜长孙皇后明月在前，大唐的后宫风光都叫她一人给占尽了，徐才人再好也是万万比不了的，能为唐朝正式记载已属难得了。料想明日皇上多半还会在徐才人处，不至于会来凤华院，我们出宫倒是机会挺好的。我和洛洛炼花计较了半天，一致决定明日出宫去。洛洛本是活跃，早笑着看他在一旁比划，也没有什么主意，等着洛洛和我拿主意。我料想李泰叫我们去东城的菩提庙，一定是有他的主意，至少在目前看来他与我是有非敌，所以我提议去东城的菩提庙。听说庙会很热闹，那个大佛又很大，我们便去那里吧。一个有几百个主意，另一个完全没主意，所以最后当然是听了我的。晚上我们便叫贴身的侍女备了更换的衣裳，偷偷地藏在掖庭宫中。

0: 我却多做了件事，就是让简碧帮我送了封信给秦瑶，叫他设法通知陆东赞，皇家三位公主明天会微服出游，又叫他暗备了一辆马车在掖庭宫外。我在21世纪坐车是坐惯了的，实在不习惯到哪里都用两条腿走的，何况洛洛倒也罢了，恋花那娇滴滴的模样能经得起走多远的路啊。马车虽是又慢又颠，却比两条腿走路要好太多了。第二日果然打听到李世民一下朝便去了徐才人处，杨淑妃闻报有些失落地叹了口气，想当年他也是倾国倾城的，可岁月不饶人，现在要他跟那些花朵似的徐才人武才人比，却是万万比能到现在还时时来伴着他，亦算是有情的了。我们便跟杨妃说，杨淑妃心不在焉，随口应了一声。我们退了回去，一溜烟地跑向了掖庭宫，换了宫女的服饰，直奔西门。西门是皇宫十大门中唯一没有正式命名过的，处于最没地位的掖庭宫的西端，守卫相对少一些。我们拿了魏王李泰的令牌出去，居然毫无阻碍地就出了宫门，连个盘问的都没有。我疑心这多半与魏王李泰目前的得宠有关，想来平常他和他的下人来去皇宫也是极其频繁和极其自由的。循规蹈矩地慢慢出了宫，一离守城官兵的视线范围，我们便跳了起来，三个女孩抱作一团，又跳又笑，倒有些似小时候偶尔逃学跟着学长们抓螃蟹似的那般刺激和开心。在我和东方青瑶约定的地方，果然有辆马车歇着，车夫持着马鞭，脸上盖了斗笠，看来等了许久在打瞌睡了。我敲了敲车辕，这是东方家的马车吗？那人答道，是荣三小姐的马车。这声音好生的熟悉，我心头疑惑，一把扯下那人的斗笠，果然是青瑶，挂着暖暖的笑，温柔地看着我，想来听说我出来宁愿扮一回马夫，也不肯放过和我相处的机会了。你捉弄我！我顺手捶了他两拳，落落身后，这位便是姐夫。东方青瑶听到恋花叫他姐夫，大是快慰，是啊，你是恋花小姐吧？等我什么时候帮你做个媒，也说个大官家的公子。恋花羞得抬不起头来，喃喃地说，我才不要什么大官家的呢，那些公子哥脾气大得很。东方青瑶见他们把我拉上了车，我也连忙将洛洛和恋花拉了上来，舒服地坐在软软的皮垫子上。三位大小姐，你们要到哪里去？小人在等着小姐们的吩咐呢。东方青瑶很忠实地扮演着车夫的角色，也好，有这么个车夫，我的心头也安妥了许多。
1: 东城的菩提庙，快一点，
0: 我催道。东方青瑶自然早知道我们的去处，只是这事儿却不能让洛洛他们知道，否则就不灵了。东方青瑶虽是贵界公子，但到底练过武功，习惯了马，赶起马车来居然甚是快。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凌晨3点，现在是寅时。
5: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门第。柳如意因帮罗胜利处理债务入狱，出狱后发现财产被转移，他找到金子，两人达成协议，罗胜利嫌弃柳如意坐过牢，想将他赶出家门。何春生出面阻止，与罗胜利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请听门第第24到第25集。
9: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10: 第24集，知己有喜了。
11: 挨到快下班时，何春生终于站到了店长室外，正琢磨着见了店长怎么说呢，门就开了。小丁低着头从里面出来，眼睛有点红。何春生以为他又挨店长批了，小声问
12: 怎么回事。
11: 小丁抬眼看着他，没好气地说，为了让你老婆称心，我辞职了，高兴吧。
12: 哎，要辞职你先跟我打招呼啊，我得找人补你的岗呀。
11: 多此一举，我告诉你，你还不照样是报告店长，由店长向商场人事部要人呢。你娶了高级白领做老婆，就以为自己是骨干了。
12: 哎，小丁，我老婆高级白领怎么了？她招你惹你了？
11: 小丁死死地看着何春生，突然两颗巨大的泪珠就滚了出来。
2: 她就是招我了，惹我了，怎么了？除了工作比我好，钱赚的比我多，他哪儿就比我好了？他哪有我对你好啊？
11: 小丁捂着脸哭着跑了，弄得好多人都用莫名其妙的目光看着何春生。何春生愣愣地望着小丁的背影，兀自摇了摇头，心下就黯然了，也没敲店长室的门，垂头丧气地走了。回到收银组柜前，怅然若失地望着收银员们忙活，提不起精神，不由得想起了知锦，想起了小丁，心里

0: 有点难受。或许他对织锦的感觉应该是哥哥对自家妹妹的感觉，不应该是爱情。至于小丁，何春生更困惑，想不起什么时候对这个女孩子好过。小丁对她的好好像是无条件的，目光总是火辣辣的，就像川菜沸腾鱼表面覆盖的那一层鲜艳夺目的红辣椒，有股让人避之不及的热情。假如自己娶的是小丁，会怎么样呢？何春生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赶快晃晃头，在人群里漫无目的地穿梭了一会儿，回到更衣间喝了几口水，就到下班时间了。秋天的夜有一点凄迷，月光好得像一泓水，冰冰地剔透着。何春生在街上溜达了一会儿，忽然发现自己有点不情愿回家。在街上张望了一会儿，秋夜的街比夏夜的街冷清多了，一丝怀恋在心头轻轻地滑了过去。末了还是上了回家的公交车。
1: 一连几天，何春生的心是提着的，担心织锦问罗锦城的西店进超市的事儿。一周过去了，两周过去了，织锦竟然把这事儿给忘了，何春生的紧张也就松弛了下来。每天上班时都会告诉自己去问问店长，管他成不成呢，就当是对织锦有了交代。可是总有种种理由阻止了他去敲店长的门。有时他会在超市遇见正在巡视的店长，也只是点头笑笑打个招呼，关于西点的事儿还是没提。一个月后，在超市后门遇见了柳如意，他还愣了一下，走过去问：“嫂子，来买东西啊？”“
0: 啊，春生啊，你来的正好，快帮我把西点搬进去。”
1: 何春生愣愣的，一时反应不过来，柳如意就打了他的肩一下：“
0: 哎，听见没？帮我搬西点呢。”
1: 说着就跑到一辆厢式小货车后面，拉开了门，西点的香味儿就迎面扑进了何春生的鼻子。何春生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讷讷地问：“西点什么时候进我们超市的？我怎么不知道呢？”“
0: 哎呀，我们的西点呢，进你们超市都快一周了。我们家锦城啊，几个电话就解决问题了。现在啊，咱全市的超市和商场里都有我们家的西点专柜。”
1: 说着，见何春生不声不响地闷着，就笑着说：“
0: 你也没想到吧？进超市可不是件容易事儿啊，有的人想把东西送进超市，公关了一年两年都不一定能进得去呢。春生啊，我算是明白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到底还是场面上有人好说话呀。别看我们家锦城瘫了，他的关系网可还没瘫呢。”
1: 何春生木讷地呃了两声，闷着头帮他卸货。柳如意用奇怪的目光上下打量了他一番，也不吭声，搬起箱子就进超市去了。帮柳如意弄好点心后，何春生就给织锦打了个电话问：“你找过我们店长了？”“
0: 没有啊，怎么了？”
1: 何春生就说了罗锦城的西点进超市的事儿。织锦估计何春生是因为罗锦城的西点进超市没和他打声招呼，让他觉得受了冷落，不被重视，就解释说估计是他爸的老战友什么的帮的忙，当年罗锦城开着公司不上心也能赚钱，也是这个原因，大家都在看他爸的面上比较帮衬罗锦城。何春生叹气说：“真好啊。”就收了线，心里畅畅的，忽然觉得没意思。他和哥哥嫂子苦赚的不过是几个血汗钱，人家罗锦城嘴皮子一动，电话一打，生意就热闹的像着了火的老房子。人和人真是不能比呀，起点不一样，结局就更不一样了。
0: 下了早班，何春生犹豫了一会儿，回了江宁路。这些年来，繁华的中山路越发皮相尽显，它已不再是那条商业功能强大到令商户们号称捞抛屎包一包都能卖掉的中山路了。那时南来北往的人逛完中山路，顺脚拐进劈柴院，吃碗馄饨，叫份坛子肉，或来份其他小吃歇歇脚， 整个劈柴院热闹的摩肩接踵，处处欢声笑语。随着中山路商业功能的被冷落，劈柴院也像个被遗忘在窄街陋巷中的丑孩子了。店铺老板和伙计们闲散着，张望着寥寥无几的客人，脸上是无尽的惆怅。母亲正张罗着晒萝卜干，见春生回来了也没起身，挪了挪屁股说，哎呀，正好待会儿帮我去幼儿园接佳佳。
2: 不去。
0: 何春生说着在床上扒拉出一空，一头扎下去。母亲定定地看了他一会儿，春生啊，和媳妇儿吵架了？
2: 没呢。
0: 哎呀，没吵架怎么跟温鸡似的？母亲疑惑地看着他，把盖垫上的萝卜条散散地摆了摆。
2: 哎呀，累，别说话，我要睡觉。
0: 母亲把盖垫摆到窗外。哎，春生，你媳妇还没洗呢。
2: 哎呀妈，你有完没完？我要睡觉。
0: 哎呀，当妈的问问儿媳妇有没有洗就是没完没了了。
2: 结婚又不是为了生孩子的，才几天啊就要有洗啊。
0: 何春生下床穿上鞋。
2: 你看我不顺眼，我回家睡。
0: 母亲追着他的背影喊了一句，哎呀，到底是谁看谁不顺眼了，你个小王八蛋。何春生烦透了，把木楼梯跺得噔噔直响。母亲站在二楼围栏上冲他喊，劈柴院要拆迁了，礼拜天晚上带你媳妇回家，和你哥哥商量商量该怎么拆。拆吧拆吧，关我屁事儿啊，何春生在心里说着，头也不回地走了。
1: 回家后一头扎在床上，何春生昏昏地睡了半下午。傍晚时进厨房看了看，连片菜叶都没有，冰箱也空了。他狠狠摔上冰箱门，换鞋上街买菜。到了菜市场才想起，结婚半年多了，织锦几乎没怎么买过菜，也不下厨。这样一想，心里就有点堵得慌。一个大男人，没结婚时倒是天天有现成饭吃，结婚了反而没饭吃了，什么逻辑嘛？后来，他还和一个卖海鲜的吵了起来，他只想要一条鱿鱼，卖海鲜的给他抓上了两条，那鱿鱼个儿大，一条足有一斤多，他懒得说话，就把一条鱿鱼从秤盘上抽下来扔回去了。卖海鲜的白了他一眼，拎起那条被扔回去的鱿鱼说，把肚子都摔破了，我怎么卖呀？ 啊说着就把秤盘上的鱿鱼换了下来。何春生还是没吭声，捏着鱿鱼又飞快地换了过来说，我就要这条。卖海鲜的火了，哎，我说你这人买东西怎么这样啊？啊，都没见过你这么挑剔的大老爷们儿。何春生蔫了吧唧地说，今天这不是见着了吗？凡事都有第一回啊。卖海鲜的把秤盘一翻，鱿鱼滚回原处，他摆了摆手不耐烦地说，滚滚滚滚滚，真他妈见识了，我不卖给你穿了吧。何春生的脸腾的就长红了，你让谁滚啊？谁问我，我让谁滚。卖海鲜的咬着一根烟，斜着眼看他。何春生突然恶从胆边生，一把薅了他的领子说，我靠，你让谁滚。
0: 卖海鲜是个技巧活，死海鲜和活海鲜的差价很大，需要以次充好卖高价，在秤上再稍一克扣，一天下来利润也是很可观的。还有往值钱的海鲜肚子里塞点不值钱的小杂鱼什么的，都是卖海鲜的智慧。所以经常有回家后发现上当的顾客回来找，一旦被找，卖海鲜的往往先是抵赖，抵赖不过去了就开骂，骂到一定程度了开打都是很正常的。因此卖海鲜的个个都有打架的好身手，这一点何春生不是不知道。但是今天的何春生很郁闷，他要找一个缺口发泄一肚子的邪火，只是他找错了对手。卖海鲜的先是指着何春生薅在衣领上的手轻蔑地说，
2: 哎，再不放开你会后悔啊。
0: 其实这时候的何春生已经有点怕了，长这么大他只看过别人打架。何春生用余光扫视了一下周围，不少眼睛正内容复杂地看着他的手。 何春山就想，如果松

0: 周围肯定会轰得响起一片嘲笑声。于是他咬了咬牙，打算把勇敢继续下去。何春生没松手，几秒钟后他的鼻子就挨了重重的一拳，他的身体就像一截干枯的树枝跌了出去，一屁股就坐在了满地污水的海鲜市场上，一股热热的液体从鼻孔流了出来，漫过了嘴唇，滴到了地上。他抹了一把站起来，裤子已经脏得一塌糊涂，他顺手向后一摸，一下子摸到了身后摊位上的一杆秤。他看了看那个肥胖的卖海鲜的，正看着自己的狼狈相得意地笑呢。他想拍拍裤子上的污水，像丧家狗一样回家去了，但是那个卖海鲜的旁若无人地说，
1: 小样，活够了你去吃些安眠药啊，死得又体面没感觉，想从我这儿讨便宜，你小子就是猪八戒照镜子，自找难看。
0: 何春生就觉得有股热流呼呼地从脚底下往上冲，他一把抓起杆秤，嗷的一声冲过去，劈头盖脸地往下砸。卖海鲜的胖子愣了一下，才意识到这个瘦得像一根柴火似的小子要和他拼命了。他身手敏捷地往旁边一闪，扑空的何春生就像只腾空飞起的瘦狗，一头扎到了贴着瓷砖的海鲜摊位后面去了。卖海鲜的胖子和围观的人都被这先是惊心动魄，最后却演变成滑稽戏的一幕给逗乐了，四周响起了一片嘈杂的笑声。何春生在摊位后面一动不动地躺着，想如果死了该多好啊，心就伤感地柔软了起来。卖海鲜的胖子见他半天没动静，也有点怕了，低头看了看他说，
1: 哎，没死吧？
0: 何春生垂着眼皮睡着了一样。卖海鲜的用手指捅了捅他的肩膀，
1: 哎，我说伙计，你起来吧，你想要多少鱿鱼你从我摊上尽管拿啊，你算我今天倒霉了，我不挣你钱了，我白送你鱿鱼行不行，随便你要多少条。
0: 卖海鲜的声音里添了些胆怯的哀求，似乎是求何春生站起来，求他拿走自己摊上所有的鱿鱼。何春生还是不动，卖海鲜的胖子啪的吐掉了香烟，冲他作了个胖揖。
1: 哎呀，我说兄弟啊，算我求你了，你起来好不好啊，是我态度不好惹着你老人家了。
0: 说着他捡了些海鲜装进塑料袋里，塞到躺着的何春生手里。何春生抬了抬眼皮，目光正和他撞上。卖海鲜的胖子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1: 哎呀兄弟你还活着呢，哎呦可我差点弄出心脏病来。
0: 何春生想让自己站起来的姿态从容一些，可是海鲜摊位后逼仄的堆了太多的东西，使他只能扭曲着慢慢的把身体抽出来。卖海鲜的胖子试探着来扶他，小心地问，
1: 没大碍吧兄弟？
0: 何春生冷着脸站稳了，一把甩开了胖子的手，
1: 别拿你的脏手碰我。
0: 胖子把装好的海鲜塞进他的手里，
1: 哎，得兄弟，哎，不打不相识啊，不过呢咱要说好了啊，大家都有眼看着呢，刚才是你先要动手我才打了你一拳，还有哎，刚才这下是你来要我的命没要着，哎，你自己钻到这旮旯的。
0: 毕竟是正规市场的固定摊位，为避免日后遭报复，胖子不想和他结梁子，忍着怒气跟何春生赔小心。何春生轻蔑地看了他一眼，把海鲜举起来看了一会儿，啪地扔回摊上，心平气和地凑近了胖子说，
2: 我诅咒你下辈子还是个卖海鲜的。
0: 说完何春生轻飘飘地走了。卖海鲜的胖子望着他的背影哭笑不得地说，
1: 这神经病竟然说诅咒我下辈子还是个卖海鲜的，我卖海鲜怎么了啊？我乐意，我美着呢，我天天有新鲜海鲜吃。
0: 天上压着阴云，何春生垂着头，像一缕游魂轻飘飘地走在街上，不时抹一下鼻血，鼻血把他的衬衣弄脏了。对了，这件衬衣是织锦帮他买的，

0: 里那天穿过的，心很酸，觉得不祥，天要塌下来似的不祥。先前买的青菜也丢在海鲜摊子那儿了，他空着两手回了家。织锦正在沙发上看报纸，被他的模样吓了一跳，扔了报纸就扑过来问：哎，春生你怎么了？何春生看了他一眼，一声不响地进了卫生间，脱下衣服开始洗澡。织锦拿起他扔在地上的衣服看了一会儿，又扔地上了。
1: 何春生站在喷头底下，眼泪簌簌地流，他就是觉得灰心，没指望，像一只渺小的蚂蚁，没有人看得起他，随便一个人就可以踩他，而且踩完之后连内疚都不会有，没有人看得见他卑微的挣扎，没有人关心他内心的痛苦。期间织锦拉开卫生间的门缝看了他一会儿，定定的还是什么都没说。何春生终于洗完了，裸着身子径直去了卧室，弄得织锦目瞪口呆的。在织锦面前，他一直是个有点羞涩的男子。织锦跟进卧室，何春生正站在壁橱前挑衣服，一直等到他穿好衣服转过来，织锦才问：
0: 怎么了？
1: 没什么。何春生的声音里有种宿命般的平静，他的一生就这样了，谁也不能改变，一介草民仰仗着老婆过上了体面的生活，连街头的贩夫走卒都可以趾高气扬地耻笑他。织锦跟在何春生身后：
0: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1: 今天晚上没饭吃。何春生摊了摊手，掌心里有道很浅的伤口，不知什么时候划的，红红的，还有淡淡的血水在往外渗。织锦一把抓住了他的手，颤声问：
0: 哎，春生，你到底是怎么了？
1: 和人打架了。何春生低下头，过了一会儿又抬眼望着织锦的眼睛：我没用，越想越觉得活得没意思。
0: 你是到底又怎么了嘛？
1: 你觉不觉得嫁给我很委屈啊？
0: 春生，你到底是怎么了？没头没脑的，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我没意思，真的没什么意思，就是觉得我活得没劲儿窝囊。你工资比我高，学历比我高，房子是你的，车子也是你的，我想开着你的车去上班，长长脸，人家都说我是沾了我老婆的光，不嫌丢人还拿出来显摆，我怎么就这么没劲呢？
0: 房子是我的，车子是我的，可是我是你的嘛。
1: 志坚，你说错了，你不是我的，我们是两路人，从根上就是两路人。
0: 志坚已经气不打一处来了，又见他蔫蔫的可怜样，压着火没发，问他想吃什么自己去做。何春生看了一眼窗外说：不饿。你不饿我饿。织锦转身去了厨房，冰箱里还有几个鸡蛋，两袋方便面。他看了一会儿，又失望地关上冰箱，对何春生说：我们出去吃饭吧。
1: 哎呀，一顿不吃饿不死人。
0: 何春生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他的身体里装满了愤怒和失意，再也塞不下任何东西。你不吃饿不死，可是我得吃，我肚子里的孩子也要吃。织锦再也忍不住了，眼泪跑了出来。下午她刚去了医院，医生说她怀孕了，当时她就愣了，医生以为她不想要这个孩子，提醒她说如果不想留下这孩子就早做决定，45天之内可以药物流产，超过了45天就得手术。织锦像被烫了一下，噌地跳起来说：不，我要这个孩子。他拿起病历，慌慌张张地走了，怕待的时间久了真的会下决心不要这个孩子。怀孕让织锦又喜又悲，她想做妈妈，特别是抱着兜兜肉肉的小身子时，这个愿望就特别强烈。可是她太清楚了要孩子意味着什么， 从此以后，在公司里，别人都会适当地照顾一下他的身体状况。可是，在工作上被照顾，在外资公司是很致命的弱点，意味着你已不能胜任这份工作。然后是生产，休产假，即使休完产假上班，孩子需要哺乳，需要照顾，他依然将成为被同事们照顾的对象。也就是说，织锦的事业黄金时段即将结束，至于未来会怎样，谁都无法预料。回公司的路上，织锦几次泪流满面。何春生闻言，上上下下地看他，忽然哈哈地就笑了，举起双手喊了一嗓子：
2: 哈，我要做爸爸了。
0: 说着就从鞋柜里帮织锦拿出鞋，蹲下去帮他换上。
2: 你想吃什么？我请你。
0: 织锦看着他瘦瘦的脊梁说：
3: 你别气我就行了。
0: 即将做父亲的何春生心里一片晴朗，他把织锦抱起来认真地说：
2: 我哪敢气你啊，你就是我的女皇。
4: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5: 门第塑造了一群扎根现实、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没有绝对的好人与恶人，每个人都被出身、性格和命运裹挟。自卑又重情义的何春生，骄傲独立却被亲情束缚的罗小贝，一生守着恩情、坚韧隐忍的汤丽华，身居高位却固守传统观念的罗一成，还有张扬叛逆、在婚姻里不断犯错的罗胜利，委曲求全的柳如意。作者摒弃脸谱化写作，深入刻画人物内心的挣扎、软弱与善良，每个人的选择都带着时代与家境的烙印，悲欢离合皆是真实可感。一同走进这群角色，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人性的复杂，读懂生活里的身不由己。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加油！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门第正在播出。罗家落魄，何春生不离不弃，拿出积蓄帮忙还债。他提议将酒吧改成饭店，众人齐心协力。罗胜利深受触动，对何春生有所改观。罗小贝看到何春生的担当，内心愧疚。
7: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8: 第25

0: 急，产后混乱。
1: 织锦怀孕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两家人的耳中，两家人欢天喜地的。李翠红一听说这个消息，马上选了几款花色温暖、质地柔软的绒布，做了几套婴儿衣服，给织锦时说知道他讲究消毒，他做好后就下锅煮了。何春生的母亲郑重其事地跟织锦要了一套钥匙，说是要每天过来照顾他。何春生心粗，肯定做不好。织锦说自己能行，婆婆斩钉截铁地否定了他。没辙，她只好给了婆婆一串钥匙。从那以后，织锦下班回家，无论何春生在与不在，菜都是买好了洗好了的，就等人回家下锅炒了。织锦饭后抢着洗碗，何春生的母亲也不让，看婆婆扭着胖的有点笨拙的身子忙里忙外，她有点不好意思，夜里就对何春生说，她又不是真的照顾不了自己，婆婆都那么大年纪了，就别让她每天挤公交车跑来跑去的忙了。何春生说，别管她，不让她忙活她倒会难受，还以为咱们嫌她呢。织锦想了想也是，只好这样了。怀孕的事儿没和公司的任何人说，直到小腹微微隆起时，被人一次次问起，才说怀孕都四个月了。在一片恭喜声中，织锦的心慌得就像风过草原，毛毛的。
0: 在婆家，让织锦不舒服的事还是发生了。周末回江宁路吃饭，李翠红的脸色明显不对，她爱搭不理地在厨房里忙活，偶尔说句话也话里有话。买菜前总是懒懒地傍在门上问：“织锦啊，你想吃什么呀？”开始织锦还是很领情地说：“啊，问问大哥和咱妈吧，我无所谓的。”李翠红就阴阳怪气地说：“那可不成，你是咱家的一号人物，不问你问谁呀？”织锦知道，因为这阵子婆婆老是跑过去照顾自己，李翠红有点吃醋，就陪小心说：“嫂子，我不就是怀了个孕吗？又没什么妊娠反应，不需要在饭上有什么特殊照顾，你不用管我，只管你喜欢做什么就买什么。”李翠红不好再说什么，样样的往外走。每每这时，何春生的母亲总不忘补一句：“翠红啊，买虾别买掉头的。”
1: 李翠红也不吭声，只管咕咚咕咚地下楼。菜买回来往灶台上一扔，一屁股坐下来看电视。织锦也不声响，就到厨房去洗菜。母亲见了脸就拉下来了，虎着脸对李翠红说：“
0: 看就知道看，你好意思叫挺着大肚子的弟媳妇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
1: 李翠红眼也不抬地说：“
0: 我挺着大肚子的时候不照样在厨房里忙活？嘿，这人呢到底还是有贵贱之分呢。”
1: 说完就极不情愿地往厨房去。李翠红怎么能不火呢？婆婆每天下午都去织锦家，连家家都不接了，一到下午四点，她或何顺生必有一个匆匆忙忙赶回来接家家，平白地丢了不少生意。她跟何春生的母亲抱怨，何春生的母亲就说，如今只让生一个，儿媳妇怀孕了，做婆婆的若没尽到心，日后是会落下说道的。李翠红赌气说：“
0: 你就不怕落我的说道啊？”
1: 何春生的母亲看看她的肚子：“
0: 你又怀上了？”
1: 李翠红既无趣又委屈，只好咬牙忍着，盼只盼织锦快点生。
0: 织锦是没有妊娠反应的，从没呕吐过，也没有嗜辣或嗜酸的表现，唯一的变化只是肚子天天见长，像只发酵充分的馒头。别人五个月才明显显怀，她四个月就挺着大肚子了。医生告诉她怀了双胞胎，何春生乐疯了，母亲也逢人就眉开眼笑地说小儿媳妇怀了双胎，嘴都合不上。偶尔在饭桌上忘了形，就会说：“哎呀，现如今就让生一个，会生的就一下子生俩。”李翠红就故意吧唧吧唧地吃饭，

0: 脸白一翻一翻的。佳佳看了就说，
1: 妈，你翻白眼的样子真难看。
0: 李翠红拿筷子啪地敲他脑袋，谁翻白眼翻得漂亮，你让谁做你妈去。何春生的母亲一把揽过佳佳，有气就冲我发，打孩子干什么呀。李翠红把筷子一扔，哭着说，
2: 你们全家人看我都不顺眼，良心都喂狗了，欺负娘家人不给我撑腰是怎么着。
3: 何顺生好像聋了一样闷着头喝酒。人都是自私的，对母亲为照顾织锦不去幼儿园接佳佳他也有意见。下午四点还不到就被李翠红催着往家赶，接了佳佳再奔回店里。从春天开始，市南市北都不让骑摩托车了，他挤着公交回来，再带个孩子挤着公交回店里，忙活上一两个小时就该关店门了，再全家人一起挤着公交往家走，这顿忙活焦头烂额。何春生的母亲知道他们的心思，也不道破，不紧不慢地说，
0: 谁能欺负谁呀，这心眼窄的人呢，不用别人欺负，早就自己欺负上自己了。
3: 何春生的母亲装痴卖傻，假装参不透何顺生两口子的心思，每到下午必要去织锦家，特别是何春生上中班的日子，他早早把菜买回来洗干净切好了，等织锦回来，他站在厨房外一一地教他怎么炒。一段时间下来，织锦炒菜的技术倒是长进了不少。一天，织锦跟何春生说，
0: 咱妈真厉害，不动声色地就教我学会炒菜了。
4: 那是，我妈是谁啊？闯过四方路一条街的女强人呢。
3: 织锦就打她。有时两口子会琢磨，肚子里的究竟是一对男还是一对女呢？何春生神往地说，
4: 哎，你给我生一对闺女吧。
2: 为什么是闺女啊？我喜欢儿子。
4: 闺女。
2: 儿子。啊，女孩子容易受伤，而且全是内伤，不容易快乐，做男人多好啊。
3: 何春生看了他一会儿，心就往下沉了，想起了马小龙，他是织锦的内伤，不说也知道，就呆呆地圈着织锦的腰发愣。
0: 怀孕第五个月的一个晚上，何春生摸摸索索地想和织锦亲热，织锦本想拒绝，一想怀孕以后就没让何春生碰，一个生龙活虎的大男人熬得也挺难受的，就半推半就地说，
2: 你轻点啊。
0: 何春生嗯了一声，做得小心翼翼，织锦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剩了对肚子里孩子的担心了，眼睛睁得老大，唯恐何春生兴头上把握不住轻重。何春生行到醉人时看了织锦一眼，就看见了他近似于惊恐的大眼睛，热情一下子就跑光了。织锦摇了摇头，指着肚子说，
2: 有点担心。
0: 何春生就坐了起来，木木地待了一会儿就去卫生间了。织锦觉得有点对不住他，织锦就柔柔地喊他，
2: 春生。
0: 已经下床塌了上拖鞋的何春生回头，
4: 啊，怎么了？
2: 没什么，就觉得你挺好的。
0: 何春生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压着心里的失落没让织锦看出来，进了卫生间又向外张望了两眼，飞快地把问题解决完毕，才长长地吁了口气，按了一下马桶冲水钮，水流的轰鸣声特别阴柔。
3: 其实织锦知道何春生去卫生间做什么，倒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震惊，只是有点挫败感。
0: 次年的夏末，织锦在市立医院生下了一双儿子，那对粉色的小东西闭着眼睛，冷不丁一嗓子就哭了起来。刚刚生产完毕的织锦还没来得及培养起母爱，只觉得身体像被撕碎了，还没重新愈合成一体，两个小东西的哭声让他焦虑，让他厌烦。何春生一次次地把儿子凑到他乳房上吃奶，而乳房根本就没开始分泌乳汁，乳头的全部作用就是堵住两个小东西的哭。

0: 这个小东西别看没牙，下口狠着呢。何春生还动辄就把大哭的儿子凑上来，知锦开始还忍着，后来实在忍无可忍了，恨不能一把抓起何春生扔到医院外头去。当何春生再一次抱着儿子往他胸前凑时，他用胳膊护住了胸脯，冷冷地看着何春生，一言不发。何春生懵了，小心翼翼地去拿开他的胳膊，却发现胳膊很用力地挡住那里一动不动，就小声说：
1: 孩子哭了。
0: 知锦定定地望着他，突然声嘶力竭地大喊：让他哭个够，你要折磨死我呀！说着放声大哭。刚刚经历了生育过程的知锦茫然而愤怒，在产床上时，当身体里涌动着求生不能求死不成的疼，他看着医生护士在身边往来穿梭，他们像摆弄岸上的一块裸肉一样摆弄着自己的身体。当护士把胳膊压在他的肚子上，一边喊再用力用力再用点力时，下身撕裂般的痛向着全身蔓延。知锦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只是一块肉或是一只待宰的动物，被毫无尊严地摆在案子上。那致命的一刀却迟迟地不肯结束，它慢慢地切割着一个女人的矜持与尊严。经历过生育的女人，女人天性中的那份矜持已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至于日后的矜持，只能作为一种修养出现在女人身上。那种先天性的干净的矜持已在生育的过程中死去了。何春生也有点不高兴了：
1: 孩子哭了就要吃奶吗？你干嘛这么凶？
0: 知锦不管不顾地哭。何春生的母亲提着保温桶进了病房，见两人这态势，就问何春生怎么了。何春生很冤枉地说：知锦不给孩子奶吃。何春生的母亲看了看孩子，又去看知锦，解开知锦的衣襟看了看，把何春生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孩子不懂事，你也没长眼呐！你没看知锦的奶头都被孩子吮破了？哪个产妇当天生完孩子当天就有奶的啊？都破成这样了，你是个睁眼瞎呀，就看不见呐？骂完就赶何春生去找护士要点药膏给知锦抹在乳头上，又来哄知锦说月子里哭不得，要落下病的。知锦这才抽抽搭搭地停止了哭。
2: 到了第二天，知锦才有了奶，护士说要让孩子吃，奶水这东西是越吃越有，你越舍不得吃它就越少。知锦没办法，只好让儿子吃奶。小东西别看刚出生，嘴上力气大得很，一吸知锦就疼得龇牙咧嘴，何春生只能团团转，帮不上什么忙。第四天，知锦又跟何春生闹了一次不愉快。产房里住了三个产妇，一个比她早生一天，一个还在待产，探望的人也是络绎不绝。何春生总是毫不避讳地掀开她衣服，让儿子趴上去吃奶，对进出病房的人视若无睹。知锦恼了，她一掀开，知锦就把衣襟合上。何春生就说：以前是没奶，现在有奶了，你忍心让孩子饿着哭？
3: 我请你照顾一下我的尊严好不好啊？以前我就跟你说过，我不想自己生，要剖腹产，你非强调顺产对孩子好。好，为了孩子我随你了，可是我不想和好几个人挤在一间病房里。让你订单间，你告诉我单间早就预定满了，是真预定满了吗？
1: 你都看见了，妇产科的三个单间不都住着人吗？
2: 知锦愤怒得不成，在待产室待产的时候，他和一个产妇聊过，知道他是直接入住单间病房的，连预定都没预定。可见何春生为了省钱，连个咨询电话都没打，就直接跟他撒了谎。知锦只是觉得悲凉，何春生心里又虚又别扭，生孩子又不是什么大病，住普通病房和单间病房有什么区别？钱多了没处烧啊。见知锦没有要和他吵架的意思，就松了口气，讷讷地说：
1: 孩子饿哭了。
3: 你就知道孩子哭，你知不知道我很难受？
2: 织锦一翻身，侧切的伤口像被重新撕裂了一样钻心的疼。织锦甩给春生一个冷冷的后背。何春生的母亲接过孩子，用指尖小心地碰了碰孩子嫩嫩的脸蛋儿。
0: 孩子哭，抱给他娘。
2: 见织锦一动不动地躺着，就抱着孩子绕到织锦面前说：
0: 织锦啊，让孩子奶一下。
2: 织锦有气无力地说：
0: 没奶。
2: 何春生的母亲见织锦脸上淌着横七竖八的泪，就虚着嘴抱着孩子躲到一边去了。
0: 整个月子，织锦快要被两个儿子闹疯了。两个儿子像约好了似的，要哭一起哭，要闹一起闹，害得他手忙脚乱。月子是母亲伺候的，不是织锦不用婆婆，而是婆婆明白照顾产妇和新生儿，作为妇产科医生的亲家母肯定比自己更有经验。再加上伺候产妇就是整天在厨房里煲些汤汤水水的，她闻见煤气味儿就头疼，这活儿她也干不了，索性主动让贤。月子里的织锦最怕吃饭，虽然夏末秋初了，产后体虚还是让他一吃饭就大汗淋漓，一碗汤没喝完，汗水就顺着头发滴下来了。他觉得自己既肮脏又狼狈，出了这么多汗还不能洗澡，身体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汗酸味，让他觉得身体要臭掉了，馊掉了。他哀求母亲允许他洗个澡，被严厉地拒绝了。落下病根，你要难受一辈子的，咬咬牙忍过去。晚上他趴在何春生肩上边哭边说：
3: 我觉得自己脏得快要烂掉了吗？像一块死肉一样臭掉了。
0: 何春生不知该怎么安慰他，许诺等母亲睡了弄条热毛巾帮他擦身子。织锦这才高兴了点，拿脸往何春生胳膊上贴。哪个女人没有被呵护被体贴的需求呢？织锦也愿意有个强大的怀抱，让她把一生交过去由着男人打点。可是何春生好像很惧怕打理她的人生，每每她要依靠过去，何春生便不动声色地闪开了，这让织锦有些失落。夜里织锦正睡着，忽然觉得有个热热湿湿的东西探进了睡衣，一点一点地擦着他的皮肤。他眯眼看了一下，何春生正拿着一条毛巾给他擦洗身子呢，毛巾抹过之处一片清凉的惬意。织锦又闭上了眼，心里暖洋洋的，然而这一刻成了何春生给他的最后的温暖。在日后当他回想起来，这温暖就有了凄凉的痕迹。
2: 出院后，织锦的同事和朋友纷纷提着礼盒上门祝贺。织锦像被人恭喜的寿星老奶奶似的坐在床上，脸上堆着笑。其实她巴不得大家都不来看她，刚刚生完孩子的女人很虚弱，看上去有些水肿，再加上不能洗澡不能化妆，而显得像块洗乏了的棉布，脆弱而潦倒。大家都是善意的，织锦还是有被围观的狼狈感。每当人来，与其说他笑得疲惫，倒不如说是笑得尴尬。他并不知道，在频繁的迎来送往中，最难受的是何春生。每当门铃响起，他去开门，那些进门来的人大多只对他客套地笑一下，或是敷衍性地说一声恭喜就奔织锦去了，好像他只是这个家里的门童，孩子和织锦都跟他没多少关系。他总是怔怔地把着半开的门，久久地站着，恍惚间他就想，如果他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商贾，如果他是一个不大不小却有些实用价值的官吏，他们的态度还会这样吗？这些假设弄得他心发出一阵阵空虚的疼。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永远不会有人巴结的超市收银组组长， 每天和买青菜以及日常用品的大妈大姨们打交道，还会在某些时候因服务态度不好而遭到斥责。在他们眼里，他只是个小人物，卑微到让人觉得对他笑一下都是浪费表情的小人物。后来每当有人来，他负责开门迎进来，然后独自去客房，或枯坐着瞎想心事儿，或随便翻看报纸。他觉得那些人太自我感觉良好了，他不仅没有和他们交往的欲望，连和他们多说一句话都觉得累人。是的，他承认自己的社会角色是卑微的，但他是个卑微的有些敏感的人，他要用沉默的骄傲来掩饰内心的自卑。
4: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5: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晨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有很多网友戏称说杭州是美食荒漠，但您要真钻进老城区的小巷子里，尝尝那葱包烩儿，薄饼裹着油条小葱，铁板一压，是外皮焦脆，内里酥香，刷上甜面酱，一口下去，葱香、酱香、面香全在嘴里炸开。再比如说油墩儿，外头炸的是金黄酥脆，里面是萝卜丝的清爽甘甜，哪一样不是街头巷尾最踏实的幸福呢？所以啊，杭州的味道从来不在网红餐厅的精致摆盘里，而在那些不起眼却开了几十年的老店里。今天咱们继续请出浙江交通之声的主持人张琪，让他带咱们一起去探寻杭州的方言美食到底藏着怎样的门道。咱们刚才一开始说片儿川的时候啊，特别提到了说片儿川的这个儿，它的儿化音是被包含或是被放在整个字面上的，不仅仅是成为了一个音节的一个注意啊，不仅仅是片儿，而是片儿。那杭州话里你也提到有很多这样的儿化音，为什么杭州人爱加儿化音？按说其实大家现在一说爱加儿化音的就北京人嘛，对吧？
7: 但完全可能发音是不一样的。
6: 是的，
7: 北方的这个儿化呢，它是两个字揉在一起的，就是变成一个卷舌音。
6: 嗯，
7: 但是杭州话的这个儿呢，它是清清楚楚，它是得独立的读出来的，
6: 放在明面上的。
7: 说到的这个片儿川，对吧？然后其实呢，我也不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我虽然在杭州20多年哈、我可能不一定说的标准，但是我可以给大家来举个例子，比方说像小眼儿、姑娘儿，就是杭州话当中它的这个儿其实都是分开的音节，它不会卷舌头，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然后从根源上呢，要讲到南宋他当时是定都临安，然后当年有大量的皇室官员百姓是从开封南迁到杭州来，再把当中的那种中原官话带到了这里，所以呢原本江南本土的这个吴语是很少带儿这个后缀的，因为北方移民他日常说话当中他的习俗就是带上儿化，所以慢慢的就和本地的这个本地方言融合在一起，然后保留到今天。所以不过就是大家分清楚在说的时候，它和普通话北方的那个儿化音它其实发音是不同的。
6: 嗯，明白，就是刚才咱说是放在明面上的，就是这么坦诚，就是这么明明白白。
7: 而且

0: 很有意思的是，你看周边像是绍兴啊、宁波呀，还有包括哪怕是萧山这些地方，同属吴语，但几乎呢，我注意到好像听不到这种就是儿单独发音的这种说法，也就相当于是朗杭州的主城区，它其实是形成了一片比较独特的这个方言孤岛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属于小小的儿化音，还是挺有意思的，也是藏着一段南北融合的这样一个历史。就像刚刚的这个片儿川里的这个儿，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还有一层呢，就是语感上的妙用。有没有觉得是，加了这个儿字之后，好像语气会变得更加的柔和，然后
1: 像
0: 带
1: 更
0: 着点
1: 俏皮
0: 那
1: 一
0: 种。
1: 点，
0: 对对对，有一种亲密的感觉，然后日常当中呢，也会觉得有一些烟火气，像党党儿、高高儿，说起这些词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杭州人的这个生活走出去就是西湖，感觉还是挺松弛的，挺有那种老杭州的生活感受的。
1: 当当儿，这是啥
0: 哎，
1: 意思？
0: 说的还挺标准的，杭州话的党党儿，你猜是什么意思？
1: 当儿，出去溜达溜达，
0: 哎，你还挺厉害的，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出去
1: 就是
0: 溜
1: 感
0: 达
1: 觉
0: 溜
1: 逛
0: 达。
1: 荡逛荡似的。
0: 对，我出去逛逛。哎，比方说我这个酒足饭饱，晚上想出去散散步，我们就说可以去下楼去挡道儿啊，沙子儿，沙子儿，你猜猜什么意思？和
1: 这
0: 挡
1: 就
0: 道
1: 是。
0: 儿连在一块儿，我下楼去挡道儿，我出去沙子儿。
1: 仨字儿，感觉像一个英文单词，
0: 哈哈，其 实就
1: 像
0: 是
1: 是
0: 出
1: 不是
0: 去。
1: 聊天儿？
0: 不是，我出去逛一逛，然后我下楼玩一玩，仨子儿。
1: 撒撒欢儿的那种感觉哈，
0: 还有，我再说一个连贯的哈，小眼儿、高高儿、高的不好挠脚儿。
1: 咱一个一个分析，前
0: 小
1: 仨
0: 眼
1: 字儿。
0: 儿，
1: 小眼儿，小眼儿，小女孩儿，
0: 小孩儿。小孩儿，杭州的小孩儿普遍我们都会说是眼儿啊，小眼儿，
1: 小孩儿，
0: 对，高高儿，
1: 高高儿，玩儿，出去
0: 对，
1: 玩
0: 没
1: 儿，
0: 错，在一块玩儿，小孩儿在一块玩儿，高了不好挠脚儿，
1: 大致啊，就玩的不愉快了，得打一架。
0: 打干仗了，哈哈，你还是挺聪明的。确实是这样，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其实读起来还是挺可爱的？这也是
1: 是，
0: 杭州当地的一个就是绕顺口溜吧，小眼儿、高高儿、高的不好挠脚儿，一只鸡儿威飞啊，三个东北买来的，就是很俏皮。
1: 刚才后面的就完全听不懂了。
0: 一只鸡，一只鸡。而 wifi 其实是一二三四五这样顺下去的，后面的我有点不记得了。而
1: 明白
0: wifi
1: 了。
0: 就是会飞，三个铜板买来的，就是三个铜板给他买过来的。
1: 明白了，这个是相当于是杭州本地的儿歌。
0: 没错啦。
1: 哇，这个杭州话也挺有意思的，而且我感觉
0: 对。
1: 杭州话真的像您刚才说的，因为有着南北交融的问题，所以，有这样的历史沿革下来，杭州话跟浙江其他一些地方的话是有明显的不同的。
0: 也不算是明显，因为这个，其实总体来说，从
1: 都
0: 某
1: 是
0: 种来
1: 儿
0: 说
1: 化
0: 的，
1: 音的区别最大。
0: 对对对，发音的这个语调上面呢，有一些地方还是比较相似的。当然，我们的浙江的温州哈，可能就是属于我也浙江人也听不懂的状态啊，当然也会有一些差别，但其实主要是这个儿化音上面还是会有比较典型的这个把它发音发出来的这样一个例子。
1: 那还有哪些，比如说跟儿化音或者跟杭州方言相关的一些词儿？
0: 我跟你说个吃的吧。
1: 吃的吃的好啊，就是咱早该说吃的，我就爱吃。
0: 我让你猜啊，葱包棍儿。
1: 葱包，大葱包着一根棍儿，那就是大葱包着炸油条，其中包着
0: 哎，
1: 根
0: 你
1: 棍儿。
0: 倒是挺厉害的。其实呢，它如果是用普通话说是葱包烩，
1: 葱包烩
0: 其实呢，葱包烩呢也是杭州老牌市井的小吃。然后我们普遍都说是葱包棍儿，就是。 果子就是一张饼，差不多这个意思吧。确实呢，它里面是有葱、有油条，但是呢叫葱包烩，它是因为呢当时是有这个南宋百姓非常痛恨的秦桧，他害死了岳飞，然后呢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呢就把这个面人捏成了秦桧夫妇的样子模样，然后下锅油炸，也就是油条，当时呢叫做油炸烩。之后呢又有人把这个凉油条啊搭配小葱，然后包到了那种薄薄的有点像春饼的那个就是外面包裹了一层这个薄饼，有点像这个卷饼，用那个铁板用力的压烤，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个葱包烩。属于呢薄饼里面呢是包了油条小葱，然后呢烤的外面会比较的这个皮焦啊，然后呢又很脆，再刷上甜面酱酥皮，然后再是那个油条也很酥香，再烤了那个葱香，等于是几种香味汇聚在了一起，也是属于老杭州的街头的味道。所以呢有的地方呢会叫做是葱包烩儿，有的地方呢会叫葱包棍儿，也是典型的杭州话的这个儿化音的这样一个就是把它说出来的一个例子吧。
1: 我这属于是错进错出，然后还猜着个边界。这个也是大家在生活中的一种小吃，对吧？能够想象得到啊，就有点像你看北方会有葱花烙饼，然后也是借着这个葱的香味儿，然后使得面本身的香味儿能够激发出来。那这个葱包棍儿也是如此。
0: 没错了，其实味道有点像。
1: 那杭州这个好吃的还真是挺不少的。
0: 确实是多，虽然有人曾说是美食荒漠。
1: 对，网络上大家有人调侃，尤其是在吃完西湖醋鱼之后啊，就会觉得那个怎么回事，杭州的这个美食去哪儿了呢？但我觉得其实各个地方它的我觉得大家对于比如说西湖醋鱼或者对于有些杭州菜大家的这种印象，是因为整体江浙菜这边有一个特色，比如浓油赤酱，它的颜色啊什么的，跟大家想象中好像，我觉得江南的小吃就应该是像小点心一样那么的清爽。但事实上，大家如果吃的更多，会发现，浙江的小吃或者浙江的美食当中的种类非常非常丰富，甚至可能说同一家菜馆当中不同的菜，它的风格就大相径庭。那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值得大家去多多去探究一下，或者多多去品尝一下。如果说有的人就喜欢吃口味重的啊，颜色重的，有的人就喜欢吃清清亮亮的，有的人也有不同的爱好，这个总会在这儿能够遇到一个你特别喜欢的方式。
0: 对，大家呢可能觉得杭州是美食荒漠呢，可能是吃了不地道的杭帮菜。那当然，其实浙江呢，它也不是说是每个地方吃的都很清淡。比方说你刚刚说到的衢州，它自然就是以吃鲜辣为主。
1: 衢州辣鸭头。
0: 哎，对，什么除了鸭头之外，还有像是兔头、三头一掌嘛，对吧？
1: 对对对。
0: 都是属于口感上面会给予人很多的一些记忆度的，又包括像绍兴地区啊，这个吃臭的传统，像是蒸三臭啊，什么还有包括臭豆腐呀，等等等等。其实，在绍兴地区也算是浓油赤酱。那么杭帮菜呢，其实会相对来说会更加的清淡一些。说实话，我呢是10岁的时候来到杭州的，但我在浙江是生活了，从打小就是浙江人。我在杭州呢是生活了20多年，我打心底没有觉得杭州是美食荒漠，这是我的实话哈。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但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就是网络上或者是外地的游客为啥会有这样的感受啊？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可能是口味的差异，因为大家来杭州一般来说都会选择杭帮菜，然后杭帮菜呢，它讲究的是清鲜为本，不追求那种浓烈的刺激的。或许呢，大家可能在一个地方比较习惯的是重辣重油，或者是你刚说的浓油赤酱的口感，那第一口很容易呢就会觉得是比较的平淡的，是缺乏那种冲击力的。还有第二点，我严重怀疑大家可能是没有选对地方，可能去到西湖边，然后呢去到这个景区的周边，相对来说它商业化会更加重一点，然后大家吃到的那种地道的那种家常味道会少一些。其实真正好吃的本地的馆子大多数还藏在一些老小区啊，还有包括一些市井的街巷啊，本地人日常打卡的游客呢真的是很难主动去找到啊。那再说说，就像我们聊了这么久，全程有这个刚刚说到是 2.6 万的这个面馆对吧，也是遍布大街小巷，你想这些面馆子要想经营下去，它做的难吃它做不到呀，因为就是我觉得这个群众的嘴巴才是最刁钻的，它要是做的难吃它能开下去吗？是不是夏天的时候胃口不好，酱鸭呀卤鸭呀等等等等，包括刚刚说到的葱包烩呀，还有杭州有一个小吃叫做油墩儿，这些街头小吃也算是一代代杭州人日常离不开的。我们也真是觉得其实自己的胃是被滋养的，也没有觉得是美食荒漠。
3: 我就知道大家去觉得杭帮菜去了以后荒漠的这一瞬间往往就是在景区周边，对吧？
2: 还有就是因为确实呢，和杭帮菜它本

0: 真的，它的一个基调，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因为杭帮菜它本来就不是那种大开大合的，哦，你一口下去，惊艳味蕾的那种风格。对，我觉得它是非常稀松平常的，它的魅力之处呢，就是常在日常的烟火当中。哎，我一天，一日三餐吃下来，我觉得是很舒服的。然后呢，人是觉得，哎呀，很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感觉吧，因为很多地方可能它会有一些网红大菜，它要不然呢是属于特别适合拍照呀、打卡呀，要不然就是可能噱头比较足，它比较漂亮之类的。但是呢，杭帮菜它是那种吃是长久相处下来的这样一个过程，会让人觉得说我今天吃了，我明天不用动脑子，我还是吃这些，让人觉得是很舒服的，当然也是很健康的那种家常的感觉。
1: 不是乍见之欢，而是日久生情
0: 深
1: 啊。
0: 情，对。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读懂杭州的味道，首先呢，我建议大家慢悠悠的可以在杭州生活一段时间，也建议大家呢，尽可能的可以去老城区去走一走，钻进那种居民区的面馆呀、咖啡馆呀、小饭馆呀，去静心的去感受一下杭州的味道。
1: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还是得问。虽然我已经了解
0: 哎，
1: 了，说杭帮菜它确实不会是像大家说的那样啊，就是美食荒漠。但是有一个大家在网上关注的热点，我必须得了解一下，就是这西湖醋鱼这事儿。
0: 我猜到了。
1: 大家吃完西湖醋鱼，是吧？这个评价它就是千奇百怪的。那到底西湖醋鱼，您作为在杭州生活了这么久的人，你觉得好吃吗？
0: 我说句实话呀，这仅代表个人的观点哈。我觉得它不难吃，并且呢，有一点点好吃，但是要看这个怎么做。还有就是，我觉得它不算是所有的做鱼的这种方法当中最好吃的，因为我也爱吃鱼，但我真没觉得它难吃。可
1: 那
0: 能
1: 是
0: 最
1: 不
0: 大
1: 是
0: 的，
1: 我们吃到的不正宗，所以觉得味道难以接受？
0: 就是我真没有觉得它到了难以接受的这个地步。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给大家来普及一下传统的这个西湖醋鱼它怎么做的啊？它是要选用的是草鱼，它最初版本是草鱼，然后呢，清水把它煮熟。一般来说，有很多鱼，它会在这个旺火当中先去这个油炸，对吧？但是呢，它是不通过油炸这个步骤的。然后淋上的是那个糖醋的这个芡汁，它讲究的是还是我们江南这边的鱼鲜为本，是要去品尝到的是鱼的它那种原本的真味，然后呢，再去通过酸甜去柔和它，重点还是吃鱼肉本身的那种又细又嫩的那种口感。那为啥有人说，哎呀，我吃了我难以下筷，我觉得这个味蕾冲击有点大。首先我觉得是口味壁垒啊，因为很多人可能默认就是糖醋菜嘛，它是浓油赤酱厚重的浓郁的，但正宗的这个西湖醋鱼，它的酱汁其实是偏清爽寡的，酸味呢也比较的柔和，它不像糖醋排骨啊，就是属于一下子我的这个味蕾就会被惊艳到的啊，它是没有那种这个西湖醋鱼它是没有很重的那个香料的。很多人说，哎，我本着这个去吃糖醋排骨的感觉，去吃这个西湖醋鱼，那期待值拉满了呀，一口下去就会觉得这个味道太清淡了。而且呢，因为刚刚我也说了，正宗的西湖醋鱼它用的是淡水鱼，是这个草鱼，所以呢，它会稍微自带一丢丢的那种土腥味儿。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这鱼的味道呢，我不太接受得了。那第二呢，就说到了，刚说到的是那个口味上面嘛。那我刚刚也说到了食材，传统确实是用草鱼的。那么草鱼它天生呢就会有那种土土的那种味道啊。然后如果说 它养鱼的这个鱼池里水质不是很好，很一般。然后呢，鱼也没有说经过之前的浸养呀，比方说土沙呀、处理呀，那么这个土腥味儿呢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可能大家来到杭州去到的某一家这个饭店，它为了追求这个效率，在食材的把控上面，哎，没有这么的严格，那可能吃起来的味道就是相差的会比较的多。还有，哎，我问你啊，你上次吃这个后，你是怎么个吃法？你可以告诉我大简单的说一说吗？
1: 就是西湖醋鱼是吧？就是在西湖边儿，那个银泰旁边有一家饭店，然后进去以后点了一份西湖醋鱼，西湖醋鱼上来以后，已经稍微有点乌漆嘛黑的，然后这样他就开吃，我倒当时没有吃出来它有腥味儿啊，或者是土味儿什么感觉，但是呢，我觉得它可能更多的是被这个酸味儿掩盖住了它所有的味道。我本身是个山西人，我已经是挺爱吃酸了。
0: 已经能吃醋了。
1: 对，然后呢？但是当时这道菜，我觉得他做的有一个问题的地方，就是这个酸味太重了。而这个 酸味呢，我们往往会觉得酸是好的，可是酸因为有过发酵，但对于中国人的对酸的认知，总觉得酸得配点香，它是
0: 对。
1: 一体出来的一个感觉。但是在这道菜当中，我觉得跟火候各种方面就有关系，就是这个酸味留足了，但是呢，香味却跑掉了，
0: 其实
1: 所
0: 我
1: 以。
0: 觉
1: 对，
0: 得，
1: 我就没觉得它有多好吃，当然也没有像可能大家网上的这些朋友们觉得它就是很难吃，这个我也倒是没有感觉。
0: 其实呢，就是比较好吃的，它的那个酸味啊，就比较做得好的西湖醋鱼，它酸味是比较的柔和的。然后呢，甚至你可以脑补一下，你日常比方说吃螃蟹的时候，螃蟹它的这个肉也是很细嫩，对不对？这个蘸一点这个醋。也会觉得是能够提鲜。其实做得好的餐厅的这个西湖醋鱼，它吃起来会有一些蟹味儿。
1: 哦，蟹的那个鲜甜味。
0: 对，它和醋碰撞在一起，会有一点点这样的味道，那种感受。对，它主要其实也是要去吃鱼肉本身的那种细嫩的那种口感。
1: 这就让我想起了另一道菜，也是通过醋和它就是酸和甜，最后做出了好像像螃蟹一样的鲜甜味，而就是赛螃蟹，
0: 哦，是，
1: 对吧？有点这个做法上的理念上的异曲同工之
0: 啊，
1: 妙，
0: 我以为你要说限量成呢，那其实也是
1: 对，
0: 我们这个江浙一带的一种这个根类的一种吃法，
1: 哇，那杭帮菜是不是就会有这样的特点，就是选料比较讲究，然后味道呢本身也是精耕细作。
0: 哎，没错，是的，就是比起什么川菜，它的那种高技艺度，还有。粤菜的那种生猛，我觉得杭帮菜哈，给我的感觉是像一幅水墨画，它很清淡，然后它很鲜美，然后呢也很雅致。当然也是强烈推荐大家，哈哈，不要去那种就是可能流量很大的一些网红餐厅啊之类的。当然也有做得好的啊，我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大家可以去。如果说想要吃到的是比较传统的版本的话呢，可以去比方说老底子的一些杭州的一些饭店，比方说杭州酒家呀，还有包括这个楼外楼啊。相对来说，如果真要吃这个醋鱼的话哈，可以去那儿去感受一下。
1: 再试试，然后再品品。那有没有说您觉得在杭帮菜当中比较推荐的，或者您自己比较喜欢的菜呢？
0: 杭帮菜哈。其实说句实话呢，我日常其实下馆子去吃杭帮菜，我倒没并没有这么多。当然，朋友来的时候，我一定是会带他们去吃杭帮菜，因为我觉得杭帮菜其实是属于自己的家里的家常菜。我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在家做，然后呢，如果说朋友过来的话呢，我倒是还有一些我自己觉得非常不错的一些推荐，比方说在杭州的这个中国杭帮菜博物馆，你乍一听觉得说，哎，我这个去吃饭了，怎么去到博物馆呢？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它是属于你可以在博物馆当中逛逛展厅，然后呢看杭帮菜的它的一些传承的一些历史，然后呢再品尝，比方说比较标志性的一些菜品。我比较推荐的，如果说你们去到中国杭帮菜博物馆，可以尝试一下龙井虾仁。这道菜，
1: 哦，好，这是第一道推荐菜，龙井虾仁儿。
0: 对，如你虾仁儿，它绝对就是一口就能吃出它的好坏，因为虾仁儿是不是这个冰鲜的，还是说是现成剥的？
2: 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4: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亚祖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4: 带我去看，
3: 早就灭绝了。
4: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还有这个虾仁到底是什么虾仁？我们一般正宗的是默认是首播的河虾的虾仁。首先河虾它要选择每一个大小差不多大小的，就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儿了，而且河虾它相对来说个头都比较的小，它这道菜剥起来可能手工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而且必须是新鲜的首播虾仁，然后搭配的是龙井的嫩芽，清炒，而且呢调味特别的克制，属于你一口下去会觉得虾仁它很清甜，然后呢很弹嫩，略微带一点那种茶香的香味，反正我是挺喜欢这道菜的。
1: 龙井虾仁我已经记好了，我在这个手机上记好了，然后必须得吃。这个我还记住了地点，中国杭帮菜博物馆，又能逛又能吃。
0: 对，之前来杭州的时候有吃到龙井虾仁吗？
1: 有，就跟西湖醋鱼一块点的呢。我在那儿溜达着，然后看着一个是有游客好多，然后另一个就他招牌上会写着说什么最正宗的什么这个西湖醋鱼。我心想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所耳闻，这个西湖醋鱼如果做不好，它这个味道应该很神奇。那我一想，你看你这个招牌都敢这么写，那他得差不多吧，我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呢，那来都来了是吧，咱不是得把这个经典的这道菜都得点点吗？好嘛，就是记忆深刻。
0: 下次可以尝尝地道的。
1: 好，这是第一道，还有吗？
0: 还有就是东坡肉。其实如果说你是喜欢吃红烧肉的，或者是你平时就是属于无肉不欢的，我觉得这道菜你一定不会踩雷。说到这个东坡肉呢，就是属于这个苏东坡老先生他当时的一个这个创意嘛。那他也用的是五花肉，然后呢再加上黄酒冰糖去慢慢的炖，我愿称它为是下饭神器，属于它是一块一块端上来的。如果说你想说哎，我最近啊比较的克制，那你点一小块，或者是你和这个朋友一起分着吃就可以了。很重要的是呢，它这肉呢虽然是用五花肉做的，然后呢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肥肉我不吃的，但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我觉得哪怕是不爱吃油腻的人可能都会被这块东坡肉捕获。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它我觉得是属于咸甜平衡，再加上它的这个油腻啊都综合的比较好，当然也是要找到比较好吃的这个东坡肉的地方。我比较推荐的是延安路的那家杭州酒家，它是总店，所以它做的还是比较的地道和正宗的。
1: 东坡肉这个也是特别考验厨师的手法和技艺的。
0: 对，因为你想，虽然它仅仅就是可能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五花肉， 但是如果说做得不好，或者是它的食材它选的不够好，会非常的油腻。但是呢，好吃的东坡肉它是属于这个肉肥肉，它抿一下它就化开了，一点都不腻。然后呢，它的那个咸甜和鲜的那个拿捏啊，又是非常的好。所以呢，就是你可以一口米饭一口肉，然后再加上下面的这个汤汁，哇，感觉就是这个下饭神器。
1: 嗯，好，这是第二道东坡肉，还有吗？
0: 嗯，你爱吃大肠吗？
1: 爱吃。
0: 爱吃哈、啊、那我就放心的
1: 推荐了。比如说吃广东菜，我就得吃那个、
0: 肥肠宝。
1: 折折宝的那个，对，那个生肠、然后要吃四川菜，我就得是干煸肥肠。
0: 嗯，那来到杭州呢，可以吃一吃脆皮大肠。
1: 脆皮大肠。
0: 脆皮大肠、对，它呢是属于有点像这个卤味，但是呢它是属于先卤之后呢又把这个肠再炸一遍，所以呢它的外皮呢是属于那种咔嚓咔嚓有一点酥脆的，里面呢又是卤味的那种软糯的，又带有那种汁水的蘸椒盐，特别特别的香。更重要的是啊，你放心，它的大肠处理的非常的干净。嗯，我推荐一家店啊，叫福源居，这家倒是我经常会去打卡，它是在河坊街边上的，也是属于老底子的地道的老杭州的一些市井小馆。虽然说它整体可能环境啊什么的也就一般，但是它会有满满的那种街坊烟火气，也是我经常哎朋友过来了以后要去聚个餐之类的经常打卡的这样一家餐馆。然后你去到那家，其实别的菜也挺好吃的，但脆皮大肠呢一定要点。
1: 嗯，明白了。你看刚才张琪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几家、你看有能吃历史的，有能吃正宗味儿的，有能吃市井烟火气的，够用。那给咱说了说杭帮菜里面的好多特色菜啊，包括它的做法的特点在哪儿，以及它怎么才算是好吃，怎么去评判。得说到一个我特别关心的问题了啊，为了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想关注的，我看我都问完了啊，那现在问问我自己关注了。就是我发现啊，有一道菜是我的老家和杭州都有的。我是山西人，我们山西人会吃的一道菜叫猫耳朵。
0: 嗯，山西的猫耳朵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它其实是先把这个手擀面做成一个个小的那种小方丁，大概是一个小、小方的或者小长方形的丁，然后拿一个大拇指，
0: 到这个步好像差不多。
1: 对，然后大拇指一推，哎，推成一个这小窝窝，这就是猫耳朵的本体。然后制作的时候呢，是可以煮，然后直接煮出来清汤面打卤也可以，也可以是煮完以后呢我去炒变成炒猫耳朵也可以，就是这种吃法。但是我看到说在杭州也有猫耳朵。
0: 嗯，是，而且杭州的猫耳朵呢其实也是延续了刚刚我说到那个杭帮面的那种感觉哈。
1: 嗯，
0: 就依旧是哎端上来的时候你觉得怎么就是汤这么清，哎，一口下去呢啊挺鲜的。它是鸡汤打底的比较多，然后呢里面会搭配比方说一些虾仁啊，还有笋丁啊，香菇啊，干贝啊，食材呢它也是把这种各种各样的鲜碰撞在了一起，最后它一般来说会淋一点点的鸡油来提那个香。你刚刚说到了那个面疙瘩，然后中间凹进去，我感觉好像从形状上面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之前印象当中看到你们那儿的猫耳朵好像会稍微的更大一丢丢，会大一些。
1: 哦，大小略有区别，形状基本相似。
0: 对对对对对，你形容很对。然后因为其实猫耳朵它中间一块不是是凹进去的嘛？
1: 对。
0: 然后其实它刚好是可以兜住一些汤汁的，所以你一勺子下去之后你会咬起来是特别的爽滑，会有韧劲儿的。杭州的这个口感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山西的猫耳朵吃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口感。总之我们这儿呢是属于也是延续了整体的杭帮菜菜系的那种就是清清爽爽的那种鲜美的感觉，不会有太浓烈的调料，和之前说到的片儿川呀还有杭帮菜一样，讲究的还是食材它本身的味道。
1: 嗯，那我就发现了这两个本身面的本身的区别没那么大。
0: 嗯，
1: 面型啊，包括面，但是呢，汤底包括上面搭配的这些配菜，确实区别不小。
0: 是啊，
1: 对吧？
0: 希望有机会可以尝一尝山西的猫耳朵。
1: 哎呀，咱可以碰个头，也搞一碗，咱们互相尝一尝。这个东西上面，我觉得它就跟各地大家本身喜欢的面食种类就会相关。比如说杭帮面的喜欢的状态，包括山西的这种打卤面的状态，就会有这样之间的一种区别。但是面本身的面型，它会可能大家在各处都发现，这种面型最适合留住汤底的。

0: 味道，最适合能够大家快速的去吃饭，能吃出一个暖暖烫烫的好饭来。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说到杭州，咱们聊了片儿川的鲜美，聊了方言里的南北交融，也聊了杭帮菜那股子清鲜雅致的家常味道。但杭州这座城市的气质远不止于湖光山色和市井百味。如果说西湖给了杭州温婉的眉眼，那钱塘江的潮水就给了这座城市不屈的风骨。每年农历8月18，滔天巨浪拍岸而来，那份勇往直前的气势，千百年来一直在提醒着杭州人，安逸之外，不可忘了进取。再往城市中心走，南宋临安的繁华旧梦，至今仍能在街巷中找到回响。而西泠印社那一方方印章，一幅幅金石拓片，则刻下了杭州文脉的深沉与雅韵。杭州从来都不只是一座好看的城市，更是一座耐读的城市。如今，杭州在钱塘江畔种下了一颗新的种子——西湖大学。这所汇聚全球顶尖学者的研究型大学，在生命科学、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前沿领域不断探索突破。杭州正在用创新的方式书写属于自己的未来篇章。
3: 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钱塘江从杭州穿城而过，给这座以西湖闻名的柔美之城平添了几分刚猛。每当大潮来临，巨浪澎湃，潮声震天，壮若千军万马，大有翻江倒海、山围摧之势。

0: 事，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在钱塘江畔的滨江公园，有一尊巨型雕塑钱王设朝，被视为杭州的精神地标。青铜铸就的雕塑气势磅礴，顶盔挂甲的钱王弯弓箭射，直指江潮。这座雕塑的灵感来自一个在杭州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
1: 原来就是老百姓就是个凶将，很凶。为什么？他潮水很大啊，他从上游下来潮水，然后又回头潮，那每天都是潮。这个潮水以前都这个对这个周边的这个地方的侵袭非常严重啊，
2: 带来很多灾害，
1: 非常大的灾害，可以说一两千年都是在驾驭这个钱塘江。
0: 1000多年前的五代十国时期，杭州是吴越国都城。当时的吴越王钱镠把这里治理得井井有条，唯独钱塘江潮危害一方。钱王决定修筑围海大堤，以绝后患。可是海潮汹涌，冲击力极大，沿岸大堤总是这边修好，那边冲塌。一时间，民间谣言四起，说大堤难修，全因钱塘江潮神作怪。生性勇猛的钱王，便在农历8月18潮神生日当天，率领万名弓箭手来到江边。当潮水汹涌而来时，钱王下令万箭齐发。
1: 钱王他为了驾驭这个钱塘江潮啊，为了表示这个决心，我现在想他应该是一种仪式吧，啊，或者说表示一种决心。
0: 钱王设潮之后，迅速征调20多万民夫，仅用了2个多月时间，就以10吨木桩筏筑起大堤，有效地遏制了潮水对杭州的危害。从此钱塘江百利杭州而无一害，钱镠也被尊称为杭州之父。
1: 这个我们叫什么呢？叫明知不可为而也为之嘛。这应该说是一种情怀。他从钱王来讲，他是要安民啊，要抗击自然灾害，他的这种情怀，我觉得他对我们今天的启示和作用主要应该在这个地方，一种坚韧，一种不放弃，一种必胜的信念。
0: 如果说西湖孕育出杭州人婉约细腻的性格，那么钱塘江则赋予了他们勇于拼搏的豪情。当年除了修建海堤，吴越王还曾经3次大规模扩建城垣，使杭州形成南北修长、东西狭窄的腰鼓状地形，古杭州城也因此被称为腰鼓城。
3: 它是建于公元978年。
0: 钱大成是吴越前世后人，对先祖的历史十分熟悉。公元907年，钱王定都杭州，有风水先生献策说，如果只在旧城基础上扩建，国运不过百年。可是如果把西湖填平一半再建新城，国运至少能延长千年。
2: 这应该是很有诱惑力的。
4: 对呀，但钱镠听了，他说老百姓是以西湖为生的，无水则无民，无民则无君。
2: 他那个时候想法是很开明的。
4: 这个跟钱镠当时他的执政理念是很有关系的。他奉行一条就是保境安民、善事中国这么一条执政理念。通俗一点讲呢，就是按照现在话来讲呢，就是以民为本，以老百姓的利益为重。
0: 以民为本的吴越王始终尊中原王朝为正朔，他在位期间采取保境安民之策，尽可能的让百姓休养生息。两浙13州经济繁荣，余言桑蚕之力甲于江南。晚年时他一再告诫子孙，务必要夺得量力，如遇王者不许兴兵，要及时纳土归顺。
4: 钱氏家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啊， 就利在一身莫无也，利在天下必无知。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说，那如果这个利益是对自己有用的，不能要；如果这个利是在天下的，我们必须去全力争取。所以，这个他的思想，他的这个执政理念，那对他的后人是影响是很大的。
0: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吴越国第五任国王钱弘处接到了一纸诏书，北宋皇帝命他入朝觐见。
4: 宋朝要求就是国家统一，所以他必须对那些小国要把它打败，收为自己啊，这个来统治。当时钱弘处呢看到这个情况以后，是吧？他知道呢，如果不归顺宋朝，必有一战。那这是摆在他面前的绕不过去的问题。
0: 权衡再三，钱弘处决定遵从祖命，不起刀兵，主动献两浙十三州于大宋，使得杭州城免于战火。为了感念钱家恩德，杭州人在西湖边建起钱王祠，世代供奉，并在百家姓中把吴越钱姓列于赵家国姓之下，赵钱孙李迎送至今。纳土归宋，为乱世中的中华大地保存了一份江南元气。靖康年间，金兵入侵，北宋沦亡，宋高宗一路南逃，最终在杭州安定下来。杭州成为南宋事实上的都城，古城格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方圆九里的南宋皇宫

0: 在凤凰山麓，这是中国古代唯一把皇宫建在自然山水之间的朝廷。随着大批中原人口涌入，临安城垣顺势扩展，又建起了外城。外城南起嘉惠门，北至艮山门，左连西湖，右靠钱塘江。一条全长4000多米的御街，由南至北穿城过市。作为南宋的皇城根，御街两旁聚集了上万家商铺。杭州迎来了东南行省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的华彩时刻。
1: 背靠这个小路，身处山山里，尝一尝安徽城里的小酱儿。知道我们不管门外一单人，八字门外的四来人，让门外拆单人们，让门外的驸马人，外日子那么全部门外。
0: 久居杭州的江青青，研究南宋历史与杭州地方志几十年。他喜欢从现存的建筑与老街中去考证历史，用探寻的眼光去了解城市的过去。
2: 刚才我听到这个小调唱起来很有当地的特色，这使用的是杭州的地道的方言吗？
3: 对，一个特点就是把这个儿子给强化了啊，这个就是从南宋的时候北方人到了杭州以后跟当地的语言一个就是融合以后产生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语言特点。
0: 作为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量源于中原地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艺术也传播到这里。在杭州玉皇山南麓，有一块形同八卦的农田，俗称九宫八卦田。这是宋高宗为表示对农事的尊重，特辟的一块专供皇家耕种的基田。当时的皇帝已经认识到，无论是偏安江南一隅，还是北上收复失地，唯有农业兴才能百业兴。苏胡熟天下足这句谚语最早就流行于南宋。据史料记载，南宋时期的农作物产量整体要比唐朝高出2到3倍。
3: 当时杭州当地一句谚语叫东菜西水南柴北米，什么意思呢？就是东面是菜园子，副食品供应基地都在东面，西水就是生活用水、生产用水都是来自于西湖。南柴那个时候就是烧柴嘛，烧炭，就我们今天说法就是能源是从南面过来，就是钱塘江的上游啊，富阳、建德，甚至在今天的安徽这些地方都是山林地区，烧炭
2: 有木材
3: 顺江而下，然后运送到京城。北米北面粮食主食，我们现在叫主食，那么它的供应就是从北面大运河，沿大运河过来所以你看它东南西北这个城市的规划，或者说这个城市的一个保障系统就非常完善。
0: 农业的发达让更多人从耕作中解放出来，这些人开始从事手工业。伴随大批北方匠人南下，北晋南艺合于一体，杭州的手工业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当属丝绸。当时的杭州城，朝廷开设的染院、文绣院专门负责为皇家制造衣物，城内有名的丝绸商号就有100多家，江南的桑蚕丝绸名扬天下。杭州夜市自古繁华，南宋吴自牧所著《孟良录》中就曾记载，临安夜市十分热闹，衣帽扇帐、盆景花卉、时令果品应有尽有。十里长街灯烛辉煌，人流如潮，摩肩接踵。
3: 一个是在清明节一个是在中秋节在这两个时候很有趣，就什么呢？就是官方的13个酒库酿酒的它的新酒上市。
4: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5: 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0: 合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老妈，美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2: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3: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为何从秋季开始就要进补呢？这其中有怎样的养生道理？
7: 中国有个成语叫华而不实，现在多用它来形容一个人徒有其表，没有真才实学。其实这个成语原本并无贬义，它形容的是夏天树木风华正茂，生命力全部集中在外表，而内里是空虚的，而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正是因为夏天的植物内里空虚，所以园林工人绝对不会在夏天枝叶最繁茂的时候去移栽树木，因为它们虚空的内里经不起损伤和变化。什么时候就可以移栽了呢？要等到秋天，等到秋天树木开始逐渐枯萎的时候，从华而不实转为实而不华了，生命力开始回收到内里，根子内里逐渐变得充实了，这个时候抗御损伤修复损伤的能力也增强了。中医讲天人相应，树木枯荣的这个规律在人体上也是同样的。简单讲，夏天气血主要是走表的，胃外功能很强，所以夏天我们不容易感冒。但是全身的气血是守恒的，是有定数的，会以此消彼长的规律来分布，所以夏天人体的内里也是空虚的，而且外边越热内里越空虚，因为炎热加速了代谢，加速了气血在体表的分布。因此夏天如果感冒，一般都是胃肠型感冒，会伴有吐泻，就是因为内里经不起寒凉了。而一年四季都很热的热带地区，人均寿命始终低于四季分明或者冬天较长的寒带，因为炎热对人体的消耗太大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医才强调立秋后的进补，特别是炎热而且时间很长的夏天之后，进补更是刚需。因为在夏天消耗了的气血，就算在立秋之后回收到内里，也是相对虚弱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好比一个燃烧的蜡烛，夏天的时候火苗烧得很旺，甚至就可以影响到蜡烛，让蜡烛所剩无几。而夏天越长，气温越高，蜡烛的消耗也就越大。立秋进补其实就是补这个蜡烛。从近期讲，可以改善夏天之后的疲劳虚弱；从远期讲，可以避免蜡烛不足影响的寿命。这也就是《黄帝内经》强调的“奉阴者寿”。对生命这个燃烧的蜡烛来说，火苗是阳，蜡烛是阴。立秋之后，用补

生主旨的践行。之所以立秋之后要进补，因为还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就是秋天是最不容易出现虚不受补问题的。所谓虚不受补，就是补药补品甚至贴秋膘时候的肥甘厚味吃进去之后，身体不能消化吸收，导致胃肠积滞，由此淤而上火。因为给身体打地基补库存的补阴养血之品性质都是厚重滋腻的，因为非此不能夯实身体的地基，而消化这样的补益之品必须有强壮的消化能力。立秋之后，气血的分布就开始遵循实而不滑的规律了，胃外功能弱了，但是消化能力强了，这正好给进补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所以从立秋到第二年开春是一年中最好的滋补季，除了因为脾胃好消化好运化，还因为补进去的好东西在秋冬会被身体封藏住留下来，因为在春生夏长之后身体就要进入秋收冬藏了。而这一点我们仍旧可以看看自然界的其他生命，很多动物是要冬眠的，比如青蛙、蛇、狗熊等等，之所以可以在一个冬天不吃不喝生命仍旧能维持，就是因为冬天身体消耗小代谢慢，之前吃进去的营养能最大限度的收藏留住。人虽然不再用冬眠了，但是在秋冬也和冬眠的动物一样是消耗最小的季节，这时候进补相对来说主要填补的就是之前的亏空，不必再应对新的亏空，所以秋冬进补的收益也是最大的，投入产出比也是最高的，对人体体质的改善也是一年中最明显的。

0: 盯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中医讲究秋冬进补，那么秋冬到底该怎么补益身体才合适呢？
0: 中医讲秋冬进补，开春打虎，形容的是秋冬吃补药，开春之后体力会大增。于是有人就问了，进补不是体弱的人才要做的吗？如果没病还需要进补吗？想要明白这些，我们先要知道什么才是没病，而进补补的又是什么。所谓没病，一般说的是没有诊断确定性的疾病，但是没病不等于健康。统计显示，符合健康定义的人群只占总人口总数的15%，而与此同时有15%的人处于疾病状态中，剩下的那70%呢处于亚健康状态。换句话说，大多数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缺陷或者身体失衡。第二，进补补的是什么？有疾病、有病理体质的进补可以针对这个扭转这个。还有的人并没有明显的失衡，看似不虚，他们也需要进补吗？需要，因为这个补既可以纠正体质，也是将前一年的消耗尽快的清零，是每年对身体做的一次复盘，是一把一截。这样做为的是在体质上不留下亏空。任何人只要活着，就是在不断的蜡烛也会随着燃烧而变短，这就是身体的氧化过程。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进补不是治病，而是帮助补足逐年变短的蜡烛，让生命之烛能更长久更旺盛的燃烧。所以才说秋冬进补，开春打虎，能到

虎状态的体质肯定是健康的，甚至是更强健的。所以对虚弱之人来说，秋冬进补康，身体不虚的人来说呢，秋冬进补就是锦上添花了。秋冬进补该怎么补呢？这就要提到膏方。现在很多南方城市这个习俗已经成为流行，就是根据自己的体质让医生开出在秋冬这一个到三个月能长期吃的方子，把这些药物煎汤之后加阿胶熬制成膏，这就是所谓的膏方。其实膏方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52病方中就有膏方应用的记载。到了近代，膏方的应用已经从皮肤外敷使用发展到了内服，以及治疗各种内科疾病。明代《御制饮膳调养指南》里面就用人参、生地、茯苓、蜂蜜制作了琼玉膏，又用枸杞制作了金髓煎，用天门冬制作了天门冬膏等等。这些膏的功效多集中在延年益寿、填精补髓，使白发变黑，甚至返老还童。之所以秋冬进补要以膏的形式，因为中医讲汤者荡也，丸者缓也，意思是汤药是有涤荡之力的，更适合治疗急性病驱邪之用。比如内热很重，大便干燥，几副汤药下去成摧枯拉朽之势，大便通了，内热也就清了。而丸药更适合慢性病，因为丸药加了蜂蜜，有保护肠道吸收缓慢的效果。而膏方其实就是变了形的丸药，在胃肠道里停留的时间更长，更能保持稳定的血药浓度，类似现在西药的缓释剂，所以它更适合慢性病的治疗和体质的调养。对于膏方有几点我们需要注意，首先开膏方既需要对体质或者说病状做综合考量，还需要对未来几个月的发展有一个预判，所以它不像开一副感冒药那么简单那么轻易，需要医生反复推敲仔细辨证。所以开膏方不能像流水席那样几分钟就一个膏方开出来，这也是很多中医大师开膏方的讲究，他们都要求医生先要静下心来，不能一蹴而就。其二，既然是膏，复形剂就很重要，阿胶就是复形剂之一。而很多人觉得只要成膏不就行了吗？复形可以用蜂蜜、饴糖之类的代替阿胶啊，这是不对的。中医对膏方有个特别的讲究，叫做无胶不膏，意思是说膏方中如果没有阿胶就不能成其为膏方了。之所以做膏方必须用到阿胶，不仅是因为阿胶能使汤液变成膏，更重要的是阿胶是补阴养血的圣药。人体之阴相当于蜡烛，这个火苗在春夏两季燃烧过于旺盛的时候，任何人的蜡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耗损。秋冬吃阿胶补的就是这个蜡烛，蜡烛补足了，来年火苗才能燃烧得更旺，燃烧的时间更长。所以秋冬进补无胶补膏，其实就是在践行《黄帝内经》的那句话，奉阴者寿。因为你只有把蜡烛这个人体之阴供奉保护完好，人才能健康长寿。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俗话说，立秋不是秋，天凉白露后。虽说已经立秋，但该有的燥气还是一点没少。特别是有些中老年朋友，一到换季，眼睛分泌物增多，一大早起来，眼睛就黏糊糊的，特别难受。出门见风见光，还流眼泪，甚至眼前总跟下大雾似的，看手机电视都模模糊糊。要是您也有这些困扰，赶紧记好电话400-855-8282。秋燥伤筋，肝血不足，眼睛失去滋养，肝色模糊，流泪刺痛等问题自然层出不穷。其实眼睛想舒服很简单，就是给眼睛补充营养。现在正是调理的好时机，赶紧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眼贴精选十几种珍贵草本，人参补足气血，蜜萌花润燥明目，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帮您深度滋养眼睛。贴完您可以对比看看，眼睛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人人都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来的还能升级为幸运听众，额外再送您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三重超值好礼仅限10分钟，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面部皱纹增多，松弛下垂，可以长按这几个美容穴位，快来学一学。
9: 皮肤松弛下垂，让人显得苍老无力。然而通过经常按摩面部经络，我们可以为皮肤带来新生。这种按摩不仅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确保皮肤组织新陈代谢的正常运作，增强细胞再生能力，还能调节皮脂腺和汗腺的分泌，刺激皮肤弹性纤维组织，从而有效防止皮肤松弛。现在让我们全身放松，用双手拇指的指腹轻轻按压面部的六个美容穴位，每个穴位反复按压10次，每次停留3到5秒，每天只需3到5分钟，你就能感受到皮肤逐渐焕发的健康光泽。首先我们按揉额角发际上 0.5 寸，头正中线旁 4.5 寸处的头围穴，这个穴位有助于改善面部皱纹，同时调治面神经麻痹、偏头痛、眼睑跳动等面部不适。接下来我们按揉瞳孔直上眉上1寸处的阳白穴，这个穴位能够改善面部皱纹、迎风流泪、眩晕、眼角下垂、面肌痉挛等症状。然后我们按

0: 瞳孔之下，
1: 当眼球与眶下缘之间的承泣穴，这个穴位能够防止眼袋松弛，并治疗结膜炎、近视、散光、夜盲、口眼歪斜等病症。接下来我们按揉目外眦直下颧骨下缘凹陷处的颧髎穴，这个穴位不仅能去除皱纹，还能改善口眼歪斜、眼睑跳动、三叉神经痛等不适。再然后我们按揉口角旁开 0.4 寸上直对瞳孔的地仓穴，这个穴位有助于消除口角皱纹，并纠正眼口歪斜、流涎、面肌发麻或跳动等情况。最后我们按揉下颌角前上方咀嚼时肌肉隆起时出现的凹陷处的颊车穴，这个穴位能够舒展面部肌肉，调和面颊肌容，消除脸颊浮肿，纠正口歪等症状。让我们每天抽出几分钟的时间，用温柔的力量按摩这些美容穴位，为皮肤注入活力，焕发自然光彩。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眼睛乃五官之首，也是心灵之窗，如何更好地养肝明目呢？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岐黄地黄丸滋肾养肝，专治视物模糊。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这样的片段，一位稍微上了些年纪的女性坐在椅子上专心致志地做针线活，但是在用线穿针时，怎么努力也完不成这个以往可以轻易完成且再也细小不过的事情，最后只得求助于在他们身边玩耍的儿孙。此时他们还会感叹岁月不饶人，人老了眼睛都会花了，人老眼睛昏花，视物模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人体外在的衰老都是身体内在脏腑老化、功能减退的结果，而人老眼昏花，其根本的问题在于肝肾不足。我们都知道肝开窍于目，过度用眼会透支肝阴肝血，反过来当肝脏老化或是因为其他原因肝阴肝血血亏时，双眼也会失养，以至于视力下降。而且肝肾之间互为补充，也可以说是精血之间互为补充，所以当肝肾不足，也可以说是精血不足之时，双眼失养自然就会出现视物模糊的症状。要想改善和治疗这些病症，当然是要滋肝补肾，养足肝肾之阴，补足阴血，使双眼重新得到濡养。大家可以去找医生进行诊治，也可以在医生或是药师的指导下服用中成药杞菊地黄丸，因为它专治肝肾阴亏所致的包括眼睛昏花、畏光、迎风流泪等内在的多种病症，且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效果一直非常好，广大医家对它都很推崇。具体说起来，杞菊地黄丸以枸杞子、菊花、熟地黄、九山茱萸、牡丹皮、山药、茯苓、泽泻为配方，出自清代著名医家董希元之手，所以大家要在医生或者专业药师的指导下服用杞菊地黄丸或是这个配方的胶囊等其他剂型药物，当然也可以取其中的主药来进行食疗。杞菊地黄汤，熟地黄15克，枸杞子10到20个，菊花5到10朵。

0: 排骨100到200克，生姜一小块，食盐适量。排骨洗净剁成块，入沸水锅中焯净血水，生姜洗净拍散。以上处理好的食材与熟地黄、枸杞子、菊花一起入锅，添水适量，保至排骨熟透后加少许食盐调味即可。每天一剂，食排骨、枸杞子饮汤可分次温服，其养成功效就是滋肾养肝、养血明目。《本草纲目》中记载，枸杞补肾生津、养肝明目、坚筋骨、去疲劳，显颜色、变白、明目安神，令人长寿。可见枸杞子可补肾生津、滋肝明目、强健体质，而且它素有明眼子之称，是防治肝肾阴虚、视力减退、两眼昏花的上等食物。自古以来，菊花也是人们公认的平肝明目的宝贝。在诸多医书中记载，菊花治目赤肿痛，无论属于肝火或是风热所致者均可应用，因为它既能清肝火又能散风热，肝阴不足眼目昏花的人服用效果非常好。枸杞子和菊花有滋补肝肾之阴、清热明目的功效，再加上熟地黄的滋补元阴、填精补虚、养血滋润之功，虽然只有三味，但也已经达到了表里兼治的目的。对付肝肾阴亏所致的眼睛昏花之症，即可凸显出理想的疗效。当然，这三种药材还可通过煮粥、浸酒、泡茶来服用，大家可以自行选择。比如用它们来泡茶时，可以参照下面的方法。杞菊地黄茶，熟地黄15克，枸杞子10到20个，菊花5到10朵，熟地黄研成粗末，制成茶包，放于保温瓶中，冲入沸水约800毫升，加干焖制15到20分钟。枸杞子和菊花置于茶杯中，先将保温瓶摇晃几次，再倒出熟地黄水冲泡枸杞子和菊花，待5分钟后即可饮用。每天一剂，可视情况分次冲泡，功效就是滋肾养肝、养血明目。虽然杞菊地黄茶称为茶，但是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却并没有加入茶叶，这其中的原因是熟地黄为一味滋补的中药，茶叶则具有下气利水的功能，如果二者同饮，熟地黄的功效会遭到减弱。如果你想增添一些风味的话，冰糖、红糖、蜂蜜都是不错的选择。下面介绍一则肝肾同养小妙招，转眼珠运动。想要双眼视力好，大家还可以每天都做转眼运动。做这个运动时，可以取任何舒适的姿态，请放松身心，轻闭双眼。双眼珠先朝左转动50下，再向右转动50下，每天1到3次，可以放松眼球和锻炼眼部的肌肉，起到保护视力、明目的作用。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6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接下来这份专属福利，咱徐州听众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徐州全市寻找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朋友。如果您的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甚至眼前模糊发雾，手机上的字体调再大都看不清，就怕一直耽误，眼睛问题越来越严重。那今天这个福利您可要接好了，所有符合条件的朋友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都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机会难得，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不仅荣获3项国家专利，更积累100万用户好评。特别是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独特的草本配方搭配传统湿热敷理论，只需贴在眼皮上，眼睛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一年仅此一次。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现在打400-855-8282都能享受专属优惠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定制收音机、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一个电话带回家。大家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

0: 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意识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1973年，作曲家傅庚辰在创作电影《闪闪的红星》歌曲的过程中，被其中的一句歌词“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深深打动，最终决定改写并创作了歌曲《映山红》，并指定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邓玉华演唱。邓玉华深情的演唱和出色的音乐表现力完美呈现了这首歌，深受人们的喜爱和传唱。邓玉华《映山红》，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我独自在风雨中，高明俊。

我独自在风雨中，高明俊，谭健常创作的旋律朗朗上口，通过电子合成器巧妙地营造出一种广袤无垠、辽阔悠远的意境。高明俊独特的嗓音仿佛是灵魂深处的呐喊，将歌曲中的孤独、迷茫与坚韧演绎得丝丝入扣。这首歌与齐秦的《狼》一同成为了那一代年轻人心中无可替代的标志，他们见证了青春的迷茫与执着，承载着梦想的追寻与失落，成为了永不褪色的经典记忆。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彭丽媛《父老乡亲》。

0: 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风啊，你吹吧。关牧村用歌声勾勒出风的模样，那风轻轻撩起头发，带着春天的讯息。关牧村独特的演绎将我们带入一个充满希望与憧憬的世界，令人流连忘返，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

十几年过去了，土味也好，潮流也罢，大浪淘沙，许多旋律和唱词已经被遗忘，而凤凰传奇的歌还拥有着蓬勃的生命力，没人能拒绝一首《月亮之上》。他们一开嗓就告诉我们，这不是土味的声音，这是土地的声音。凤凰传奇《月亮之上》，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思念，毛阿敏。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别在窗前等我，杨林。爱情的世界里有甜蜜也有伤痛，杨林用他的歌声在这首歌曲中为大家演绎了爱情里的欢喜和悲伤。这首歌的编曲精妙，弦乐与钢琴的交织烘托出悲伤的氛围，让听众在音乐中体会爱情的酸甜苦辣。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梁波罗，星。

这首歌的旋律出自日本音乐家谷村新司之手，原作就带着对前路的思索与力量。香港词人郑国江填写中文歌词时，更是将夜路迷途、星光引路的意象刻画得细腻动人，既保留了原曲的深沉，又融入了东方人对追寻的含蓄表达。梁波罗《星》，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北京欢迎你，北京奥运群星。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费翔呢喃。熟悉的旋律带我们回到美好的80年代，帅气儒雅的费翔凭借独特的嗓音成为那个年代无数听众的青春记忆。这首呢喃追忆童年岁月，感慨物是人非，旧景还在，童年难寻，一声声燕语呢喃化作心底无声的忧叹，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唯唯，命运不是碌碌，

维维，命运不是露露。这首歌是1990年热播电视剧《露露女人和井》的插曲，在改革开放浪潮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以细腻笔触刻画了农村女性渴望冲破传统思想桎梏、追求自主命运的强烈心声。维维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唱出对新生活的憧憬与呐喊，成为一代人的时代记忆。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王杰时、谢丽丝、脚印。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1: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 财经市场如同一片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一个数据就是一朵掀起波澜的浪花，此刻这些浪花如何翻涌？我是张驰，带你一探究竟。105财经早知道，现在开始。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财经早知道的冠名支持。
3: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把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商务部发布了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澄清有关事实。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5: 当前各国对产能过剩问题看法不一，国际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评判标准差异较大，分歧较大。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倪卫龙介绍，文件从理论、历史、实践三个维度做出梳理，以便更加全面、客观、系统理解产能过剩。从实践维度看，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大多位于 75% 到 80% 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 50% 到 64% 之间，同时不同行业产能利用率差别也很大。林卫龙指出，
6: 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5: 这次发布的文件还客观分析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和产能过剩的关系，强调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全球经济失衡是历史常态，根源复杂，市场竞争是优化调节产能的重要保障。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少军说，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他强调，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将继续积极推进进出口平衡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
7: 我们将以更多的务实举措扩大进口，与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大市场新机遇，持续扩大出口中国的品牌影响力，充分发挥各类促进平台的作用，继续办好进博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常态化举办进博优品交易会，更好发挥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的作用，积极带动全球优质商品和服务的进口。
5: 近年来，对于中国的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有的国家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污蔑中国产业发展威胁了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了南方国家发展空间。对此，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这个论调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二点。

0: 2.0，而是中国机遇2.0。
1: 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这些红利交融叠加，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客观声音提到的中国机遇 2.0。
2: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达9000亿元，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其中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特别是股权转让、股息红利等资本类收入税收增长明显。此外，在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
4: 在这次个税汇算中啊，全国有超过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的总金额超过1500亿元，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
5: 今年三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活动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请听报道。
6: 本次整治聚焦两大重点领域，一是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包括冒用官方名义、违规冠以高规格名号、夸大活动规模和影响力进行虚假宣传、行业协会、商会等强制或变相强制企业参加活动并收费或者变相收费、不明码标价、虚假违法广告等相关行为；二是榜单评价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包括冒用官方名义、伪造虚假的官方背景、权威发布百强、千强排行榜、虚构评价指标体系、粗制滥造付费上榜榜单、虚构评审组获奖名单、夸大赛事活动规模等行为。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局长姚雷：
7: 截至目前，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节庆、展会、论坛相关违法案件197件，罚没277.1万元，责令476家主体进行了整改。查办粗制滥造排行榜等私营榜单企业违法案件4件，罚款340万元。
2: 近年来，水果制品的新品类不断涌现。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正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版细则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对水果制品生产许可范围进行了调整完善。请听报道。
3: 现行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已实施多年，近年来水果制品行业不断出现新的产品、工艺和业态，现行的产品分类已经难以完全适应产业发展需要。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共8章46条，最大的调整之一是调整完善了水果制品的许可范围。其中在产品分类方面新增了水果脆片、水果粉粒等新品种，并进一步细化水果脆片为片状、丁状、块状、颗粒状等类别，同时调整水果干制品分类，修订蜜饯、果酱等产品定义，使产品分类与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保持一致。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规定，水果脆片、水果粉粒和果酱不得采用分装方式申请生产许可，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准入条件，促进水果制品行业规范发展。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在保持原有许可框架的基础上，对总则生产场所、设备设施、工艺流程、人员管理、管理制度等内容进行了系统修订，进一步提高了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2: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1: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2: 意见不同
1: 可以坦诚相见，
2: 可以不予理会，
1: 只是别冷嘲热讽。
2: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1: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4: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弛。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

0: 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 记者了解到，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还针对水果制品生产过程中的重点风险环节进一步细化了生产条件和管理要求。
2: 根据征求意见稿，在生产场所方面，针对蜜饯传统加工工艺，要求腌制池池面上方应当高于地面30厘米以上，新增清洁作业区管理要求，提出清洁作业区应保持干燥，并尽量减少供排水设施，确需设置的应采取有效防污染措施。在生产环境方面，针对水果脆片、水果粉粒等新产品，明确内包装的环境应配备温湿度控制设施，环境温度不得高于25摄氏度，相对湿度不得高于65%，进一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食品安全风险。同时，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完善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要求，提出企业要加强原料进货查验和供应商管理，建立并执行生产过程控制制度，对原料验收、食品添加剂使用、生产加工、贮存运输等全过程实施质量安全控制，同时细化了食品安全追溯、产品检验、不合格产品召回等制度要求，进一步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将认真研究吸收社会各界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推动水果制品生产更加规范。
3: 近期不少地方刚需购房者的压力进一步减轻，多地推出住房公积金贷款贴息、利率补贴等安居新政，对符合条件的小存职工发放公积金贷款补贴，降低居民还贷压力。
4: 日前，大连市发布通知称，为支持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改善性住房需求，进一步减轻还贷压力，对于2026年7月24号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审批通过的二套房公积金贷款，给予长达三年最高 15% 的阶段性贷款利息补贴。此前，苏州和南京也发布了类似公积金贷款贴息的政策，其中苏州执行的是青年人才公积金贷款贴息政策，不含商转工，最高可补5万元。南京明确提出对卖旧买新的购房人给予贷款总金额1%的贴息补助。以往公积金政策多为普惠性的利率下调，现在向贴息转变。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这体现了楼市调控思路的转变，从过去的大水漫灌逐渐的变成了一城一策。
5: 这个政策的中心从部分的刺激刚需买房转向打通买旧买新，置换链条盘活存量的二手房，避免粗放的调控楼市。各地的政策、各地的市场的情况不一样，贴息的话可以说是灵活可控、可进可退，普惠降息的话一旦下调就很难再上调了，对于市场来说影响会更大一些。而且各个城市的市场阶段不一样，目前可能也很难落地全面的降息。
4: 不仅如此，与以往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相比，贷款补贴更加直观，群众能够清晰算出省下的资金，政策红利看得见摸得着。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说，明确的贴息政策向市场传递了政府支持合理住房消费、稳定楼市的积极信号，有助于提振购房者信心，促进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6: 有些地方的贴息比例啊，可能会比较高，就是100%，那有些呢，可能这个比例在80%，那也进一步体现了公积金制度的互助保障的功能。当前对于贴息的政策，大家关注比较多。贴息政策主要是包括商业银行贷款的利息的贴息，还有包括公积金的这个贴息。那总的来讲呢，是具有非常好的导向的。贴息的政策呢，也是体现了对住房消费的支持。
4: 另外，梳理近期各地出台的政策，可以发现，本轮公积金贷款贴息政策的覆盖范围显著扩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低收入家庭，而是向多子女家庭、青年人才、新市民等群体倾斜。在严跃进看来，这些政策的重点是助力年轻群体的刚性购房需求。
6: 各地的政策主要针对全日制本科以上的学历啊，包括35岁或者说40岁以下的一些青年群体啊，以及新

0: 市民等等，降低青年群体的购房的给月供的压力啊，在引财留财等方面呢是有比较好的作用的。
1: 张大伟也认为，对于刚性的改善购房者来说，目前的政策越来越友好，可以降低他们的支付压力，后续这项政策还会更普惠，
2: 特别是三四线和一些弱二线城市，这些城市公积金政策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一些。整体来看，公积金政策这个利好只是最近一两年楼市利好里面的一个环节，它可以和其他的政策叠加起来影响市场，使得未来的市场越来越稳定。
3: 今年以来，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为代表的新兴三样迅猛发展，正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据最新数据统计，截至7月第三周，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 36.11 万亿磁元，环比增长超过 30%， 连续12周稳居全球首位。今年1至5月，我国服务贸易总额同比增长 6%，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了 12.2%。
4: 中国的新兴三样凭什么站上全球产业新高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世虎认为，我们输出的不再是单个产品，而是系统能力。
5: 人工智能呢，我们看数据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大模型周交易量已经达到了美国的 14.1 倍，这说明我们中国的 AI 的优势啊，不在于有多少模型，而是有多少人在用，特别是有多少人在用 AI 解决真实世界的真实问题。调用量呢，只是用户用脚投票的结果，它反映的呀是生态活跃度和应用深度，这是比模型参数更硬的指标。而我们机器人呢，上半年我们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已经达到了62.9亿元了，销往了141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机器人的独特优势啊，我认为就是在于务实，就和我们中国人的性格一样，它在于在生产线上拧螺丝钉，在于在高空中去修补线路，在于在医院里去精准操作。这种场景驱动式的成长模式啊，让我们中国机器人从出彩走向出海。而创新药的类似的，它上半年的对外授权交易额达到了11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中国赞助了巴西。我觉得更为关键的啊，是上半年获取的这11个创新药里面啊，全部是由国内药企自主研发的。这意味着我们中国的创新啊，正在从单点突破开始走向体系建构。创新药呢，是这一判断的典型。
3: 钟世虎说，中国企业稳扎稳打，不断创新突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核心路径是从制造到创造，从产品到方案，从本地到全球的践行式列迁。
5: 第一呢，我们大众真实场景用需求倒逼创新。我们中国的机器人啊，从来不是为了造来造，而是被不同行业的真实痛点催生出来的。比如酒店需要配送，现在配送机器人都很方便的嘛，医院需要消毒，产线需要装配，高空需要巡检，它每一个场景啊，都会催生出一类产品。每一次落地了，就又积累了宝贵的数据和经验嘛。这种闭环成长机制啊，就让我们中国机器人在真实世界里越用越聪明。第二呢，是我们坚持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去跨越创新的死亡谷。正是这种长期主义的投入啊，才能去放来我们全球首创药物的指示出海。第三呢，是从单打独斗走向生态协同，因为中国 AI 的优势从来不是靠一家公司，而是从芯片到框架到模型再到应用的完整生态。比如说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呢，科创板11家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组团亮相，覆盖了从算力芯片到终端应用的全链条。这种体系化作战的能力啊，是单个企业难以比拟的。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驰，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9: 最近又到了小龙虾的消费旺季，实际上被称为小蓝龙的蓝龙虾，如今也是夏季爆款美食。蓝龙虾原产澳大利亚，国内部分地区已经实现大规模养殖。今年蓝龙虾价格走势如何？来听记者在广东珠三角区域的调查。
10: 在广东佛山高明区的一处虾塘，一大早虾农黄增区就和工人们将沉在水中的虾龙逐一拉起，一只只体型硕壮青蓝鲜亮的蓝龙虾翻腾出水。
11: 我们每天起塘就是300到500斤，最近的需求是比较大的虾，1.5到2两的一只，一只虾有大概手掌大了，每天都有几个贸易商都联系我们过来拿虾的，目前是38到40块钱一斤。
10: 从广州赶来采购的贸易商董金军告诉记者，每年5月到9月是蓝龙虾消费旺季，他每天奔波于佛山、珠海、江门等地收购。今年市场行情向好，随着养殖成本降低，蓝龙虾的价格下行，带动销量明显上涨。
11: 这段时间都是晚上宵夜的旺季，今年各种规格的蓝龙虾的价格普遍下降20%左右。这个虾今年特别不好的时候，所有的同行都在市场里面抢这个大规格，销量比去年应该增加了30%以上，7、8、9天的增加了15%到20%左右。
10: 这些刚出塘的蓝龙虾迅速发往全国各地餐饮市场。广州这家餐馆打破传统做法，上新花雕干椒风味蓝龙虾，凭借创新菜品吸引大量年轻食客。
12: 吃的是花雕跟冰镇的，因为夏天了嘛，天气比较热，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吃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创新的菜品。
10: 餐饮店店长介绍，
13: 我们一开始做的是小龙虾为主，但是这几年的话就推出了蓝龙，蓝龙虾的销量这几年一直在增加，今年都占到我们的销量60%了。
14: 记者走访发现，随着育苗技术实现突破，虾苗成本较往年明显下降，蓝龙虾养殖经济效益持续提升，不少养殖户纷纷扩大规模。
10: 据了解，以往蓝龙虾苗短缺，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极大的制约了养殖规模。 如今，随着繁育技术突破，虾苗不仅可以实现一年四季稳定供应，价格也出现了明显下降。
3: 广东佛山澳龙会水产养殖公司总经理冼玉强：
15: 去年比较少，今年我们就有大量的淡虾，像我们的苗的供应量比去年也增加了两倍了。蓝龙虾苗的价格比去年下降了50%。
3: 广东佛山蓝龙虾养殖户冼杰昌：
16: 今年的苗很多，比去年便宜很多了，5到8公分的应该5到6毛左右，去年差不多1块钱了，当然就想养多一点了。卖完一张糖要投一批，卖完一张要投一批。
10: 黄村区是当地首批蓝龙虾养殖户，他告诉记者，随着虾苗供给趋于充足，养殖技术不断成熟，不少虾农打破以往一年仅能养殖一季的局限，实现一年两季养殖，产量显著提升，直接带动养殖户收入增长。
11: 一亩塘口一年可以出两季，大概在700到1000斤左右，两三年前大概在400斤左右，现在一亩扣除所有的开支大概

0: 在8000块钱的利润。
1: 数据显示，2024年广东佛山高明区养殖蓝龙虾达2100多亩，2026年跃升至6000亩，预计今年产值接近2亿元。
2: 系列报道个体户的新红利，今天请听民客忧心亮出来，百姓放心买起来。
3: 如果你想在外卖平台或生活服务 APP 上点一碗地道的兰州牛肉面，买一份正宗的四川腊肉，如今有了不踩坑快速找到有认证的特色店的好方法。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印发的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开展重点培育行动，打造名特优新金字招牌，引导平台企业开展资源对接，支持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专项行动推动平台为这些特色个体户开辟专区对接资源，帮好店被更多人看见。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北海真味斋酒店负责人李法生的线上店铺就因此受益颇丰。
4: 我们店是本地老牌餐饮，线上操作难度大，运营成本高，市场监管人员多次上门带领我们了解到很多商户成功的案例。我们入驻了搞得地图、淘宝、闪购两大平台，目前我们的收益是很大的，新增线上客群也够了，门店线上又曝光量也大了，营业额实现了翻倍。
3: 淘宝闪购副总裁田希燕介绍，他们在去年发起的名特优新淘宝闪购名厨亮灶帮扶计划，既迎合了消费者的需求，又改善了经营户线上的经营情况，可谓一举两得。
5: 我们这一次的帮扶，一方面呢是帮助这些商家去回应一些社会对食品安全的关切，那另一方面呢也希望通过平台赠送一些免费的设备啊，还有一些定向的流量扶持，这样比较具象化的举措呢，去解决他们在起初创业过程当中推广比较难，获客也比较贵的这样的一个痛点。
3: 为了疏通个体工商户面临的准入难、曝光渠道窄、运营能力弱、转型成本高几大堵点，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与平台企业对接，鼓励平台企业结合山东实际开展赋能行动。山东省市场监管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促进处副处长何科介绍，
6: 截至目前全省已有7个市完成了对接落地，举办启动培训会6场，对接培训个体户2500余户，有1400余户转化落地，不少个体户从中尝到了甜头。餐饮类的个体户呢，依托高德同城引流、淘宝闪购、透明后厨、线上客流和到店复购明显提升。加工制造类个体户通过1688打造全国批发渠道，打破地域限制，外地订单持续增多。
3: 在民生智库研究总裁张红云看来，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不仅在制度设计上实现突破，更加明确了政策抓手，还起到了明显的提振作用。
7: 比如说我们提到大企业会想到500强，提到优质中小企业会想到专精特新，那提到个体工商户，名特优新可以是一个代表，意味着即便是个体经营也会进入顶层政策视野，也会有政府和社会力量协力相助，这对当下的个体经营者是一个很好的提振信心的信号。
3: 名特优新包含知名、特色、优质、新兴4个类别，涵盖了几10种经营业态，从百年老店到非遗工坊，从地方特产到新兴业态，跨度非常大。方案要求平台提供差异化、精细化扶持，张红云认为这一点非常有利于匹配不同业态的核心痛点，从而精准赋能。
7: 平台企业需要深入研究不同业态的经营特点，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名特优新这4个类型，那它要开发针对性的数字化的运营工具和服务产品。这种机制的设计呢，让平台从被动的配合转向主动的创新，而这种创新是有明确的市场需求导向的，它既提升了平台自身的服务能力，也丰富了平台的供给生态，从长期看，它提升了平台的差异化竞争力，这就是双向赋能的一个典型表现。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军棒提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 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4: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0: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1: 洗碗机作为现代厨房标配，早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但是长期以来，不少消费者面临着这样的困扰：洗碗机洗不好中式复杂样式的餐具，深碗底部锅沿死角，隔夜重油污难以洗净，摆放繁琐，噪音偏大，耗水耗电。有消费者说，虽然装修的时候确实买了洗碗机，但是用的却很少。
2: 我们家的洗碗机我几乎很少使用，因为我觉得它使用起来有点麻烦。首先它需要所有的锅和盘子做一个预处理，就是要把上面的那些东西都把它清洁一下，然后我们家人口不是很多，我就觉得这个与其我做一个预处理，还不如直接就把它洗了，也很费时间。它一个流程好像很久，要一个小时左右吧。所以我个人觉得，对于家庭人口不太多的家庭来讲，洗碗机有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的方便。
1: 也有消费者对洗碗机很满意，感觉使用起来确实方便又省力。他还提到，不能够盲目选购功能过多的洗碗机。
3: 平时呢，吃完饭都是堆一桌子的那个碗筷，用洗碗机就非常的方便。那我选洗碗机主要是看重它的空间和功能。如果要是预算够的话呢，尽量是买大的，这样能塞下炒锅啊、汤锅啊、洗菜盆之类的，一次解决。那还有功能上呢，从我的使用感受来说，就一定要买带烘干功能的，就是洗玻璃和陶瓷器皿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干净透亮，洗出来基本上没什么水渍。当然现在还有可以洗菜啊、洗海鲜啊这些等等的一些功能的洗碗机，但是其实用处并不大，使用的场景也并不多。
1: 面对市场上品类繁多、参数各异的产品，消费者往往难以精准地匹配自身的需求。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博主发布了洗碗机的使用测评，有的还把洗碗机和解决家庭矛盾联系在一起。
4: 其实很多正在装修的朋友都在纠结，到底需不需要一台洗碗机。有人说它是解决家庭矛盾、提升幸福感的神器，也有人说它是积累，摆碗摆半天，自己洗早就洗完了。
5: 先说实话，洗碗机肯定不是完美的。首先，它需要学习成本，碗筷摆放有讲究，摆不好有的地方冲不到就洗不干净。其次，不是所有东西都能进洗碗机，比如铁锅，洗碗机清洁能力太强，会把铁锅的油膜洗掉生锈，不粘锅的涂层也容易掉。刚刚特意买标注了可进洗碗机的产品，但就算有这些缺点，我依然建议你装一个入手，因为它解决了三个手洗永远也解决不了的痛点。首先，它能解决家庭矛盾，有了它以后，今天谁洗碗这个难题就不存在了。吃完饭锅碗瓢盆全都塞进去，你和家人各干各的，而不是总有一个人要苦哈哈的去洗碗。第二，它比手洗干净，手洗用的是30-40度的温水，而洗碗机用的是70度以上的高温高压水枪，它不仅能冲掉油污，更能彻底杀菌。特别是家里有宝宝或者免疫力弱的老人，手洗那点清洁度根本不够看。第三，它每天至少帮我节省半小时以上的时间，一年就是将近200个小时，这200小时用来学习、健身、陪家人，创造的价值和获得的快乐，难道不比站在水槽前更有意义吗？
1: 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14款家用洗碗机开展比较试验，结果显示受测产品在核心清洁与除菌方面表现优异，且节水优势突出。机洗单次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的1/6。同时，不同产品在保管功能上差异显著，成为区分产品档次、影响洗消烘存一体化体验的关键。
6: 本次比较试验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涉及14个品牌，价格区间从每台2419元至5499元。测试委托专业检测机构依据国家相关标准，对日用餐具洗净率、短时洗涤洗净率、单位套数水量、日用餐具噪声、保管功能、除菌率、有效空间利用率等指标进行测评。在基础清洁与除菌能力上，所有受测产品都表现良好，日用餐具洗净率整体达标，除菌率均达到99.99%以上，能够有效满足家庭餐具。

0: 的清洁与卫生消毒需求。在运行噪声方面，所有受测产品都符合国家标准，适应现代家庭对安静生活环境的需求。在满足基础性能的前提下，不同品牌在细分功能上展现出差异。有的品牌在模拟快节奏生活的短时洗涤洗净率测试中表现出色，有的品牌在衡量洗涤剂残留的日用餐具漂洗率方面更为出色。此外，耗水量测试结果显示，洗碗机在节水方面有显著优势。针对12套容量洗碗机的节能洗程序测试显示，机洗单次平均耗水量仅约9升，而手洗平均耗水量高达约52升，机洗耗水量约为手洗的1/6，节水效果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试验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保管功能成为区分产品使用体验和功能完整性的关键。这个功能直接决定洗涤烘干后的餐具能否在机器内保持干燥洁净，实现长时间存储，从而达到洗、消、烘、存一体化的效果，替代消毒柜或碗柜的功能。测试结果显示，有的样品在保管功能上表现优异，可以实现餐具的机内长效存储，有的样品功能则更侧重于单一的清洁环节。对于保管功能一般或不具有保管功能的洗碗机，洗涤后需要及时打开门或取出餐具。
1: 中加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秦雅伟在洗碗机实验室里一边演示涂抹烘干油脂淀粉污染污的餐具清洗对比实验，一边向记者介绍水效标识相关的知识。
2: 日用餐具的洗净率的项目，主要是通过专门制备的这个标准的污染物，然后咱们选取像有凹凸感呀，然后再配合咱们这个标准的餐具放到洗碗机里一起洗涤，洗涤完成之后呢，对比一下咱们日用餐具的还有标准餐具的在洗碗机里头的洗净的情况。相对于咱们标准餐具呢，这个还加了一些炊具，就是那个锅覆盖的还是比较全一点的。这个污染完成之后呢，咱放到烘箱里烘干两小时之后，然后咱们拿出来然后冷却，然后装到洗碗机里进行一个洗涤。洗碗机里一般大部分现在的洗净情况都能洗到比较理想的情况，通过这个评分呢，后面咱们计算出来它这个洗净率的一个数值。再有一个，洗碗机它用水量真的不高，咱们平时就是洗完了之后这水就在下层，它甚至就到不了碗篮这块，所以它特别省水。它就是通过一个循环的喷淋，然后再加上高温，所以咱们常见的那些油渍呢也会清洗的比较好。价格呢，它可能跟它的制造的成本还有它功能的多少可能也有关系，但是现在咱们不是现在有水效标识了吗？水效标识是它的洗净是个固定的限值，是达到一定的限值它才能上市的，所以现在就是水效标识出来以后，咱们整体的洗碗机的水平已经很好了。水效标识是2021年4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的，这个是强制的。这个标识呢，就是分为1到5级，一级是最好的，也是最省水的。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中加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秦雅伟在洗碗机实验室里一边演示涂抹烘干油脂淀粉污染物的餐具清洗对比实验，一边向记者介绍水效标识相关的知识。除了水效标识，秦雅伟还指出了消费者在选购洗碗机的时候应该注意的其他方面，比如说像漂洗率、噪声、保管功能、短时洗涤性能以及有效空间利用率。那么有业内人士认为呢，洗碗机相关产品容易产生的消费纠纷主要集中在售后服务方面，比如说定制尺寸嵌入式洗碗机到货以后尺寸不符，没有办法嵌入到橱柜里面，那么由此所产生的像拆箱啊、运输费啊，就容易引发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纠纷。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消费者应该怎么做呢？
3: 首先定制类的商品，它的出现矛盾风险的情形比通用级的商品要大得多，而且定制类的商品你要求退货实际上很多时候是比较困难的，除非是明确的这种明确的违约的情况。所以除非你有特殊的需要，我完全不建议我们一定要去做所谓的定制服务，因为以后即使二手货你的定制类商品的剩余价值几十，折旧以后几乎是零，所以这种综合成本我们要考虑好。同时对于定制类的服务，那么 相关的，你可能还要预付费，那么又是一重风险。所以对这类的商品或者服务要严格的做好合同的审核，尽可能的使用我们官方推荐的示范合同文本，同时对可能出现的纠纷要考虑清楚，约定好更加缜密的违约的条款，同时整个过程也要全程的录音录像录视频，守护好我们消费者的权利。
0: 好啦，105财经早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幸福105精彩持续，8点钟您将收听到航风热线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大家好，我是周俊，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